0: 我们今天继续跟随那位长安居民的脚步，走进东市和西市。这个长安城啊，两座巨型的市场，一座东市，一座西市，两个市场各占两坊之地，非常非常的繁华。可是要我说呀，很遗憾的一点说，我不能据此说唐朝的商品经济有多么发达，相反，我得说，这是商品经济不发达的体现。那怎么回事啊？市场繁荣了，怎么是商品经济不发达的体现呢？原因就在于唐朝政府执行的是坊市制度，哎，重农而抑商，所以呢，要限制商品经济活动的时间和空间。坊市制度，坊是坊，市是市，坊居民居住的地方，市做买卖的地方，也就是说，居住功能与商业功能严格区分开。你任何针头线脑的买卖，都不能在坊内去进行，只能到这两个指定的官方市场里边去进行。那您可以想见，一个100万人口的城市啊，只能在两个市场内做买卖，它能不繁华吗？肯定繁华呀。长安城这个东西市呢，倒是非常有名，常见于诗歌当中，常见于各种笔记小说当中。这么说吧，在整个后世，它的知名度也很大。但是，我这里要匡正一个认识，就是现在有一种非常非常盛行的说法，什么说法呢？就是说，我们汉语当中啊，买东西这个词儿怎么来的？现在关于这个词儿怎么来的，可就跟西市扯上关系了。可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这种说法啊，不见得准确。汉语很有意思，汉语啊，咱们这么说吧，咱们说中华文明一脉相承，首先就体现在语言文字方面。汉语的历史太悠久了，以至于很多词儿，我们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我们只知道这是平常挂在嘴上经常用，但是反过来问你一句说，怎么来的呀？哎，往往我们就犯懵了。你比方说，这个叫爸爸妈妈，我们可以理解，这是人的本能。那为什么叫父母啊？或者说，叫这个兄长为哥哥，这哥哥又怎么来的呀？你要这样一细究啊，咱们这汉语啊，好多词儿都得追根溯源。那么，咱们今天就说一说这个买东西。你看谁哪天不用这个词儿啊？但问题在于，买东西为什么叫买东西？东西是物品，可是为什么它指物品？关于这个，有两套说词儿，一个是跟阴阳五行有关。你比方说，有本书叫做《朝林笔谈续编》，在这里边就曾经记载过很有趣的这样一个故事，说明崇祯时曾遣中官问辞臣，今世四交易直言买东西而不及南北，何也？辞臣莫能对。然后紧跟着，有一个大臣站出来，进行了这个回答。这个回答很有意思，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说的。他说呀，南方火，北方水，昏夜叩人之门，求水火无福于者，不待交易，故但言买东西而不及南北，地善之。哎，你看他给了个貌似非常完美的一个解释，什么解释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啊，这个五行当中啊，南方对应的是火，北方对应的是水，东对应的是木，西对应的是金，筐里可以放木，可以放金，你不能放水火吧？哎，这样一解释，乍听起来蛮合理的，但是要我说呀，这恐怕也不是这个词儿的来源，这只能说是这个词儿有了之后，这些儒生啊附加的解释。我跟您说实话，本来简单的事儿，附加了很多的附加解释，这玩意儿就越来越复杂，让他们搞的，这个也一样啊。那究竟这个买东西是怎么来的？哦，这个说法，这就众说纷纭了。很大一部分人认为跟唐代的东西市密切相关，他们是这么认为的。他说啊，这个东西市很有名，啊，买东西买物品，要么去东，要么去西，所以呢，久而久之啊，出去买货买物品就叫做买东西了。这种说法乍听起来好像也蛮合理的，但是问题在于，这个说法在唐代根本找不到依据。因为什么呢？因为无论是汉也好，唐也好，甚至一直到宋朝也好，就没有东西这个词儿，就这词儿都没出现过。你如果说都已经变成民间俚语了，都常用语了，怎么会在唐代的文献见不到呢？对不对？ 而这个词儿什么时候出现的？明朝才出现的，这是怎么回事？其实啊，要我说，这个恐怕跟长安城的东西市啊，真的没多大关系。有学者现在认为，这个词儿就是来自于明代的商业用语，因为明代的商业用语当中经常有这样的一句话，说什么呢？说是货卖东西二洋，啥意思呢？就是说啊，这个商品呢做远洋贸易啊，要么是东洋，要么是西洋，哎，货卖东西二洋，所以呢，人们把那个商品呢就叫东西二洋货，而这样子呢，久而久之就叫做买东西了，这是一种说法。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我觉得这个说法啊，好像听起来啊更加的合理一些。这个是清代的一个人，叫做翟浩。为什么我们把这个物品叫东西呢？是因为啊，货物产自于四方，东西南北。可是呢，人说话呀，你不能说我买东西南北的货，听起来有点太啰嗦。就像史书当中，你说那个先秦的史书为啥叫春秋？那夏冬哪儿去了？它是春夏秋冬的一个简称。那么东西就是东西南北货的一个简称。你还别说，我觉得他说这个啊，反正我个人认为更靠谱一些。因为什么呢？时间也对，逻辑上也对。总之这个词儿应该跟唐代长安的东西市我认为没有多大的关系。不过话可说回来，那我们否定了这个盛传已久的说法，是不是就是否定了长安城的东西市的繁华呢？肯定不是。长安城的东西市仍然，我们必须得承认，相当的繁华，那是丝绸之路的象征啊，那是大唐盛世的一种象征啊。
1: 外乡人出来长安城的东市与西市，一定会有这样的感觉，在他们看来，东市与西市人声鼎沸，往来者络绎不绝，尤其是来自丝绸之路的商客云集于此，好一番热闹的场面。不过在本地人眼中，东市与西市还是有区别的，本地人购物一般会首选西市。那么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关于西市还流传着哪些有意思的故事呢？
0: 那么对于这位居民来说，他面临两个选择，一个东市和一个西市，那一般来讲首选哪个？你还别说，唐朝人呢，一般来讲首选西市。为什么要首选西市？原因就在于西市比东市还要繁华，以至于西市啊有一个名称叫什么呢？叫做金市。啊，我们来看一下李白的诗是怎么说的。李白的诗里边就曾经提到过这个金市，他说：“武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骑酒肆中。”哎，少年行这首诗就描绘的人呢，这个春风得意，然后呢，大家说笑着走入了这个西市的胡姬酒肆当中。你看他这里边这个金市指的就是西市。那么为什么西市叫做金市呢？有人认为就是因为西市比东市更繁华啊，像黄金一般的宝贵，所以呢叫做这个金市。另外还有一种解释，有人说啊，说是这个金市啊是因为西市在西边，五行当中对应的就是金嘛，西对应的是金嘛，所以叫金市。不过我认为这个说法不可靠。为什么呢？那相应的，那东市应该叫木市啊。五行当中东不是对应木吗？但是有这个称谓吗？没有。另外还不排除另外一个可能，就是什么呢？洛阳，当年东汉洛阳就有西市，那个西市就被称之为叫金市。而唐人极有可能啊用汉代的典故，但是你不管是什么原因，我觉得用金市来形容这个西市，那真是恰如其分。因为什么呢？西市真的很繁华，很繁华，而且西市店铺众多啊，一铺难求，真正担得起寸土寸金这四个字儿。 所以把它叫做金氏，我认为是对他呀，应该说是最好的一个称谓。我刚才说了，西氏这个寸土寸金，寸土寸金到何等地步呢？西氏啊，我们考古当中发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怎么呢？他这个店铺不仅多，而且我们发现他围墙都比东市要薄，薄了好几米，因为那个时候都是夯土的，这个围墙很厚的，对吧？薄了好几米。还有呢，街道比东市的街道窄了一半，窄了十几米。这为啥？啊，两座市场当年隋文帝设计的时候一定是一样的规格，怎么到了唐代就出现了一个宽一个窄这样的现象呢？有学者推测，恐怕是因为想到西市开店铺的人呢，他太多了，多到何等地步呢？多到这个最后大家没办法，因此大家就把这个围墙给它削薄，把街道给它变窄，侵占路面，多修那么一排店铺。你想侵占个十米进深，修这么一整排店铺毫无问题啊，对吧？所以这被认为是西市东市目前考古当中发现规格不一样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么说到西市这个一铺难求，我们就讲一个有趣的故事。谁的故事呢？窦毅。文庆学院曾经写过一篇这个文章，就叫窦毅。这个窦毅啊，记载了长安城里边一个传奇的商人。这个窦毅啊，很会经商，而且这个人往往剑走偏锋。哎，他这个思路啊，总是跟别人不一样，啊，总是跳出常规的这个思维之外。你比方说，他曾经看中了西市这个地皮，想啊修店铺，啊，然后呢这个出租店铺来挣钱，做房地产生意嘛，对吧？但是呢，这里边有个问题，西市啊，大家都在里边去经营店铺，都在里边去建这个店铺，寸土寸金，哪有你的空档可插呀？对不对？你没空档可插呀。那么这个时候他就注意到，在西市有一个秤行卖秤的，他那个南边啊有那么十几亩大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空着，怎么空着呢？原因啊，这儿曾经是一个烂水塘、烂泥塘，这个烂泥塘啊，脏臭脏臭的，没人要。然后呢，这个窦毅呢就开始打这个烂泥塘的这个主意，他把这个烂泥塘啊想盘下来，但这里边有个问题，即便是烂泥塘，它也是西市的烂泥塘，那跟一般的烂泥塘还是不一样。就这个烂泥塘，那旧主人就卖了个天价给窦毅了。买完了之后，窦毅发现怎么呢？手头啊资金呢不足了，这家伙资金链要断了，怎么办？哎，窦毅有办法，剑走偏锋嘛，我跟你说，对吧？怎么个办法呢？他呀打长安城里边那些熊孩子的主意。怎么个打主意法呢？他派自己的手下人全程到处去贴布告，到处去跟这些小孩子们说现在呀，西市啊有一个游戏啊，怎么呢？有一个坑里边啊竖了一根标杆，标杆上弄了一个靶子，然后那个靶子呀，你们谁如果能用砖石瓦块打中那个靶子，这个主人呢就给你奖励一个煎饼团子，啊，给你奖励一个煎饼。哎呦，这下子你想，那小孩本来就精力过剩，更不要说这还带奖励了。哦呦，你可没见，说这些孩子们哪，我乌泱乌泱的就跑过去了呀。说是跑过去多少孩子呢？据说啊，几天大概跑过去几万孩子。这孩子去那儿，先是西市内到处找这个砖石瓦块，噼里啪啦去打那个靶子去。然后，西市的这些砖石瓦块、烂砖烂瓦都找不到了，都用完了，又跑到西市外边，这些孩子抱了好多的这个烂砖烂瓦跑过来干什么呢？打那个靶标，啊！你知道窦毅要干什么？窦毅呀，他没钱填那个坑，他用这个办法等于是调动这帮子熊孩子来给他填那个坑呢。结果果然，用不了几天，这些孩子带来那些砖石瓦块，竟然把那坑给填平了。然后窦毅这才在这个坑上，然后再弄上土，对不对？然后呢，再搭上房。盖了这么几排店铺，然后出租，据说每天能够收入好几千钱。这些店铺人们统一给了个名称，叫窦家店。你看这窦毅倒是聪明，这个人真是聪明，剑走偏锋啊，他就是一个靠在西市里边做房地产生意发财的这样的一个 商人。这个窦毅很。

0: 煎饼给这些孩子的，谁打中谁就能换一个煎饼。他就用这种低成本的方式把整个坑给填平了。所以窦毅这个人非常聪明，而且关于他的传奇故事啊还有不少。你比方说窦毅曾经啊在这个市场上看到过一个胡商，这个胡商经商失败，后来呢就流落街头，变成了一个乞丐。结果窦毅呢这个人呢发善心，他对这个胡商一直很好，这个胡商非常的感谢他。你看，所以我跟你说窦毅这个人也不是说是个唯利是图之人，这人论到慷慨的时候也蛮慷慨的，他对这个乞丐就很好。结果后来这个乞丐有一天来找窦毅，他跟窦毅说，说这个您待我不薄，我想报恩，我现在啊给您指条道，哎，能帮您发一笔财。结果窦毅说怎么一条道啊？这个乞丐说，我某天某日我进了一处宅院，哎，那个院子呀，你呀，我劝你，你把那个院子赶紧买下来。窦毅说，我为什么非得买这个宅院啊？这个乞丐告诉他说，这个宅院啊本身呢没什么特别的，非常普通，但是有一点，怎么呢，我发现那家人在水井旁边那个捣衣板非同寻常。你要知道古代那个洗衣服都是在水井或者是水渠旁边放一个大石板，然后在上面这样捶那个衣服嘛，对不对？我发现他家的捣衣板非同寻常，怎么呢，是于田玉。哎，他们家人不识宝，我识得。什么叫于田玉？于田玉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新疆的和田玉。结果窦毅一听啊，真的，结果窦毅啊赶快就把那处宅院给买下来，买下来之后找到了那块捣衣板，把它上面石皮去掉之后，果然一大块和田玉，又发了一笔大财。所以说啊，窦毅这个人呢，他就是当时啊长安城所活跃的那批商人的一个典型代表。
1: 长安西市的寸土寸金，说明了这里相较于东市而言更加繁华。不过在长安城建设之初，东西市的布局与规模应该是完全相同的。更加令人不解的是，史籍中记载的长安人口分布为东多西少，按照常理来讲东市理应更加繁华，但事实却恰恰相反，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0: 说到长安城的人口，长安城总人口据推测，少的推测70万，多的推测达到100万人以上，而且流动人口在这里边占了相当大的这个部分。并且当时的人有一个观念，居高必失。什么叫居高必失呢？就是说当时的人买房子喜欢到地势比较高的地方去买，地势比较低的地方他们认为有害健康，对吧？长安城总的地势是什么呢？东高西低，所以呢在东边买房子的人就比西边要多得多，尤其东边买房子达官贵人居多，此其一。其二还有一个，怎么呢，长安城啊居民呢北多于南。北多于南为什么呀？因为宫城在北边，皇城在北边，那么为了上班方便，达官贵人一般都喜欢在北边买房子。久而久之，那么为他们服务的一整套社会服务体系也都分布在了北边。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3: 长安城的东市与西市到底有哪些不同点呢？长安人眼中的长安城到底有哪些特色呢？敬请收看《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5集《长安西市》。

0: 巍峨峻峭的山脉，环抱着平畴沃野的渭河平原。在这片得天独厚的土地之上，曾经静卧着一座美丽而雄伟的古城——长安。在历史文献的述说中，这座曾经与古罗马、开罗等世界大都市遥相呼应的东方古都，显示出别样的魅力。在1000多年前的隋唐时代，长安城就成为了世界著名的四大都城之一，向世界展现出它大气恢宏的身姿，吸引了无数来自世界各地慕名而来的人们。至盛唐，长安成为了当时规模最大、最为繁华的国际都市。长安城规模宏伟，布局严谨，排列整齐，纵贯南北的朱雀大街作为一条中轴线，把长安城分成了东西对称的两个部分。人口的增多不仅加快了长安城的发展，同时也创造了商业的繁荣。在这座设计建设颇为考究的都城中，东市与西市的设置可以堪称为长安城建设成果的华丽乐章。每当商旅驼队沿着丝绸之路跋涉而来，云集于东西两市之时，便可见五陵年少今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也可见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这样人欢马叫的场面。今天我们继续跟随长安居民的脚步，看看他眼中的长安城到底有哪些特色。作为长安城两座集市中著名的金市、西市，它到底有哪些独具魅力的部分呢？陕西师范大学于耕哲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五集《长安西市》。
1: 你看，这窦毅倒是聪明。这个人真是聪明，剑走偏锋，啊，他就是一个靠在西市里边做房地产生意发财的这样的一个商人。这个窦毅很有意思，这个窦毅是唐朝传奇的一位商人，他这个思维啊总是跟别人不一样。现在大家看一下这两个雕像，这雕像啊就是今天大唐西市博物馆里边的窦毅买坑的雕像。你瞧右边，啊，那站在那哈哈笑的那位就是窦毅，然后呢，你看这些孩子们手里边都拿砖石瓦块，正在打那个烂泥塘里边的那个打标呢。然后左边你瞧着没有，窦毅手下的人这边把那煎饼给这些孩子了，谁打中谁就能换一个煎饼。他就用那种低成本的方式把整个坑给填平了。所以窦毅这个人非常聪明，而且关于他的传奇故事啊还有不少。你比方说，窦毅曾经啊，在这个市场上看到过一个胡商。这个胡商经商失败，后来呢就流落街头，变成了一个乞丐。结果窦毅呢这个人呢发善心，他对这个胡商一直很好，这个胡商非常的感谢他。你看，所以我跟你说，窦毅这个人也不是说是个唯利是图之人，这人论到慷慨的时候也蛮慷慨的，他对这个乞丐就很好。结果后来这个乞丐有一天来找窦毅，他跟窦毅说这个您待我不薄，我想报恩，我现在啊给您指条道，哎，能帮您发一笔财。结果窦毅说怎么一条道啊。这个乞丐说，我某天某日我进了一处宅院，哎，那个院子呀，你呀，我劝你把那个院子赶紧买下来。窦毅说，我为什么非得买这个宅院啊？这个乞丐告诉他说，这个宅院啊本身呢没什么特别的，非常普通，但是有一点，怎么呢？我发现那家人在水井旁边那个捣衣板非同寻常。你要知道古代那个洗衣服都是在水井或者是水渠旁边放一个大石板，然后在上面这样捶那个衣服嘛，对不对？我发现他家的捣衣板非同寻常，怎么呢？是于田玉。哎，他们家人不识宝，我识得。什么叫于田玉？于田玉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新疆的和田玉。结果窦毅一听啊，真的。结果窦毅啊 赶快就把那处宅院给买下来。买下来之后，找到了那块倒衣板，把它上面石皮去掉之后，果然一大块和田玉，又发了一笔大财。所以说啊，窦毅这个人呢，他就是当时啊长安城所活跃的那批商人的一个典型代表。
0: 长安西市的寸土寸金，说明了这里相较于东市而言更加繁华。不过在长安城建设之初，东西市的布局与规模应该是完全相同的。更加令人不解的是，史籍中记载的长安人口分布为东多西少，按照常理来讲，东市理应更加繁华，但事实却恰恰相反，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1: 说到长安城的人口，长安城总人口据推测，少的推测70万，多的推测达到100万人以上，而且流动人口在这里边占了相当大的这个部分。并且当时的人有一个观念，居高必失。什么叫居高必失呢？就是说当时的人买房子喜欢到地势比较高的地方去买，地势比较低的地方他们认为有害健康，对吧？长安城总的地势是什么呢？东高西低，所以呢在东边买房子的人就比西边要多得多，尤其东边买房子达官贵人居多，此其一。其二还有一个怎么呢？长安城啊居民呢北多于南，北多于南为什么呀？因为宫城在北边，皇城在北边，那么为了上班方便，达官贵人一般都喜欢在北边买房子，久而久之，那么为他们服务的一整套社会服务体系也都分布在了北边。所以居民分布总的来说，咱们说个总的趋势啊，就是北多于南，东多于西。那这里边就有问题了，那既然东边的居民多，为啥西边更繁华呀？两个原因，一个，西市是丝绸之路的起点或者叫终点，看你怎么算了。那么也正因为这一点，所以顺着丝绸之路上来到长安城的那些外国客商，从西门进来之后，他们遇到的第一个市场就是西市，所以他不必舍近求远跑到东市去做交易。也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西市啊商品有个特点，高大上，充满了异域风情。哎，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满大街的专卖店，对吧？也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呢人们啊如果想买点新奇玩意儿的话，一般都往西市跑，这是一个原因。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呢？就是这个东市啊外边人口多倒是多，可是呢什么事儿都是过犹不及，太多了，以至于东市的商人想给自己啊办一个这个囤货的这个库房都很难。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要结合现在的考古资料来说一说。这个东市啊已经进行过一些考古发掘了，在考古发掘当中啊，我们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特点，就是东西市有个共同的特点，他们的店铺都不大，我指的是面积都不大，大的最大的30多个平方，小的甚至只有10来个平方，那10来个平方就跟一般的大学生的宿舍差不多大嘛，对吧？所以很多店铺只能摆下一个柜台，再摆那么2-3个货架就完事儿了。这里边就有个问题了，商人卖东西是需要囤货的库房的呀，就好比你现在到商场里边你去买鞋，你发现了没有，那个店员啊总要消失一会儿才能给你把鞋拿来，为啥呢？因为他囤货的地方不在柜台上，对吧？这个道理估计是一样的呀，既然每个店铺只能摆下这个卖货的柜台，那就意味着它一定要有囤货的地儿。可是这里边有个问题，怎么呢？原来啊这个东市外边空房子是一房难求，因为人口太过密集，商人找不到囤货的库房，或者说他付不起租房的那个租金，因为需求量实在是太大了。 长安志里边是这么说的，公卿以下民脂多在朱雀街东，地宅所占甚多，游市商贾啊所凑多归西市。啊，这句话说的非常的明确了，为什么商人都往西市跑啊？是因为在东市外面他们找不到囤货的地儿，所以呢大家就纷纷前往房屋资源相对来说还算宽松的西市去。所以以上两个原因造成了西市比东市还要繁华，哎，这是一个主要的这个。
0: 隋唐时期，长安城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都市，从世界各地而来的人们在这里参观、学习、交易。作为丝路出发地的长安西市，更是云集了众多国家的商客，热闹非凡。那么，繁荣的长安西市到底有多少家店铺呢？这些沿着丝绸之路远道而来的商客，到底给我们留下了怎样的印象呢？
1: 那么，长安城的东西市，除了买卖货物之外，还有另外一项独特的功能，什么呢？刑场。长安志记载说，独柳，行人之所，也就是说在市场上有一棵独柳树，当然了，经过现代学者考证，发现这个独柳树啊不在市场内，而是在市场外边的十字路口上，但不管怎么样它是靠近市场的啊。说独柳行人之所，行人之所就是杀头的地方啊。要不有时候怎么把死刑叫做弃市？为什么市场在中国古代为什么一定要肩负着一个刑场的作用？这就是因为杀一要儆百。那么刚才我们说西市有很多店铺，很多店铺，可是问题在于西市究竟有多少店铺？我们现在啊还真没一个准确的统计数字，但是我们可以大致推测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啊，西市既然店铺比东市多，那么东市有多少店铺呢？东市也没有个准确统计数字，但是可有一条，有一条史料很珍贵。怎么呢？唐文宗、唐武宗时期啊，有一个人，他呢远渡重洋来到了中国，来了之后他曾经到过这个长安啊，他在长安目睹了东市的一次大火灾，这个大火灾烧得非常的惨烈，那里边说这个烧市曹门以西4000余家，也就是说这场火灾烧了东市差不多近一半的店铺。多少家呢？4000多家。照这样说的话，一半左右的店铺是4000多家，那加起来整个应该是8000家左右。再考虑到很多史料都说西市店铺比东市更加密集，那么我们合理的推测西市也许有店铺在8000以上，甚至1000户以上都是有可能的。你可以想见啊，在这样的粮坊之地里边有10000家店铺，那无论放在哪个时代它都是相当繁荣的这个市场。来到西市门外，我们这位居民呢能够看到的景象是什么？熙熙攘攘的人群，对吧？到处穿梭的这个牛车马车骆驼，而且呢关键是街上的这些人，哎，我跟您说，唐朝那阵啊，长安城啊那是不折不扣的所谓的这个国际化大都市，长安城里边外国人或者说少数民族的人极多，各色人种都有，所以整个长安城完全是一副国际大都市的这个样貌。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这几个出土的这个俑，你看这个，这就是一个骑马俑，哎，你看这很有意思，这是出土的俑。那这个胡商赤裸着上身，然后呢骑着一匹马得意洋洋，你看高鼻深目，络腮大胡子啊，虽然戴的这个帽子呢应该是唐朝样式的帽子，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人很明显是一个胡商，哎，这里边有问题，光着膀子干啥呀？啊，喝高了，我们不排除喝高的可能性，但是更有可能的是叫做泼寒胡戏。什么叫泼寒胡戏呢？就是说啊，每到寒冬腊月天，在长安城的这帮的西域胡商有一个风俗， 他们要骑着马，光着上身，然后呢游街，而且游街的时候呢，互相还要泼冷水，这叫做祈求什么呢？祈求来年啊发财，身体健康。像他这个形象，我高度怀疑他就是一个颇含胡系的胡商，这是一个。我们再看下一组，下一个这个俑，那这个俑很有意思，牵骆驼。牵骆驼，大家也知道，骆驼乃丝绸之路的象征啊，啊，这个骆驼大家也知道，骆驼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它号称叫沙漠之舟，它吃一次草，喝一次水，可以连续多少天不再吃不再喝，把能量储藏在自己的那个驼峰里边，而且懂得躲避风沙，甚至还认路，所以骆驼是最好的沙漠交通工具，以至于骆驼有一个美名叫沙漠之舟。所以骆驼久而久之已经变成了丝绸之路的象征。我们现在一说起骆驼，很多人闭上眼睛就会浮现出这样的一个场景啊，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然后呢地平线上一大堆骆驼驼铃悠扬，对吧？是这样的一个场景，以至于现在您去沿丝绸之路这些旅游景点，你比如说到敦煌莫高窟，你去看去，到那儿游客们都要去骑骆驼，以至于敦煌旅游旺季的时候，鸣沙山上堵骆驼，你别的地方堵车，敦煌那个地方堵骆驼，啊，骆驼的确是丝绸之路的象征，而这个牵它的就是一个胡商，并且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他穿着翻领的袍，典型的西域服，这是一个。头上戴那个尖顶帽告诉我们他的身份，他应该是一个粟特人，粟特就是今天的中亚五国这一带的人。粟特人呢在华经商的非常非常的多，他们是丝绸路上商人当中的主力军，这是一个。而且他们很多人后来在华定居了，久而久之很多人还融入到了这个中华民族当中来了。长安城的这个胡商啊，的确非常非常多，以至于唐人有一个印象，就是凡是胡商都有钱，对不对？这种观点对不对？肯定不对。但是对不起，由于他们看到的胡商都是些商人，所以他们的印象当中胡商都有钱啊。你比如说唐代的这个几句名谚，这个名谚很有意思，这是几句反话：穷波斯，病夷人，瘦人相扑，肥大心腹。很有意思，这都是四句反话，啥意思呢？咱们先把这穷波斯放在一边啊，咱们首先来看一下那三句什么意思。首先病医人，那意思就是说，你既然是医生，你就不能病殃殃的，你自己是个医生你还病殃殃的，拿啥说服你的患者啊？所以啊，医人呢不应该病殃殃的，这是第一层意思啊。第二个瘦人相扑，啥意思？相扑，对，您没听错，就是现在日本的那个相扑。日本那个相扑是从中国引进去的，连这个名字都照搬到日本去了。这个相扑啊，原本在中国古代就是军中一种强身健体的游戏，大家呢互相搏斗摔跤啊，是这样一种游戏。这个游戏啊就叫做相扑。那么兽人相扑，这也是反话，你啥时候见过相扑有瘦子啊？那个个不都那膀大腰圆的，对不对？所以兽人相扑不可能。还有一个比较难以理解的，肥大心腹，啥意思？什么叫肥大心腹？我首先就说一下，心腹指的是新娘子，肥大指的是胖胖的，哎，又白又胖的。那为啥新娘子不能又白又胖？啥道理？是这样子，这个古代人结婚呐，尤其对于女孩子来说，那不是像现在一样啊，你找到你的白马王子了，结婚过二人世界，对不对？不是的。古代我跟您这么说吧，古代女孩子一旦嫁到别人家去，那就意味着你一生的重担开始了，你再也不是个小棉袄了，不是你爹妈的小棉袄了，家里家外一切活计你都要承担起来。一嫁过去，你看你那个婆婆立刻往炕上一倒，怎么呢？人家是多年的媳妇儿熬成了婆，人家熬出头了，下面任务就该你的了。所以刚嫁到人家那个地方去还不适应， 心理压力又比较大，整天忙碌，怎么可能又白又胖吗？所以这个梵语当中肥大心腹也是不可能的意思。那好了，我们讲了三个不可能，那反过头来再看那个穷波斯是啥意思。波斯泛指的就是西域胡商，穷波斯你可以想象啥意思，那就是说波斯人不可能穷。当然了，话可说回来，波斯人真的没穷人吗？有的是。但是问题在于，唐人能见到的波斯人，他不都是跑到长安城来做买卖的吗？对不对？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只要是波斯人就都超级有钱，因此这也是不可能的。你从这个就能看得出，在唐人的心目当中，这帮子胡商都是超有钱。你还别说，真是超有钱。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这些胡商在唐人的笔记小说当中俨然就是富人的代名词象征。非但如此，他们还积极地利用自己的这个财富参与到政治活动当中来。你比如说武则天时期，他在洛阳要搞一个天书，这个天书呢是一种礼制建筑，这个建筑呢整个是用这个铜啊浇铸而成。你要知道，铜无论是古代还是现在都是价格不菲的金属啊，所以要浇铸这样一个巨型的天书需要天量的资金。但是洛阳城的胡商挺身而出，怎么呢？借这个机会能够拉近自己跟皇帝之间的关系，所以他们竟然捐了多少钱呢？他们竟然捐了有百万亿之多。不过话可说回来，古汉语当中这个亿很多时候不是指的现在那个一万万，而是这个十万的意思，所以百万亿合下来的话应该也就是一千亿钱。但是不管怎么说，一千亿钱也是一个天文数字，但是胡商就拿得出来，你就可见他们多有钱。而且说实话，离开了胡商，唐朝的商业文化就谈不起来。胡商的确给唐朝的商业文化带来了很多的传奇故事，在唐代民族融合做的是相当好的。下一讲我们就重点说一说长安城市场上这些胡商的事情。谢谢大家。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

0: 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0: 安徽交通广播文报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 C 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亲爱的，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7: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2: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乐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的经济热点事件，关注市场风云走势，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服务。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主持人小燕。好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您带来的依然有经济新鲜报、热点全接触、金广股评和金广生活家。那么在经济新鲜报这一板块呢，会和您一起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热点全接触，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关注到的热点话题是建设统一大市场还有哪些障碍要清，该怎么清。那么在10:30以后呢，我们的节目就当前 A 股的走势、投资市场的盘面呢，会邀请资深的投资顾问对盘面做出具体的解读和分析，而金广生活家将为您提供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那么接下来我们将首先走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经济新鲜报。
1: 经济的热度，新闻的速度，经济新鲜报。

0: 经济新鲜报，一起来关注一下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商务部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00多个，乡镇商贸中心约15000个，县域商业体系不断完善。来自国家数据局的消息，我国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那么目前呢，平台已经将全国约70%的智力计算算力纳入了监测覆盖的范围，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连接等服务方案。来自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在近日发布的汽车产业知识产权10年发展报告，报告显示，在过去的10年，我国汽车工业电动化、智能化的相关知识产权已成为全球市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抓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票房。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到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再来关注一下 A 股市场，近日中继续创晋升为千元股，那么至此市场上的千元股数量已达到5只，其他4只分别是为元杰科技、贵州茅台、寒武纪和联讯仪器。纵观这5只千元股啊，除了贵州茅台是属于老钱之外啊，其余的4只清一色的都是 AR 算力产业链的新贵。那像元杰科技是为光芯片的龙头，寒武纪呢是ASRC 的芯片巨头，而联讯仪器则是光通信国产测试仪器稀缺供应商。中继续创呢，它是光模块的龙头。 AR 算力产业链也是当下 A 股市场上最热的板块，尤其是产业链上游的加速芯片、光模块以及光通信和存储设备等行业。而来自万德数据的显示，去年以来万德 AR 的科技主题指数累计涨幅超过6倍，万德光通信指数累计涨幅超5倍，万德算力的主题指数累计涨幅2.6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新闻。记者近日从安徽省税务局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我省汽车产业呈现出生产优、链条强、出口净的蓬勃态势。数据显示，1到4月份全省汽车制造业销售的收入同比增长15%，占全省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6.2%，为全省经济的平稳运行提供了坚实支撑。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日前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联合公布了2026年县域充换电的设施补短板试点县名单，全国有59个联合试点县进入名单。那我省申报的县有4个哈，是进入了联合试点县的成功入选名单中。那么这4个县呢，分别是宣城市广德市的泾县、铜陵市的纵阳县、马鞍市的寒山县和县，以及池州市青阳县、石台县、东至县的潼关区和淮北市睢溪县的宿州市砀山县啊。那么这入选的联合试点县呢，在3年示范期内，每个联合试点县最高可获得4500万元的中央奖励资金，主要是用于公共充换电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营等相关的支出。
1: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2: 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0: 热点全接触，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建设统一大市场还有哪些障碍要清，该怎么清。 日前，国家市场监管局召开了专题新闻发布会，在会上介绍，今年的5月到12月呢，会在全系统组织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的专项行动。那专项行动的主要目标可以概括为4个一批，即到年底依法查办一批重大案件，推动 废除和修改一批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公开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加快出台一批制度机制，推动公平竞争、质量标准等市场基础制度更加的科学完备，地方的政府经济促进行为会更加规范有序，市场的监管执法更加公平公正，市场环境会更加透明可预期。 那我们今天呀，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这个建设统一大市场还有哪些障碍要清，该怎么清？下面呢，我们将会有请武汉大学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中心的主任罗芝和您一起来聊一聊本次的话题。罗主任您好，此次专项行动的主要目标，我们可以概括为4个一批，刚才也和大家说到了，那包括像依法查办一批重大案件， 加快出台一批制度机制等等。那么就您来看哈，您觉得这将会如何推动公平竞争环境进一步的形成呢？促进了释放超大规模的市场的优势又有哪些呢？跟我们一起来聊一下。
1: 主持人，我觉得这次4个一批的专项行动呢，实际上是从这个规则上推动我们的地方政府从过去的政策竞争，保护企业的

0: 这种竞争，转向营商环境的竞争和一个治理能力的竞争。那么全国统一大市场呢，实际上我们已经提了一段时间了。那么从我们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呢，它就是让我们的商品、服务、资本、技术还有数据以及劳动力的这些要素能够在更大范围内自由流动，然后实现优化配置。当我们的这个市场越大的时候，那么企业的成长的空间就越大，规模越大。但是我们看到呢，过去呢，由于这个地方政府的这个保护主义啊、市场分割啊，它的这个存在，就导致我们的企业，进入每一个市场啊，都存在一些隐形的门槛，它的交易性的、制度性的这个交易成本非常的高。那么市场呢，被分割成一个一个的这个小的这个单独运行的这个范围，那么就导致我们的整个无论是企业的成长还是消费者的权益呢，都得不到很好的这个改善。那么我想这次活动呢，实际上四个议题呢，它首先通过这个重大案件的曝光和处理，形成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法治的一个警示效应。另外呢，通过修改和废除一些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呢，能够让地方政府呢及时的去修正过去的一些不符合法治要求和市场规则的一些行为。
1: 嗯，
0: 另外呢，通过出台一批体制机制呢，把这些专项行动的成果把它固化下来。而且呢，我觉得这次专项行动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啊，就是进一步的去增强地方政府的这个法治意识和规则意识啊。我们经常说这个营商环境是最好的这个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但是呢，长久以来啊，由于我们之前这个大干快上啊，我们很多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它形成一种惯性啊，
1: 嗯，
0: 所以呢，很多时候它缺乏法治意识和规则意识，认为我们要去扶持地方的企业啊，做好地方的经济，那么扶持地方企业做好地方经济就是去搞地方保护主义。但是这次的这个专项活动呢，实际上就通过各个方方面面啊，来告诉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不能依靠过去的这种行政性保护、选择性的支持或者是一些排他性的这个竞争性的政策，而是应该在法治的轨道上，通过优化地方的这个公共服务、完善基础设施啊，提高治理能力，来提高地区的一个竞争力。所以我觉得这次的这个四个议批啊，它不仅是一种集中整治啊，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个执法的震慑啊，政策的纠偏，然后案例的警示和制度的固化，然后推动我们整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呢，走向系统性的一个优化。
1: 嗯，那此次的也说到了这个行动呢，是紧盯多项的堵点，比如说妨碍企业公平准入与自主经营、限制商品要素自由流动等等。那么我们结合现实的情况来看的话，您觉得目前有哪些领域或者说哪些现象是最值得大家关注的呢？
0: 其实现在最值得关注的一些领域或者现象呢，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一些非常公开的啊，比较明确的这种提出来的地方保护啊。现在这种地方保护的就是在行文上啊，或者在公文上或者公开的途径上，我们其实应该几乎找不到了。但是呢，他们转向了很多很隐蔽的或者是技术化或者是程序化的这个壁垒。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经常看到这个市场准入啊，比如说有一些企业有一些地方政府他可能没有去明显的去限制外地企业的这个进入。但是呢，当外地企业需要去这个去备案呢、审批的时候啊，它就会增加一些额外的一些环节，实际上呢就提高了外地企业进入的一个门槛。还有呢，就是更常见的就是在招投标的一些环节、政府采购的环节啊，这也是我们很多这个被民营企业啊、中小企业啊这个诟病的一个环节。就是很多政府它可能也没有说啊，我这个项目只能给某些企业，比如说某些类型的企业没有，但是呢，它可以通过什么呢？通过比如说业绩要求啊，要求这个企业有很高的业绩，那么自然就把中小企业排除在外了啊。比如说还有它要求，你这个企业必须在本地有业绩积累，那么这样就把我们的外地企业排除在外了。好，所以呢，我们就会看到呢，各种方方面面就隐性的性质呢，也可以让我们的外地企业或者中小企业或者民营企业它无法参与到这个政府的招投标里面。还有比如说资质的认定啊，比如说同样一个证啊，我在其他的省份拿到了，可是呢我在 这个比如说湖北省或者是河南省，那么这些资质呢，他就我们这边是不认的，你要重复的去申请这个认定，这样呢也会增加我们企业的它的这个各种各样的隐形的一个成本。其实这些现象呢，就是它更加的隐秘，这是我们现在更需要去关注的现象。
1: 嗯，好，那么对于破除重点环节的卡点堵点，此次行动哈、将会从加强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和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这两个维度的系统去推进哈。那么从这一点出发的话，您觉得对于这个规范地方政府的行为、稳定企业的预期来说，它又会发挥一个怎样的作用呢？您是怎么看的？
0: 这个行动呢，它是两个维度啊，一个是加强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还有一个维度呢，就是落实公平竞争的审查制度。实际上，这两个维度呢，分别对应的是一个事前的一个预防和事后的一个纠偏啊。那么两者结合起来呢，更有利于去规范地方政府的行为。那么像这个加强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事后的纠偏啊。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前面也提到了啊，有一些地方政府在促进本地经济增长的时候呢，就直接呢认为支持地方企业就是保护地方企业，从而呢去限制啊，用行政的手段直接是排除或者是限制外地企业的一个进入啊。那么通过这次的这个四个一批的这个活动呢，就可以通过对这些问题呢进行纠正、进行警示啊，特别是对于一些典型的案件呢进行一些督办呢、公开呀、报道啊，从而呢不仅向当地的这个政府释放明确的信号，而且可以向其他的地方政府呢同样释放这个信号。那么这些行为呢都是不可以再次进行的啊。那么因为这样的行为呢，实际上短期看似乎保护了本地企业，但是长期看呢，由于本地缺乏竞争，实际上呢是不利于这个资源配置效率，也会损害本地的这个营商环境的。而我们说的这个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呢，则是从我们的事前预防的这个维度啊，来去稳定企业的一个预期啊。那么公平竞争审查呢，就是说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这部分呢，我们是事后进行处罚，事后进行警示。但是呢，公平竞争的审查制度呢，就是事前呢，我们把这个都把它防范于未然，就是在政策出台之前，我们就去审查各种各样的政策是否会妨碍市场的准入，妨碍商品要素的流通，妨碍企业的这个公平竞争，就是不让这些制度带病运行。所以对于企业来说呢，最重要的实际上是预期啊。当然说，你说我企业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得到了一些纠偏啊，当然是也是很好的啊。但是呢，我们想呢，就是如果企业的这种各种地方的规则不一致啊，导致这个不透明，各种各样的政策不透明，那么企业的预期是难以形成的。那么这样呢，企业就会用脚投票啊，不到这样不透明、不公平、不公正的地方进行投资啊，反而实际上也不利于那些地方的一些长期发展。所以这个事前和事后的两个维度呢，更有利于呢去稳定我们的企业预期，其实反过来加强对地方经济发展的一个支持。
1: 嗯，好，这次发布会介绍呢，要推动地方标准向国家标准去提升转换，从地方标准向国家标准做一个升级。那您是怎么看啊？对于这个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包括提升产业协同效率的这样一个重要性呢？
0: 对，我觉得这次的地方标准向国家标准提升转换呢，非常重要，有很好的这个制度意义和经济价值。首先呢，我们看见这个中国的幅员非常的辽阔啊，每个地方的这个基础、产业基础、治理基础、技术基础都不太一样。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地方标准转化探索成为全国标准，实际上呢，就是吸取很多来自实践一线的这种成熟的经验啊。那么通过里面成熟的经验，选择一些最这个标准化、国际化、科学化的这种通过这种评估以后上升成国家标准的，那么实际上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呢形成一个更高水平的一个统一的一个规则。那么这个规则形成以后呢，就非常有助于去减少我们地区间的一个制度性的一个差异啊。那么我们说呢，全国统一大市场它并不是说不需要地方特色，但是呢，而是在地方特色的基础上呢，我们需要有统一的一个规则啊。那么这些有共性的啊、高标准的这个 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啊，企业发展。

0: 别和不同的行业之间的这种交易的接口、质量的要求、检测的标准会更加统一，那么上下游的这个协作的成本呢也会下降，这样有助于提高我们的产业协同的效率。甚至呢，当我们的产业协同效率提升以后呢，这也有利于我们的国内产品提高我们在国际市场上的一个竞争力。
1: 嗯，好的，好，最后我们来谈一谈，其实从更长期的角度来看啊，随着统一市场建设的持续推进，市场间基础制度的规则逐步的统一，那么我国经济的发展，包括产业的升级，将会获得哪些新的动力呢？特别是作为企业和消费者，又能够从当中获得哪些实实在在的一些红利呢？
0: 那么其实我们也讲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对中国经济的意义已经讲过很多，从最基础的从产业的角度来看啊，刚才我们也讲过，那么对于企业来说啊，它是很多企业是需求拉动型的，那么市场有多大，这个企业的规模实际上就会有一些带来这个它的一个范围，对吧？那我们看到当这个统一大市场以后呢，我们可能这个企业它的这个市场就会从本地的一个局部市场走向一个区域型市场，甚至走向一个全国性的市场，这样呢就意味着我们的企业。

0: 另外呢，还从一大市场呢，就使得我们的企业可以从全国啊去吸收更好、更优质的资本、更优质的技术、更优质的人才、更便宜的这个要素。也就是说，不仅是商品和服务在更大的范围流通，企业生产要素也有更大范围的流通，这个都是有利于我们的这个企业和这个产业的发展的。另外呢，当我们的这个企业扩大了生产的空间以后呢，它很有可能会获得更大的这个利润，是吧？那么我们有了利润了以后呢，由于我们的竞争也非常的充分，所以企业呢未来呢，它肯定会将很多的这个资金呢投入到怎样的这个创新产品的一个升级上去，这样呢又会带动我们的产业升级，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它对整个这个经济产业的升级、经济的内生动力，就我们现在讲的科技创新的动力呢，都非常的重要。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呢，它也很重要，因为消费者第一个最直接的就是提高我们可以得到全国各地的优质消费品，这个是最直接的。但实际上呢，还有深层次的，就是消费者他也是劳动者，是创造者，我们也是在企业里面进行这个劳动获得收益的啊。当我们的企业不断的扩大，然后效益更好，那我们的消费者的收入呢也会变得很好，这样呢整个消费收入企业之间就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更好的营商环境，更大的市场，带来更好的企业发展，企业的发展带来就业的增加和收入的增加，收入的增加提高我们的消费升级，消费升级反过来又扩大我们的企业成长和产业升级，实际上这样呢就通过制度的改革呢释放了这个市场的一个红利啊，有利于提高我们的短期呢提高营商环境，长期的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效率和创新的新动能。
1: 好的，非常感谢罗芝主任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他的观点。罗芝主任再见。
2: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3: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2: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3: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北京时间10:24，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主持人小燕。那么稍后呢，将会进入一个半点的休息时间，半点后我们将为您带来的是股市点评，就当前的市场啊，会做一个盘面的分析和解读。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市场的运行情况。今天虽然是一个低开，但是目前哈市场呢，我们看到了主板上大部分是红盘运行的，上证综指目前是运行在4136.59点。上涨1.2%啊，上涨了2.97点，现在是涨幅0.07%。深成指呢，目前是运行在15632.24点，上涨71.82点，运行的幅度上涨了0.46%。创业板指目前也是红盘运行，当前指数是3956.85点，上涨27.79点，涨幅0.71%。北证50今天目前的表现还不是特别好，那目前是1375.01点，下跌3.29点，跌幅是0.24%。那么对于今天的这样一个盘面，低开之后，现在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走势是不是会持续？接下来未来的投资者该如何操盘呢？我们在10:30以后的经济新时空啊，股市点评中将会邀请资深的投资顾问和您一起来关注盘面的分析。我们半点后再见。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
1: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的经济热点事件，关注市场风云走势，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的服务。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频率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经济新时空，我是主持人小燕。好的，接下来在半点后的经济新时空呢，我们将为您带来的是京广股评和京广生活家。在京广股评这一板块，将会邀请投资顾问对近期的 A 股盘面做出具体的解读和分析。在进入我们京广股评之前，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盘面的走势啊。目前上证综指是4138.27点，上涨2.88点，涨幅是0.07%。深成指上涨15621.65点，上涨60.28点，涨幅0.44%。创业板指目前是3952.81点，上涨23.48点，涨幅0.6%。北证五零目前运行在11373.39点啊，13373.39点，下跌4.56点，跌幅是0.33%。板块方面呢，我们来看一下，目前行业板块涨幅前五的分别是次新股、仪器仪表、电子信息、发电设备和电子器件。跌幅前五的分别是纺织行业、农林牧渔、服装鞋类以及酒店旅游和物资外贸。好，接下来将会走入今天的京广股评，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盘面，邀请资深的投资顾问和您做一个盘面的分析。
1: 聆听专家观点，分析最新动向，解析题材概念，研判未来走势。安徽经济广播京广股评。
0: 好，走入今天的京广股评，就今天的情况呢，我们将会邀请到的是江海证券投资顾问李龙山。李龙山您好啊，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盘面。那今天 A 股市场各大的主要指数呢，其实早上是一个全线低开的状态，但是目前我们看到了走势还是不错的，在一路上涨。您是怎么看目前这样一个低开然后又往上走的这样一个状态呢？那下一步你给大家的一些投资的提醒是什么呢？李龙山。
2: 好的，从今天市场走势上来看的话，是出现了全面的一个低开。这个低开呢，最主要还是受这个欧美股市以及这个亚太股市、周边股市的一个影响，出现了一个低开。那么这是第一。第二个呢，从技术上来看，市场在上周四和周五连续两天下跌之后呢，破掉了5天均线、10天均线和20天均线。那么在这儿呢，市场多少有一些这个心里面的这种观望情绪的这种上升，所以说两个原因造成了今天市场的这种的一个低开的一个原因。那么从今天的盘面上来看，截止到目前市场整体的话还是一个跌多涨少的一个格局，目前只有1100多家是上涨的，4000多家呢是下跌的这种格局。那也就说明了现在市场呢短期内的存在一定的这种不太清，由于外围的影响，国内呢一些投资者认为市场短期内存在一个不确定性的一个因素，所以导致呢今天呢是多数的这种普跌的这种状态。那么从指数上来看，今天各大指数呢，像上证指数、创业板、科创板和沪深300上证五零全面是出现了这种回落。那么我认为呢，看市场回落呢，最主要还是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呢，也就是说市场从3794点起来这段时间，上涨了400多点，中间没有一个相应的调整，那么积累了大量的一个获利盘，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个呢，从技术上来看的话，也就是在今年的3月3号这天，市场出现一个阴线掉下来之后，其实积累了大量的这种套牢盘。那么在套牢盘呢，把市场走到4200点这一带呢，是出现了一定的这种解套，也就是造成了一种压力。这是从技术上来看，这两层压力导致今天市场的这种下跌。那么从市场上来看，大家可能更关心的就是在目前在20天均线这个位置能不能有效的支撑，或者说本周市场能不能在这出现一定的这种反弹。那么我认为呢，市场前两天的这个缺口这个位置呢，市场一直是比较担心的会不会回踩，那么会不会回补。那么从目前来看，这个缺口已经回补了，那也就是5月6号的这个缺口已经是回补了。那么在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担心呢基本上已经解除了。那另外呢，就是从它的这种反弹的意愿上来看，我认为市场跌到这个位置呢，基本上已经是接近于尾声。为什么？因为从15分钟线 和30分钟线来看，跌到这个位置的后，市场已经发生了一定的这种抵抗，比如说 KDJ 和 MACD 先走到这个位置已经发生了一定抵抗，那一旦发生抵抗，也就是说明有一些资金在这里面开始逐步的开始建仓，那也就是有资金关注比较高，所以我认为从市场来看，连续跌2天之后，今天市场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这种反弹的这种要求，本周呢市场以这个横盘震荡为主。
0: 好，目前的走势来看啊，市场是不是已经进入了一个短期的情绪歇脚期呢？还有您刚才说到了这个市场今天市场会有一个反弹的可能，那么你就今天哈，虽然说是全线是低开，但是目前我们也看到了这个走势还是在这个震荡向行中，您觉得今天这个反弹的可能性大不大？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的观点。
2: 我认为也可以是这么理解，因为市场连续跌了2天，市场的情绪呢基本上已经得到宣泄。另外呢，从市场来看，跌的这种家数呢相对也是比较多。周四周五这两个交易日呢都是一个跌多涨少的格局。那从技术上来看，也是存在一定的这种反弹的。所以我认为情绪宣泄完之后，技术和15分钟线走到一个这个15分钟线和30分钟线走到这个位置，基本上也有了一个明显的一个见底的一个信号，就至少是从这个分时图上来看，它往下再走的空间呢相对是比较小了，所以我认为情绪呢基本上已经宣泄，技术已到位，所以说今天我认为大概率呢会有反弹。
0: 好，目前来看哈，我们来细看一下这种结构性的市场还是有点难做的，因为一方面你比如说拿着这个高位的一些品种，确实感觉风险是在加大，但是如果说你不拿着高位的品种，其他的品种呢也面临着一个调整的压力，所以对于投资者来说可能操作哈就有些难了。那接下来和我们来说一说如果投资者去做一个平衡的话，应该如何进行操作呢？
2: 那么市场呢一般的话，科技股呢和这个权重股呢都属于是一个跷跷板的这种效应。那前段时间可以看到，科技股呢一直走的相对是比较强，尤其是其中的硬件类的一些品种走的呢相对是比较像芯片呐、包括半导体以及云计算等这类呢走的相对是比较强。但是呢在这些硬件走的比较强的时候，其实市场呢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个变化，像软件去逐步的去扩散，比如说像里面的像云计算呐、对吧，包括一些今天走的比较好的这个这个里面的比较电子身份证啊，电子身份证啊，包括数字孪生啊，数字水印，那么也包括最近就是走的呢相对还是比较好的，比如说这个消费电子里面有些品种呢也开始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反弹。那你可以看到市场在科技股这段呢强者恒强的这个态势一直没有变，虽然前两年硬科技呢出现了一定的分化，但是呢它逐步的又向这个消费端就是这个消费端包括这个软件服务类的去扩散，那这就说明了什么？强者恒强的趋势呢依然还是存在。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市场传统的这些品种，比如说一些权重股呢依然还是没有受到资金的这种青睐，就是资金还是喜欢在这个科技股里面去打，那就造成一个强者恒强可能还会持续的去延续。那么像工业软件啊，包括存储芯片啊，那么这一类的云计算的话，后续我觉得可能还会去逐步的去活跃。但是在这个里面大家要记住，市场它的轮动节奏也是比较快，它是结构性分化，所以说在这时候还要把握好市场的一些优质的一些品种。
0: 您说到了这个把握一下市场的优质品种哈，但是有很多投资者呢面对于当前这种格局哈，可能也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哈，尤其是像您刚才说到的这种有一些这个投资者他的确是手上握的高品位的品种，那确实呢他的风险可能在加大，但是如果说不拿着又应该怎样去调整哈，应对这样的一个格局您是怎么看的呢？
2: 确实是啊，市场这两天做这个操作的难度呢是相对是比较大，看的比较明确的一些机会呢，但是针对这种之后有可能就会出现一些这个被套牢的这种感觉。那么从市场的走势上来看的话，我有一个投资理念，就是均值不利于危强之下。那么从市场来看，这两天的市场这个热点，第一点看似集中在大科技股里面非常集中，但是科技股里面的分化比较严重，这个龙头是不好抓。那么在这个时候就不建议在这个时候去追市场的一些热点，尤其前期走的比较高的一些硬件类的一些品种，现在相对是比较高。那么我在这个时候，我认为风险是在加剧，因为有一句话说的比较好，就是市场的这种这个风险是涨出来的，机会是跌出来的。那在连续上涨之后，这个位置介入，不管它未来还涨一天也好，两天也好， 咱们不去这个预测也判断不出来。但是呢，如果这里的在高位风险进入这个高位风险区的话，如果你在这个时候布局，一旦市场出现一定的这种回落，它回落的速度非常快的，就像去年的这个商业航天，对吧？商业航天包括当时的一些黄金的一些个股的走势，那我可以看到走的是非常的强劲。那很多的投资者在最后一两个交易日忍不住进去了。那当天看那个账户啊，或者说那个收益率确实是挺高，但是回调的时候可以看到，几乎两个阴线下来之后，就会把前期的利润全部给抹掉。那么现在也是，我认为硬件的一些品种确实走的相对是比较强，但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布局机会。那么一旦在这个时候出现回调，那有可能就可以类似于去年的那些强势的品种出现快速回调是一个道理。那另外呢，就是在如果真的想去在这里面去做的话，大家可以去做一些补涨的机会。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市场里面呢，有一些没有出现大幅上涨的一些品种，就是像有硬底像软件去这个去转变的一些品种，那么可以像那些工业软件啊，包括一些这个云计算啊这类的品种呢，信息安全这类的品种呢，逐步的去转移，找一些补涨的一些机会。
0: 好，您觉得可能在硬件的一些高危品种哈，如果出现了一个调整的压力之下的话，那么下一步如果出现了一些补涨，类似于像软件呀这些品种的话，那它是不是可能会有一些脉冲性的机会呢？您的个人建议是？

0: 是什么呢？
1: 我认为从目前市场来看的话，公用像一些软件啊，包括云计算，我最近在关注他们的一个走势。其实他们的这个走势呢，我认为才是刚刚开始起步。有一些品种呢，我看一些这个走了，有的些品种走了一个多星期的一个强势，有的品种呢才走两三个交易日，而且涨幅呢并不是特别大。所以我认为这些补涨的机会可能在这个时候去布局会更好一些，没有必要去追一些前期的一些阴线的一些品种。而且在这个机会上来看的话，除了这个云计算呢，包括国资云呢，最近呢也是出现了一个不错的表现，积极的信号比较多。我认为从软件里面下手可能会更好一些。
0: 嗯，好的，好，非常感谢李龙山给我们带来的观点。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嘉宾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发现新机遇，把握新动向，经济新时空正在直播。
0: 经济新时空正在直播，接下来的金广有理财呢，我们将会和您一起关注一下千元股的背后有哪些催化因素。
2: 资金动起来，财富找你来，金广有理财，财运滚滚来。
3: 你好，我是易建涛。在股市中，高价股往往自带光环，股价就像块金色招牌，吸引投资者关注。那日前呢，中继续创股价突破了千元关口，成为 A 股历史上第10只股价突破千元的高价股。截至目前， A 股一共有5只千元股，分别是元杰科技、贵州茅台、寒武纪、联讯仪器和中继续创。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除了贵州茅台，其余4只全是科技股。千元股背后有哪些共同的催化因素？该怎么看待高价股的行情？我们先回顾一下 A 股千元股的历史，就能清楚地看到市场的变化。 A 股的千元股一共经历了三个时代。第一个时代是90年代初，飞乐股份和真空电子凭借股票的稀缺性冲上千元，飞乐股份最高的时候涨到过3550元，这个记录至今没被打破。第二个时代呢，是2019年到2022年，消费和新能源赛道崛起了，贵州茅台、石头科技、艾美克、和脉股份先后破千。第三个时代呢，就是现在 AI 浪潮之下，短短一年时间就诞生了四只科技千元股。从消费到科技，千元股的变迁本质上就是中国经济核心增长动能的变迁。以前我们靠基建和消费来拉动经济，现在靠科技和高端制造，千元股就是这个时代最鲜明的烙印。那为什么这些科技股能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集中突破千元？有三个核心催化因素。首先，最根本的就是业绩爆发式的增长，没有业绩支撑的高价都是泡沫，这一点在千元股身上体现得很充分。我们看最新的一季报数据，四只科技千元股的净利润增速都较为亮眼。元杰科技一季度净利润同比暴涨了1153%，中继续创增长了262%，寒武纪增长185%，联讯仪器增长515%。尤其是中继续创，一季度赚了钱，已经超过了2024年的全年。第二个催化因素是国产化和全球产业卡位。现在的科技千元股全都是各自产业链里不可替代的环节。寒武纪的 AI 芯片打破了海外垄断，元杰科技的高速光芯片填补了国内的空白，联讯仪器的测试设备是光模块生产的必备工具，中继续创的光模块全球市占率第一。在全球科技竞争的大背景之下，这些掌握核心技术的企业不仅能享受国产化带来的市场份额，还能在全球产业链里获得定价权，这是他们获得高估值的关键。那第三个催化因素就是注册制改革带来的制度红利。以前 A 股喜欢炒小炒差，高价股反而没人买了，注册制改革之后呢，市场规则变了，退市常态化让壳资源风光不再，资金开始向有核心技术、有业绩的龙头集中，同时20%的涨跌幅限制也给优质企业打开了上涨空间。再加上现在上市公司很少高送转拆股，股价不再被人为的摊薄，优质企业的高价股才能持续向上突破。最后纠正一个误区，很多人觉得千元股就是贵，就是泡沫。实际上呢，股价高低和贵贱没有关系，而是跟公司的价值有关。1000块的中继续创，如果业绩能继续增长，未来还可能涨到2000块。1块钱的垃圾股，如果没有业绩，未来还可能跌到几毛钱。 但同时我们也要警惕风险，历史上的千元股很多都没

0: 没能站稳的。石头科技、艾美克、和脉股份当年都是突破过千元，现在股价都已经腰斩，甚至跌去了80%了。高价股是一把双刃剑，一旦业绩不及预期，或者是产业周期发生变化，就可能会面临戴维斯双杀，也就是市场预期与上市公司价格波动之间的倍数效应，那跌起来可能比低价股还要狠。
1: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2: 生活无小事，事事需用心。
1: 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全部关注。
2: 我们为您邀请行业专家、生活先锋，
1: 为您的生活出谋划策，为您的生活答疑解惑，为您的生活锦上添花。京广生活家，
2: 您生活中的好管家。
1: 京广生活家，您生活中的好管家，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安徽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经济新时空节目。最后一个板块，京广生活家呢，咱们今天和大家来说一说楼市哈。近期国内房地产市场呢延续了修复态势，北上广深一线城市的二手房交易热度是持续走高，有多地的成交数据是刷新了新阶段的新高哈。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本轮楼市回暖呈现了鲜明的分化特征，在市场成交热度升温的同时呢，个人住房贷款整体的余额仍在下降，加杠杆的意愿仍然是持续偏弱的。那么这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来自央广网记者带来的采访报道。
3: 近期国内楼市，尤其是一线城市二手房市场频频传来回暖信号，贷看量和网签量显著回升，银行房贷投放节奏也同步加快，三月份住户中长期贷款环比出现明显改善。然而在市场交易热度持续升温的同时，一季度个人住房贷款整体余额并未同步上涨，反而出现回落，这背后的核心原因是什么？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分析。
4: 这个背后呢，其实也有些结构上的一些原因，比如说这两年大家这个买二手房公积金贷款的这个支持力度是比较高的，很多呢其实用了这个首付款和公积金贷款呢，基本上就能够比较容易的买了房子，这个时候呢可能也会分流一部分商业银行贷款的需求，这个呢其实侧面也说明公积金呢对于支持住房消费呢力度呢是比较大的。
3: 除了信贷结构，市场需求结构同样在影响个人住房贷款余额这个数据。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对当前购房人群结构进行了分析。
5: 今年相比较往年的话，楼市呈现了一个主要的特点，就是刚需主导入场，而改善的话目前还在谨慎的观望。像北上广深这些热点城市，成交占比都是300万以下的低总价刚需房源为主，像北京300万以下能够达到52%甚至更高一些，而上海的话能够达到接近56%。从贷款加杠杆这个意愿来说的话，刚需相对比较温和一些，而改善呢更加的保守，所以这些改善购房者在贷款或者说多贷款的意愿没有那么的强烈。
3: 此外，经历了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居民对负债变得更加审慎，一些人选择提前还贷，也一定程度上对冲了新增购房群体贷款需求的增长。严跃进进一步分析。
4: 首先呢要看到啊，提前还贷呢在2023年左右呢相对来说会比较明显，到了2024年左右呢，整个存量房贷的利率下调啊，包括我们的一系列政策啊，提前还贷的这个数量呢是减少了啊，应该说市场的压力呢也明显缓解，包括现在房价的企稳呢啊，也客观上使得提前还贷的数量减少。但是有一些呢，他可能现在希望先提前还贷，解决一些资金的一些流动性的问题啊，或者说减少每个月的还贷的一些压力。所以说，不同居民之间的这种差异呢，实际上呢还是合理的啊。
3: 对于如何稳定房地产市场，推动个人住房贷款数据向好发展，严跃进表示，当前各地政策的重点仍以消化落实前期政策为主，接下来还需要在精准支持方面持续发力。
4: 从现在各地的一些这个政策来看呢， 更多的还是在消化去年前年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包括首付比例的下降，包括房贷利率的下调啊，以及各地的一些限购政策啊，这些政策呢现在发挥了积极的一些作用。当前呢核心点还是要做好几点，第一呢房价要保持稳定啊，因为这个价格的稳定呢对于市场交易的一个预期信心呢影响比较大。那么从破局之举来看呢啊，也可以适当的关注各地的青年人、人才、初婚初育家庭等相应群体的住房需求，这个持续给予更有精准的力度更大的支持政策。
1: 其实对于楼市来说哈，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如果您是刚性需求的话，那么在整体啊这个房地产行情不是特别好的时候，你也有这个刚性需求，还是该出手时就出手，毕竟嘛自己还是要买房子的。那如果作为投资客来说呢，还是要谨慎一些了。我们经常都说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而这个市呢不仅仅是股市，楼市也依然要谨慎。好，以上就是今天金广生活家的内容，接下来我们在节目最后为您带来财富小故事。
6: 971财富小故事。
7: 上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出现了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现象，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滞胀。著名的玩具生产企业美泰的女老板露丝也为产品销不出去而犯愁。这时一个年轻人突然提出，老板，我申请为我们现在卖不出去的玩具办个博物馆。露丝坚决反对，这是自报家仇，绝对不行。不过年轻人自信满满地认为这样做肯定会给公司带来好处的。最后年轻人的想法说服了露丝，露丝同意办博物馆，并且把这项工作交给了这个年轻人。接下来年轻人一下子搜集了200多款不受消费者欢迎的玩具，办起了博物馆，每天参观的人还真不少，年轻人也天天泡在那里和人聊天。3个月后，年轻人拿着厚厚的笔记本去见露丝，上面记下了500多条参观者对玩具的意见和建议，这些当然都是公司最急需的宝贵财富。年轻人的自信和干练引起了露丝的注意，后来年轻人逐渐升到了公司主抓业务的高管。12年后，公司的业绩从4200万美元飙升至10亿美元。那个年轻人就是被称为芭比之父的汤姆·卡林斯克。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经济新时空节目的全部内容，本节目版权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节目最后，主持人小燕代表监制宁燕、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上午的10点整我们再见。

0: 轻声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3: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3: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4: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6: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1: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6: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8: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各位听众，非常欢迎您关注收听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节目我们是采访到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麻醉与为术期医学科主治医师窦梦云，为您科普的主题是无痛胃肠镜的科普。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窦梦云，主治医师，学历博士，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麻醉与为术期医学科，从事临床麻醉工作10余年，始终专注于临床麻醉领域，尤其在无痛胃肠镜麻醉、为术期麻醉管理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热衷全民健康科普事业，长期致力于医学知识大众化普及。

0: 多次参与社区义诊、健康讲座、媒体科普、短视频健康宣教等公益活动，坚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拆解专业医学知识，传播科学健康理念，解答群众就医困惑。
1: 提到胃肠镜的检查，很多人都会皱起眉头，恶心、腹胀以及疼痛的恐惧让很多人迟迟不敢做检查，结果呢，可能会错过很多疾病的最佳的发现时机。但现在呢，很多人会听说无痛胃肠镜，睡一觉就能够完成检查，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麻醉会不会有风险？哪些人群可以做无痛的胃肠镜？那么今天呢，我们特别是为各位听众邀请到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麻醉与为术期医学科医生窦梦云做客节目，为大家科普无痛胃肠镜的相关知识。您好，窦医生，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通过广播和大家聊聊无痛胃肠镜，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帮大家消除顾虑，重视消化道健康检查。
1: 嗯，好的，那么首先呢，请您通俗的给各位听众来说一说，那么到底什么是无痛胃肠镜和普通胃肠镜检查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2: 好的，无痛胃肠镜检查简单说就是麻醉状态下的胃肠镜检查，它是在普通胃肠镜的基础上增加了专业的麻醉环节。具体来说呢，就是检查前通过静脉注射一定剂量的短效麻醉药物，让患者迅速进入镇静睡眠状态，全程没有意识，没有疼痛的感觉，等检查结束后又能快速苏醒，整个过程就像睡了个短觉一样。而普通的胃肠镜检查因为没有麻醉的环节，患者全程处于完全清醒的状态，做胃镜时内镜通过咽喉会引发强烈的恶心干呕，做肠镜时肠镜充气扩张和内镜牵拉会导致腹胀腹痛，很多人因为耐受不了这种不适，要么中途放弃检查，要么干脆不做，这就有可能会漏掉早期的病变，比如小息肉、早癌病灶等。两者的核心区别除了无痛还有检查效果，无痛状态下患者不会躁动，医生能更加从容细致地观察胃肠道黏膜的每一个部位，病变发现率会更高，有时候还能在检查中直接完成息肉切除等微创治疗。而普通胃肠镜因为患者不适，可能会影响医生操作，导致检查不够全面。
1: 嗯，那么这么看来呢，无痛胃肠镜不仅不遭罪，检查还会相对更加精准一些。但是呢，很多听众听到这儿不禁想问了，那么这个麻醉会不会有风险？比如说在常规认知当中认为说麻醉可能会影响大脑，让人变傻，那么这应该是很多听众和一些患者最关注的问题了。
2: 嗯，这是大家最常见的顾虑，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大家完全不会。那么麻醉相关的最新指南指出呢，消化内镜诊疗应该选择起效快、消除快、镇静镇痛效果好、对呼吸循环抑制作用小的药物。那么现在临床上最常使用的是丙泊酚、环泊酚等药物。从药物的代谢来看，这些药物主要经过肝脏代谢，代谢的产物经过肝肾脏排泄，无长期的蓄积也不会损伤神经细胞。目前没有任何科学证据表明单次或者多次做无痛胃肠镜的麻醉会导致记忆力的下降、认知的障碍，更不会让人变傻或者引发老年痴呆。那么可能有些听众之前做完后会感觉头晕犯困，这是药物还没有完全代谢完的正常反应，就像喝了少量酒后的微醺感，休息一至两个小时后就会完全消失，不会留下后遗症。而整个检查的过程中，我们麻醉医生会全程守护在病人身边，通过专业的设备实时的监听患者的心率、血压、血氧饱和度等生命体征，一旦有任何的异常会立即采取措施确保患者安全。我国每年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的数目有千万例，严重麻醉并发症的发生率低于万分之一，比普通手术的麻醉风险还要低，所以大家完全不需要为麻醉安全担心。
1: 嗯，好的，那么听到您的专业科普呢，我们就心里踏实多了哈。那么想请您再详细的说一说，那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做无痛的胃肠镜？有没有什么限制条件？哪些人群适合做？哪些人群不适合做无痛胃肠镜呢？
2: 无痛胃肠镜的适用人群其实很广泛，但它毕竟是侵入性的检查和麻醉，所以有明确的适用症和禁忌范围。首先说适用人群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有胃肠镜检查需求但是害怕做普通胃镜痛苦的人，另一类是有消化道疾病高危因素的人群，比如说有胃癌、肠癌家族史，或者之前检查过有息肉、溃疡需要复查的患者。而禁忌人群呢，或者说不适合实施镇静及麻醉的患者呢，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第一种呢，是患者拒绝做镇静及麻醉，患者没有家属或委托人陪伴。第二类是合并有严重的并发症，比如说严重的心律失常、未纠正的心力衰竭、急性冠脉综合征、严重的瓣膜疾病、近期有上呼吸道的感染、反流误吸高风险的人群、严重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等患者，属于镇静及麻醉的相对禁忌症。这里需要特别强调，很多禁忌针是相对的，比如高血压的患者，如果通过药物能够把血压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通过麻醉医生评估后也是可以做的。但是如果是未控制的高血压，血压高达180-110毫米汞柱以上，就暂时不建议做，可能需要先调整降压的药物。所以最终能不能做，要医生根据患者的具体状况综合评估。
1: 好的，明白了。那么核心就是说呢，能否做无痛胃肠镜还是要听医生的，遵医嘱。那么请您再科普一下，在做无痛的胃肠镜之前，我们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2: 检查前的准备直接影响了我们的检查效果和安全，所以一定要严格按照医生的要求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医疗的评估、饮食的调整、肠道准备，还有药物的调整。首先是医疗的评估，检查前可能需要完善一些基础检查，比如说血常规、心电图等，目的是评估患者的身体状况能不能耐受麻醉和检查，然后在麻醉科的门诊或者内镜中心的门诊进行麻醉的评估，了解患者的病史、用药史、过敏史等，这一步很关键，大家一定要如实告知，不能隐瞒。比如说有没有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甲减等基础疾病，正在吃什么药物，这些都会影响到麻醉方案的制定。其次是饮食的调整，胃镜检查前需要进食6小时以上，进水2小时，保持空腹，不然胃内容物会影响观察，还有可能在麻醉状态下发生呕吐、误吸，严重引起窒息等风险。肠镜检查的饮食要求更为严格，因为肠道的粪便会遮挡视野，具体来说就是检查前可能需要1至2天内使用低渣或无渣的饮食，比如说我们的粥、面条等。然后是肠道的准备，这是肠镜检查成功的关键，医生会开清理肠道的药物，目前临床上常用的是复方聚乙二醇电解质散。肠道准备合格的标准是排出淡黄色透明的水样便，基本没有粪渣，如果排出的还是有粪渣的大便，说明我们的肠道清理不够充分，可能需要重新准备，不然医生看不进肠道的黏膜，容易发生漏诊。还有药物的调整，那么高血压的患者检查当天早上6点之前可以用一小口水送服我们的降压药，避免检查时血压剧烈的波动。糖尿病患者检查当天需要暂停降糖药或胰岛素，防止低血糖。最后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准备，就是一定要有家属或者监护人陪同。那么我们是建议在无痛胃肠镜检查术后的24小时内，不能骑自行车、开车、饮酒、高空作业、参与签署合同等重要的决策。
1: 好的，那么听您科普到这儿呢，相信我们的听众呢是更想知其然，并且知其所以然。那么请您再进一步科普，在进入检查室之后，整个过程是怎么样的？麻醉之后就真的完全没感觉了吗？
2: 其实整个检查过程很简单，大家不用紧张。首先呢，护士会给你建立静脉的通道，就是我们扎个输液针，然后连接上我们的心电监护仪，监测你的心率、血压、血氧饱和度等。之后我们会通过静脉通路注射我们的麻醉药物，你可能会感觉有点轻微的凉意，然后很快就会犯困，几秒内就会进入睡眠的状态，之后你就完全没有意识了，也不会有任何疼痛或者不适的感觉。等你睡着后呢，内镜科医生就会开始检查。如果是做无痛胃镜，我们会通过你的口腔放入我们的内镜，依次检查我们的食管、胃、十二指肠的黏膜。如果是无痛的肠镜，会通过肛门放入内镜，观察直肠、结肠、回肠末端的黏膜。如果检查中发现了息肉或者可疑的病变，医生还可以通过使用特殊的器械取组织进行病理检查，或者直接切除我们的息肉，这些操作你都不会有感觉。但是对于部分患者，如果息肉较大或者息肉比较多，考虑出血等风险，可能需要检查结束后住院进行更完善的检查，再次行内镜下的治疗。 检查时间方面呢，单纯的无痛胃镜大概是10-20分钟左右，单纯的无痛肠镜大概是15-30分钟左右。如果需要做息肉切除等治疗，时间会相应延长，但一般也不会超过1个小时。等检查结束后，我们会停止注射麻醉药物，你会在1-5分钟内苏醒，就像睡醒了一样，可能会感觉头晕、口干，这些都是正常反应，休息一会儿就会缓解。那么很多患者苏醒后就会问，检查完了吗？我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这就是无痛胃肠镜的优势，全程无痛苦无记忆，避免了普通胃肠镜那种恶心腹痛的折磨，也让医生更加专注于检查，提高病变的发现率。
1: 好的，那么请问您在检查结束之后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包括像饮食活动方面有什么要求？
2: 那么检查后的注意事项同样的重要，直接关系到你的恢复，主要包括饮食、活动、症状观察3个方面。首先是饮食，检查结束后因为麻醉药效还没有完全消退，咽喉部的反射也没有完全恢复，所以需要进食进水2小时。2小时后如果没有腹痛恶心的不适，可以先喝少量的温水，然后逐步过渡到温软易消化的食物，避免吃辛辣刺激坚硬的食物，避免刺激到我们的胃肠道黏膜，尤其是做了活检或者是息肉切除的患者，黏膜有创面，更要注意饮食的清淡，避免粗糙食物摩擦创面引起出血。如果做了活检或内镜下治疗的患者，饮食要求更为严格，可能需要进食4-6小时或者更长的时间，之后再遵医嘱逐步恢复饮食，千万不能擅自提前进食。其次是活动，检查后24小时内要避免剧烈的运动和重体力劳动，比如说跑步、跳绳、搬重物等，建议多休息。因为麻醉药物可能会有轻微的残留影响，所以检查后24小时内不能开车、骑车，不能操作精密的仪器，也不能高空作业，避免发生意外。最后是症状的观察，检查后可能会有轻微的咽部的疼痛、异物感或者腹胀、腹痛，这些都是正常的，一般3-5天内会自行缓解。如果出现持续剧烈的腹痛、呕血、黑便、头晕、心慌、出冷汗等异常的情况，一定要立刻就医，不能拖延。比如做了息肉切除的患者，如果出现黑便或者呕血，可能是创面有出血，需要及时处理。另外呢，检查后24小时内最好有人陪伴，避免独自在家出现不适而无人照顾。
1: 好的，那么您科普这些注意事项非常关键哈，我们特别提醒各位听众，如果说您近期有自己或家里人想去做无痛的胃肠镜，一定要严格遵守以上的注意事项。好，多医生，那么请问您，无痛胃肠镜和普通的胃肠镜相比，除了无痛还有哪些优势？那么费用会不会贵很多？医保能够报销吗？
2: 除了最直观的无痛呢，无痛胃肠镜还有几个重要的优势。第一呢，是提高了检查的准确性，患者在睡眠过程中完全配合，医生不用担心因为患者的恶心躁动而中断操作，可以更仔细地观察胃肠道的每一个角落，甚至能发现普通胃肠镜下容易漏掉的微小病变，比如说早期的胃癌、小息肉等，这对于疾病的早发现早治疗至关重要。第二呢，是减少了并发症，普通的胃肠镜中，患者因为痛苦而不自觉的躁动，可能会导致胃肠道的痉挛、黏膜的损伤，甚至出现胃肠道的穿孔。而无痛状态下，患者肌肉放松，能有效的减少这些肌腺性损伤的风险，也能减少因紧张、恐惧引发的血压升高、心律失常等。第三是可同步治疗，无痛状态下，医生可以更加从容地进行内镜下的治疗，比如说切除息肉、止血等。而普通的胃肠镜下，患者因为不耐受检查而无法完成这些操作，需要再次行无痛胃肠镜。那么第四呢，就是提升了就医体验。很多人因为害怕普通胃肠镜，一直拖延检查，结果小病拖成了大病。无痛胃肠镜消除了这种恐惧，让更多的人愿意主动做检查，这对于消化道疾病的筛选意义重大。关于费用呢，不同地区、不同医院的收费标准略有差异。以安徽地区为例，普通胃镜大概是300元左右，普通的肠镜大约是400元左右。而无痛胃肠镜因为增加了麻醉的费用、麻醉监护等，所以费用会稍高。整个无痛胃肠镜下来，无痛胃镜大概是500-800元，无痛肠镜大概是600-900元。当然，医保报销方面呢，无痛胃肠镜的检查费用一般属于医保的报销范围，麻醉费用部分地区也是可以报销的，具体报销比例要看患者参加的医保的类型和当地医保的政策，建议大家在做检查前咨询一下就诊医院的医保窗口，了解具体的报销情况。
1: 好的，那么请问您，那么像一些有基础病的患者，包括像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那么做无痛的胃肠镜有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2: 这类患者确实需要特别注意，因为基础疾病会增加麻醉和检查的风险，所以术前的准备和术中的监护都有特殊的要求。那么我们先说说高血压的患者，首先需要把血压控制好，这是最为关键的。检查前要规律的服用降压药物，不能因为要做检查而擅自停药，否则血压剧烈的波动会增加检查中发生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检查的当天虽然需要禁食禁水，但是可以在检查前两小时用一小口水送服我们的降压药，保持血压稳定。一般来说，如果血压超过了180-110毫米汞柱，就需要先调整我们的降压方案，等血压稳定后再行预约。另外，高血压的患者如果合并有脑梗等基础疾病，也需要向我们的麻醉医生仔细评估，再决定能否做无痛胃肠镜检查。那么关于糖尿病患者呢，糖尿病患者的核心风险是低血糖和高血糖。检查当天因为要进食，所以不能像平时一样服用降糖药或注射胰岛素，否则容易出现低血糖，出现头晕、心慌、出冷汗，甚至昏迷，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检查当天要暂停降糖药和胰岛素，同时要告知医生自己的血糖情况，医生会根据你的血糖水平进行评估。如果是血糖控制不佳的患者，需要先行调整我们的降糖治疗，等血糖稳定后再做检查。检查后的饮食恢复也需要注意循序渐进，避免暴饮暴食啊，导致血糖的剧烈波动。那么除了高血压、糖尿病患者，有心脏病、哮喘或者其他基础疾病的患者，也需要提前告知医生，医生会根据你的具体治疗、具体病情制定个性化的麻醉方案，术中也会加强监护，确保安全。这里再次强调，千万不能隐瞒病史。比如有的患者觉得说了高血压就不让做了，就故意隐瞒，这是非常危险的。麻醉医生只有了解你的真实健康状况，才能做好风险的防控。隐瞒病情可能会导致出现严重的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
1: 好的，各位听众，那么在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节目当中，我们是采访到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麻醉与为术期医学科主治医师窦梦云医生，为您科普了无痛胃肠镜的科普。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关注一些听众提出的问题。这位听众在问呢，想请问一下窦医生，说听您的科普呢受益良多，也打消了做无痛胃肠镜的恐惧。那么想请问您，他的母亲呢是有合并糖尿病和高血压，那么想请问您，那么这两个疾病在做无痛胃肠镜之前，请您再重复的科普一下有哪些注意事项和准备的事项。
2: 关于高血压和糖尿病这些基础疾病，其实临床上是非常常见的。那么关于高血压呢，我们的患者一定要注意把血压控制的平稳。如果当天检查血压高于180-100毫米汞柱呢，可能说平时血压控制的不是很稳定，需要调整我们的降压方案。那么高血糖呢，检查当天因为不能吃不能喝，所以呢我们建议检查当天暂停我们的降糖药和胰岛素。
1: 好的，也是供这位听众参考哈。然后呢，这边一位听众在问呢，说家里老人呢也是合并很多一些基础病，包括有一些像哮喘，包括检查出肝肾功能不全等基础病。那么想请问您，那么这个情况下能否在安全的前提下做到这个无痛的胃肠镜检查呢？
2: 我们说了关于这个无痛胃肠镜的禁忌症呢，它其实是相对的。如果是哮喘的急性期发作的急性期，我们是不建议做无痛胃肠镜的。那么如果哮喘是控制的是很稳定的，我们综合考虑后是可以做无痛胃肠镜的。
1: 所以说呢，就像您刚才科普所提到的，在做无痛胃肠镜之前，千万不能故意隐瞒病史和真实健康状况，那么这样才能够和医生配合好，预防这个最好的一个风险防控，因为隐瞒病情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并发症，甚至会危及生命。好的，也是供这位听友参考。好的，各位。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祝大家身体健康。
1: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1: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2: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亲爱的，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这是一首豪放的歌，大河奔流，波澜壮阔。百折不挠，不畏阻隔。
6: 这是一首温柔的歌，小溪潺潺，温和清澈，润物无声，滋润道泽。
5: 有一天，悠扬的歌声变得暗哑干涩，曾经的清澈改变了颜色。水是一首最美丽的歌，泽被万物，延续生命，绵延千里，生机勃勃。
6: 保护我们的大江大河，不要让这美丽打折。
7: 有事儿吗？
8: 没事儿，就是想你了。
7: 妈，说了多少次了，有时差。哎呀，现在这儿凌晨，困呢，我去睡觉了。又是谁的电话了？
9: 妞妞，你家里着火了。
7: 妈，妈，快接电话呀。
5: 别让爱留有遗憾。

0: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1: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1: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4: 说到便秘，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过类似的困扰，排便费力，排便次数少，大便干结，不仅肚子胀得难受，长期以往还会引发各种身体不适。有人会觉得便秘是小事，忍忍就过去了，可这个小问题恰恰隐藏着一些大的健康隐患。那么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铜陵市人民医院肛肠科主治医师张玲玲做客节目，来为您科普的说一说便秘的科学防治、日常饮食和生活调护。
5: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张玲玲，铜陵市人民医院肛肠科主治医师，从事肛肠专业临床工作16年，具备扎实的医学理论基础与丰富的实践经验，发表学术论文数篇，擅长肛肠科常见病及多发病的规范诊治。
4: 您好，张医生，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够通过电台和大家聊一聊便秘这个高发又容易被忽视的肛肠健康问题。在我的日常门诊当中呢，每天都能够接触大量的便秘的患者，不分年龄，不分职业，很多人呢被便秘困扰多年，用遍了偏方，乱吃泻药，调理呢越调越严重。核心的问题就是认知不对，方法错误。今天呢，我希望用通俗易懂的话，把便秘的相关知识、生活误区以及实用的调理方法，一一的分享给大家，让大家呢一听就懂，一学就会。
4: 好的，张医生，那么生活里呢，很多人对便秘的判断可谓是五花八门，有人呢是一天不排便就会焦虑，有人呢3-4天不排便认为是正常的。那么到底医学上是如何判定什么样的情况才算是真正的便秘呢？
6: 很多人对便秘呢都存在一定的认知误区，认为呢就是几天不排便就是便秘，这种判断方式呢其实并不准确。从我们的医学角度来看，便秘呢是一种常见的消化系统症状，有着明确的诊断标准，每周排便次数少于3次，大便干结坚硬，排便的过程费时费力，便后有排不尽感，甚至需要借助外力辅助排便，症状持续6个月以上，就可以判定为慢性的便秘。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呢，偶尔因为饮食不当、熬夜、外出水土不服出现的短期排便困难，属于生理性的一过性的便秘，及时的调整生活习惯就能够快速的恢复。其实呢，1天1到2次的排便，或者是2天1次的规律排便，排便顺畅，大便松软成型，都属于一个完全正常的一个排便规律，并不强求每天都要排便才算一个健康的状态。大家呢也不用过度的焦虑，只有出现排便费力、大便干结，即使是规律排便呢，也属于轻微的便秘，也需要注意调理了。
4: 那么请问您，在临床上，便秘分为哪几种类型？我们作为普通人该如何分清楚自己属于哪一种的便秘？
6: 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知识点，只有分清了便秘的类型、调理和治疗，才能够对症下药。 在临床上呢，我们把便秘主要分为四大类。第一类呢，也就是最常见的功能性的便秘，这一类的便秘占了临床便秘患者的80%以上，它不存在肠道器质性的病变，主要就是由于我们不良的饮食、作息、运动和情绪所引起。功能性便秘呢，又细分为三种。第一种呢，叫慢传输型的便秘，这类人群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长期的没有便秘，肠道蠕动速度极其缓慢，粪便在结肠停留过久，水分被反复吸收，大便干结，像羊粪一样。这一类呢，多见于老年人和长期久坐不动的人。第二种呢，是出口梗阻型的便秘，很多中青年女性和产后的女性大多属于这一种。他们的肠道蠕动呢是正常的，但是盆底肌和肛门括约肌长期的过度紧张痉挛，导致了粪便到了肛门口就是排不出来，总感觉排不干净，肛门有坠胀难忍。第三种呢，就是混合性的便秘，同时呢合并肠道蠕动缓慢和盆底肌痉挛，这也是临床上最顽固最难调理的一种顽固性的便秘。第二类的呢，就是一个器质性的便秘，主要是由于肠道本身出现了病变而引起便秘，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突然发病，排便习惯突然改变，常规的生活调理完全呢起不到效果，而且还伴随着便血啊、腹痛啊、体重下降啊，这种情况呢需要及时的就医检查。第三类呢，叫做药物性的便秘，很多呢中老年朋友呢，他因为慢性病的原因呢，他常年的需要服用一些降压药啊、降糖药啊、补铁剂啊、钙片呢、啊，还有一些就是精神类的药物，比如说像就是帮助睡眠的，还有一些治疗焦虑的药物啊，还有就是一些止痛药，这些药物呢都会抑制肠道的蠕动，长期服用呢也会诱发顽固性的便秘。第四类呢，是继发性的便秘，由全身的基础疾病所引发，像我们的甲状腺功能减退啊、糖尿病啊、中风的后遗症、长期卧床的人群，这些呢都是便秘的高发群体。简单的来说呢，年轻人大多呢是属于一种出口梗阻型的，老年人呢大多是慢传输型或者混合型。搞清楚自己的类型呢，调理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4: 接下来请您科普哪些人群是便秘的高发人群，以及便秘是如何产生的。
6: 通过我们临床上对便秘的一些研究呢，我们很容易发现呢，便秘的高发人群主要有这几类。第一个呢，就是久坐不动的上班族还有学生党。第二个是饮食过于精细不爱吃蔬菜水果的人。第三呢，就是喝水量特别少的人群。第四个呢，是熬夜精神压力大的病人。第五个呢，就是一些孕妇啊、产后的女性，还有就是我们老年人。这些人群呢，都因为身体的机能和激素的变化呢，便秘的概率呢也比较高。那引起便秘呢，主要原因呢有以下几点。第一个呢，就是饮食因素。现在的饮食结构呢都是过于精细，膳食纤维摄入不足，饮水不够，平时呢饮食当中呢辛辣油腻的饮食呢又过多，导致我们的粪便干结，肠道动力缺乏。第二个呢，就是生活习惯方面，长期久坐缺乏运动，会抑制我们肠道的蠕动，而且部分就是人群呢，因为经常的憋便还有作息不规律呢，也会破坏我们的正常的排便反射。第三个就是精神心理因素，长期的焦虑啊、压力过大都会导致自主神经功能紊乱，抑制肠道的蠕动。第四个就是生理与病理性的因素，老年人呢，因为肠道功能的衰退啊，还有一些盆底肌功能的异常啊，肠道的一些其他的器质性的病变，还有就是药物的一些副作用，以及糖尿病啊、甲减等全身性疾病，都会容易诱发便秘。
4: 好，张医生，那么有人会觉得说呢，便秘就是排不出便，忍一忍就行了。那么请您给大家科普一下，如果说长期便秘的话，会对身体产生哪些危害？
6: 大家呢，不要把便秘呢当做一个小事。长期的慢性的便秘呢，危害的呢是我们的全身的健康。它不仅是单纯的肚子胀不舒服、排便不顺畅，会引发呢很多问题。首先呢，它容易直接的损伤我们的肛门，诱发各类肛肠疾病。 长期用力的排便，腹压增大呢，会导致我们的痔疮脱出、便血、肛裂，排便时呢，可能会出现刀割样的疼痛，而且还容易引发一些肛窦炎呐、直肠脱垂啊这一类的疾病，会形成一个便秘啊、痔疮肛裂反复发作，然后呢，导致患者呢更加的不敢排便，然后呢，便秘进一步加重的一个恶性循环。部分患者呢，就是从轻微的便秘拖成了一个顽固性的肛肠疾病，最终呢需要手术。其次呢，便秘呢还会引发一系列的全身不适。我们的粪便呢长期的堆积在肠道里面，我们的代谢废物和毒素无法及时的排出，会被肠道二次吸收，会导致肤色暗沉呐、长痘啊、长斑、口臭、口苦、腹胀和腹部的一些肥胖问题。长期的便秘呢，往往还伴有一些食欲不振呐、消化不良、失眠烦躁、浑身乏力等等问题。对于一些特殊的人群而言呢，便秘的风险会成倍的增加。老年人呢，因为血管弹性较差，用力的摒气排便的时候，腹压骤升，血压瞬间增高，容易诱发心梗呐、脑出血等致命的一个心脑血管的意外。长期的便秘呢，还会加重糖尿病、肝病、肾病的基础病代谢紊乱。除此而外呢，长期便秘还会导致我们的肠道菌群失调，肠道免疫力下降，反复的腹胀、腹泻、便秘交替出现，久而久之呢，影响肠道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健康状态。所以呢，便秘看似是一个小事，危害呢却贯穿全身，早调理、早改善才是一个比较稳妥的办法。
4: 嗯，好的，那么您提到调理，那么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怎么去吃。很多人呢想通过饮食改善便秘，却不知道正确的方法，而且生活当中还存在着一些认知的误区，在饮食上该如何去做，以及帮助我们大家纠正一些认知的误区。
6: 饮食是改善和预防便秘的一个核心。我们平时呢其实不用吃保健品，记住以下的这些关键点呢，坚持下来就能看到一个明显的效果。第一个就是足量的补充膳食纤维，因为呢膳食纤维呢是我们肠道蠕动的一个主力军，多吃粗粮，比如糙米、燕麦、玉米、紫薯、山药，用这些粗粮来代替饮食当中一半的精米白面。第二个是蔬菜，每天吃够500克，多选一些芹菜、韭菜、菠菜、西兰花啊、菌菇类的海带类的蔬菜。水果呢每天保证200到350克，选择带籽膳食纤维多的，比如说火龙果啊、西梅、苹果、猕猴桃这一类的。这一点呢我要纠正大家一个非常踩的坑，就是香蕉通便的一个误区。很多人便秘呢第一时间就是去买香蕉吃，但是呢大家要知道呢，我们只有表皮长有斑点、完全熟透的香蕉呢才有通便效果，而我们平时买到的香蕉呢很多是人工催熟的，就是外表看着黄黄的，香蕉软软的，其实呢这种人工催熟的香蕉呢它含有大量的鞣酸，鞣酸呢它是有一个极强的收敛作用，它不仅不会润肠，反而会抑制肠道蠕动，吸收粪便里的水分，让大便呢更加干硬，吃多了呢反而会加重我们的便秘。另外一个就是香蕉的膳食纤维含量很低，即使是熟透的那种黑斑带有黑斑的香蕉呢，它很微弱的通便效果呢也会被鞣酸抵消，所以香蕉呢并不能当作一个通便的来水果。还有一个就是要提醒大家，蔬菜呢要少盐少油烹饪，水果尽量呢直接吃，不要榨成汁，因为榨汁呢会过滤掉水果里面核心的膳食纤维，那我们的通便效果呢又受到明显的影响。第二个就是科学的喝水，在这里呢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错误的养生观念，就是晨起喝淡盐水。很多中老年朋友呢认为早上空腹喝淡盐水能够清肠排毒，其实呢这是非常不科学的。我们的人体呢经过一整夜的睡眠呢，我们的身体本身呢就是处于一个生理性的缺水状态，血液的粘稠度增高，而我们的盐水呢它的渗透压是比较高的，不但补充不了水分，反而会加剧身体的脱水，让大便呢更加干结。另外清晨呢是我们人体血压的一个高峰时段，空腹的摄入盐分会增加我们的肾脏负担，升高血压，对高血压和心脑血管的人群呢是非常危险的。而且盐水呢也会刺激我们的胃黏膜，破坏我们肠道的一个正常的菌群。我们早晨呢推荐喝一杯 温的白开水大约呢在300毫升左右，小口慢饮，能够呢快速的唤醒结肠蠕动。每天总的饮水量要保证在1500到2000毫升左右，遵循呢少量多次的原则，不要等到口渴了就是猛的灌水，也不要用奶茶饮料啊来代替白开水。第三个就是避开一些损伤肠道的饮食，少吃辛辣刺激性的油炸烧烤啊，还有精加工的零食啊，还有就是少喝浓茶浓的咖啡，这些呢都会吸收我们肠道的水分，加重大便干结。还有就是不要过度的节食，因为我们肠道如果没有食物的刺激呢，它的肠蠕动也会变慢，也会引发便秘。第四个就是养成规律的进食习惯，三餐呢定时定量，不要过分的控制饮食，也不要暴饮暴食，荤素搭配合理，这样呢才能给肠道一个稳定的消化动力。
4: 好的，那么请问张医生，除了饮食之外，生活中还有哪些小事儿能够帮助我们改善便秘的情况？
6: 饮食呢搭配上生活习惯呢，双管齐下，便秘的调理会事半功倍。我呢再给大家补充几个零成本在家就能做的一个实用方法，这样呢针对性会更强。首先就是规律的运动，每天呢保证30分钟左右中等强度的运动，比如快走啊、慢跑啊、广场舞，都是一些很好的选择。针对上班族呢，建议呢每久坐一个小时以后呢就要起身活动5到10分钟，做一下拉伸、垫脚、转腰，来促进我们盆腔和肠道的血液循环，加快肠道蠕动。还有一个比较实用的一个居家手法呢，就是腹部的顺时针按摩。那每晚睡前呢，我们平躺，以肚脐为中心呢顺时针的缓慢揉腹，每次坚持10到15分钟。针对排便费力啊、大便干结啊，腹部按摩都可以直接刺激结肠蠕动呢，对于慢传输型的便秘呢效果是比较好的。还有一大类人群呢，就是一些出口梗阻型的便秘，这个呢多半和盆底肌过度紧张痉挛有关系。那针对产后的女性、中老年排便不尽呢，还有一些出口梗阻型的便秘，平时的闲暇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平躺下来做一些深呼吸，放松肛门，放松盆底肌肉，不要夹紧肛门，通过放松肛门肌肉呢来缓解盆底肌的痉挛，解决一个排便费力、排便不干净的问题。那这一类的患者呢，其实是不要过度的去做提肛锻炼了。然后呢就是建立排便反射，这个也是调理便秘的一个重中之重了。建议大家呢每天固定一个时间，优先的选择早餐后，因为我们早餐以后呢会容易进食以后呢会产生胃结肠反射，是排便的一个黄金时间段。哪怕没有便意呢，也定时的去蹲厕5分钟，长期的坚持呢可就能够重新建立规律的排便生物钟。同时呢大家一定要记住，排便的时间要控制在5到10分钟以内，绝不要玩手机啊、看书啊，还有做其他一些注意力不集中的事情。平时呢不要憋便，长期的憋便会让我们的直肠的敏感度慢慢下降，排便反射一旦减弱，再想调理呢就会变得比较困难。排便呢也不用过度用力，顺其自然，避免损伤肛门。最后就是调节情绪，不要焦虑烦躁，不要总想着排不出大便，要我们要放松心情，肠道蠕动呢自然会恢复正常。在排不进的时候呢，也不要去就是特别的去强求去一次性排干净，我们呢就起身等到下一次便意强烈的时候再去排便。
4: 好的，那么请问您，那么您在临床或门诊当中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况，有一些便秘的朋友调理没有效果就直接去买泻药或者随意吃通便产品？那么想请问您，在临床上针对慢性便秘有哪些正规安全的用药方法，以及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必须要去医院就诊？
6: 这个呢是在临床上非常普遍的一个问题，也是大家都很关心的一个问题。我要强调的一点是，慢性便秘的用药呢一定要遵照医嘱，不要自行乱用泻药。在临床上呢，我们便秘的用药呢也有几大类。第一类呢就是我们一线首选的一个渗透性的缓泻剂，这个呢是最安全也比较适合长期调理的药物，它不损伤肠道的神经，不有依赖性。代表药物呢就是聚乙二醇四千散和芦果糖口服液。那聚乙二醇呢它不会进入我们人体的血液，只会在肠道里面锁住水分软化大便， 老人、孕产妇都可以长期服用，也不会引发结肠黑便病。那乳果糖可以调节肠道的菌群，温和起效，非常适合中老年慢性便秘的日常维护治疗。第二类呢，就是一些溶剂性的泻药，它代表呢有一些什么小麦纤维素啊、聚卡波非钙，它的原理就是补充膳食纤维，让粪便呢吸收吸水膨胀，适合轻度便秘的人群长期的一个维持。服用这一类药物呢，一定要记得多喝水，否则呢反而会加重大便的堵塞。第三类呢是促胃肠动力药，专门针对一些没有便秘、肠道蠕动极差的慢传输型的便秘。常用的药物有莫沙必利和布鲁卡必利，它能够直接增强结肠的蠕动能力，恢复肠道本身的动力，是顽固性慢传输型便秘的一个必备用药。第四类呢，就是我们的润滑型的泻药，比较多就是开塞露啊、甘油、灌肠剂为主。它呢只适合临时应急使用，比如说大便我们干结嵌顿在肛门口无法排出的时候，临时使用一次，千万不要天天使用。频繁的使用呢会降低我们直肠的敏感度，加重便秘的一个依赖。第五类就是一些刺激性的泻药，也是我反复提醒大家要远离的药物，像我们大黄啊、凡泻叶啊、芦荟胶囊啊，还有各类的通便茶啊、肠润茶呀、排毒养颜的产品，这些呢都属于这一类。它们呢短期起效特别快，但是长期服用呢会直接破坏肠道的一些末梢神经，让肠道呢彻底四处丧失自主排便的能力，而且会形成一个药物的依赖，还容易诱发结肠黑便病，只能是偶尔救急，绝对不能长期服用。最后一类呢就是一个益生菌制剂，像我们的双歧杆菌啊、三联活菌这些，它不作为主打的通便药，主要是用来调节肠道的菌群平衡，改善腹胀啊、消化不良，可以配合我们的通便药一起使用的，辅助修复肠道的功能，也没有什么副作用。那这里呢我给大家呢总结一下我们的用药原则。老年人和孕产妇调理呢首选的是聚乙二醇和乳果糖，没有便秘的慢传输型的便秘呢需要搭配促动力药。那对于出口梗阻型的便秘呢，尽量的少用泻药，以盆底放松和物理调理为主。轻微的便秘呢用纤维素加益生菌保养，坚决远离各类刺激性的通便茶。还有一个就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及时的去就医呢？我总结了一下，主要有以下几个情况。第一个就是慢性便秘经过2到3个月严格的生活饮食调理完全没有改善，甚至持续加重。第二是便秘同时伴有大便带血啊、粘液便啊、肛门坠胀啊、疼痛、肛门肿物突出。第三个就是没有刻意减肥却出现体重短期内莫名的下降，经常的腹痛腹胀、排气排便异常。第四个就是中老年人突然出现不明原因的排便习惯改变，突发型的便秘。以上这些信号呢都是需要及时的排查肠道息肉啊、炎症甚至其他器质性的病变，千万呢不要一拖再拖，耽误最佳的治疗时机。最后呢我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总结，调理的便秘呢没有任何捷径，不靠偏方，不靠泻药，牢记科学饮食，足量喝水，规律运动，定时的排便，放松心情，这五大原则。我们要摒弃便秘吃香蕉喝淡盐水的这些错误的方法，养成良好的饮食作息和排便习惯，针对于自身的年龄、生活习惯针对性的调理，偶尔轻微的便秘呢及时的干预，慢性的便秘呢要规范就医，不拖延，不盲目，不焦虑。肠道呢是我们的健康器官，用心养护才能排便顺畅，身体健康。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1: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1: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7: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8: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7: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亲家呢？
7: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1: 哎呦，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啊！好嘞，
2: 老弟，
1: 哎，
2: 干啥？
1: 不是哥呀，咱得系安全带。
2: 哎，
1: 得系，你别给我俩，哎，我帮你啊。哦，哎呦我的，在哪啊？嗯，好了啊。38度，浓香型的，酒不错呀，哥呀。
2: 你别扒了，开车！
1: 扒扒一下，马上出发。哎呦那个，咦，干点刹车就刹车，你咋的赶牲口呢你啊？不是你啥事这么高兴，咱喝成这样你啊？
2: 我儿子
1: 啊，
2: 进去了，太好了，那么多年终于进去了。
1: 不是哥，你跟你儿子俩有杀父之仇啊？
2: 我儿子进北大了。
1: 哎呀，我的妈！你还北大了，你还卖啥萌啊？进北大了，还北大的？北大啥监狱？
2: 我说的北大是大学，你说的监狱叫大北。停车，我下车。
1: 不是我
2: 大了，我走两步。
1: 不，你走大，你这两步你打啥车？你钱烧的你啊！哎，给我扶你吧。哎呀，哎呦我的妈呀！这走路都散脚了，你看这家伙，来，慢点啊，慢点啊，哥呀，我送你回家吧。
3: 你有新的订单？
1: 这还来买卖了？你现在送不了了。这样，我小送你两步啊，你走一个，我随意。哎，不是，哎，对了，哥，还有一个事儿啊。你站稳了啊！你看啊，我看你是个文化人，这玩意儿啊，这是个工艺，你帮我看一下子啊。
2: 工艺啊！
1: 啊，
2: 明天看，回家。
1: 哎，慢点啊，哥呀！哎呦哎呦，我这家哎，慢点，这咋还画上圈踢腿跳舞芳华呀，搁那呀？到，入库。完了，妈来这么快呢？先生您好。
4: 不好。
1: 你看
4: 谁看？
1: 我看。
4: 你看啥？
1: 我看见一座座山，一座座山。
4: 上车。
1: 呀啦嗦。先生啊，先生，你怎么了呀，先生？
4: 吵架了，生气，看不出来吗？
1: 吵啥架？吵架了，肯定跟媳妇儿吵架了，我估计。我告诉你，你就算吵架，你不能把媳妇儿一个人扔家。你忙着看啥？你缓解什么尴尬啊？多大了？
4: 38。
1: 你媳妇儿多大了？
4: 25。
1: 你38，她25，就高低你就得。补一补，你
4: 咋补啊？
1: 看我茶杯，你嫂给我泡的，一粒一粒那红的，小枸杞。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大哥，
1: 嗯，
4: 就你这枸杞，这生活条件挺好啊。
1: 咋的？
4: 太胖了吧？
1: 哎呦我的妈！有刚才我说的话不算啊。有那老娘们儿，你该收拾还得收拾。
5: 收拾谁呀？
1: 收拾谁？收拾你呗！你啥时候？你好，你谁？
5: 我25，属虎，叔叔。
1: 叭叭一下，马上出发。
5: 我问你，往后的路该怎么走？我问你呢，说话呀。
1: 跟导航走。
5: 我跟你说话呢。
1: 跟导航走。
4: 你跟谁俩说话呢？你什么态度？
1: 哇，我跟导航做好麻西森。
5: 不是，你还是不是个男人了啊？
1: 不是，你俩吵架能不能别刮着我？你让我说，我说了，东北话版的、普通话版的，还赠送个娇滴滴版的，这干啥呀？这是。
4: 大哥，你能不能别叭叭了？我媳妇儿跟我说话呢。
1: 又插屁了？你这啥玩意儿？你这……
5: 我告诉你啊，这日子能过就过，不能过就离。
4: 哎，你吓唬谁呀？离就离呗。
1: 这啥玩意儿？就离了？这干啥呀？那古话说得好是吧？百年修的同船渡，千年王八。归用啥理啊？
5: 就他啊，天天加班，天天忙，不管我也就算了，现在都有孩子了，连孩子他都不管。哎，我
4: 干啥呀？
1: 干啥呀？你这孩子咋能不管呢？我告诉你啊，这家庭是啥，老爷们儿就是方向盘，老娘们儿不是女，就是大侄女，那就是驾驶员，孩子就是发动机。你说你方向盘失灵，驾驶员又不给劲儿，你这家不就得大修吗？离啥离呀？那发动机是要保养的。行了，这快到了，没多远了，你俩这样，你下来走吧，散散步吧，交交心去。
4: 走啊，
5: 大哥，谢谢你了。
1: 谢啥？你该给钱就给钱。
6: 哎，对了，
1: 啊，那个，
6: 啥事
1: 这样啊？你看我这有个公益，你帮忙看看。
4: 寻人启事，谁丢了？
1: 我儿子丢了。
4: 哎呀，你儿子丢了
1: 啊？这丢十来年了，要不我能干巴巴司机吗？我就找他，这希望天天有，失望天天来呀。反正找不到，习惯了。
4: 姓名贾玲。大哥，你儿子叫贾玲啊？
1: 他也起的水灵猫。
5: 不是大哥，这贾玲不是个女孩的名吗？
1: 你拉倒吧，哪个叫贾玲的像女孩啊？
4: 1997年出生，于2001年走失，特征左臀部有一新型胎记。
5: 大哥，您说这特征咱们也没办法帮你找啊。
4: 闭嘴！说的这啥话呢？那大哥多好呢，刚才还劝咱俩呢。那老娘们能不能有点同情心？回家再打，快点的，我等不及了。
3: 您有新的订单？
1: 我的妈，这家今儿小买卖还接上，停不下来了，你看。哎呀！
7: 吹呀吹呀，吹得我就发疯。
4: 大哥，你说我唱的怎么样？
1: 你这是唱歌吗？我以为你在那诗朗诵呢。
4: 你就不懂意思，开车。
7: 哎，是那个天籁之战节目组吗？对，我要报名，我叫贾玲。
1: 孩子，那个你多大？
7: 20啊。
1: 你有爸没？
7: 你有病没？你说这话可真有病啊，我没爸我怎么出来的？无土栽培啊。
1: 不是，孩子，你这样，你这样就是你那爸是亲爸不？
7: 你说这话可真好笑啊。那我爸呢？还真不是我亲爸。
1: 你是孤儿
7: 啊？
1: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哎呀，我哎呦，孩子，你是孤儿？哎呦我的妈，哎呀，你是孤儿啊？
7: 你等会儿，大哥，我明白了，手机、钱包、银行卡都给你，你看你能不能给我留个活口，放我出去？
1: 还你说啥呢你啊？你这样，就这些东西，叔叔都不要。
7: 不是，大哥，你这不合理呀、啊。
1: 叫叔，
7: 叔，你说你个劫匪不劫财，咋的？你要干啥？
1: 我就是有一个特别小的要求，就是我能不能看一下你的屁股？
7: 我还是赶紧走吧。
1: 不是，你别，孩子。

0: 不是，孩子，
1: 你要干啥？
0: 孩子，你听叔叔说，你别这么想啊。叔啊，有个儿子也走丢了。
1: 叔叔，您儿子也丢了？
0: 啊，所以说我让你回一回你现在你对你那个爹，你那个父亲还有什么印象吗？
1: 我只记得我小时候，我爸总唱歌逗我开心。
0: 漂亮啊，对呀，我就小时候经常逗你开心的孩子，我天天给你唱歌。这样，我要不我给你唱一下子，我唱一下啊，唱一个小时候哄你睡觉的歌啊。走，一二三，走，蓝蓝的天。静静的花。

0: 糖，
1: 想起来没？
2: 叔叔，我求你了，不要破坏我爸在我心目中仅存的那点形象，好不好？
1: 孩子，你过来，你看啊，你叫贾玲，我儿子叫贾玲，对上了吧？
2: 对上了。
1: 你四岁走丢，我儿子四岁走丢，对上了吧？
2: 对上了。
1: 你二十，我儿子二十，对上了吧？
2: 对上了。
1: 你说你爸小时候哄你唱歌，就刚才我这个唱法，咱俩这父子属于绝命唱法，对上了吧？
2: 对上了。
1: 那还等啥呢？儿子，爸，儿子，爸，逃哪去了？哎呦我的妈！我为了找你，我找你十年了，我天天开巴巴专车呀，我跟人家巴巴的，你说这跑哪去了？跑哪去了呢？
3: 不对不对啊，这幸福来的有点太突然了。
1: 那突然啥呀？
2: 我说叔叔，你再想想，你儿子还没有什么其他特征？
1: 我来装，屁股上没有胎记啊？胎记有没有？
2: 丧。我没有。
1: 不可能，怎么能没有？不是，你是不知道，你照镜子照脸，你不能照屁股。你肯定有。
2: 我真没有。
1: 不可能，都这一个，不可能没对上。你叫叔叔看看，
2: 叔叔，
1: 你过来叫叔叔看看，
2: 叔叔，
1: 你快点，
2: 叔叔，叔叔，
1: 叫叔叔看看，
2: 叔叔，
1: 看看，
2: 叔叔，
1: 孩子。对不起啊，我这是
2: 叔叔，我理解。其实这么多年，我也在一直找我的爸爸。我相信，您的儿子也一定在找你。
1: 他必须得找我，不找我削他。走，孩子，我送你回家。
2: 不用了，叔叔。我想一个人走走。那叔叔，再见。
1: 再见。

0: 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此山名叫恶人谷，天黑之后会出现女魔头。
2: 我不是女神，我是女汉子。
1: 不是，你不会就是那告示里说的女魔头吧？
2: 我不是，我是好人。
1: 好人？好人怎么会出现在这种荒山野岭当中呢？你就是坏人。
2: 我不是。
1: 你就是。
2: 我不是。
1: 你就是。
2: 我不是。
1: 站远点。
2: 好。你看，你让我站远点，我就站远点。我是不是好人？
1: 那你是好人，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
2: 我是被冤枉的。
1: 啊，冤枉？什么冤枉？
2: 25年前，我相公做生意失败了，他想要跳崖自尽，还好被我及时发现了。他正准备跳的时候，我就冲出去跟他说：“相公，你别跳，你想一想，你还有孩子，还有父母，还有家人。”我相公犹豫了，我再加把劲儿。你还有我，他直接就跳了下去。后来他们说是我害死了我相公，我觉得特别的冤枉，于是我就离开了家，搬到了这里。这么说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1: 我不相信。你要是好人的话，你嘴角怎么会有血？
2: 血？这不是血。
1: 这就是血。
2: 这不是血。
1: 这不是血是什么？
2: 这是吃辣子鸡辣的，不信你尝尝。
1: 我不吃辣。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你告诉我，我怎么下山啊？
2: 坐马车呀。
1: 这荒山野岭的，哪来的马车呀？
2: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我正在睡觉，所有的现象都特别的反常。风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雷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哗啦啦，淅沥沥沥哗啦哗啦啦，雷哭嚓噼里咔嚓哭嚓噼里咔嚓，忽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迪斯卡萨迪斯卡萨迪斯卡萨，哐当！我定睛一看，哈哈，一辆大马车。从此以后，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么说，你总该明白了吧？
1: 我求你，你就别折磨我了，好不好？你就直接承认，你就是女魔头吧，好不好？大娘，
2: 我不是大娘，我只是少白头，我也不是女魔头。
1: 表哥，表哥，
3: 不准欺负我表妹！
2: 我没有欺负你表妹，
3: 你离远点。
2: 好。
3: 表妹，她是谁？
1: 表哥，她是女魔头。
3: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是干这个行业的，你饶了我吧，大娘。
2: 我不是大娘，我只是少白头，而且我也不是女魔头。
3: 那你怎么嘴角会有血？
2: 这是吃辣子鸡辣的，不信你尝尝。
3: 我不吃辣，不是，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荒山野岭的哪来的鸡呀？
2: 15年前，我相公死了以后10年。我觉得特别的寂寞，于是我就心想，我打扮一下自己吧，我就开始拔眉毛，结果一不小心把眉毛修得剩下不几根了。这时候跑过来一只鸡，这只鸡跟我说：“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我心说：“哎，你作为一只鸡竟然敢嘲笑我！”我就一把抓住了它，正在想怎么办的时候，忽然那边又来了一只鸭子，那只鸭子跟我说：“拔了吧，拔了吧。”我心想：“哎，你竟然让我把眉毛都拔光！”我一把把鸭子抓住了，拿回了家以后，发现它们肚子里全是蛋。于是鸡生蛋，蛋生鸡，我就有了很多很多的辣子鸡吃。我这么说，你总该明白了吧？
3: 我明白什么呀？你离远点，
2: 这么远可以吗？
3: 可以。表妹，你别害怕啊。
1: 表哥，我不是害怕，我好饿呀。
3: 可是没吃的呀。
1: 哎，表哥，他那有条咸鱼。
3: 那个，你能把咸鱼给我吃吗？实在太饿了。
2: 哎，不行不行，
3: 给我们吃吧。
2: 不行，
3: 你就当是跟你借的。这是什么？
2: 小刀啊。
3: 可是这荒山野岭的哪儿来的刀呢？
2: 我在马车里捡的。
3: 不是，哪儿来的马车呀？
2: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现象都

0: 我一会儿坐马车走。
1: 好。哎，这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车？
0: 所有的人都知道哪来的马车了，你就别问了，你就走吧，你就走吧。
1: 我不知道啊，你得跟我说说呀，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车？
0: 马车动作幅度太大了，我太累了。
1: 必须说，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车？
0: 我不想说了。
1: 你不说，你衙门去说。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气象都特别的反常。
1: 哎，我问你哪来的马车？
0: 对呀，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
1: 我问你哪来的马车？
0: 对呀，我正在说呀。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
1: 哎，等会儿，你嘴上是什么？是不是血？
0: 这是辣子鸡辣的，不信你问他。
1: 你说，
2: 我不吃辣。
1: 他说他不知道。荒山野岭哪儿来的辣子鸡？
0: 15年前，我丈夫死了10年以后，我的内心特别的寂寞，我很空虚，我就心想我打扮一下自己吧，于是我就开始修眉毛，结果我一不小心把眉毛修得剩下不几根了。这时候跑过来一只鸡，这只鸡跟我说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这时候又跑过来一只鸭子，鸭子跟我说拔了吧拔了吧，我就一把把它都抓住了。回去以后发现它们肚子里全是蛋，于是鸡生蛋蛋生鸡，我就有了很多很多的辣子鸡吃。这么说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1: 你要这么说的话还有些道理，
0: 是不是？
1: 哎，等会儿，这荒山野岭的哪来的马车呀？
0: 马车太累了，动作幅度太大了，我很胖。
1: 你胖不胖的？你得跟我说，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车？
0: 你看我衣服穿得这么厚，你看啊，我一头的汗。我实话告诉你，我有150多斤。
1: 你有180斤，你得跟我说，荒山野岭哪儿来的马车？
0: 我不说。
1: 你不说，衙门去说。
0: 我看你是一个当差的，我最后跟你说一遍。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气象都非常的反常。这时候，风。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雷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
3: 等会儿啊，刚不是这样的，但是雨是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是这样的。
1: 对对对对对，
0: 我就跟他说个大概意思嘛。
1: 你跟他说个大概意思不行啊，你跟我说得跟他们说的一样啊，再说一遍。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风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雷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淅沥沥哗啦啦啦啦，雷哭嚓嚓咔嚓哭嚓嚓咔嚓，忽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滴斯咔嚓滴斯咔嚓滴斯咔嚓，哐当，一辆大马车。于是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下你总算明白了吧？
1: 哦，那你要这么说的话，这荒山野岭你怎么会一个人在这儿呢？
0: 我不说
1: 了。你得说呀。
0: 25年前，我相公想自杀，我就杀了他。
4: 啊！女魔头，
0: 好人就是这么被冤枉的。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化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谢谢大家啊，一晚上了都很辛苦了，节目一个接一个都很精彩。
7: 对，
6: 大家在这个寒冷的季节里坐在台下一直保持着饱满的热情
7: 啊，
6: 我们不想把大家的情绪断掉，
7: 是
6: 我们马上通过我们相声的常态说一些祝福语，进入我们的节目，别影响后边，后边还有很多老
7: 相声演员浩南在这里祝大家福星高照。我祝您福如东海，福寿绵长，福寿年高，年年有福，月月有福，天天有福，日日有福，愿您都跟我一样做一个有福之人。鼓掌就对了，说明您这叫鼓掌接福，愿福到您家。哎，你说说说说，
6: 你都说了我就别再说了。你说的挺多的了。
7: 不是，你按照规矩，相声讲究规矩，知道吗？
6: 啊，
7: 你得多说两句，你是逗哏的。
6: 我能说是吧？
7: 啊，你能啊。
6: 啊，好，对不起各位，对不起，抱歉了，抱歉了，抱歉。
7: 这有什么呀？这
6: 可以理解一下啊。你每个演员上台，尤其是相声演员，容易兴奋。前面的节目这么精彩。
7: 对啊。

0: 他是我师弟。
1: 是啊。
0: 哎
1: 啊，
0: 10年前
1: 啊，
0: 为了救我
1: 啊，
0: 脑子让驴给踢了，所以我走哪儿都得带着他啊。理解啊，
1: 你才有病呢。
0: 年轻不会说话，你上来送祝福，迅速想互动，让大家把掌声吸引力到你身上，没有错。但是你，我们先讲的是义德，我站在你旁边，我是一个人。
2: 浩南和大家接福，我，
0: 你看你本身就亮，灯又照的你亮，你这一晃，大家伙刚才高小攀这跳舞放这灯，人家不知道这灯是关了是开着呢。你，我站旁边，你起码说，我跟刘颖，我们两个人祝大家有福，福到你，对吗？不会说，你说你代表后台这么多，我们代表全体演职人员，也是一句话呢。你听听我说，不是师弟，你别不高兴，不是当着各位我打击你，当师哥的就比你会说。你听听我，你看你满意不满意，是不是？你要满意了，说明这驴这事儿就忘了，就过去了，知道吧？
1: 你不听，
0: 你听听我说，相声演员刘颖，我站在这个舞台上，我代表中国2个特别行政区、4个直辖市、5个自治区、23个省以及56个民族的人民，祝愿今天到场的各位，您是幸福吉祥、快乐安康。我有互动吗？辅导您，你看我没有，我还往后躲着，快乐安康，大家发自肺腑的跟我的节奏同频共振，这就是能力，这就是能耐，这就是有头发，明白吗？我代表的多，我会的多，储备的多。是你们上来，你们想互动，想大家鼓掌，演员无可厚非，什么跳啊唱啊，把头发剃了，这都可以，都可以，对吧？但是你得具备点什么呀？知道的多，这是你起码的基础，对不对？
1: 是是是，您确实。
0: 我不是激动啊，兄弟，我是捧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0: 你别觉得我打击你，
1: 我
0: 好好给大家说。
1: 是吧？那个，哎，
0: 今天的非遗，
1: 我问问您
0: 啊，
1: 那非遗专场，先等会儿
0: 啊。
1: 那个您知道的多，那个我正好问问您，那刚才那2个特别行政区，那是哪？
0: 大家都清楚，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我们最起码要知道的常识。
1: 嘿，你说今儿来
0: 这是？
1: 4个直辖市。
0: 北京、上海、天津、重庆，这作为中国人，你应该脱口而出，
1: 这
0: 是不是？
1: 5个自治区，5个。
0: 你想干嘛？
1: 没有，我这不是问问您吗？您不知道多吗？
0: 内蒙古自治区
1: 啊，5个。
0: 西藏自治区
1: 啊，藏族自治区啊，这才俩呀，还差仨呢。
0: 广西壮族自治区。
1: 您还挺随和的。
0: 宁夏回族自治区
1: 啊，
0: 新疆维吾尔。

0: 哎，来来来，二三个省，
1: 湖北省、湖南省
0: 俩，
1: 河北省、河南省
0: 啊，
1: 广东省、海南省，
0: 嗯，
1: 山东省、山西省，
0: 嗯，
1: 江西省、陕西省，
0: 嗯，
1: 安徽省、浙江省、江苏省、福建省、青海省、甘肃省、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吉林省、辽宁省、黑龙江省、台湾省。我说上来了，23个，我数着呢。我，哎呀，头发真是好。啊，那个有的时候真的就不经意的是吧？你说你难为我，你这
0: 56个民族，56个民族。
1: 不是我，非得说慢点行吗？你本身就是一个少数民族演员对吗？
0: 我是啊。
1: 你跟各位说你什么族？
0: 我回族啊。
1: 这不就一个吗？
0: 我替你说着。
1: 有一个就有55个，知道吗？这个我们都
0: 你能说什么？
1: 56个是吧？
0: 哎，
1: 它包括回族、藏族、蒙古族。
0: 仨。完了吧？
1: 不是，你这
0: 完了吧？
1: 别不是吧？你
0: 这就这仨，
1: 回族、藏族、蒙古族。
0: 3个，
1: 汉族、苗族、土家族。
0: 6个，
1: 布依族、朝鲜族。彝族、壮族、哈尼族、鄂伦春、鄂温克、乌兹别克、俄罗斯、基诺族、洛巴族、门巴族、赫哲族、独龙族、保安族、裕固族、塔塔尔、塔吉克、达斡尔、哈萨克、傈僳族、高山族、东乡族、拉祜族、景颇族、纳西族、布朗族、撒拉族、哥老族、莫老族、锡伯族、阿昌族、满族、侗族、普米族、白族、瑶族、毛南族、傣族、黎族、佤族、畲族、水族、土族、怒族、京族、羌族、柯尔克孜、维吾尔族。你数去，好好说相声不好跑这儿知识问答来了，对不对？你难为我，你能长出头发来吗？对吗？这是相声演员你最起码在舞台下具备的知识常识基础。为什么呀？我们演出就站台上，呵，给大家讲点笑话，说点这个简单的语言，这些基础从哪儿来啊？一是演出，一是跟大家学习。你刚刚听的观众们，你讲随便说两句，观众能过关吗？你台下得积累多少东西啊？咱们是铁路文工团，每年慰问演出大江南北走，一个是演出，另一个干嘛？采风。
0: 对，
1: 到各地跟少数民族学人家的风土民情。
0: 是，
1: 到地方学人家地方方言。
0: 对
1: 啊，学人家文化
0: 啊，
1: 丰富我们的才艺表演，拿到舞台上来。
0: 哎，
1: 你看今天我们这一台到现在全是说的，也有唱的。
0: 嗯，
1: 但是唱的呢不尽人意，我感觉哈，就是说学逗唱。相声演员呢，他起码就唱3句，3句你跟人家专业 PK 还能行，到第4句就不行了，因为我们是相声。如果你唱的真好，我们就改行了，对吗？那你看我们就得具备会唱啊，各方面都得会唱。你说我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唱功，我就来一个觉得大家经常很少听我们。就是大家都一起唱的这个叫方言歌曲。
0: 什么叫方言歌曲？
1: 方言歌曲就是利用我们的地方方言演唱的歌曲。这很难，因为有时候我是北方演员，我要演唱一些学唱一些南方发音的，考我们北方演员这个口齿嘴里的功夫。首先我给大家学唱一首在语言学里
0: 啊
1: 最难的，
0: 最难
1: 闽南语歌曲，爱拼才会赢，先鼓掌后欣赏。我来了啊，我唱得好啊，谢谢各位啊。

0: 最茫茫，
1: 好好好好，
0: 莫问吾开进去的操劳。谢谢大家。
1: 对，十年以前被踢的时候，就是在这么一个有灯光下的这儿。
0: 甭说那啊，
1: 哎呀，这我给大家唱，怎么了你？我刚才
0: 不
1: 是有，不是给你提意见，我唱，你明白？
0: 你说这最难呀？
1: 我什么时候说这最难了？
0: 你刚才说
1: 你这是犯病了，
0: 我犯
1: 你耳朵上火了，是不？最难是这个吧？最难不是这个，最难是粤语用广东话演唱的。我们经常听歌星演唱的一些著名的啊粤语歌曲，张嘴我就来。
0: 明晚坐车低头流泪，明晚坐车跨车离弃，明晚坐船多离人，坐人未飞未未流泪，三声更把影四弃，无缘能一生泪雨陪伴你。粤语歌曲《山山水》呀，多谢。

0: 最后那尾音儿，这气都没拖住，跑到姥姥家，你们还给鼓掌呢。
1: 你管着管不着？
0: 不，
1: 我能唱上。
0: 这个
1: 没
0: 大家可能经常
1: 哎不对
0: 看电视啊。去年我们有一个上海东方卫视有一档栏目，特别火，叫《中国达人秀》。其中有一期出现了一个蒙古族的小男孩，他叫乌达木，他用蒙语演唱了一首《梦中的额吉》，就是翻译过来就是梦中的妈妈，唱妈妈的歌。尤其这个蒙语到了高音声部，哎呀，感染了观众朋友们。蒙语我会，这高音声部我给您来来蒙语的啊，《梦中额吉》啊，
1: 是的苏吉。
0: 四川方言演唱的《山路十八弯》，
1: 这里的四山路十八弯，
0: 湖北民歌龙船调，
1: 正月里是新年哦，
0: 北京方言的穷开心，
1: 小小的纸儿啊，放上水汽呀、啊，每天都在
0: 新疆的亚克西，
1: 亚克亚克西呀，什么亚克西呀，共产党的政策，
0: 藏语的在北京金山上。

0: 我舒服了。
1: 都会是吧？
2: 我没难住。
1: 好嘞，注意听啊，都注意听啊。
2: 来来来，
1: 俄罗斯，俄罗斯，就是用俄语演唱的歌曲，你不都会唱吗？我们经常听用俄语演唱的歌曲的俄罗斯的一个歌星非常著名，他叫维斯塔。
0: 那叫维塔斯好吗？
1: 你甭管叫什么，你不都会唱吗？站着说话不腰疼，哎我都来俄语的，你行吗？是不是？你站着，哎呦我。
0: Domo das kloja, no ja farmasi, koko wa kin das pino。
1: 西班牙语。
2: 什么王啊？这什么事 ？Go go go！ 阿嘞阿嘞阿嘞。
1: 英语。
2: No vote alone。Happy to stay。
1: 韩语，韩国的。
2: 是 nobody nobody but you。 也是 nobody。
1: 印度语。
2: 法加里法加里。
1: 巴基斯坦语。
2: 哦哦哦，哒啦滴哩嘟哩嘟哩。哦哦哦，哒啦滴哩嘟哩。
1: 意大利语。
0: 妈呢？佩鲁索嘞。
1: 哎呦，非洲语，
2: 非寒假
1: 哑语。
2: 哎呀。
1: 手语服语，我咬你去，咬我，
2: 回来，你这都像话吗？打那俄罗斯开始，这是方言歌曲吗？
1: 怎么了？
2: 这不全是外语吗？
1: 这什么
2: 外语？
1: 那就对了，
2: 我还对了。
1: 谁敢说这些外语不是他当地的方言？你敢说吗？
2: 嗯，不能说。
1: 再者说了，是不是？哎呀，你看你人来疯是，我说一首，大家一鼓掌，你唱上来了；我说一首，大家一鼓掌，你唱上来了，好像你都会似的。接下来我说一首著名的方言歌曲，保证你唱不上来。
2: 那你说吧。
1: 家喻户晓的呀。
2: 哪首啊？
1: 周杰棍的《双杰伦》。
2: 我去，
1: 都乐了吧？是不是乐了？不好唱吧？
2: 都了解。有风火轮吗？
1: 哎，风火轮干嘛呀？
2: 那叫周杰伦的《双杰棍》。还方言歌曲，普通话演唱的，一唱出来这样。快使用双截棍，吼吼哈嘿！快使用双截棍，吼吼哈嘿！快使用双截棍，吼吼哈嘿！
1: 停！这儿别鼓掌啊，别鼓掌。坚持住啊！坚持住。
2: 怎么了？
1: 别动了啊！
2: 啊，怎么了？
1: 这演出呢？
2: 我知道。
1: 这个，我们给人家以美，不是危险。
2: 哎。
1: 你这动作太危险了。
2: 怎么危险啊？
1: 这个动作极其的危险。
2: 哪儿危险呀？
1: 那好嘛，你看他这动作劲儿使大点，屁股甩前面来了。
2: 哎，
1: 一看你观察生活，你就不细致。你唱这是后半句，还有前半句呢。
2: 那前半句是
1: 原唱，应该是怎么改，吼吼哈嘿，快使用双截棍，怎么改，哪儿的语言？
2: 这好像是客家话。
1: 那能说是普通话吗？
2: 那不行。
1: 是不是观察不细致？
2: 哦，是。
1: 再者说了，周杰伦唱的最精彩吗？
2: 啊，
1: 他唱的并不精彩。
2: 他这都不精彩。
1: 我就听过更精彩的。
2: 是吗？
1: 潘长江。
2: 啊，谁？
1: 潘长江，
2: 那小个儿。
1: 哎，潘老师。
2: 哎呀，
1: 用东北方言演唱的双截棍，谁听过？那有意思，方言歌曲地方特色，
2: 那能好听吗？
1: 东北话唱出来带有黑土地的情怀，
2: 不是有点
1: 特别有意思？你没听过？你
2: 是吗？
1: 干哈？你快使用双截棍，嗯呢咋的？干哈呢？快使用双截棍，嗯呢咋的？干哈呢？咋的？
2: 不咋的，
1: 你听过吗？
2: 我还真没听过。
1: 有意思吗？
2: 有点意思，
1: 活灵活现吧。
2: 是。
1: 后来有人把它就改编了，
2: 是发展了，
1: 哎，延续了。
2: 到哪儿了？
1: 四川版本双截棍，
2: 又改四川话。
1: 四川方言不能按东北话
2: 啊，
1: 东北话一说是声音往上走，四川方言比发音比较阴柔。
2: 四川
1: 第一句形容出来是
2: 啊，
1: 啷个哩哟，往下走，
2: 啷个哩哟。
1: 哎，
2: 那双截棍呢？
1: 双截棍棍儿。
2: 这滚棍儿！
1: 哎，你分着听。

0: 过这两个的启发，我就把它改编成北京方言双截棍。
1: 您本人是老北京，
0: 对呀，北京人说话爱带儿化音，
1: 是是是。
0: 哎，比如第一句形容出来应该是这个
1: 啊，
0: 怎么茬儿？
1: 哦，怎么茬儿、哎？
0: 不服气的意思。
1: 啊、那快呢？
0: 不唱快呀？
1: 那唱什么呀？
0: 麻利儿的，
1: 麻利儿的。
0: 哎，我配上一动作，让您一看，典型北京的一小伙子，信吗？
1: 您给来了，
0: 北京版本双截棍，
1: 来吧。
0: 哎，怎么茬儿？怎么茬儿？麻利儿的，麻利儿的，使用双截棍，怎么茬儿？怎么茬儿？麻利儿的，麻利儿的，使用双截棍，大家伙儿麻利儿的。你看。没让鼓掌，大家互动了吗？
1: 好，好是好，
0: 好不好？
1: 太闹腾，
0: 哦，不安静，
1: 不安静，
0: 有温柔的，
1: 哪儿的？
0: 上海版本双截棍，
1: 哦，上海话，
0: 就三个字，
1: 哪三个字？
0: 好办了。
1: 好办了，
0: 好办，一唱出来带有江南味道。
1: 您给来了，
0: 上海版本双截棍，
1: 来来来，
0: 我使用双截棍，好了，我使用双截棍，好了，这温柔吧，
1: 我们这开打都得
0: 唱来唱去，我个人认为最精彩的
1: 啊，
0: 河南版本双截棍，
1: 这为什么呀？
0: 中原大地洪武正韵呢，
1: 哦，
0: 河南话唱出来不能按东北话的，干嘛呢？
1: 啊、
0: 四川话啷个里叫北京话，哎，怎么唱不能唱出这个事儿？
1: 那河南怎么说呀？
0: 能啥嘞？
1: 能啥嘞？
0: 一唱出来大气极了。
1: 那您给来了吧，
0: 河南版本双截棍，
1: 来吧，
0: 能啥嘞？能啥嘞？快拿起双截棍，能啥嘞？能啥嘞？快拿起双截棍，咦，乖乖，
1: 别唱了。
2: 3 2 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3: 哇，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5: 感谢大家的掌声，
6: 是
5: 很高兴，
6: 哎，
5: 能够参加相声小品的颁奖晚会，
6: 哎，
5: 必须要恭喜你。
6: 恭喜我什么呀？
5: 恭喜你获奖，
6: 哦，
5: 获得了最佳参与奖，这个奖项，啊，
6: 没，优秀作品奖，
5: 对，优秀作品奖
6: 是。
5: Happy birthday to you，
6: 哎，
5: 真好。
6: 这都不挨着呀，这
5: 不不不不不。我特别想鼓励你，
6: 鼓励我什么？
5: 希望你多学习
6: 啊！这话对。
5: 哎，刚才姜昆老师说了，
6: 说什么？
5: 相声得有生活，
6: 没错，
5: 不单单有生活，
6: 嗯，
5: 还得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
6: 这是根儿啊！
5: 不说别人，
6: 哦，
5: 整个这后台的相声演员，
6: 嗯，
5: 属我文化水平最高，
6: 嗯，属你脸皮最厚
5: 啊！不不不不不，我博士，
6: 别提博士，
5: 嗯，
6: 反正博士都没拿上奖。
5: 打击面太大了，
6: 本来就是
5: 我跟他们的博士不
6: 太。你什么博士？我听听。
5: 英语博士。
6: 你英语博士？
5: 你跟我学去吧。
6: 我跟你学什么？
5: 我会1000多个单词呢。
6: 那我学不了啊。
5: 啊？
6: 好，打死我也背不了那么多词儿啊。
5: 你得从基础跟我学。
6: 哪个是基础？
5: 字母是基础。
6: 哦，英文字母。
5: 这28个字母啊。
6: 哎，哎呦，您等会儿吧。
5: 哎。
6: 我没法学，
5: 怎么了？
6: 28个像话吗？
5: 阿尔法、贝塔、舒克斯、林德、德尔塔、伽马。
6: 行行行行行行，26个英文字母，
5: 28个那是西班牙文，
6: 哦，
5: 26个是英文字母，
6: 这才对呢。
5: 学完了字母得学单词，
6: 哦，
5: 掌握丰富的词汇量，
6: 哦，词汇量得大是吧？
5: 得背，
6: 哦，
5: 不背不行。
6: 那我跟您学一学行吗？
5: 太好了，
6: 好不好？
5: 您说，
6: 我问你几个单词啊？
5: 好啊。
6: 你比如现在是入秋了，
5: 嗯嗯，
6: 水果下来了，
5: 嗯，
6: 问你几个水果单词行吗？
5: 随便问呢。
6: 我比如问您这个，我特爱吃这香蕉，
5: 好，
6: 这英文怎么说？
5: 首先，英式发音和美式发音不太一样，
6: 嗯，有区别是吧？
5: 英式发音字正腔圆，
6: 哦，
5: 美式发音略微的有点慵懒，
6: 慵懒。
5: 哎，所以说，美式发音的香蕉怎么说呢？
6: 什么样啊
5: ？Banana。

0: banana， 慵懒 banana。
1: 行，
2: 我以后再也不吃香蕉了。
0: 好家伙，慵懒，
2: 恶心了，听着这玩意儿，
1: 怎么样？
2: 我再问一个，这橘子英文怎么说
0: ？orange， 慵懒。
2: 行，我就看见那汁儿了啊！行了，
1: 这就对了。哦，水果嘛，就得这样。哎，
2: 这苹果怎么说
1: ？Apple。
2: 别蒙事儿。
1: 怎么了？
2: 我们都知道苹果 Apple。
1: 你猜对了。就是 Apple。
2: 咱俩谁教谁呢？这是。
1: 就是 Apple。对，是这么说的。哦，
2: 这个知道。
1: 对。
2: 再问其他的行吗？
1: 随便问。哎，
2: 这老师英文怎么说
1: ？Teacher。
2: 张嘴就来，这兄弟呢
0: ？Brother， 慵懒 ，Brother。
2: 这兄弟刚吃完香蕉啊，
1: 慵懒的感觉很重要。
2: 行，这姐妹呢
0: ？Sister。
2: 我看你，我真是，我都想吐
1: 你。你先别吐，主要是找到美式发音的感觉。
2: 哦，美国人都这么说话，
1: 慵懒吗？
2: 哎呦，真够慵懒。
1: 那当然了，
2: 再问点别的行吗？
1: 您说，
2: 来点专业术语。
1: 太好了，
2: 可以吗？
1: 可以。哎，
2: 有一个霍金，你知道吗？
1: 谁？
2: 霍金。
1: 霍金。
2: 对。哎呦，
1: 看见我都哆嗦。
2: 霍金看见谁都哆嗦啊。
1: 人家是科学家，
2: 不是霍金啊。有一本书啊，叫《时间简史》。
1: 对，他有《时间简史》。
2: 对，
1: 我没《时间简史》。哎，
2: 你脏不脏啊你？
1: 不是，就是人家写了这本书叫《时间简史》，
2: 我问点专业的那个词。
1: 我读过英文版的《时间简史》啊。
2: 你读过？
1: 我当然读过了。
2: 那么厉害呢？
1: 所以专业名词随便问，
2: 随便来是吗
1: ？NASA 问的火箭随便问，
2: 我就问你这个啊，这火箭升空这英文，来一个，
1: 记住了啊，火箭升空，
2: 我来了，
1: 专有名词，
2: 我们听听。这二踢脚还没受潮啊，
1: 这就是专有名词，
2: 这是专有名词，
1: 名词对。
2: 这个，让你别说话，真形象啊！啊，这个是这个，
1: 对，
2: 那个，说一跟头呢，
1: 啪嚓。
2: 照您这英文我也会，
1: 是吗？
2: 死了就是。对吗？
1: 跟我聊会儿天，长学问。
2: 长什么学问呢？哎，我说，这要连起来，你行不行？来，
1: 太行了啊！你比方说，形容你的母亲特别漂亮，
2: 这英文怎么说
1: ？You mother， beautiful，
2: 漂亮死了。
1: 形容词。哎，怎么了？
2: 别没事儿，就您那英文水平，你敢跟人外国人对话吗？
1: 太敢了。刚才
2: 怎么了？
1: 吃卤煮的时候碰见一外国人。
2: 这老外也不是怎么想起什么来，吃卤煮像话吗？
1: 感受当地特色。
2: 你跟人聊天来着？
1: 跟人聊天。
2: 你跟人聊什么了
1: ？Hello。哟。Hello。
2: 我天哪！行了。
1: Hello。Can you speak Chinese？
2: 你这像话？
1: 怎么了？
2: 你问人外国人会说中文吗？那他怎么说呀？
1: 说慢点儿，我听得懂。
2: 哎，这回你怎么办
1: ？Can you speak？
2: 真够慢的。
1: Chinese。
2: 这回老外呢？
1: 说慢点儿，我听得懂。
2: 我说你怎么办呢？嘿，让你再慢点儿。
1: Speak Chinese，
2: 平气本都出来了。这回老外说什么呀？
1: 你有病啊！
2: 像话吗？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汇山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亲爱的，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8: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

0: 轻声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Ich lulette doch lang.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间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鹏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6: 大辽国皇帝耶律贤因为受了风寒，染病在床，众人劝他回京，他不同意。他说，我在这歇几天就好了。他说，我呀早就有个想法，想到云州去，现在离云州不远了，我再往前走一段不就到了吗？无论如何，我到云州瞅一眼，我再回京，我就死也无遗憾。大家拗不过他，跟他走吧，好歹的来到云州焦山，扎下硬寨，给皇上支上金顶黄罗帐。这回皇上病的是卧床不起，太医看过之后告诉萧燕燕娘娘，准备后事吧，皇上也就3-5天就要龙归沧海呀。一连好几天皇上不露面，群臣议论纷纷，特别是这些皇亲国戚，耶律家官王子就好几十啊。这些人呢，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其中有个最嚣张的是晋王狄烈。狄烈一想啊，皇上不行了，太好了，他联合另外5个郡王干嘛呢？研究皇上死咱们立谁为帝，商量来商量去，决定啊找荆王道隐。他们认为荆王最合适。几年前荆王和太平王一块造反，事情暴露之后啊，这荆王被打过军棍，罚过战木龙，不过这个人知道好歹，从那之后再也不参与谋反。现在晋王等人就选中他了，来到了荆王的帐篷，见礼已毕，皇兄啊，当今万岁已不久离开人世，没别的，我们找你来了。
7: 晋王说，哎，可不许乱说呀，这可说不得。
6: 怎么说不得呢？皇上没露面，快死了，我们想保你。你别吓死我行不行？当初那几十军棍打得我到现在我那腿还疼呢。不，哎，你别不信，就这么办，咱们找个太医问一问。就这样，晋王找个太医，先给100两银子，然后问他万岁身体如何。呵，这太医见着银子就忘了萧燕燕的话了，万岁身体亏虚不行了，大概就在这1-2天，很快就要驾崩啊。
7: 哦，哎，这话可别说呀，娘娘不让我说，怕叫你们知道人心惶惶不好办，朝里大乱，我可没说啥呀。
6: 哎，好，你没说啥。太医走了，晋王说，哈哈，我们可再不受女人气了，没别的，王兄位你当皇上，我们保你了。
7: 不行，我可没这两下子。
6: 哎，你怎么胆儿这么小呢？
7: 不是我胆儿小啊，咱们力量不够啊。别看咱们当王子没兵权，虽然有家丁，那家丁能打仗吗？得有实权，
6: 只要皇上娘娘身旁，有耶律斜引，有韩德让，我们这辈子别想造反。哎，王兄啊，你说的太对了，唯有耶律斜轸，无有韩德让。韩德让一身兼三职，有了，我想办法把这两个人拉过来，你看怎么样？啊，你能拉得了吗？耶律斜轸是我们耶律家人，还行，都是亲戚。那姓韩的，那可是娘娘的那个啊，你拉过来，得了吧。女里高勋怎么样？当初跟皇上，那不比韩德让跟皇上近呢？不同样造反吗？别看他们一块起手，慢慢分崩离析。人呐，不能长处，知道不道？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我现在就找耶律斜轸，另外我找韩德让。我发现韩德让最近呢，跟皇上娘娘不近，是吗？好，那咱们分头行动。京王说：“我可告诉你啊，你们行动不行动没我事儿，你这没出息。好，你要是不敢干，你们大伙儿选我，行啊。只要不让萧燕燕掌权，我们就办。就这样，他们分头活动，去找耶律斜轸，去找韩德让。此事萧燕燕一点不知道，为什么呢？燕燕呢，被皇上给缠住了。这皇上病重啊，是一分钟都离不开娘娘，手得攥着萧燕的双手。燕燕一动，他立刻一翻身，哎呀，爱妃，哎，我在这儿呢。好像抓住救命绳一样，好像抓住了萧燕燕，能够解除浑身痛苦。此时皇上瘦的皮包骨啊，几天的光景，不吃不喝，面似黄前纸，唇如电也青，只是心脏啊，呼哒呼哒呼哒还在跳动，没死。不过手指头伸出来都哆嗦了，都干巴了，手冰凉冰凉的，用燕的体温来温暖他。又过了一天多，燕燕一看是不行了，这怎么办呢？事情没办呢，我这么多年为大辽国呕心沥血，我父亲为大辽死了，我俩姐姐也死了，我杀了喜尹，杀了太平王，杀人太多了，有皇上保护我们母子可以安然无事，皇上没了，他们得把我吃了。可是我如果当不上皇太后，我儿子当不上皇位，我又图了什么呢？怎么跟皇上说？皇上不立遗嘱，我儿的王位可就没了，怎么跟他讲啊？就在这阵儿啊，哎，皇上啊缓醒过来了，而且眼睛放光。萧燕明白这叫回光返照，就像蜡烛要着尽了，生蜡头叭一爆，这个火花看着挺亮，马上唰就得灭。耶律贤明白过来，第一句话就喊：“爱妃在哪里？万岁，妾身在你身旁，你觉得怎么样啊？”“哎，朕不行了，拖累你了。爱妃陪我半生，朕总死也含笑九泉呐。”说着他伸出手来，像干树枝一样啊，摸了摸燕燕的俊脸。爱妃又聪明又贤惠又有韬略，大辽江山这几年若没有你，恐怕早已落在奸臣之手，朕舍不得离开你们母子啊。我的皇儿才12岁，尚不懂事，你年轻轻的丧夫，还有3个没成丁的女儿，这日子怎么过呀？我真怕耶律家人不容你们母子啊。耶律贤是个明白人，他看得很清楚，萧燕燕哭了：“万岁呀，你百年之后，妾妃与皇儿母寡子弱，没有帮手，需你安排为好。应该有托孤老臣扶助你母子。被托孤的人应该是干国忠良，不然朕走后，他们可就要篡权夺位呀。”“啊，万岁，你看何人可以托孤？”“爱妃，你多年临朝，心中有数，你看 谁合适啊？这燕燕想，我最信得过的是韩德让，可他不敢说，因为皇上知道韩德让和萧燕燕曾经议过婚事，心里总不是滋味，多少存有戒心，所以这么多年燕燕和韩德让从不单独接触，两人为了朝政例行公事，愚者从无往来，皇上抓不住口舌，也就把事情啊撂下了。今天他问起谁够托孤老臣，燕燕没敢直接回答，可又一想，我娘家没人呢，耶律家除了邪诊可靠，别人不行，还是得韩德让，到这阵儿不说可就晚了。万岁，你看托福韩德让如何？皇上不爱听了，哎，他是汉人，不可信赖，我耶律王时人不会服他，难以发号施令，不行。万岁，韩德让文能安邦，武能定国，忠心无二，而且执掌我大辽国兵权，他不行谁行啊？哎呀，爱妃，朝廷大臣不会听他的，不合适。哦，燕一想，皇上不同意这可怎么办？就在这阵儿，内侍臣进来，北枢密院使耶律斜轸要见驾。哦，叫他进来。是，传旨官出去时间不大，斜轸进来，一看皇这样，赶紧来到床前，扑通跪倒，参见万岁，龙体如何？给娘娘问安。燕一摆手，皇上看看斜轸，伸手想拉耶律斜轸，没拉着。耶律斜轸把手送过去了。万岁，您怎么样？哎，不行了，爱卿。你这时候入帐一定有事吧？哎呀，万岁娘娘，大事不好，继王狄烈等人得系万岁龙体欠安，正抓紧活动，有意谋夺皇位，方才到微臣帐内许我高官厚禄，拉我入伙，臣用缓兵之计稳住他们，才来到帐内报告。万岁呀，这可如何是好？皇上听这话，哎呀，急得干嘎巴嘴说不出话来了，半天呢颤颤巍巍说出来，爱卿真乃忠臣也，你速调兵把纪王等人抓来斩杀。要杀？燕说，万岁不可，现在不宜动武，万一纪王等人要死拼，反为不美。眼下韩德让掌握重兵，斜轸大人还没有回复他们，他们不会轻举妄动。臣还有一言相告。讲，据我所知，纪王拉韩德让非常厉害，他们俩在卧室密谋一个多时辰，走的时候韩德让送纪王，俩人有说有笑，那韩德让能不能背叛朝廷？爱妃你看呢？皇上问燕燕，燕燕说韩大人素日表现一向忠勇，不会参与谋反，至于说人往往有一念之差，也难免见异思迁呐。先生说对，这不过这可怎么办呢？哎，这么办，可以把韩大人叫起来，到这问一问，假如韩大人不肯同流合污，他定会把纪王的事向娘娘禀报，如果被拉过去，他会隐瞒与纪王的往来。言之有理，来人，找韩德让进帐。时间不大，韩德让来到大帐内，实力已毕，萧燕燕故意的点他一句，韩将军可有要事奏闻？韩德让看看斜轸，看看萧燕燕，好像不得明白。
8: 哦，
6: 臣无事可奏，娘娘紧急召见，不知有何遗旨？燕燕也大失所望啊！哎呦，韩德让啊，你怎么不说纪王的事儿啊？难道你真就跟他们跑了？就这阵儿，皇上不行了，上气儿不接下气儿，想说话出不了声音，两手 乱抓呀，燕燕赶紧把御手送过来，叫皇上紧紧地抓住。皇上睁大了眼睛，越急越说不出来，万岁，快请传旨，万岁啊，万岁。你皇上嘴唇一张一合，声音极其微弱，根本听不见。萧燕燕急中生智，心想不能错这机会，错这机会他这口气上不来，我就全完了。他立刻把耳朵贴在皇上嘴边啊，可是一个字儿也听不见。听不见怎么办？燕燕想，得了，我就借他这口仙气儿，我想怎么说我就怎么说吧。这萧燕燕可真是能人呐、啊！万岁说邪朕韩德让听旨，俩儿扑通跪倒，吾皇万岁万万岁。萧燕燕把耳朵又贴到皇上嘴边，意思是

听皇上说话，燕燕嘴里还不停地答应，是是，好，遵旨。然后转过身来说，韩德让，耶律斜轸，万岁说，朕归天之后，梁王年幼，望你二人要尽心辅佐，朕在天之灵也会欣慰。这叫托孤大臣呐、可了不得，权力太大了，在百官之上。托孤大臣的权力比皇上权力还大，因为皇上小，什么也不懂，都得听他们的呀。那边说梁王谁呀？梁王就是萧燕燕生这孩子文殊奴，今年12岁。耶律斜轸一听说皇上托孤自己，激动的泣不成声。万岁，万岁重托，臣谨记在怀，一定忠心福保幼主，若有三心二意，定遭天诛地灭。燕燕见这位老臣言发肺腑，感动的流下热泪，因为他这阵最需要得力助手。再看韩德让，脸上一点表情没有，嘴里说，臣谨遵圣命。萧燕燕泪如泉涌，二位大人，万岁归天，我母子就得依靠二位亲家，朝中之事望你们多多分心，请受哀家一拜。萧燕燕飘飘下拜。这女子可了不得，是有柔有刚，这阵儿需要柔啊。她这一拜呀，没把斜轸吓死，皇王又跪下了，哎呀，折杀老臣了，折杀老臣了，趴地下不敢起来。韩德让只是还礼，娘娘不必如此，福保幼主是微臣理所应当，谢谢亲家。燕燕擦擦眼泪，他一想，别光哭啊，哭是小事儿，还得办正事儿。别看我借皇上这口气传了圣旨，那两位大臣也谢恩照办，下一步得转告群臣，怕文武百官不服信呢，空口无凭，得要诏书。萧燕燕又伏下身子，望着皇上说，万岁，未免朝中大臣猜疑，应该留下遗诏。皇上早就说不出话来了，只是有口痰堵在嗓子眼的上下呼嘚呼嘚呼嘚的。燕燕又把耳朵贴在皇上嘴唇上，然后代传旨，哦，万岁同意颁示遗诏，由北枢密院使斜轸代笔，臣遵旨。斜轸站起来，那是臣去过文房四宝严好墨，提笔在手，讲笔告薄。萧燕燕照常演戏，又用耳朵贴近皇上嘴唇上，然后他想怎么说怎么说，万岁口谕，朕归天之后，将皇位传与太子梁王，因其年幼，找其母为皇太后摄政，全知一切军事大事，韩德让、耶律斜轸为左正大臣，共同辅国。下边啊，该怎么写的例行公事都写完了。萧燕燕抓过景宗的手，弄点印绳给摁个指纹，盖上玉玺，有了大印就等于合法了，这叫委任状啊。此时韩德让跪在地下，心中明明白白的，这哪是皇上传旨啊，这是萧燕燕在玩权术。想到这儿，他偷眼看看萧燕燕，萧燕燕没理他。这阵皇上气如游丝，斜轸一看不好，娘娘，是不是叫百官进来与万岁见面，也好为他送终啊，再晚恐怕见不着了。哦，不忙，虽然万岁下了诏书，又恐群臣不服，为了防止万一，韩将军，你将皮保军、御帐军都调来，守在帐外，最少要调几千人。宣读诏书已毕，如果不服，有作乱的人，立刻拿下。是，韩德让答一声，转身走了，可把斜轸吓坏了。娘娘，你叫韩将军调兵可靠吗？可不能出一点纰漏啊，差一点性命难保啊，他和纪王等人的事儿可没说呀。这燕燕想，刚才韩德让表情冷淡，

0: 猜不透他的心思。按理说他应该和我一心，可是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我父亲养子萧海之当初和我情同骨肉，说翻脸把我父亲给杀了，那还不说，他血口喷人，差一点要了我的命。今天韩德让能不能出意外呢？这君臣二人心急如焚呐、啊，又怕韩德让给晋王送信，那些亲王晋王到这一闹，别说是景宗诏书啊，你就不是辽国的祖宗抬出来也没用。又怕文武百官没到，皇上咽气了，群臣必然指责皇上临终前为什么不叫我们，没气儿了才叫我们，是不是你们做了手脚把皇上给害死了？真那样的话，就是浑身是口也难以分辨。大宋朝就出那么件事儿啊，宋太祖赵匡胤临死前，床前挚友的兄弟赵光义，别人不在，赵光义登基后就背上黑锅了，说是他为了篡位把宋太祖给杀死了，才有段烛影摇红的传言。这才发生几天呢，宋国的事儿我们辽国都知道，现在辽国皇上归天，一定叫群臣看着。书中暗表，留遗嘱的时候身旁太医侍从全不在，为什么呢？怕走漏风声，一旦走漏风声，皇亲群王好几百，要动了手脚就得人头落地呀。萧燕燕正在着急，帐外传了一阵脚步声，抬头一看，哟，进来的正是韩德让。韩德让挎着宝剑上前施礼，禀娘娘，御帐军皮宝军军已调齐，刀枪密布，严阵以待，请娘娘大发宽心。哦，燕燕激动的眼中含泪，将军果不服圣上和哀家的期望。韩德让把脸一扭没理他，邪诊放心了，哎呀，快请群臣进来见驾。
1: 好，
0: 韩将军，你保护皇上御帐，

0: 够不够啊？谁当皇上对我有利呀？船只官倒在纪王的银鼎大帐，纪王和另外几个王子正开怀畅饮，现在三更时分呢，正在议论皇上驾崩谁继位呢。有人报，船只官到，把纪王吓一跳啊！难道说我们盼皇上死这事儿，皇上知道了？快把他叫进来吧！到这一问，才知道皇上不行了。哎呦，纪王这帮人乐坏了，今天晚上就能废掉太子，我能登基呀！走，他带了一二百人呢，保护他。哪知道，离着保障庭园有人高喊：“哎，前边大人请站住！万岁口旨，进保障者不许带护卫，更不许带利刃，把随从留在应寨外，就等于缴械了。”纪王抬头一看，喊话的是萧达林，旁边站的野绿修哥。再看保障外围个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水泄不通，足有几千人拿刀持枪，是戒备森严。哎呀，不好办呢、啊！看意思今天废太子，我登基要废事啊。他赶紧大步腾腾来到里边，抬头一看啊，吓得呆呆发愣。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
1: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千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7: 纪王等人有意谋夺皇位。他们来到皇上寝帐，往里边一看，皇上躺在病榻上，紧闭双眼，口不能言，手不能动，只看见盖在胸口的黄绫子被啊，一起一伏的还有口气儿。两旁边站着护卫太医，旁边是萧皇后和野绿斜枕。嗯，纪王就是一愣，韩德让哪去了？韩德让应该在这，他怎么没了呢？容不得多想，旁边有喊跪拜，这人哇赶紧跪下，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主万岁万寿无疆。皇上野绿贤身子一挺，脑袋一歪，脑门子出凉汗，没气儿了，皇上驾崩。哎呀，群臣嚎啕大哭啊，一部分呢是纪王人，大家你看我我看你，有的合计皇上12岁刚离奶没几年，哦，就得听他的。萧燕燕，嘿，皇上活着萧燕燕代理朝政，皇上死了他儿子继位，哦，他当皇太后了，还代理朝政，成了正式摄政。哎呀，够呛啊，看来我们还得听他的。这副担子萧燕燕能不能担得起呀？这不是家务啊。哦，有野绿斜枕韩德让辅佐，这两人可也够。纪王想，哎呀，我被斜枕给耍了，我被韩德让给糊弄了，这可怎么办呢？他们两个都同意保我登基啊，怎么没怎么地他们两个都保这边了？万岁气绝是亲眼所见，又有遗诏，顺理成章，无懈可击，有话说不出啊。耶律斜枕见百官不谢恩，呆呆发愣不表态，当时勃然大怒，众位大人，万岁刚刚归天，尸骨未寒，就如此不尊，你等敢违抗圣命吗？违抗圣命四个字说出来，众大臣像被打雷震醒一样，我等谨遵圣命，臣遵旨，臣遵旨。哇，又跪下了。既然列位无有异议，速速拜见皇太后。是，群臣呼啦调过方向，跪在萧燕眼前，参见皇太后，祝皇太后圣寿无疆。萧燕燕听见皇太后三个字，心口发热，激动的鼻子发酸，眼泪围着眼圈直转呢，低头看看跪倒在眼前的大臣，哎，我盼的就是这一天能够执掌皇权，今日果真实现了。萧燕燕自己都觉得身价倍增，越发不怒自威，半晌才说，众位卿家平身，谢皇太后，哀家蒙先皇错爱，一朝命我摄政临朝，为了大辽黎民，我敢不鞠躬尽瘁，然国富民强， 需要上下同心，今后还需重卿尽忠效力，忠臣哀家当不吝封王之赏，祸国殃民的佞臣定将灭其满门，诛其九族。是谨遵娘娘懿旨。大伙都拜见娘娘，唯独纪王等六人立而不跪。萧燕燕看见了，假装没看见，嗨，你跪不跪，我照样是皇太后，只要你不跳起来大闹山东一伙人动武，我就不害怕。当燕燕说道，祸国殃民的佞臣定将灭其满门，诛其九族。这句话一出口，纪王等人一打冷战，他们抬头看了看周围金甲武士，手握刀把剑柄，怒横眉，若稍有反抗立刻乱刃分尸。低头一瞧，文武全跪在地上，就咱们这几个人站着，他觉得挺别扭不得劲儿。我们呢，嘿嘿，我们也跪一下吧。一招宣读完毕，文武大臣退出宝帐，纪王等人离行宫往回走，又凑到一块了，边走边谈。有个郡王说，哎，纪王千岁，邪诊不是答应废太子另立新主吗？是啊，我叫他给我耍了，早晚报仇。哎，韩德让哪去了？他是托孤老臣呢，方才宝帐内怎么没见他呀？是啊，这阵儿他怎么没在皇太后身旁呢？可能对今天的事不满意，故意躲开。嘿嘿，不见得吧，韩德让跟萧太后有交情，皇太后有手腕，那个女的了不得，你老婆不行，我老婆就正因为如此才容易结怨。有那么句话，爱得深恨得切，萧燕燕为了攀高富贵撕毁婚腰，韩德让他能不恨吗？在他身上咱们多下功，对，我就不信不能把他们两个拆开。他们正在念叨韩德让，只听远处马蹄声急。谁？大家扭头一看呢，骑马者正是韩德让。嘿嘿，说曹操，曹操就到了。哎，喂，晚上，韩将军，你干什么呢？各位王爷都在这儿呢。韩德让甩凳下马，躬身施礼，参见各位王爷。哎，免了，免了，免了，各位王爷，你们先行，我还有事。哎，韩将军，你如今是托孤重臣，身家倍增，还这么谦虚有礼，哎呀，令人佩服。哎，什么叫托孤？不过是权宜之计呀。回到上京后，还用不用我？那可就两说了。哪如各位王爷各有封疆，逍遥自在呀。韩将军，如蒙不嫌弃，请到避帐一叙。好啊，能和王爷谈心，韩某求之不得。不过现在不行，改日再会。好好，改日再会啊。说着两下分手了。这情景已被耶律斜轸的人暗中看见了，这个人马上向耶律斜轸报告。耶律斜轸想，韩德让真要是被纪王收买，皇太后和小皇上危险，我还真得小心。这个丧事啊，多亏斜轸了，他是忠心耿耿啊，打棺椁，承殓皇上尸体，装上灵车，撤帐篷，拔营起寨，返回上京。到京城之后，先发喜诏，新君继位，全国大赦，除了十恶不赦的罪犯一律释放，12岁的梁王文书奴登基继位。文书奴的名字叫耶律隆绪，就是辽圣宗。母随子荣啊，萧燕燕、萧太后正式执政，尊号呢承天皇太后。这位承天皇太后萧燕燕今年才30刚出头。皇太后全国举哀呀，为辽景宗耶律贤发丧出殡，丧事忙完了。萧燕燕想，既然我执政，我说了算，那么我就要改革。他把大辽国改成契丹国， 说书的从现在起就不叫辽国了，叫契丹国了，并且向汉人学习文化，学习养殖，学习经重。你还别说，他摄政以来呀，国家发展的非常快。可是一部分人反对，谁呀？契丹贵族皇亲国戚，他们认为萧燕燕大逆不道，破坏祖训，老祖宗规矩，重视汉人，契丹人受排斥，尤其是纪王等人暗中挑拨，弄一伙人反对萧太后，他们想废太子自己称帝，没有成功，非常窝火呀。萧太后的改革又侵犯了他们利益，他们想联合起来反抗。那么谁的力量最大呢？力量最大的还是韩德让。如果把韩德让拉来，萧太后母子不打自亡。是啊，一个女人一个孩子能干什么呢？要拉韩德让，那必须要下死宫。韩德让这个人呢，平时不多言不少语，有主见，谁都不在乎，很难对付。最近叫纪王抓住时机。什么机会啊？还有三天呢，是韩德让的生日。纪王和他几个玉帝一商量，决定过府拜寿，送厚礼。到了寿诞之日，老韩家特别热闹，文武大臣全来了，纪王和皇亲送来了珠宝、古玩、美女。韩德让客气几句：“哎呀，怎么能叫各位王爷破费啊？韩某有何德之能，敢劳大驾，折杀下官了？”哎，韩大人，您为国操劳，有目共睹，我们还仰仗大人庇护呢。哎，别客气，我们没什么好送的，因为您是汉人，我们特意从各府中挑出20名美女，嘿，全是江南歌姬呀。这些美人姿容秀丽，又通诗画，能歌善舞，吹拉弹唱无一不精，特意给您送来姐妹。说着一挥手，呵，从外边走进来20名年轻貌美的女子。这20个人呢是怎么选的？比宫女还奇索，岁数一般大，都在17、18岁，个子一般高，穿戴全一样，模样还差不多，长得真爱人呢。韩德让一看乐了：“好啊，我身旁还真没有美人作伴，好，我都收下了，谢谢谢谢啊，难得呀，你们替我想得这么周到，我们怎么感谢你。来，喝点酒。从这天开始，今天你请我，明天我请你，称兄论弟，互相送礼。呵，韩德让一天真忙啊，竟赴酒宴了。除了上朝见驾，从来不到后宫。托孤大臣斜枕一看，韩德让这样，特别着急呀，禀报了萧太后。萧太后半信半疑，暗想：人都说树大招风，官大升迁，能吗？难道真的是有权有势就变坏了？韩德让的为人我清楚，可是近来所作所为不能不叫我怀疑呀。萧太后还是有度量，心里有事啊，脸上不带出来，她安慰。

耶律斜轸，爱卿，用人不疑，疑人不用。韩将军和你都是托孤大臣，不能往坏处想。我想他是不会背叛朝廷的。哎，斜轸心想，到底是女人呐，心地太善良了。

0: 谭德让，哼，我对不起你了。我要是抓住你的真凭实据，我可就不客气了。没过五天，耶律斜轸带个重要情报禀报萧太后。天都已经黑了，按说呢，女主人她不应该进宫，不方便。今天事情太急，破例吧，急忙到后宫见萧燕燕。太后啊，韩德让今天到晋王府赴宴，酒席前屏退左右密谋一个多时辰，他们要推翻朝廷，拥立晋王为帝，而且赐血为盟，喝血酒了。啊，萧太后大吃一惊，薛枕呐，这么秘密事儿你怎么知道的？
1: 是臣买通了晋王身旁一个亲信，这个人不离晋王左右，是他偷听到的。
0: 哦，他们是怎么说的？
1: 哦，晋王挑拨韩德让说，先皇临终前曾有意除掉他，只因为他兵权在握，怕激出事变，才没敢下手，还胡说什么？
0: 说吧，我不在乎。
1: 先帝早就疑心他与太后有染，一直怀恨在心，已留下密旨，待幼主长大成人，再将韩氏九族刀刀斩尽，任任诛绝。
0: 哦，韩德让是怎么说的？
1: 韩德让一听这话，气得浑身颤抖，血贯瞳仁，将手中酒杯摔在地上，说：我要不报夺妻之恨，誓不为人。
0: 太后，我说多了吧？
1: 说到这儿，他用眼角余光偷眼看看萧太后，看有什么表情。萧太后沉吟半晌，这些话他不能不信呐。十几年前，我们两人在黑山下见面，我和韩德让一见钟情，他对我有两次救命之恩，我将终身托付于他。因为先皇选我为妃，我二人才分开。又因为奸臣太平王造反，想倒反朝纲，我派女里带兵围剿，女里不听调遣，我没办法去找韩德让。在韩家小院，我二人久别重逢，干柴烈火，曾委身于他，又山盟海誓，永不变心。从那次幽会至今十余年，我与他清白交往，并无半点苟且。他见我与先皇卿卿我我，恩恩爱爱，又生下一男三女，一定怀恨在心，认为我盘龙成凤，将他抛弃，才嫉妒成仇。真是这样，继王的阴谋就要得逞。他沉思半晌，薛枕着急了：太后啊，燃眉之急一扫决断，除掉韩德让，免遭欺害呀。这薛枕呐，你说的虽然有道理，但是眼下除掉韩德让还为时太早。你想啊，晋王想要篡夺权位，我们先除掉韩德让，就等于为晋王扫清道路，正合他的心意，还是使不得的。我总认为韩将军不至于加害我和我的儿子，怎么办呢？爱卿，这么办，容哀家再考虑考虑。 太后，棋走一步错，满盘皆是空啊！太后，你可不能再犹豫了。
0: 贤卿忠心可嘉，请回去密切注视他们双方动静，有什么情况火速报之。
1: 太后当断不断，反遭其乱呐。
0: 不劳分神，此事我自有安排。
1: 是，遵旨。
0: 斜枕无奈，出去监视晋王和韩德让。萧太后可坐不住了，她在屋里转来转去，是站不稳坐不安，心想：韩德让在想什么？他恨我吗？恨我的儿子？想谋朝篡位，我怎么能力挽狂澜？哎，眉头一皱，计上心来。

0: 何不涉险？怎么办？压下萧太后，暂且不提，咱们再说韩德让，今天在晋王府赴宴，喝到二更天才酒足饭饱回到家里。哎呦，喝的太多了，就觉得头重脚轻，回到自己的家里啊，还不想睡，余兴未尽，又叫手下人准备酒菜，自己坐在房中自斟自饮，紧锁眉头，开始心事重重。这阵儿啊，外边轻轻有人敲门，谁？我是守门的，什么事？大人。说着，这个人进来了，门外来一个人，说有要事见您，有机密大事相告。他是哪儿的？姓什么？叫什么？我们问过了，他说是大人的故交老友，见面就知道了。韩德让摇摇脑袋，是谁呀？还不报名姓，开什么玩笑？他一想，我一个人怪闷得慌的，一个人不喝酒，俩人不耍钱，那么来老朋友，叫他陪我喝喝酒也好，好吧？你把他带进来。是。守门的军卒出去时间不大，从外边领进个人来。这个人进屋，低着头，也不施礼，也不说话，看看韩德让，往旁边一站。韩德让一瞧，哦，是皇宫的人，穿的一身太监衣服。仔细看看，哎呦，这太监长得太好了，面白如玉，眉清目秀，齿白唇红，只是帽子压得很低，看不清楚。宫中太监太多了。不过韩德让不认识的很少。哎，公公，你找我吗？有什么事？来人向前走了几步，低声说：“韩将军，你不认识我了？”
1: 我，
0: 韩德让倒上杯酒，端起酒杯，右手端杯，左手拿筷子，尝尝菜，眯缝眼睛，歪着头，看了半天，觉得眼熟，一时想不起来了。哎，我看你挺熟，我怎么不认识了？嘿，公公长得好俊呢。哦，似曾相识，请问尊姓大名？来人回头看看军卒，又看看倒酒的小童，是不是请韩大人禀退左右？哦，你有事，我有要事相告。哎呦，韩德让想，这人说话声音这么熟啊。你们都下去，走走走，两边人都出去。来人急忙将门关好，顺手哗啷把门栓上上了。韩德让吓一跳，你要干什么？哪知来人转过身来，轻轻把帽子一摘，韩将军，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啊！你再仔细看看，难道你真不认识我了吗？这位韩德让把眼睛睁大了，上眼下眼左一眼右眼，一口气儿看了26眼呢。哎呦，他怎么像他呀？声音也像，不能，我认错人了吧？他放下酒杯和筷子，站起来，擦擦眼睛，仔细来看。啊，是他，真是他呀！谁呀？正是长天皇后萧燕燕。当时就慌了手脚啊，也不知道怎么好了，也不知道是往前去还是往后去。他这一折腾啊，一碰桌子，噼里啪啦，叮当，酒杯也碎了，筷掉地下，盘子也翻个了，扑通跪倒。不知太后驾到，臣罪该万死。萧太后不慌不忙，还像十几年前和韩德让相爱那个模样，那么称呼韩将军。不要多礼，快起来吧。说着，哈身用手相搀，砰，抓住韩德让的手腕，把韩德让吓了，赶紧往旁边一闪，躲开了，吹手站立，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目不斜视。萧燕燕被闹得有点不好意思了，面红耳赤。那位说了，萧燕燕怎么上这儿来了？这是契丹皇太后与众不同之处。这个女人除了有南方人的温柔妩媚，又有北方女人的泼辣坚强性格，而且深谋远虑，心胸豁达，聪明过人，处事有方。这几天韩德让行

0: 是萧太后百思不解，难道我看错人了？把黄铜当金子，把顽石当美玉，不能吧？这几年我杀人太多了，太过分了，应该三思后行，能拉则拉，能推尽量不推。我一定亲眼看看韩德让是怎么样人。就这样找宫女要了一身太监衣服换上，偷偷出皇宫来见韩德让。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长安城的东市与西市到底有哪些不同点呢？长安人眼中的长安城到底有哪些特色呢？敬请收看《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5集《长安西市》。

0: 巍峨峻峭的山脉，环抱着平畴沃野的渭河平原。在这片得天独厚的土地之上，曾经静卧着一座美丽而雄伟的古城长安。在历史文献的述说中，这座曾经与古罗马、开罗等世界大都市遥相呼应的东方古都，显示出别样的魅力。在1000多年前的隋唐时代，长安城就成为了世界著名的四大都城之一，向世界展现出它大气恢宏的身姿，吸引了无数来自世界各地慕名而来的人们。至盛唐，长安成为了当时规模最大、最为繁华的国际都市。长安城规模宏伟，布局严谨，排列整齐。纵贯南北的朱雀大街，作为一条中轴线，把长安城分成了东西对称的两个部分。人口的增多不仅加快了长安城的发展，同时也创造了商业的繁荣。在这座设计建设颇为考究的都城中，东市与西市的设置可以堪称为长安城建设成果的华丽乐章。每当商旅驼队沿着丝绸之路跋涉而来，云集于东西两市之时，便可见武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也可见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这样人欢马叫的场面。今天我们继续跟随长安居民的脚步，看看他眼中的长安城到底有哪些特色。作为长安城两座集市中著名的金市、西市，它到底有哪些独具魅力的部分呢？陕西师范大学于耕哲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五集《长安西市》。
1: 我们今天继续跟随那位长安居民的脚步，走进东市和西市。这个长安城啊，两座巨型的市场，一座东市，一座西市，两个市场各占两坊之地，非常非常的繁华。可是要我说呀，很遗憾的一点说，我不能据此说唐朝的商品经济有多么发达，相反我得说这是商品经济不发达的体现。那怎么回事啊？市场繁荣了，怎么是商品经济不发达的体现呢？原因就在于唐朝政府执行的是坊市制度，哎，重农而抑商，所以呢要限制商品经济活动的时间和空间。坊市制度，坊是坊，市是市，坊居民居住的地方，市做买卖的地方，也就是说居住功能与商业功能严格区分开，你任何针头线脑的买卖都不能在坊内去进行，只能到这两个指定的官方市场里边去进行。那您可以想见，一个100万人口的城市啊，只能在两个市场内做买卖，它能不繁华吗？肯定繁华呀。长安城这个东西市呢，倒是非常有名，常见于诗歌当中，常见于各种笔记小说当中。这么说吧，在整个后世它的知名度也很大。但是我这里要匡正一个认识，就是现在有一种非常非常盛行的说法，什么说法呢？就是说我们汉语当中啊，买东西这个词儿怎么来的，现在关于这个词儿怎么来的可就跟西市扯上关系了。可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这种说法啊不见得准确。汉语很有意思，汉语啊，咱们这么说吧，咱们说中华文明一脉相承，首先就体现在语言文字方面。汉语的历史太悠久了，以至于很多词儿我们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我们只知道这是平常挂在嘴上经常用，但是反过来问你一句说怎么来的呀，哎，往往我们就犯懵了。你比方说这个叫爸爸妈妈我们可以理解，这是人的本能，那为什么叫父母啊？或者说叫这个兄长为哥哥，这哥哥又怎么来的呀？啊，你要这样一细究啊，咱们这汉语啊好多词儿都得追根溯源。那么咱们今天就说一说这个买东西， 你看谁哪天不用这个词儿啊？但问题在于，买东西为什么叫买东西？东西是物品，可是为什么它指物品？关于这个，有两套说词儿，一个是跟阴阳五行有关。你比方说，有本书叫做《朝林笔谈续编》，在这里边就曾经记载过很有趣的这样一个故事，说明崇祯时曾遣中官问辞臣，今世四交易只言买东西而不及南北，何也？辞臣莫能对。然后紧跟着啊，有一个大臣站出来进行了这个回答，这个回答很有意思，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说的。他说呀，南方火，北方水，啊，昏夜叩人之门，求水火无福于者，不待交易，故但言买东西而不及南北，地善之。哎，你看他给了个貌似非常完美的一个解释，什么解释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啊，这个五行当中啊，南方对应的是火，北方对应的是水，东对应的是木，西对应的是金，筐里可以放木，可以放金，你不能放水火吧？哎，这样一解释，乍听起来蛮合理的，但是要我说呀，这恐怕也不是这个词儿的来源，这只能说是这个词儿有了之后，这些儒生啊附加的解释。我跟您说实话，本来简单的事儿，附加了很多的附加解释，这玩意儿就越来越复杂，让他们搞的。这个也一样啊，那究竟这个买东西是怎么来的？哦，这个说法，这就众说纷纭了。很大一部分人认为跟唐代的东西市密切相关，他们是这么认为的。他说啊，这个东西市很有名，啊，买东西买物品要么去东，要么去西，所以呢，久而久之啊，出去买货买物品就叫做买东西了。这种说法乍听起来好像也蛮合理的，但是问题在于，这个说法在唐代根本找不到依据，因为什么呢？因为无论是汉也好，唐也好，甚至一直到宋朝也好，就没有东西这个词儿，就这词儿都没出现过。你如果说都已经变成民间俚语了，都常用语了，怎么会在唐代的文献见不到呢？对不对？而这个词儿什么时候出现的？明朝才出现的，这是怎么回事？其实啊，要我说，这个恐怕跟长安城的东西市啊，真的没多大关系。有学者现在认为，这个词儿就是来自于明代的商业用语，因为明代的商业用语当中经常有这样的一句话，说什么呢？说是货卖东西二洋，啥意思呢？就是说啊，这个商品呢做远洋贸易啊，要么是东洋，要么是西洋，哎，货卖东西二洋，所以呢，人们把那个商品呢就叫东西二洋货，而这样子呢，久而久之就叫做买东西了，这是一种说法。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我觉得这个说法啊，好像听起来啊更加的合理一些。这个是清代的一个人，叫做翟浩。为什么我们把这个物品叫东西呢？是因为啊，货物产自于四方，东西南北。可是呢，人说话呀，你不能说我买东西南北的货，听起来有点太啰嗦。就像史书当中，你说那个先秦的史书为啥叫春秋？那夏冬哪儿去了？它是春夏秋冬的一个简称。那么东西就是东西南北货的一个简称。你还别说，我觉得他说这个啊，反正我个人认为更靠谱一些，因为什么呢？时间也对，逻辑上也对。总之，这个词儿应该跟唐代长安的东西市，我认为没有多大的关系。不过话可说回来，那我们否定了这个盛传已久的说法，是不是就是否定了长安城的东西市的繁华呢？肯定不是。长安城的东西市仍然，我们必须得承认，相当的繁华，那是丝绸之路的象征啊，那是大唐盛世的一种象征啊。
0: 外乡人出来长安城的东市与西市，一定会有这样的感觉，在他们看来，东市与西市人声鼎沸，往来者络绎不绝，尤其是来自丝绸之路的商客云集于此，好一番热闹的场面。不过在本地人眼中， 东市与西市还是有区别的。本地人购物一般会首选西市，那么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关于西市还流传着哪些有意思的故事呢？
1: 那么对于这位居民来说，他面临两个选择，一个东市和一个西市，那一般来讲首选哪个？你还别说，唐朝人呢一般来讲首选西市。为什么要首选西市？原因就在于西市比东市还要繁华，以至于西市啊有一个名称叫什么呢？叫做金市。啊，我们来看一下李白的诗是怎么说的。李白的诗里边就曾经提到过这个金市，他说：“武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骑酒肆中。”哎，少年行，这首诗就描绘的人呢，这个春风得意，然后呢，大家说笑着走入了这个西市的胡姬酒肆当中。你看他这里边这个金市指的就是西市。那么为什么西市叫做金市呢？有人认为就是因为西市比东市更繁华啊，像黄金一般的宝贵，所以呢叫做这个金市。另外还有一种解释，有人说啊，说是这个金市啊是因为西市在西边，五行当中对应的就是金嘛，西对应的是金嘛，所以叫金市。不过我认为这个说法不可靠。为什么呢？那相应的那东市应该叫木市啊，五行当中东不是对应木吗？但是有这个称谓吗？没有。另外还不排除另外一个可能，就是什么呢？洛阳当年东汉洛阳就有西市，那个西市就被称之为叫金市。而唐人极有可能啊用汉代的典故，但是你不管是什么原因，我觉得用金市来形容这个西市那真是恰如其分。因为什么呢？西市真的很繁华，很繁华。

0: 而且西市店铺众多，啊，一铺难求，真正担得起“寸土寸金”这四个字儿，所以把它叫做金市，我认为是对它呀，应该说是最好的一个称谓。我刚才说了，西市这个寸土寸金，寸土寸金到何等地步呢？西市啊，我们考古当中发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怎么呢？它这个店铺不仅多，而且我们发现，它围墙都比东市要薄，薄了好几米。因为那个时候都是夯土的，这个围墙很厚的，对吧？薄了好几米。还有呢，街道比东市的街道窄了一半，窄了十几米。这为啥？啊，两座市场当年隋文帝设计的时候，一定是一样的规格，怎么到了唐代就出现了一个宽一个窄这样的现象呢？有学者推测，恐怕是因为想到西市开店铺的人呐，他太多了，多到何等地步呢？多到这个，最后大家没办法，因此大家就把这个围墙给它削薄，把街道给它变窄，侵占路面，多修那么一排店铺。你想，侵占个10米进深，修这么一整排店铺，毫无问题啊，对吧？所以这被认为是西市、东市。目前考古当中发现规格不一样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么说到西市这个一铺难求，我们就讲一个有趣的故事，谁的故事呢？窦毅。文天元曾经写过一篇这个文章，就叫《窦毅》。这个窦毅啊，记载了长安城里边一个传奇的商人。这个窦毅啊，很会经商，而且这个人往往剑走偏锋。哎，他这个思路啊，总是跟别人不一样，啊，总是跳出常规的这个思维之外。你比方说，他曾经看中了西市这个地皮，想啊修店铺，啊，然后呢这个出租店铺来挣钱，做房地产生意嘛，对吧？但是呢，这里边有个问题，西市啊，大家都在里边去经营店铺，都在里边去建这个店铺，寸土寸金，哪有你的空当可插呀？对不对？你没空当可插呀。那么这个时候他就注意到，在西市有一个秤行卖秤的。他那个南边啊，有那么十几亩大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空着，怎么空着呢？原因啊，这儿曾经是一个烂水塘、烂泥塘，这个烂泥塘啊，脏臭脏臭的，没人要。然后呢，这个窦毅呢就开始打这个烂泥塘的这个主意，他把这个烂泥塘啊想盘下来，但这里边有个问题，即便是烂泥塘，它也是西市的烂泥塘。那跟一般的烂泥塘还是不一样。就这个烂泥塘，那旧主人就卖了个天价给窦毅了。买完了之后，窦毅发现怎么呢？手头啊资金呢不足了，这家伙资金链要断了，怎么办？哎，窦毅有办法，剑走偏锋嘛，我跟你说，对吧？怎么个办法呢？他呀打长安城里边那些熊孩子的主意。怎么个打主意法呢？他派自己的手下人全城到处去贴布告，到处去跟这些小孩子们说现在呀，西市啊有一个游戏啊，怎么呢？有一个坑里边啊，竖了一根标杆，标杆上弄了一个靶子，然后那个靶子呀，你们谁如果能用砖石瓦块打中那个靶子，这个主人呢就给你奖励一个煎饼团子，啊，给你奖励一个煎饼。哎呦，这下子你想，那小孩本来就精力过剩，更不要说这还带奖励了。哦呦，你可没见，说这些孩子们呐，我乌泱乌泱的就跑过去了呀，说是。跑过去多少孩子呢？据说啊，几天大概跑过去几万孩子。这孩子去那儿，先是西市内到处找这个砖石瓦块，噼里啪啦去打那个靶子去。然后，西市的这些砖石瓦块、烂砖烂瓦都找不到了，都用完了，又跑到西市外面。这些孩子抱了好多的这个烂砖烂瓦跑过来干什么呢？打那个靶标。啊，你知道窦毅要干什么？窦毅呀，他没钱填那个坑。他用这个办法，等于是调动这帮子熊孩子来给他填那个坑呢。结果果然，用不了几天，这些孩子带来那些砖石瓦块，竟然把那坑给填平了。然后窦毅这才在这个坑上，然后再弄上土，对不对？然后呢，再搭上房，盖了这么几排店铺，然后出租。据说每天能够收入好几千钱。这些店铺，人们统一给了个名称，叫窦家店。你看。这窦毅 倒是聪明，这个人真是聪明，剑走偏锋。啊，他就是一个靠在西市里边做房地产生意发财的这样的一个商人。这个窦毅很有意思，这个窦毅是唐朝传奇的一位商人，他这个思维啊总是跟别人不一样。现在大家看一下这两个雕像，这雕像啊就是今天大唐西市博物馆里边的窦毅买坑的雕像。你瞧右边啊，那站着那哈哈笑的那位就是窦毅，然后呢你看这些孩子们手里边都拿砖石瓦块，正在打那个烂泥塘里边的那个打标呢。然后左边你瞧着没有，窦毅手下的人这边把那煎饼给这些孩子了，谁打中谁就能换一个煎饼。他就用那种低成本的方式把整个坑给填平了。所以窦毅这个人非常聪明，而且关于他的传奇故事啊还有不少。你比方说窦毅曾经啊在这个市场上看到过一个胡商，这个胡商经商失败，后来呢就流落街头变成了一个乞丐。结果窦毅呢这个人呢发善心，他对这个胡商一直很好，这个胡商非常的感谢他。你看，所以我跟你说窦毅这个人也不是说是个唯利是图之人，这人论到慷慨的时候也蛮慷慨的，他对这个乞丐就很好。结果后来这个乞丐有一天来找窦毅，他跟窦毅说这个您待我不薄，我想报恩，我现在啊给您指条道，哎，能帮您发一笔财。结果窦毅说怎么一条道啊？这个乞丐说，我某天某日我进了一处宅院，哎，那个院子呀，你呀，我劝你把那个院子赶紧买下来。窦毅说，我为什么非得买这个宅院啊？这个乞丐告诉他说，这个宅院啊本身呢没什么特别的，非常普通，但是有一点，怎么呢，我发现那家人在水井旁边那个捣衣板非同寻常。你要知道古代那个洗衣服都是在水井或者是水渠旁边放一个大石板，然后在上面这样垂那个衣服嘛，对不对？我发现他家的捣衣板非同寻常，怎么呢，是于田玉。哎，他们家人不识宝我识德。什么叫于田玉？于田玉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新疆的和田玉。结果窦毅一听啊，真的，结果窦毅啊赶快就把那处宅院给买下来了。买下来之后找到了那块捣衣板，把它上面石皮去掉之后，果然一大块和田玉，又发了一笔大财。所以说啊，窦毅这个人呢，他就是当时啊长安城所活跃的那批商人的一个典型代表。
1: 长安西市的寸土寸金，说明了这里相较于东市而言更加繁华。不过在长安城建设之初，东西市的布局与规模应该是完全相同的。更加令人不解的是，史籍中记载的长安人口分布为东多西少，按照常理来讲东市理应更加繁华，但事实却恰恰相反，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0: 说到长安城的人口，长安城总人口据推测，少的推测70万，多的推测达到100万人以上，而且流动人口在这里边占了相当大的这个部分。并且当时的人有一个观念，居高避湿。什么叫居高避湿呢？就是说当时的人买房子喜欢到地势比较高的地方去买，地势比较低的地方他们认为有害健康，对吧？长安城总的地势是什么呢？东高西低，所以呢在东边买房子的人就比西边要多得多，尤其东边买房子达官贵人居多，此其一。其二还有一个，怎么呢，长安城啊居民呢北多于南。北多于南为什么呢？因为宫城在北边，皇城在北边，那么为了上班方便，达官贵人一般都喜欢在北边买房子。久而久之，那么为他们服务的

0: 鲜，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0: 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2: 长安城的东市与西市到底有哪些不同点呢？长安人眼中的长安城到底有哪些特色呢？敬请收看《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5集《长安西市》。

0: 巍峨峻峭的山脉，环抱着平畴沃野的渭河平原。在这片得天独厚的土地之上，曾经静卧着一座美丽而雄伟的古城长安。在历史文献的述说中，这座曾经与古罗马、开罗等世界大都市遥相呼应的东方古都，显示出别样的魅力。在1000多年前的隋唐时代，长安城就成为了世界著名的四大都城之一，向世界展现出它大气恢宏的身姿，吸引了无数来自世界各地慕名而来的人们。至盛唐，长安成为了当时规模最大、最为繁华的国际都市。长安城规模宏伟，布局严谨，排列整齐。纵贯南北的朱雀大街，作为一条中轴线，把长安城分成了东西对称的两个部分。人口的增多不仅加快了长安城的发展，同时也创造了商业的繁荣。在这座设计建设颇为考究的都城中，东市与西市的设置可以堪称为长安城建设成果的华丽乐章。每当商旅驼队沿着丝绸之路跋涉而来，云集于东西两市之时，便可见五陵年少今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也可见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这样人欢马叫的场面。今天我们继续跟随长安居民的脚步，看看他眼中的长安城到底有哪些特色。作为长安城两座集市中著名的金市、西市，它到底有哪些独具魅力的部分呢？陕西师范大学于耕哲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五集《长安西市》。
1: 你看，这窦毅倒是聪明，这个人真是聪明，剑走偏锋。啊，他就是一个靠在西市里边做房地产生意发财的这样的一个商人。这个窦毅很有意思，这个窦毅是唐朝传奇的一位商人，他这个思维啊总是跟别人不一样。现在大家看一下这两个雕像，这雕像啊就是今天大唐的雕像，这雕像啊就是今天大唐西市博物馆里边的窦毅买坑的雕像。你瞧右边啊，那站着那哈哈笑的那位就是窦毅，然后呢你看这些孩子们手里边都拿砖石瓦块，正在打那个烂泥塘里边的那个打标呢。然后左边你瞧着没有，窦毅手下的人这边把那煎饼给这些孩子了，谁打中谁就能换一个煎饼。他就用那种低成本的方式把整个坑给填平了。所以窦毅这个人非常聪明，而且关于他的传奇故事啊还有不少。你比方说窦毅曾经啊在这个市场上看到过一个胡商，这个胡商经商失败，后来呢就流落街头，变成了一个乞丐。结果窦毅呢这个人呢发善心，他对这个胡商一直很好，这个胡商非常的感谢他。你看，所以我跟你说窦毅这个人也不是说是个唯利是图之人，这人论到慷慨的时候也蛮慷慨的，他对这个乞丐就很好。结果后来这个乞丐有一天来找窦毅，他跟窦毅说

0: 这个，您待我不薄，我想报恩，我现在啊，给您指条道，哎，能帮您发一笔财。结果窦玉说，怎么一条道啊？这个乞丐说，我某天某日，我进了一处宅院，哎，那个院子呀，你呀，我劝你，你把那个院子赶紧买下来。窦玉说，我为什么非得买这个宅院啊？这个乞丐告诉他，说这个宅院啊，本身呢没什么特别的，非常普通。但是，有一点，怎么呢？我发现那家人在水井旁边那个捣衣板，非同寻常。你要知道，古代那个洗衣服都是在水井或者是水渠旁边放一个大石板，然后在上面这样捶那个衣服嘛，对不对？我发现他家的捣衣板非同寻常，怎么呢？是于田玉。哎，他们家人不识宝，我识得。什么叫于田玉？于田玉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新疆的和田玉。结果，窦毅一听啊，真的，结果窦毅啊，赶快就把那处宅院给买下来了。买下来之后，找到了那块捣衣板，把它上面石皮去掉之后，果然一大块和田玉，又发了一笔大财。所以说啊，窦毅这个人呢，他就是当时啊，长安城所活跃的那批商人的一个典型代表。
1: 长安西市的寸土寸金，说明了这里相较于东市而言更加繁华。不过，在长安城建设之初，东西市的布局与规模应该是完全相同的。更加令人不解的是，史籍中记载的长安人口分布为东多西少，按照常理来讲，东市理应更加繁华，但事实却恰恰相反，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0: 说到长安城的人口，长安城总人口据推测，少的推测70万，多的推测达到100万人以上，而且流动人口在这里边占了相当大的这个部分，并且当时的人有一个观念，居高避失。什么叫居高避失呢？就是说，当时的人买房子喜欢到地势比较高的地方去买，地势比较低的地方，他们认为有害健康，对吧？长安城总的地势是什么呢？东高西低，所以呢，在东边买房子的人就比西边要多得多，尤其东边买房子达官贵人居多。此其一，其二，还有一个怎么呢？长安城啊，居民呢、啊、北多于南，北多于南为什么呀？因为宫城在北边，皇城在北边。那么为了上班方便，达官贵人一般都喜欢在北边买房子。久而久之，那么为他们服务的一整套社会服务体系也都分布在了北边。所以居民分布总的来说，咱们说个总的趋势啊，就是北多于南，东多于西。那这里边就有问题了，那既然东边的居民多，为啥西边更繁华呀？两个原因。一个，西市是丝绸之路的起点或者叫终点，看你怎么算了。那么也正因为这一点，所以顺着丝绸之路上来到长安城的那些外国客商，从西门进来之后，他们遇到的第一个市场就是西市，所以他不必舍近求远跑到东市去做交易。也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西市啊，商品有个特点，高大上，充满了异域风情。哎，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满大街的专卖店，对吧？也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呢，人们啊，如果想买点新奇玩意儿的话，一般都往西市跑，这是一个原因。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呢？就是这个东市啊，外边人口多倒是多，可是呢，什么事儿都是过犹不及。太多了，以至于东市的商人想给自己啊办一个这个囤货的这个库房都很难。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要结合现在的考古资料来说一说。这个东市啊已经进行过一些考古发掘了，在考古发掘当中啊，我们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特点，就是东西市有个共同的特点，他们的店铺都不大，我指的是面积都不大。大的最大的30多个平方，小的 甚至只有十来个平方，那十来个平方就跟一般的大学生的宿舍差不多大嘛，对吧？所以很多店铺只能摆下一个柜台，再摆那么两三个货架就完事儿了。这里边就有个问题了，商人卖东西是需要囤货的库房的呀，就好比你现在到商场里边你去买鞋，你发现没有，那个店员啊总要消失一会儿才能给你把鞋拿来，为啥呢？因为他囤货的地方不在柜台上，对吧？这个道理估计是一样的呀。既然每个店铺只能摆下这个卖货的柜台，那就意味着他一定要有囤货的地儿。可是这里边有个问题，怎么呢？原来啊，这个东市外边空房子是一房难求，因为人口太过密集，商人找不到囤货的库房，或者说他付不起租房的那个租金，因为需求量实在是太大了。长安志里边是这么说的，公卿以下，民脂多在朱雀街东，地宅所占甚多，由是商贾啊所凑多归西市。啊，这句话说的非常的明确了，为什么商人都往西市跑啊？是因为在东市外面他们找不到囤货的地儿，所以呢大家就纷纷前往房屋资源相对来说还算宽松的西市去。所以以上两个原因造成了西市比东市还要繁华，哎，这是一个主要的这个。
1: 隋唐时期，长安城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都市，从世界各地而来的人们在这里参观、学习、交易。作为丝路出发地的长安西市，更是云集了众多国家的商客，热闹非凡。那么，繁荣的长安西市到底有多少家店铺呢？这些沿着丝绸之路远道而来的商客，到底给我们留下了怎样的印象呢？
0: 那么，长安城的东西市，除了买卖货物之外，还有另外一项独特的功能。什么呢？刑场。长安志记载说，独柳，行人之所。也就是说，在市场上有一棵独柳树，当然了，经过现代学者考证，发现这个独柳树啊不在市场内，而是在市场外边的十字路口上。但不管怎么样，它是靠近市场的啊。说独柳，行人之所。行人之所就是杀头的地方啊。要不有时候怎么把死刑叫做弃市？为什么市场在中国古代为什么一定要肩负着一个刑场的作用？这就是因为杀一要儆百。那么刚才我们说西市有很多店铺，很多店铺，可是问题在于西市究竟有多少店铺？我们现在啊还真没一个准确的统计数字，但是我们可以大致推测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啊，西市既然店铺比东市多，那么东市有多少店铺呢？东市也没有个准确统计数字，但是可有一条，有一条史料很珍贵。怎么呢？唐文宗、唐武宗时期啊，有一个人，他呢远渡重洋来到了中国，来了之后他曾经到过这个长安啊，他在长安目睹了东市的一次大火灾。这个大火灾烧得非常的惨烈，那里边说这个烧市曹门以西4000余家，也就是说这场火灾烧了东市差不多近一半的店铺。多少家呢？4000多家。照这样说的话，一半左右的店铺是4000多家，那加起来整个应该是8000家左右。再考虑到很多史料都说西市店铺比东市更加密集，那么我们合理的推测，西市也许有店铺在8000以上，甚至10000户以上都是有可能的。你可以想见啊，在这样的粮坊之地里边有上万家店铺，那无论放在哪个时代它都是相当繁荣的这个市场。来到西市门外，我们这位居民呢能够看到的景象是什么？熙熙攘攘的人群，对吧？到处穿梭的这个牛车马车， 骆驼，而且呢，关键是街上的这些人，哎，我跟您说，唐朝那阵啊，长安城啊，那是不折不扣的所谓的这个国际化大都市。长安城里边外国人或者说少数民族的人极多，各色人种都有，所以整个长安城完全是一副国际大都市的这个样貌。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这几个出土的这个俑，你看这个，这就是一个骑马俑。哎，你看这很有意思，这是出土的俑。那这个胡商赤裸着上身，然后呢骑着一匹马，得意洋洋，你看高鼻深目，络腮大胡子啊，虽然戴的这个帽子呢应该是唐朝样式的帽子，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人很明显是一个胡商。哎，这里边有问题，光着膀子干啥呀？啊，喝高了。我们不排除喝高的可能性，但是更有可能的是叫做泼寒胡戏。什么叫泼寒胡戏呢？就是说啊，每到寒冬腊月天，在长安城的这帮的西域胡商有一个风俗，他们要骑着马光着上身，然后呢游街，而且游街的时候呢互相还要泼冷水，这叫做祈求什么呢？祈求来年啊发财，身体健康。像他这个形象，我高度怀疑他就是一个泼寒胡戏的胡商，这是一个。我们再看下一组，下一个这个俑，那这个俑很有意思，牵骆驼。牵骆驼，大家也知道，骆驼乃丝绸之路的象征啊，啊，这个骆驼大家也知道，骆驼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它号称叫沙漠之舟，它吃一次草，喝一次水，可以连续多少天不再吃不再喝，把能量储藏在自己的那个驼峰里边，而且懂得躲避风沙，甚至还认路，所以骆驼是最好的沙漠交通工具，以至于骆驼有一个美名叫沙漠之舟。所以骆驼久而久之已经变成了丝绸之路的象征。我们现在一说起骆驼，很多人闭上眼睛就会浮现出这样的一个场景啊，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然后呢地平线上一大堆骆驼驼铃悠扬，对吧？是这样的一个场景，以至于现在您去沿丝绸之路这些旅游景点，你比如说到敦煌莫高窟，你去看去，到那儿游客们都要去骑骆驼，以至于敦煌旅游旺季的时候，鸣沙山上堵骆驼，你别的地方堵车，敦煌那个地方堵骆驼，啊，骆驼的确是丝绸之路的象征，而这个牵它的就是一个胡商，并且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他穿着翻领的袍，典型的西域服，这是一个。头上戴那个尖顶帽，告诉我们他的身份，他应该是一个粟特人。粟特就是今天的中亚五国这一带的人。粟特人呢，在华经商的非常非常的多，他们是丝绸路上商人当中的主力军，这是一个。而且他们很多人后来在华定居了，久而久之，很多人还融入到了这个中华民族当中来了。长安城的这个胡商啊，的确非常非常多，以至于唐人有一个印象，就是凡是胡商都有钱，对不对？这种观点对不对？肯定不对。但是对不起，由于他们看到的胡商都是些商人，所以他们的印象当中胡商都有钱啊。你比如说唐代的这个几句名谚，这个名谚很有意思，这是几句反话：穷波斯，病一人，瘦人相扑，肥大心腹。很有意思，这都是四句反话，啥意思呢？咱们先把这穷波斯放在一边啊，咱们首先来看一下那三句什么意思。首先，病医人，那意思就是说，你既然是医生，你就不能病殃殃的，你自己是个医生，你还病殃殃的，拿啥说服你的患者啊？所以啊，医人呢，不应该病殃殃的，这是第一层意思啊。第二个，瘦人相扑，啥意思？相扑，对，您没听错，就是现在日本的那个相扑。日本那个相扑是从中国引进去的，连这个名字都照搬到日本去了。这个相扑啊，原本在中国古代就是军中一种强身健体的游戏，大家呢互相搏斗摔跤啊，是这样一种游戏。这个游戏啊就叫做相扑。那么瘦人相扑，这也是反话，你啥时候见过相扑有瘦子啊？ 那个个不都那膀大腰圆的，对不对？所以兽人相扑不可能。还有一个比较难以理解的肥大心腹，啥意思？什么叫肥大心腹？我首先得说一下，心腹指的是新娘子，肥大指的是胖胖的，哎，又白又胖的。那为啥新娘子不能又白又胖？啥道理？是这样子，这个古代人结婚呐，尤其对于女孩子来说，那不是像现在一样，啊，你找到你的白马王子了，结婚过二人世界，对不对？不是的，古代我跟您这么说吧，古代女孩子一旦嫁到别人家去，那就意味着你一生的重担开始了，你再也不是个小棉袄了，不是你爹妈的小棉袄了，家里家外，一切活计你都要承担起来。一嫁过去，你看你那个婆婆，立刻往炕上一倒，怎么呢？人家是多年的媳妇儿熬成了婆，人家熬出头了，下面的任务就该你的了。所以，刚嫁到人家那个地方去，还不适应，心理压力又比较大，整天忙碌，怎么可能又白又胖吗？所以，这个梵语当中“肥大心腹”也是不可能的意思。那好了，我们讲了三个不可能。那反过头来再看那个穷波斯是啥意思？波斯泛指的就是西域胡商。穷波斯你可以想一下啥意思，那就是说波斯人不可能穷。当然了，话可说回来，波斯人真的没穷人吗？有的是。但是问题在于，唐人能见到的波斯人，他不都是跑到长安城来做买卖的吗？对不对？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只要是波斯人就都超级有钱，因此这也是不可能的。你从这个就能看得出，在唐人的心目当中，这帮子胡商都是超有钱。你还别说，真是超有钱。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这些胡商在唐人的笔记小说当中俨然就是富人的代名词儿、象征。非但如此，他们还积极地利用自己的这个财富参与到政治活动当中来。你比如说武则天时期，她在洛阳要搞一个天书，这个天书呢是一种礼制建筑，这个建筑呢整个是用这个铜啊浇铸而成。你要知道，铜无论是古代还是现在都是价格不菲的金属啊，所以要浇铸这样一个巨型的天书需要天量的资金。但是洛阳城的胡商挺身而出，怎么呢？借这个机会能够拉近自己跟皇帝之间的关系。所以他们竟然捐了多少钱呢？他们竟然捐了有百万亿之多。不过话可说回来，古汉语当中这个亿很多时候不是指的现在那个一万万，而是这个十万的意思。所以百万亿合下来的话应该也就是一千亿钱。但是不管怎么说，一千亿钱也是一个天文数字，但是胡商就拿得出来，你就可见他们多有钱。而且说实话，离开了胡商，唐朝的商业文化就谈不起来。胡商的确给唐朝的商业文化带来了很多的传奇故事，在唐代民族融合做的是相当好的。下一讲我们就重点说一说长安城市场上这些胡商的事情。谢谢大家。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峰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3: 哎呦，慢点啊！好嘞，
4: 老弟，
3: 哎，
4: 干啥？
3: 不是哥呀，咱得系安全带。
4: 哎，
3: 得系，你别给我俩，哎，我帮你啊。哎呦我的，哎，在哪啊？嗯，好嘞啊。38度，浓香型的，酒不错呀，哥呀。
4: 你别扒了，开车，
3: 扒扒一下，马上出发。哎呦，那个，你干点刹车就刹车，你咋的赶牲口呢你啊？不是你啥事这么高兴，咋喝成这样你啊？
4: 我儿子
3: 啊，
4: 进去了，太好了，那么多年终于进去了。
3: 不是哥，你跟你儿子俩有杀父之仇啊？
4: 我儿子进北大了。
3: 哎呀，我的妈！你还北大了，你还卖啥萌啊？进北大了，还北大的？北大啥监狱？
4: 我说的北大是大学，你说的监狱叫大北。停车，我下车。
3: 不是我
4: 大了，我走两步。
3: 不，你走大，你这两步你打大车，你全烧的你啊！哎，给我扶你吧。哎呀，哎呦我的妈呀！这走路都散脚了，你看这家伙，来，慢点啊，哥呀，我送你回家吧。
5: 你有新的订单？
3: 这还来买卖了？你现在送不了了。这样，我小送你两步啊，你走一个，我随意。哎，不是，哎，对了，哥，还有一个事儿啊。你站稳了啊！你看啊，我看你是个文化人，这玩意儿啊，这是个工艺，你帮我看一下子啊。
4: 工艺啊！
3: 啊，
4: 明天看，回家。
3: 哎，慢点啊，哥呀！哎呦我这家，哎，慢点，这咋还画上圈踢腿跳舞芳华呀，搁那呀？到，入库。完了，怎么来这么快呢？先生你好。
6: 不好。
3: 你看
6: 谁看？
3: 我看。
6: 你看啥？
3: 我看见一座座山，一座座山。
6: 上车。
3: 呀啦嗦。先生啊，先生你怎么了呀？先生，
6: 吵架了，生气，看不出来吗？
3: 吵啥架？吵架了，肯定跟媳妇儿吵架了，我估计。我告诉你，你就算吵架，你不能把媳妇儿一个人扔家。你忙着看啥？你缓解什么尴尬啊？多大了？
6: 38。
3: 你媳妇儿多大了？
6: 25。
3: 你38，她25，就高低你就得。补一补你
6: 咋补啊？
3: 看我茶杯，你嫂给我泡的一粒一粒的红的小枸杞。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大哥，
3: 嗯，
6: 就你这枸杞的生活条件挺好啊。
3: 咋的？
6: 太胖了吧。
3: 哎呦我的妈，有刚才我说的话不算啊。有那老娘们儿，你该收拾还得收拾。
7: 收拾谁呀？
3: 收拾谁？收拾你呗！你啥时候？你好，你谁？
7: 我25，属虎，叔叔。

0: 报告一下，马上出发。
1: 我问你，往后的路该怎么走？我问你呢，说话呀。
0: 跟导航走。
1: 我跟你说话呢。
0: 跟导航走。
2: 你跟谁俩说话呢？你什么态度？
3: 来，我跟导航走，我马其森。
1: 不是，你还是不是个男人了啊？
0: 不是，你俩吵架能不能别刮着我？你让我说，我说了，东北话版的、普通话版的，还赠送个娇滴滴版的，这干啥呀？这是。
2: 大哥，你能不能别叭叭了？我媳妇儿跟我说话呢。
0: 又岔劈了，你这啥玩意儿？这。
1: 我告诉你啊，这日子能过就过，不能过就离。
2: 哎，你吓唬谁呀？离就离呗。
0: 这啥玩意儿？就离就离了，这干啥呀？那古话说得好是吧，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王八。龟用啥离啊？
1: 就他啊，天天加班，天天忙，不管我也就算了，现在都有孩子了，连孩子他都不管。哎，我
2: 干啥呀？
0: 干啥呀？你这孩子咋能不管呢？我告诉你啊，这家庭是啥？老爷们儿就是方向盘，老娘们儿不是女，就是大侄女，那就是驾驶员。孩子就是发动机。你说你方向盘失灵，驾驶员又不给劲儿，你这家不就得大修吗？离啥离呀？那发动机是要保养的。行了，这快到了，没多远了，你俩这样，你下来走吧，散散步吧，交流区去。
4: 走啊，
1: 大哥，谢谢你了。
0: 谢啥？你该给钱得给钱。哎，对了，
3: 啊，那个，
2: 啥事？
3: 这样啊，你看我这有个公益，你帮忙看看。
2: 寻人启事，谁丢了？
0: 我儿子丢了。
2: 哎呀，你儿子丢了
0: 啊？这丢十来年了，要不我能干巴巴司机吗？我就找他，这希望天天有，失望天天来呀。反正这找不到，习惯了。
2: 姓名贾玲。大哥，你儿子叫贾玲啊？
0: 他爷起的，水灵猫。
1: 不是大哥，这贾玲不是个女孩的名吗？
0: 你拉倒吧，哪个叫贾玲的像女孩啊？
2: 1997年出生，于2001年走失，特征左臀部有一新型胎记。
1: 大哥，您说这特征咱们也没办法帮你找啊。
2: 闭嘴！说的这啥话呢？那大哥多好呢，刚才还劝咱俩呢。那老娘们能不能有点同情心？回家打打，快点的，我等不及了。
5: 您有新的订单。
0: 我的妈，这家今儿小买卖还接上，停不下来了，你看。哎
6: 呀，吹呀吹呀，吹得我就发疯。
2: 大哥，你说我唱的怎么样？
0: 你这是唱歌吗？我以为你在那诗朗诵呢。
2: 你就不懂意思，开车。
6: 哎，是那个天籁之战节目组吗？对，我要报名，我叫贾玲。
0: 孩子，那个你多大？
6: 20啊。
0: 你有爸没？
6: 你有病没？你说这话可真有病啊。我没爸我怎么出来的？无土栽培啊。
0: 不是，孩子，你这样，你这样，就是你那爸是亲爸爸。
6: 你说这话可真好笑啊。那我爸呢？还真不是我亲爸。
0: 你是孤儿
6: 啊？
0: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哎呀，我就哎呦，孩子，你是孤儿？哎呦我的妈，哎呀，你是孤儿啊？
6: 你等会儿，大哥，我明白了，手机钱包。

0: 银行卡都给你，你看你能不能给我留个活口，放我出去？
1: 还你说啥呢你啊？你这样，就这些东西，叔叔都不要。
0: 不是，大哥，你这不合理呀！
1: 叫叔。
0: 叔，你说你个劫匪不劫财，咋的？你要干啥？
1: 我就是有一个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小的要求，就是我能不能看一下你的屁股？
0: 我还是赶紧走吧。
1: 不是，你别，孩子，
0: 这不有病吗？你
1: 不是孩子，
0: 你要干啥？
1: 孩子，你听叔叔说，你别这么想啊。叔啊，有个儿子也走丢了。
0: 叔叔，您儿子也丢了。
1: 啊，所以说我让你回忆回忆你现在你对你那个爹你那个父亲还有什么印象吗？
0: 我只记得我小时候我爸总唱歌逗我开心。
1: 漂亮啊，对呀，我就小时候经常逗你开心的孩子，我天天给你唱歌。这样，我要不我给你我给你唱一下子，我唱一下啊，唱一个小时候哄你睡觉的歌啊。走，一二三，走，蓝蓝的天。静静的。

0: 想起来没？
1: 叔叔，我求你了，不要破坏我爸在我心目中仅存的那点形象，好不好？
0: 孩子，孩子，你过来，你看啊，你叫贾玲，我儿子叫贾玲，对上了吧？
1: 对上了。
0: 你四岁走丢，我儿子四岁走丢，对上了吧？
1: 对上了。
0: 你二十，我儿子二十，对上了吧？
1: 对上了。
0: 你说你爸小时候哄你唱歌，就刚才我这个唱法，咱俩这父子属于绝命唱法，对上了吧？
1: 对上了。
0: 那还等啥呢？儿子，
1: 爸，
0: 儿子，
1: 爸，
0: 逃哪去了？哎呦我的妈！我为了找你，我找你十年了，我天天开叭叭专车呀，我跟人家叭叭的，你说这跑哪去了？跑哪去了呢？
2: 不对不对啊，这幸福来的有点太突然了。
0: 那突然啥呀？
1: 我说叔叔，你再想想，你儿子还没有什么其他特征？
0: 我来装，屁股上没有胎记啊？胎记有没有？
1: 撒！我没有。
0: 不可能，怎么能没有？不是，你是不知道，你照镜子照脸，你不能照屁股。你肯定有。
1: 我真没有。
0: 不可能，这一个不可能没对上。你那，你叫叔叔看看，
1: 叔叔，
0: 你过来叫叔叔看看，
1: 叔叔，
0: 你快点，
1: 叔叔，叔叔，
0: 叫叔叔看看，
1: 叔叔
0: 看看，
1: 叔叔，
0: 孩子。对不起啊，我这是
1: 叔叔，我理解。其实这么多年，我也在一直找我的爸爸。我相信，您的儿子也一定在找你。
0: 他必须得找我，不找我削他。走，孩子，我送你回家。
1: 不用了，叔叔。我想一个人走走。那叔叔，再见。
0: 再见。

0: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此山名叫恶人谷，天黑之后会出现女魔头。
2: 我不是女神，我是女汉子。
1: 不是，你不会就是那告示里说的女魔头吧？
2: 我不是，我是好人。
1: 好人，好人怎么会出现在这种荒山野岭当中呢？你就是坏人。
2: 我不是。
1: 你就是。
2: 我不是。
1: 你就是。
2: 我不是。
1: 站远点。
2: 好，你看。你让我站远点我就站远点，我是不是好人？
1: 那你是好人，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
2: 我是被冤枉的。
1: 啊，冤枉？什么冤枉？
2: 25年前我相公做生意失败了，他想要跳崖自尽，还好被我及时发现了。他正准备跳的时候，我就冲出去跟他说，相公你别跳，你想一想，你还有孩子，还有父母，还有家人。我相公犹豫了，我再加把劲儿。你还有我，他直接就跳了下去。后来他们说是我害死了我相公，我觉得特别的冤枉，于是我就离开了家，搬到了这里。这么说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1: 我不相信。你要是好人的话，你嘴角怎么会有血？
2: 血？这不是血。
1: 这就是血。
2: 这不是血。
1: 这不是血是什么？
2: 这是吃辣子鸡辣的，不信你尝尝。
1: 我不吃辣。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你告诉我，我怎么下山啊？
2: 坐马车呀。
1: 这荒山野岭的，哪来的马车呀？
2: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我正在睡觉，所有的现象都特别的反常，风，哭，叉叉，哭叉叉，哭叉叉，哭叉叉，雷，叉，哭哭叉，哭哭叉，哭哭叉，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淅沥沥沥，哗啦啦啦，雷。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迪斯卡萨迪斯卡萨迪斯卡萨，晃荡。我定睛一看，哈哈，一辆大马车。从此以后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么说你总该明白了吧？
1: 我求你，你就别折磨我了好不好？你就直接承认你就是女魔头吧好不好？大娘，
2: 我不是大娘，我只是少白头，我也不是女魔头。
1: 表表表表，
3: 不许欺负我表妹。
2: 我没有欺负你表妹，
3: 你离远点。
2: 好，
3: 表妹，她是谁？
1: 表哥，她是女魔头。
3: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是干这个行业的，你饶了我吧，大娘。
2: 我不是大娘，我只是少白头，而且我也不是女魔头。
3: 那你怎么嘴角会有血？
2: 这是吃辣子鸡辣的，不信你尝尝。
3: 我不吃辣，不是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荒山野岭的哪来的鸡呀？
2: 15年前，我相公死了以后10年，我觉得特别的寂寞，于是我就心想，我打扮一下自己吧，我就开始拔眉毛，结果一不小心把眉毛修的剩下不几根了。这时候跑过来一只鸡，这只鸡跟我说，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我心说，哎，你作为一只鸡竟然敢嘲笑我，我就一把抓住了它。正在想怎么办的时候，忽然那边又来了一只鸭子，那只鸭子跟我说，拔了吧拔了吧。我心想，哎，你竟然让我把眉毛都拔光。我一把还把鸭子抓住了，拿回了家以后发现它们肚子里全是蛋，于是鸡生蛋蛋生鸡，我就有了很多很多的辣子鸡吃。我这么说你总该明白了吧？
3: 我明白什么呀？你离远点。
2: 这么远可以吗？
3: 可以。表妹你别害怕啊。

0: 小哥，啊、我不是害怕，我好饿呀。
1: 可是没吃的呀。
0: 哎，表哥，他那有条咸鱼。
1: 那个，你能把咸鱼给我吃吗？实在太饿了。
2: 哎，不行不行，
1: 给我们吃吧。
2: 不行，
1: 你就当是跟你借的。这是什么？
2: 小刀啊。
1: 可是这荒山野岭的哪儿来的刀呢？
2: 我在马车里捡的。
1: 不是，哪儿来的马车呀？
2: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现象都特别的反常。

0: disco 在 disco 在晃荡。我定睛一看，发现是一辆大马车。从此以后，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次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1: 我信什么呀？我信。哎，还有人吗？
2: 哎，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1: 此地乃恶人谷，快随我速速下山。
0: 慢走。
1: 你为何不走？
0: 哎，我不走，我一会儿坐马车走。
1: 好。哎，这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车？
0: 所有的人都知道哪来的马车了，你就别问了，你就走吧，你就走吧。
1: 我不知道啊，你得跟我说说呀，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车？
0: 马车动作幅度太大了，我太累了。
1: 必须说，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车？
0: 我不想说了。
1: 你不说，你衙门去说。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气象都特别的反常。
1: 哎，我问你哪来的马车？
0: 对呀，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
1: 我问你哪来的马车？
0: 对呀，我正在说呀。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
1: 哎，等会儿，你嘴上是什么？是不是血？
0: 这是辣子鸡辣的，不信你问他。
1: 你说，我不吃辣。他说他不知道。荒山野岭哪儿来的辣子鸡？
0: 15年前，我丈夫死了10年以后，我的内心特别的寂寞，我很空虚，我就心想我打扮一下自己吧，于是我就开始修眉毛，结果我一不小心把眉毛修得剩下不几根了，这时候跑过来一只鸡，这只鸡跟我说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这时候又跑过来一只鸭子，鸭子跟我说拔了吧拔了吧，我就一把把它都抓住了，回去以后发现它们肚子里全是蛋，于是鸡生蛋蛋生鸡，我就有了很多很多的辣子鸡吃，这么说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1: 你要这么说的话还有些道理，
0: 是不是？
1: 哎，等会儿，这荒山野岭的哪来的马车呀？
0: 马车太累了，动作幅度太大了，我很胖。
1: 你胖不胖的？你得跟我说，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车？
0: 你看我衣服穿得这么厚，你看啊，我一头的汗。我实话告诉你，我有150多斤。

0: 啊，刚不是这样的，刚是雨是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是这样的。
1: 对对对对对。
0: 我就跟他说个大概意思嘛。
1: 你跟他说个大概意思不行啊，你跟我说得跟他们说的一样啊，再说一遍。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风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雷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淅沥沥哗啦啦啦啦，雷哭嚓嚓哩咔嚓，哭嚓嚓哩咔嚓，忽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滴斯咔嚓滴斯咔嚓滴斯咔嚓，哐当，一辆大马车。于是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下你总算明白了吧？哦，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这荒山野岭你怎么会一个人在这儿呢？
0: 我不说
1: 你得说呀。
0: 25年前，我相公想自杀，我就杀了他。
2: 啊！女魔头，
0: 好人就是这么被冤枉的。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晒晒晒，
1: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7: 谢谢大家啊，一晚上了都很辛苦了，节目一个接一个都很精彩。
8: 对，
7: 大家在这个寒冷的季节里坐在台下一直保持着饱满的热情
8: 啊，
7: 我们不想把大家的情绪断掉，
8: 是
7: 我们马上通过我们相声的常态说一些祝福语，进入我们的节目，别影响后边，后边还有很多老
8: 相声演员浩南在这里祝大家福星高照，我祝您福如东海，福寿绵长，福寿年高，年年有福，月月有福，天天有福，日日有福，愿您都跟我一样做一个有福之人。鼓掌就对了，说明您这叫鼓掌接福，愿福到您家。哎，你说说说说，
7: 你都说了，我就别再说了。你说的挺多的了。
8: 不是，你按照规矩，相声讲究规矩，知道吗？
7: 啊，
8: 你得多说两句，你是逗哏的。
7: 我能说是吧？
8: 啊，你能啊？
7: 啊，好，对不起各位，对不起。抱歉了，抱歉了，抱
8: 歉。这有什么呀？这
7: 可以可以理解一下啊。你每个演员上台，尤其是相声演员，容易兴奋。前面的节目这么精彩，
8: 对啊。
7: 他是我师弟，
8: 是啊，
7: 哎
8: 啊，
7: 十年前
8: 啊，
7: 为了救我
8: 啊，
7: 脑子让驴给踢了，啊、所以我走哪儿都得带着他啊，理解啊。
8: 你才有病呢。
7: 年轻不会说话，你上来送祝福，迅速想互动，让大家把掌声吸引力到你身上，没有错。但是我们先讲的是义德，我站在你旁边，我是一个人。浩南和大家接福，哗，你看你本身就亮，灯又照的你亮，你这一晃，大家伙刚才高小攀这跳舞放这灯，人家不知道这灯是关了是开着呢。你，我站旁边，你起码说，我跟刘颖，我们两个人祝大家有福，福到您，对吗？不会说，你说你代表后台这么多，我们代表全体演职人员，也是一句话呢。你听听我说，不是师弟，你别不高兴，不是当着各位我打击你，当师哥的就比你会说。你听听我，你看你满意不满意，是吧？你要满意了，说明这驴这事儿就忘了，就过去了，知道吧？
8: 你不提，
7: 你听听我说，相声演员刘颖，我站在这个舞台上，我代表中国两个特别行政区、四个直辖市、五个自治区、23个省以及56个民族的人民，祝愿今天到场的各位，您是幸福吉祥、快乐安康。我有互动吗？啊，辅导您，你看我没有，我还往后躲着。快乐安康，大家发自肺腑的跟我的节奏同频共振，这就是能力，这就是能耐，这就是有头发。明白吗？我代表的多，我会的多，储备的多。是你们上来，你们想嚯，想互动，想大家鼓掌，演员无可厚非，什么跳啊唱啊，把头发剃了，这都可以，都可以，对吧？但是你得具备点什么呀？知道的多，这是你起码的基础，对不对？
8: 是是是，您确实，
7: 我不是激动啊，兄弟，我是捧你，知道吗？
8: 我知道，
7: 你别觉得我打击你，
8: 我
7: 先好好给大家说，
8: 是是是，那个哎，
7: 今天的非遗专场，
8: 我问问您
7: 啊，
8: 那非遗专场先等会儿
7: 啊，
8: 那个您知道的多，那个我正好问问您，那刚才那两个特别行政区，那是哪？
7: 大家都清楚，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我们最起码要知道的常识。
8: 嘿，你说今儿来
7: 这是
8: 四个直辖市。
7: 北京、上海、天津、重庆，这作为中国人，你应该脱口而出，
8: 这
7: 是不是？
8: 五个自治区，
7: 你想干嘛？
8: 没有，我这不是问问您吗？您都知道多吗？
7: 内蒙古自治区
8: 啊，五个，
7: 西藏自治区
8: 啊，藏族自治区啊，啊，这才俩呀，还差仨呢。
7: 广西壮族自治区，
8: 您还挺随和的吧？
7: 宁夏回族自治区
8: 啊，
7: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你这听听我们观众的素质，这就是相声观众。你还到这儿跟我们考答题来了？你好好说相声，跟观众学习，跟生活学习。
8: 23个省，
7: 跟人民。
8: 谁知道也别告诉他啊！我考他呢，他知道多，因为他有头发。
7: 时间有限，后边这么多节目，
8: 我不管，我不管。你是我得先把这有头没头发这事弄明白了啊！来来来来来，23个省，来吧，来吧，来来来，
7: 我说慢点行吗？
8: 你说了，
7: 数着，
8: 哎，来来来，23个省。
7: 湖北省、湖南省
8: 俩，
7: 河北省、河南省
8: 啊，
7: 广东省、海南省，
8: 嗯，
7: 山东省、山西省，
8: 嗯，
7: 江西省、陕西省，
8: 嗯，
7: 安徽省、浙江省、江苏省、福建省、青海省、甘肃省、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吉林省、辽宁省、黑龙江省、台湾省。哎，我说上来了，23个，我数着呢，我。哎呀，头发真是好。这个有的时候真的不经意的是吧？你说你难为我，你这
8: 56个民族，56个民族，
7: 不是我，非得说我说慢点行吗？你本身就是一个少数民族演员对吗？
8: 我是啊。
7: 你跟各位说你什么族？
8: 我回族啊。
7: 这不就一个吗？
8: 我听你说是
7: 有一个就有55个，知道吗？这个我们都
8: 你能说什么？
7: 56个是吧？
8: 哎，
7: 它包括回族、藏族、蒙古族。
8: 仨。完了吧？
7: 不是，
8: 你这完了吧？
7: 别不是吧？你这
8: 就这仨搁这儿。
7: 回族、藏族、蒙古族。
8: 3个。
7: 汉族、苗族、土家族。
8: 6个。
7: 布依族、朝鲜族。彝族、壮族、哈尼族、鄂伦春、鄂温克、乌兹别克、俄罗斯、基诺族、洛巴族、门巴族、赫哲族、独龙族、保安族、裕固族、塔塔尔、塔吉克、达斡尔、哈萨克、傈僳族、高山族、东乡族、拉祜族、景颇族、纳西族、布朗族、撒拉族、哥老族、莫老族、锡伯族、阿昌族、满族、侗族、普米族、白族、瑶族、毛南族、傣族、黎族、佤族、畲族、水族、土族、怒族、京族、羌族、柯尔克孜、维吾尔族。你数去，好好说相声不好，跑这儿知识问答来了，对不对？你难为我，你能长出头发来吗？对吗？这是相声演员你最起码在舞台下具备的知识常识基础。为什么呀？我们演出就站台上，呵，给大家讲点笑话，说点这个简单的语言，这些基础从哪儿来啊？一是演出，一是跟大家学习。你刚刚听的观众们，你讲随便说两句，观众能过关吗？你台下得积累多少东西啊？咱们是铁路文工团，每年慰问演出大江南北走，一个是演出，另一个干嘛？采风。
8: 对，
7: 到各地跟少数民族学人家的风土民情。
8: 是，
7: 到地方学人家地方方言。
8: 对
7: 啊，学人家文化
8: 啊，
7: 丰富我们的才艺表演，拿到舞台上来。
8: 哎，
7: 你看今天我们这一台到现在全是说的，也有唱的。
8: 嗯，
7: 但是唱的呢不尽人意，我感觉哈，就是说学逗唱，相声演员呢，他起码就唱3句，3句你跟人家专业 PK 还能行，到第4句就不行了，因为我们是相声，如果你唱的真好，我们就改行了，对吗？那你看我们就得具备会唱啊，各方面都得会唱。你说我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唱功，我就来一个觉得大家经常很少听我们。就是大家都一起唱的这个叫方言歌曲。
8: 什么叫方言歌曲？
7: 方言歌曲就是利用我们的地方方言演唱的歌曲，这很难，因为有时候我是北方演员，我要演唱一些学唱一些南方发音的，考我们北方演员这个口齿嘴里的功夫。首先我给大家学唱一首在语言学里
8: 啊
7: 最难的，
8: 有最难的
7: 闽南语歌曲，爱拼才会赢，先鼓掌后欣赏。我来了啊，我唱得好啊。

0: 最茫茫，
1: 好好好好，
0: 莫问我开进去的操劳。谢谢大哥。
1: 对，十年以前被踢的时候，就是在这么一个有灯光下，大家
0: 甭说那
1: 啊，哎呀，这我给大家唱怎么了？你我刚才
0: 不是
1: 有不是给你提意见，我唱你明白？
0: 你说这最难呀、啊？
1: 我什么时候说这最难了？
0: 你刚才说
1: 你这是犯病了，
0: 我犯
1: 你耳朵上火了。是最难是这个吧？最难不是这个，最难是粤语用广东话演唱的。我们经常听歌星演唱的一些著名的啊粤语歌曲，张嘴我就来。
0: 明晚做事低头流泪，明晚做事夸车离弃，明晚做事多泪人做人未地美，未流泪三声更把应死气，无怨能一生为与陪伴你。粤语歌曲《山山水》呀，多谢。
1: 最后那尾音这气都没拖住，跑到姥姥家，你们还给鼓掌呢？
0: 你管着管不着？我能唱上
1: 来。这个
0: 没什么，
1: 大家可能经常
0: 哎不对
1: 看电视啊。去年我们有一个上海东方卫视有一档栏目，特别火，叫《中国达人秀》。其中有一期出现了一个蒙古族的小男孩，他叫乌达木，他用蒙语演唱了一首《梦中的额吉》，就是翻译过来就是梦中的妈妈，唱妈妈的歌。尤其这个蒙语到了高音声部，哎呀，感染了观众朋友们。蒙语我会，这高音声部我给您来来蒙语的啊，《梦中额吉》啊。
0: 啊，是的，是吉呗。
1: 四川方言演唱的《山路十八弯》，
0: 这里的四山路十八弯，
1: 湖北民歌《龙船调》，
0: 正月里是新年哦，
1: 北京方言的《穷开心》，
0: 小小的纸儿啊，放上水汽呀、啊，每天都在
1: 新疆的亚克西，
0: 亚克亚克西呀，什么亚克西呀、啊，共产党的政策，
1: 藏语的在北京金山上。

0: 嘿，热烈鼓掌，没难住，完成，嘿，
1: 我舒服了。都会是吧？
0: 我没难住。
1: 好嘞，注意听啊，都注意听啊。
0: 来来来，
1: 俄罗斯，俄罗斯，就是用俄语演唱的歌曲，你不都会唱吗？我们经常听用俄语演唱的歌曲的俄罗斯的一个歌星非常著名，他叫维斯塔。
2: 那叫维塔斯好吗？
1: 你甭管叫什么，你不都会唱吗？站着说话不腰疼，哎呦我都来俄语的，你行吗？是不是？你站着，哎呦我。
2: 多么达斯克罗亚，诺亚夫马西，可可瓦基达斯皮诺。
1: 西班牙语。
2: 斯莫翁，阿吉亚萨马斯蒂 ，Go Go Go， 阿勒阿勒阿勒。
1: 英语。
2: Novo de Alon。
1: 韩语，韩国的。
2: Nobody, nobody but you,
1: yes, nobody, 印度语。
2: 法加里，法加里。
1: 巴基斯坦语。
2: 哦哦哦，嘟嘟嘟嘟。哦哦哦，嘟嘟嘟。
1: 意大利语。
2: Mano per sole。
1: 哎呦，非洲语，
0: 非韩加
1: 雅语。
0: 厉害。
1: 手语，福语，
0: 我咬你！
1: 咬我，咬我，咬我！
0: 回来，回来，回来！你这都像话吗？打那俄罗斯开始，这是方言歌曲吗？
1: 怎么了？
0: 这不全是外语吗？
1: 这什么
0: 外语？

0: 那就对了。
1: 我还对了，
0: 谁敢说这些外语不是他当地的方言？你敢说吗？
1: 不能说。
0: 再者说了，是不是？哎呀，你看你人来疯是，我说一首，大家一鼓掌，你唱上来了；我说一首，大家一鼓掌，你唱上来了，好像你都会似的。接下来我说一首著名的方言歌曲，保证你唱不上来。
1: 那你说吧。
0: 家喻户晓的呀。
1: 哪首啊？
0: 周杰棍的《双杰伦》。我去。都乐了吧？是不是乐了？不好唱吧？都了解。
1: 有风火轮吗？
0: 哎，风火轮干嘛呀？
1: 那叫周杰伦的《双杰棍》，还方言歌曲，普通话演唱的，一唱出来这样。快使用双截棍，吼吼哈嘿！快使用双截棍，吼吼哈嘿！快使用双截棍，吼吼哈嘿！
0: 停！这儿别鼓掌啊，别鼓掌。坚持住啊！坚持住！
1: 怎么了？
0: 别动了啊！
1: 啊，怎么了？
0: 这演出呢？
1: 我知道。
0: 这个，我们给人家音美，不是危险。你这动作太危险了。
1: 怎么危险啊？
0: 这个动作极其的危险。
1: 哪儿危险呀？
0: 那好嘛，你看他这动作劲儿使大点，屁股甩前面来了。
1: 哎，
0: 一看你观察生活，你就不细致。你唱这是后半句，还有前半句呢。
1: 那前半句是
0: 原唱，应该是怎么改怎么改，吼吼哈嘿，快使用双截棍，怎么改怎么改，哪儿的语言？
1: 这好像是客家话，
0: 那能说是普通话吗？
1: 那不行，
0: 是不是观察不细致？
1: 哦，是。
0: 再者说了，周杰伦唱的最精彩吗？
1: 啊，
0: 他唱的并不精彩，
1: 他这都不精彩。
0: 我就听过更精彩的，
1: 是吗？
0: 潘长江
1: 啊，谁？
0: 潘长江，
1: 那小个儿，
0: 哎，潘老师，
1: 哎呀，
0: 用东北方言演唱的《双截棍》，谁听过？那有意思，方言歌曲，地方特色，
1: 那能好听吗？
0: 东北话唱出来带有黑土地的情怀，特别有意思。你没听过？你
1: 是吗？
0: 干啥呢？干啥呢？快使用双截棍！嗯呐，咋的？干啥呢？干啥呢？快使用双截棍！嗯呐，咋的？干啥呢？咋的？
1: 不咋的，
0: 你听过吗？
1: 我还真没听过。
0: 有意思吗？
1: 有点意思，
0: 活灵活现吧。
1: 是是是。
0: 后来有人把它就改编了，
1: 是发展了，
0: 哎，延续了。
1: 到哪儿了？
0: 四川版本《双截棍》，
1: 又改四川话。
0: 四川方言不能按东北话
1: 啊，
0: 东北话一说是声音往上走，四川方言比发音比较阴柔。
1: 四川
0: 第一句形容出来是
1: 啊，
0: 啷个哩哟。往下走，
1: 啷个理由？
0: 哎，
1: 那双截棍呢？
0: 双截棍棍儿，
1: 这棍棍儿。
0: 哎，你分着听没意思，你得听我连起来唱。
1: 哦，还能连起来？
0: 四川版本双截棍啊，
1: 来吧，
0: 啷个理由？耍双截棍棍儿手，耍双截棍棍儿手，哎，摇得摇得。你看。有意思吧？
1: 这有点意思，
0: 是不是地方特色？
1: 这有点意思。
0: 后来呢，我通过这两个的启发，我就把它改编成北京方言《双截棍》。
1: 您本人是老北京，
0: 对呀，北京人说话爱带儿化音。
1: 是是是，
0: 哎，比如第一句形容出来应该是这个
1: 啊，
0: 怎么茬儿？
1: 哦，怎么茬儿、哎？
0: 不服气的意思。
1: 啊，那快呢？
0: 不唱快呀？
1: 那唱什么呀？
0: 麻溜的，
1: 麻溜的。
0: 哎，我配上一动作，让您一看，典型北京的一小伙子，信吗？
1: 您给来了，
0: 北京版本《双截棍》，
1: 来吧。
0: 哎，怎么茬？怎么茬？麻溜的，麻溜的，使用双截棍，怎么茬？怎么茬？麻溜的，麻溜的，使用双截棍，大家伙麻溜的。你看，没让鼓掌，大家互动了吗？
1: 好是好，
0: 好不好？
1: 太闹腾。
0: 我不安静，
1: 不安静，
0: 有温柔的。
1: 哪儿的？
0: 上海版本《双截棍》。
1: 哦，上海话，
0: 就三个字。
1: 哪三个字？
0: 好办了，
1: 好办了，
0: 好办了。一唱出来带有江南味道。
1: 你给来了，
0: 上海版本《双截棍》。
1: 来，
0: 我使用双截棍啊，好吗？我使用双截棍啊，好吗？这温柔吧，
1: 好嘛，这开打都得
0: 上来唱去。我个人认为最精彩的
1: 啊，
0: 河南版本《双截棍》。
1: 这为什么呀？
0: 中原大地洪武正韵呢、啊。
1: 哦，
0: 河南话唱出来不能按东北话，干嘛呢？
1: 啊、
0: 四川话啷个哩哟，北京话哎怎么唱不能唱出这个事儿？
1: 那河南怎么说呀？
0: 能啥嘞？
1: 能啥嘞？
0: 一唱出来大气极了。
1: 那您给来了吧？
0: 河南版本《双截棍》，
1: 来吧。
0: 能啥嘞？能啥嘞？快拿起双截棍！能啥嘞？能啥嘞？快拿起双截棍！咦，乖乖，
1: 别唱了。
2: 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感谢大家的掌声，
4: 是
3: 很高兴，哎，能够参加相声小品的颁奖晚会，哎，必须要恭喜你。
4: 恭喜我什么呀？
3: 恭喜你获奖，哦，获得了最佳参与奖，这个奖项，啊，
4: 没，优秀作品奖，
3: 对，优秀作品奖
4: 是
3: Happy Birthday to you， 哎，真好。
4: 这都不挨着呀，这
3: 不不不不，我特别想鼓励你。
4: 鼓励我什么？
3: 希望你多学习
4: 啊。这话对，
3: 哎，刚才姜昆老师说了，
4: 说什么？
3: 相声得有生活。
4: 没错，
3: 不单单有生活，嗯，还得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
4: 这是根儿啊。
3: 不说别人，哦，整个这后台的相声演员，嗯，属我文化水平最高。
4: 嗯，属你脸皮最厚
3: 啊。不不不不，我博士。
4: 别提博士，嗯，反正博士都没拿上奖啊。
3: 打击面太大了。
4: 本来就是
3: 我跟他们的博士。
4: 你什么博士？我听
3: 听。英语博士。
4: 你英语博士？
3: 你跟我学去吧。
4: 我跟你学什么？
3: 我会1000多个单词呢。
4: 那我学不了啊。啊，好，打死我也背不了那么多词儿啊。
3: 你得从基础跟我学。
4: 哪个是基础？
3: 字母是基础。
4: 哦，英文字母，
3: 这28个字母啊！哎，
4: 哎呦，您等会儿吧，我没法学。
3: 怎么了？
4: 28个像话吗？
3: 阿尔法、贝塔、舒克、斯林德、德尔塔、伽马。
4: 行行行行行行，26个英文字母，
3: 28个那是西班牙文哦，26个是英文字母，
4: 这才对呢。
3: 学完了字母得学单词哦，掌握丰富的词汇量。
4: 哦，词汇量得大是吧？
3: 得背哦，不背不行。
4: 那我跟您学一学行吗？
3: 太好了。
4: 好不好？
3: 您说，
4: 我问你几个单词啊？
3: 好啊。
4: 你比如说现在是入秋了，嗯嗯，水果下来了，嗯，问你几个水果单词行吗？
3: 随便问呢。
4: 我比如问您这个，我特爱吃这香蕉。
3: 好，
4: 这英文怎么说？
3: 首先，英式发音和美式发音不太一样，
4: 有区别是吧？
3: 英式发音字正腔圆，哦，美式发音略微的有点慵懒，
4: 慵懒。
3: 哎，所以说美式发音的香蕉怎么说呢？
4: 什么样啊
3: ？Banana， banana， 慵懒 banana。
4: 行行行行行行行，什么呀？我以后再也不吃香蕉了。
3: 好家伙，慵懒，
4: 太恶心了，听这事儿。
3: 慵懒，重要。
4: 我再问一个啊，这橘子英文怎么说
3: ？Orange，orange， 慵懒。
4: 哎，行行行，我都看见那汁儿了啊。行了，
3: 这就对了。哦，水果嘛就得这样。哎，
4: 这苹果怎么说
3: ？Apple。
4: 别蒙事儿。
3: 怎么了？
4: 我们都知道苹果、嗯、，Apple。
3: 你猜对了。就是 Apple。
4: 咱俩谁教谁呢？这是。
3: 就是 Apple。对对对，是这么说的。嗯。哦，
4: 这个知道。
3: 对。
4: 再问其他的行吗？
3: 随便问。哎，
4: 这老师英文怎么说
3: ？Teacher。
4: 哦，张嘴就来。这兄弟呢
3: ？Brother， 慵懒 ，Brother。
4: 这兄弟刚吃完香蕉啊，
3: 慵懒的感觉很重要。
4: 行行行行，嗯嗯。这姐妹呢
3: ？Sister。
4: 我看你，我真是我都
3: 不是
4: 吐
3: 你。你先别吐、嗯，主要是找到美式发音的感觉。
4: 哦，美国人都这么说话，
3: 慵懒吗？
4: 哎，哎呦，真够慵懒。
3: 那当然了。
4: 行，再问点别的行吗？
3: 您说。
4: 来点专业术语，
3: 太好了，
4: 可以吗？
3: 可以。哎，
4: 有一个霍金，你知道吗？
3: 谁？
4: 霍金。
3: 霍金。
4: 对。哎呦，
3: 看见我都哆嗦。
4: 霍金看见谁都哆嗦啊！
3: 人家是科学家，
4: 不是霍金啊、嗯。有一本书啊，叫《时间简史》。
3: 对，嗯，他有《时间简史》。
4: 对，
3: 我没《时间简史》。哎，
4: 你脏不脏啊你？
3: 不是，就是人家写了这本书叫《时间简史》。
4: 我问点专业的那个词。
3: 我读过英文版的《时间简史》啊，
4: 你读过？
3: 我当然读过了，
4: 这么厉害呢？那
3: 所以专业名词随便问，
4: 随便来是吗
3: ？NASA 问的火箭随便问，
4: 我就问你这个啊，这火箭升空这英文、嗯，来一个，
3: 记住了啊，嗯嗯，火箭升空，
4: 我来了，
3: 专有名词，
4: 我们听听。这二踢脚还没受潮啊，
3: 这就是专有名词，
4: 这是专有名词，
3: 名词名词，对，
4: 这个让你别说话，真形象啊，啊，这个是这个，
3: 对，
4: 那个 说一跟头呢，
5: 啪嚓。
4: 照您这英文我也会，
5: 是吗？嗯，
4: 死了就是，对吗？
5: 跟我聊会儿天，长学问。
4: 长什么学问呢？哎，我说，这要连起来，你行不行？来，
5: 太行了啊！你比方说，形容你的母亲特别漂亮，
4: 这英文怎么说
5: ？You mother, beautiful、
4: 漂亮死了。
5: 形容词。哎，怎么了？
4: 别没事儿。就您那英文水平，你敢跟人外国人对话吗？
5: 太敢了！刚才
4: 怎么了？
5: 吃卤煮的时候碰见一外国人。
4: 这老外也不是怎么想起什么来，吃卤煮像话吗？
5: 感受当地特色。
4: 你跟人聊天来着？
5: 跟人聊天。
4: 你跟人聊什么了
5: ？Hello。哟 ，Hello。
4: 行了，行了。
5: Hello。Can you speak Chinese？
4: 你这像话？
5: 怎么了？
4: 你问人外国人会说中文吗？啊，那他怎么说呀？
5: 说慢点儿，我听得懂。
4: 哎，这回你怎么办
5: ？Can you speak？
4: 真够慢的。
5: Chinese。
4: 这回老外呢？
5: 说慢点儿。哦，听得懂。
4: 我说你怎么办呢？嘿，让你再慢点儿。
5: Can you？ 哎呦 ，speak Chinese？
4: 平气味都出来了。这回老外说什么呀？
5: 你有病啊！
4: 像话吗？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水相机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0: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上就要放假了，带上行李和猫咪，发现行程不专一，怎么哪里都想去。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不安分的心，准备出门才发现我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3: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4: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

0: 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1, 2, 3, 4
1: 时光一老，快乐永恒。
4: Let's go！
1: 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5: 凌晨6点和早晨6点是不一样的。我可以凌晨6点吃个早餐，但我不能早晨6点吃早餐。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祝大家666的小雨。朋友们，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周一的晚高峰，再加上下着雨，所以呢，希望大家注意交通安全，保持好安全车距，堵车别堵心，调整好大家的心态。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今天节目开场呢，就是我们呢还是请一位老中医啊给大家把把脉。毕竟呢周一加上晚高峰下着雨，是不是心态都不太好？发送阿拉伯数字515，发送阿拉伯数字515。这位老中医呢，我觉得呢是非常非常有个性的一位老中医。如果大家，我不知道啊，就是你去医院瞧病的时候是西医呢还是中医？即使你中西医都看过，但是你应该没有见过这样的一位老中医。怎么说呢？来吧，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515，当你看到他的那一幕，我保证你病应该好了一大半吧。真心话啊。行吧，安全的情况下，不违反交规的情况下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515，发关键词看图，请注意安全第一。

0: 果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交警大熊。为了可爱的孩子们，请您在行车的过程中安全文明驾驶，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安全出行，开心副驾驶将一直与您快乐同行。
1: 正常来说应该没有人会太喜欢星期一，但是呢应该找个理由的话，那就是星期一下班的时候可以听开心副驾驶啊。

0: 你住的城市下雨了，很想问你有没有带伞，可是我忍住了，因为怕你说没带，而我又无能为力。就像是我爱你，却给不到你想要的陪伴。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2: 好嘞，现在时间来到了17:34了啊！再次和大家说一下，晚高峰请务必注意安全，因为从今天开始呢，就要进入到一段时间的降雨过程，因为明天我看还是有雨，周三好像依旧有雨，所以大家一定一定保持安全车距，堵车不要堵心，好吗？看了515这个老中医以后，你们作何感想呢？对，居然是一只喵。这是上周五的时候我们给大家播的一个资讯啊，就是一只猫咪正儿八经的在对它的主人啊实施望闻问切，就是所有中医该走的流程这只猫都给主人来了一遍。所以你看这个猫和猫之间啊，就也跟人一样，就是差别非常的大啊，差别非常的大。这只猫咪就是非常非常温柔的把自己的小爪子放在主人的脉搏上。而我呢上一次给我们家的猫洗了个澡，我差点被它切断大动脉啊。真的非常的危险啊，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啊，手上的那道疤。所以什么叫做天生我猫必有用，对吧？360行，行行出猫源。就是每一个猫，每一个人，好像生下来就是命中注定，你应该去干啥，对不对？啊，行，不管你是干啥的啊，此时此刻呢，你在晚高峰的路上啊，不管路面有多堵，希望大家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啊。报路况也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无论如何，安全最重要。
3: 我是一名资深的开心副驾驶的粉丝，也是一名资深的交通管理者，信不信由你。提醒大家，在听节目的同时，更别忘记交通法规，安全牢记心中。开心副驾驶，改时间不改套路，一直陪着你。也是一名资深的交通管理者，信不信由你。
4: 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互动留言啊。这几天虽然说周六周日没有直播节目，但是我看到有很多的开心果依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上有自己的声音。包括周六啊，包括昨天啊，都有开心果在问今天是不是录播。周六周日通常情况下，开心副驾驶都是录播版啊，录播版。是我录的一些经典的传统冷笑话，在这样的一个高温天、闷热的天里，听一听真的是心拔凉拔凉的。那如果你想参与互动的话，甚至说大家呢希望能够尝一尝正宗山西老陈醋的话，就关注周一到周五的直播节目就可以了，好吧？我们的开心果松哥啊，松哥说连续打卡第八天。周末除外，虽然他周末也听了节目，就是周六周日也听了节目，但是呢就没互动了，因为知道也没有主持人啊。他问的是，今天是博物馆日，你们怎么样了？没错，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博物馆日啊。我们怎么样了？我先来问问大家啊，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互动话题，请问，今天下午的2点钟你在干嘛？今天下午的2点钟你在干嘛？因为在上个礼拜的时候，我记得最后一天直播嘛，然后我跟大家讲了，我说那啥，我们那个下周见个面吧，就在下周一啊，博物馆日啊，我们约在安徽博物院门口啊，2点啊，不见不散啊。所以，就问问大家啊，今天下午的2点，你在哪？你在干嘛？语音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

这歌名字叫做《等风来》啊，今天呢，我等的大家差点就疯了。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你知道开心副驾驶，做了10年节目，其实我们线下见面的机会并不多，也就那么几次组织大家一起去活动一下。然后呢，今天加起来屈指可数吧，应该一只手能够数得出来，就这种线下的活动啊，所以我还是非常非常重视的啊，为此呢，我还戴了一顶帽子，啊，我还戴了一顶帽子啊，为什么戴帽子呢？大家就不要再问了。我跟大家说了嘛，我戴了一顶帽子，然后在安徽博物院的门口等着诸位。今天安徽博物院的门口为什么？因为今天是博物馆日，世界博物馆日。啊，2点钟我们说好的啊，所以说实话啊，今天我站在安徽博物院的门口，有种别样的感觉。什么感觉呢？就觉得呀，2点钟到安徽博物院来的所有的人都是来见我的，真的，我站在门口就是等着大家来了几个人，我就觉得他们会不会喊哎小雨小雨倒没喊，但是有不少人说哎下雨了真的啊、我还看到有两个人是驮着行李来的，我当时非常的感动。我说因为咱们安徽经济广播嘛，所以呢按道理说全世界都能听到，对不对？你网络收听吗？所以我看大家居然从外地赶过来，千里迢迢啊，跨越千山万水来见我。事实证明，我太子。

0: 开心果，看看啊，英格松说两点我在上班，周末都在上班。哦，难怪你听开心副驾驶呢。哇塞，辛苦辛苦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朋友。我们的开心果次第花开，次第花开说，大家都要上班，而我是个大闲人。今天下午两点，我就在安徽博物院。没错，今天下午见到花姐了啊。对，大闲人不大闲人的，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朋友啊。我们的开心果小刘，小刘说，今天下午两点钟，我正准备上课。我不知道是个老师还是个学生啊。其实对，我还问了有一些同学，我说是上课重要还是去博物馆重要，答案你们可想而知。但是我倒是觉得啊，因为上课这个东西啊，你从周一到周五天天都要上，是不是？但是世界博物馆日它一年到头就这一天，对不对？而且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的主持人陪你逛博物馆，最重要的是不要免费呀、啊、这不珍惜呀、啊、都是啊。开心果 Teaser 说，下午两点牛马一般都要准备上班了。所以今天你们是不是特别羡慕在安徽博物院上班的那些人？我们的开心果不言啊，不言说下午两点钟在赶材料。你赶讲解词呢？赶什么材料啊？啊，来吧，各位，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问问大家伙儿啊，今天下午两点钟，你在干嘛呢？
1: 以前呢，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听开心副驾驶，听完了之后，心情倍好，吃麻麻香。现在是每天必听开心副驾驶，让我严重怀疑我是不是中了开心副驾驶的毒。
2: 切，区区一个含笑半步癫，会难得倒我吗？大不了不笑不走路。

0: 下雨了，有些人在等车，有些人在等伞，而我在等你。别问我是谁，我就是你的副驾驶。
1: 你看，一会儿建议说，下次线下听众见面就选择在周日吧，来淮南寿县博物馆，凭身份证免费。淮南寿县博物馆也是非常非常有名啊，鼎鼎大名。但是我没去过，就没有办法给大家吹，不是，给大家讲解了呀，是不是？

0: 当然了，去淮南还可以喝到牛肉汤，极具吸引力啊，极具吸引力。行啊，可以啊，没关系啊，是不是？大家可以到时候线下见面，我们可以轮着来嘛，对不对？就今天在这个国家，明天在那个国家都可以啊。
1: 开心抱一抱，
2: 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那个月亮的笑。
1: 开心抱一抱。
3: I want your papa。
0: 好，开心大使之开心报一报。首先啊，我们来看一下胡先生在印尼巴厘岛旅游的时候，手机无意当中啊被一只猴子给抢走了。几经辗转，景区帮他居然找回了手机。胡先生打开手机相册，发现了哭笑不得的一幕。原来猴子用自己的手机给自己留下了一段自拍视频。我相信此时此刻应该有很多的开心果非常非常想看一下，就是猴子拍的自拍视频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我看了，我本来呢也想给大家看一下，但是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意思。为什么呢？你就理解成猴眼看世界吧。真的就是一只猴，他也不懂，然后就是猴眼看世界啊，这拍的都是自个儿。我觉得长得就比我好看一丢丢吧。但是啊，我大胆的想了一下，如果给景区的每一个猴子都配一个手机玩自拍的话，他不就不会再抢游客的手机了吗？你顺便也可以帮他们净化一下，到时候替我上班啊。好，相比于猴子自拍啊，近日在贵州贵阳有网友爆料，一名女子在南明河边放生奶茶。你没有听错啊，画面当中显示女子脚边摆了很多袋装好的奶茶，随后将奶茶逐杯倒入河道。拍摄者称，女子在放生奶茶前还在口中念念有词。前两天呢，这个水务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回应说啊，已经关注到相关的视频了，明确严禁在河道倾倒奶茶等杂物，此类行为会污染河道的环境，当地并没有类似的风俗。你想啊，这就是河里的鱼啊、蟹呀、啊、王八呀、啊，谁喝过奶茶呀、啊？这什么玩意儿啊？但是这几年啊，真的就见过放生矿泉水的，放生鱼豆腐的，还有什么放生大米的，所以。开心副驾驶在这里也是就是斗胆问一下大家，各位开心果，你还知道有什么东西可以被放生吗？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哦，来给我们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你还知道有什么东西可以被放生啊、哦？被放生，再怎么放生它也不能这么放生。陕西一名刚学会走路的宝宝在家里蹒跚学步，家里老人按照当地的民间旧俗，手持菜刀跟在孩子后面不断做出砍剁的动作，想帮孩子砍断绊脚绳。什么寓意呢？寓意就是切断阻碍孩子走路的无形绳索，保佑以后能够走得稳当。走得稳当吗？不料宝宝走路还没有站稳，突然重心失控，向后踉跄，一屁股就直接坐到了老人手里拿的菜刀上。万幸的是，当时刀刃并没有朝上，加上孩子当天穿的衣服比较厚，这次没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哎呀， 砍断什么绊脚绳，这地球人类80亿没砍断绊脚绳都不会走了吗？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4: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5: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4: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5: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4: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5: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6: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7: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1 2 3 4，
9: 时光易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10: 此时无声胜有声，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啊，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世界博物馆日。大家伙呢，今天的互动呢，也可以就安静一点。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要发语音了。为什么呢？因为今天的语音啊，播不了啊，播不了。我觉得可能也是这个电脑啊，这个 AI 啊，他知道今天是博物馆日，在博物馆里面呢，切忌喧哗。我觉得他这不考虑的吗？所以呢，就安静了，安静了啊！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可以留言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文字啊，发文字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上来。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说到了放生，对吧？还记得刚才那位女士放生的是什么吗？放生的是奶茶，放生的是奶茶啊！我们来看一下，我问了大家伙儿，你觉得除了放生奶茶、放生矿泉水、大米，还能够放生些什么东西？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是怎么说的哈。我们的开心果菲菲说，上次看到有人放生了一只陆龟，把它放到了水里，陆龟被淹死了。陆龟啊，就是陆地的陆，知道吧？陆地的陆，你知道陆龟这种东西，它只能在陆地上行走，它没有办法到水里去的，所以被淹死了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小陈，小陈说上次看到有人放鱼子酱的，放生鱼子酱，这就好比是什么呢？这就好比是你在放生红烧肉，你在放生麻辣小龙虾。
1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安徽经济广播，安徽 Economic Radio FM 97.1，只要路上不堵车，便是人间好时节。开心副驾驶，你值得拥有，
12: 你值得拥有，
13: 你值
8: 值得拥有，
12: 你值得拥有，
8: 你值得拥有，
12: 你值得拥有。
10: 开心果骆驼祥子他说，非常好奇今天在安徽博物院你们几个人见面，有几个人约你。我说了嘛，我2点钟站在大门口的时候，我觉得每一个向我走来的人都是为了见我的。啊，这到底有几个人呢？不重要，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你看今天不是第一是工作日，而且今天是星期一嘛。另外来讲呢，今天还下雨了，对吧？否则的话，依咱们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的影响力，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啊，开心果们都来，那安徽博物院对不起，房顶都给掀，你知道吧？
13: 感谢每晚和我抢棉被的伴侣，因为那表示他不是和别人在一起。
14: 感谢只会看电视而不洗碗的少年，因为那表示他乖乖在家而不是流浪在外。
13: 感谢衣服越来越紧，因为那表示我吃得很好。
14: 感谢有阴影陪伴我劳动，因为那表示我在明亮的阳光下。
13: 感恩生活所有的美好和不美好。
14: 开心副驾驶，
15: 感谢有你。
10: 开心副驾驶，感谢有你。你看，感谢我们的开心果妈呀蜜蜂，他说此时此刻我正在韩国仁川的晚高峰，发来对开心副

0: 那是由衷的祝愿。所以我在上一趴跟大家讲了，也有开心果说了，说你们啊，可以下次把见面地点啊，从省会合肥移到其他地方去啊。我说了嘛，咱们要想得更远大一点，我们可以这个礼拜在这个国家，下个礼拜到另外一个国家，啊，不也很好吗？啊，开心不驾驶，我们就已经马上起名叫开心全宇宙吧，怎么样？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有开心果说，如果是周六周日的话，我都不用你喊，我直接就过去了。我不知道啊，我老是有这样的想法啊，就是什么呢？我觉得工作是重要，学习也重要，但是都没有博物馆日，像这样一些一年到头啊特别的日子啊，特别的爱就更重要，你知道吗？我真这么觉得，因为一年到头就这一两次机会，为什么不把握住呢？上课呀，工作呀，不都可每 every day 呀？嗯，是不是？就这样，反正我没给我孩子请假今天。行吧，行吧，来来来来来，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啊，518国际博物馆日。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我为什么总是说博物馆是一个非常值得去一逛再逛的地方呢？是因为博物馆和大自然啊，它们分别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属性。你看，人类是来自于大自然，对吧？那么你从大自然里面会学到很多很多啊。大家也知道，我经常给大家看各种各样的鸟兽啊，还有各种各样的植物啊，对不对？学到了很多很多，包括我们的食物，很多也来源于大自然，对吧？那这是大自然的馈赠，而博物馆呢，是人类千百年来的智慧与创造都在博物馆，就是精华都在博物馆，不讲了吗？像我们这样就1米6不到的，浓缩的都是精华呀。精华都在博物馆啊，今天没有时间，没关系啊。我们今天跟大家互动一个话题，就来问问大家伙儿，你上一次去博物馆是什么时候？你上一次去博物馆是什么时候？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语音文字参与互动讨论，记住我们的口号：尊重交给你最棒，娶了媳妇儿不忘娘。
1: 从前慢，木心。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儿冒着热气，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安徽经济广播，优经济，慢生活。
2: 正常来说，应该没有人会太喜欢星期一。但是呢，硬要找个理由的话，那就是星期一下班的时候可以听《开心副驾驶》呀。
3: 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
0: 来吧，我们来看看大家都怎么说哈。他说，有人讲你都不给孩子请假，你想想那些中学生怎么请假，哪家的孩子都舍不得请假，生怕错过一点点。尤其是马上那个中高考要来了，你看，如果你今天去了安徽博物院，你看了鳌鱼几士，你看了文物连中三元，这预示着什么？你考试就过了呀！当然了，开玩笑，开玩笑啊！行吧，你上一次去博物馆是什么时候？我们的开心果，松哥说上次去博物馆是去年9月份， 最多的也是唯一的就是寿县博物馆啊，这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嘛，对吧？离近的地方，寿县博物馆。哎呀，下次去寿县博物馆的话，到时候请英格松啊，到时候给我们做一个向导啊，一个导游。真的，去到博物馆一定要去请讲解，哪怕是稍微花点钱，我觉得也是很值当的。就说租那个电子讲解器，我觉得就是让大活人来更好，就是不是什么东西就交给机器更合适的，就是没有温度，知道吧？没有那种感觉。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祥子。祥子说，上次去博物馆是我找你要的票进的省博，最后还进了三星堆里面去看了看呢。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是三星堆一个特展，对吧？还是收费的。然后你是获奖了，对吧？然后我把票给你了。哦，那得是在上个世纪，不是？挺好，挺好。我记得啊，我记得，我也带我女儿去看了啊，三星堆的一个小展啊，一个特展，一个临展，临时展览。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开心果。开心果天赐，天赐说，我上次去博物馆是在每个周二，开心副驾驶每周一博。所以啊，我觉得呀、啊，就开心副驾驶啊，真的是一个行走的博物馆，你耳畔的博物馆，想去就去的博物馆。真的啊，就是每周二，最起码啊，每周二我们会带大家，二话不说，每周一博，大家去到安徽博物院啊、安徽地质博物馆啊、安徽美术馆啊等等这些地方，然后带大家去看一些我自认为还挺有意思的文物或者是一些创作。哎呀，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行吧，大家来继续说说看啊，你上一次去博物馆是什么时候？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唱唱。唱唱说，上一次去博物馆还是在十几年前小学春游，去的是三孝口的安徽博物馆。安徽博物馆现在有两个地方啊，一个就在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旁边，是天湖的博物馆啊，天湖新馆，其实它也有很多很多年了。还有呢，就是最老的那个博物馆啊，是在三孝口老馆，他们的展也不一样。比如说，在老馆的话，比较有名的像潘玉良展啊，就是画展啊，也很好看，也很好看，推荐大家有时间都可以去看一看啊。反正我女儿最喜欢的就是在博物馆里买各种各样的，就是周边。但是我觉得也挺好的，对不对啊？就你用这个理由，最后就是逛完了以后，给他一个完美的风中体验，终就是终点的终啊，就是最后有一个非常好的句号啊，一个 ending， 我觉得也不错啊。给初次来逛馆或者给小朋友一个下次再来的机会，挺好的，挺好的啊。来吧，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参与互动。注意安全第一。
4: 你住的城市下雨了，很想问你有没有带伞，可是我忍住了，因为怕你说没带，而我又无能为力。就像是我爱你，却给不到你想要的陪伴。
5: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6: 让我陪着你。
0: 首先要向大家道个歉啊，就是我们的开心果婷婷，婷婷发了语音，我说了今天呢，因为是世界博物馆日，所以呢，我们的语音啊，就是暂停使用啊。在博物馆内呢，禁止大声喧哗。那么说，你凭什么说我是讲解员啊？对，今天下午没有给你们讲解成啊。当然了，我给花姐啊，就是次第花开啊，她去了。 我给他呢讲了讲啊，花姐也是非常非常的给面子。

0: 我一看呢，就是他很多东西他都懂啊，但是呢，要给我面子，知道吧？所以我讲完了以后，花姐讲，哦，真的吗？哇哦，长姿势了耶！啊，就是花姐的反应呢，就一点都不浮夸啊，啊，一看呢，就是今天下午收获了很多啊。行吧，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银子啊。银子说，最近一次去博物馆就是去年五一哦，去年五一特地带娃合肥二游，去的就是安徽地质博物馆哦，就是那个恐龙对不对？黄山龙啊。他说我家比较喜欢文创类的东西啊，哪个孩子不喜欢？就是在听讲解员了解一些知识之后，还能带走一些纪念品，这个挺好啊。那你要是去到安徽博物院的话，你的收获会更大啊，你的钱包会更瘪。我们来看看萧县大芒山那儿有一个地质博物馆，我去过，刚找半天没找到照片，全是闺女玩的照片，哎，可怜天下父母亲啊，拍的都是别人。也不能算是别人啊，上辈子的小情人啊。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一起热爱大自然。哎，这名字不错啊。上一次我家小孩把收音机撞坏了，下午又买一个，所以好久没有听开心副驾驶了。好久没有听开心副驾驶了，没关系。你知道你错过了多少博物馆的大片吗？
1: 每天都听着你们的开心副驾驶下班回家，真的感觉超开心超开心的，希望你们能够一直这样继续努力下去，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2: 最大的收获就是听小雨和小仙仙的节目，长了很多的知识，谢谢
3: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
4: 作家汉斯·罗斯林在《事实》中写道，在1962年，每100万人中只有200把吉他，到2014年，100个人里面至少就有1把吉他。今日世界越来越好，我是曹晶，听开心副驾驶，开卷有益。

0: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1: 你看英果说来寿县博物馆，我给你讲解，你忘记了吗？安徽有句不成文的话，全国吹牛千千万，淮南哪哪儿占一半。真的吗？还有这话吗？啊，淮南还有哪哪儿啊？哪哪儿啊？山西吗？对啊，我是山西人嘛。刺铁花开说，小雨，我还是喜欢你在节目里的状态，让大家开心。啥意思啊？花姐今天下午讲了什么东西把你讲哭了吗？讲我也没有讲什么很感人的文物啊。啥意思？声泪俱下这是。行，不开玩笑了，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今天是世界博物馆日，请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518，记住这个特别的日子，5月18号是世界博物馆。

一个什么样的视频呢？反正今天下午带花姐逛博物院的时候，我特地避开了那个环节，没给大家讲啊。大家呢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518，发送，哎，不对哦，这个地方好像已经撤展了。那你要这么讲的话，就这个环节那只有在开心副驾驶能够看到呀。我的天哪，发送阿拉伯数字518，我干了，你随意。

这首歌是《请酒歌》啊，为什么要放这首歌？是因为今天的这个视频啊，跟这个酒啊密切相关。

雷子嘛。三个田底下一个否，三块田才能够酿出一缸酒，就是否啊，三田一否为雷，炸雷子，炸雷子。他说这个雷子啊，上次字典上查了好久都没有，确实有一些生僻字。我说真的啊，就是你发送阿拉伯数字518，你绝对有收获，因为什么呢？你去到安徽博物院也好，或者就在安徽博物院旁边的安徽广播电视台，你就随便看一看，你都会觉得自己真的是文盲。就我们墙上的这些字，还有安徽博物院里面的那些器皿的名字，你认识几个？不信，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518。我为什么说啊？你看花姐也说了，她说下午没看到这个，这个科普非常好，真的非常好。而且这个我不说故意不带给您看啊，好像是他真的是撤展了，当时是国国展里面的一个环节，国国展的。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518，发送阿拉伯数字518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你就可以收到这个酒器。这个酒器它做的是什么呢？古代的装酒的器皿，比方说雷啊，比方说爵啊，他们对应到现代一些装酒的，它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形态上的巨大的改变啊？虽然他们的用途还是一样，但是形态上已经迥异了，非常有意思啊，非常有意思。大家可以打开视频518，当然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是第一步，关注了以后发送518，你就可以收到相应的这个小视频了，你可以留下来慢慢的看啊。最后的时候呢，对，因为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嘛，我还说你干了我随意嘛，对不对？好，喝酒不开车，下顿继续喝。感谢大家收听并参与今天的开心副驾驶，我是小雨，祝大家平安自在，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

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6: 越雷的人马来了之后，秦桧眼看着越雷到了，告诉越雷赶紧退兵，你是忠臣别吓着太子。越雷哈哈一笑，秦桧你还想跑吗？太子可到时候了，该说的就说了吧。太子一看这回可行了，我怕谁呀？我呀，这边有权益，这边还有保驾的罗峰，我谁也不怕了。一伸手把旨意拿出来了，结果公布完毕，老贼是哈哈大笑。李金宝啊，你觉得你可了不起呀、啊、威风凛凛，本身是太子，你来擒我，功不胜旨，没成想吧，你上了我的当了。小冬瓜你毛太嫩了，越雷把脸上摘下来。这一指，再看那越雷一伸手，刺啦一声，假面具摘下去了。注意一看，谁？秦桧的二儿子秦勇。哎呀，可糟了，秦桧吩咐一声，把太子给我拿。啊，这一吩咐不要紧，人们往上刚要一上，乐亭能看着吗？蒋马往前一催，蒋起一横，高声断喝，大胆的狂贼，我看哪一个敢碰太子。小伙子眼珠子都红了，太子如果有了危险，他要是死了，大宋朝没有人继承江山社稷，这是其一。其二，我们传了一状等于白传了，没保护住太子。所以说他往前这一站不要紧，豹子岭军师往前一近身，手中拿的是虎尾钢鞭，扑哧一笑，怎么你还能冒充要成功龙虎双状元吗？你叫岳亭啊你！你打来了开始，丞相就看你眼熟。梁元帅，包括孙文进、孙文远，都看你像岳亭。你把脸染了，谁给你染的？这我可不知道。这个人可真高，洗都洗不掉。可但是， 本军士绝不做冒昧之事，我特意到在你们的联营当中偷听，已然得来此消息。你就是岳婷，岳婷可呀，暴露了，暴露就暴露吧。不错，正是你家爷爷。说完这句话，啪就是一击，全身力量灌足啊。鲍司令站在那儿纹丝没动，耶，他怎么不躲呢？嘣，这一下子扎上了。再看人家怎么地儿没怎么地儿，怎么回事？金钟罩铁布衫呐，油锤灌顶，一身的硬功夫，而且穿房越脊、滚脊、爬坡，全能啊！这小子可厉害呀、啊！这一击扎上了，没怎么地儿。他全神贯注扎人了，我这一下子把你扎个透心凉，他就没有注意呀、啊。人家是金钟罩，你扎不动。刚这一扎上，知道不好，人家一转身，啪就是一鞭。这一鞭从马。

上把月亭打到马下，绑。呼啦朝人门上来，绑上了。太子一看，肋下宝剑抽出来，你们敢碰我？咱不敢碰你，你算个什么你？从马上就给薅下来，五花大绑绑上。太子一看，完了完了，卧底未成啊，等死吧。秦桧大笑啊，把手一挥，嘡一声炮响，寺外浓烟滚滚，寺外着的火，火灭烟消。老小子安排的，要不怎么说这个东西狡猾无比呀、啊？回转了大帐，坐下来之后，吩咐一声来，把太子好好的看起来。大宋朝的江山等于得过了一半了，再加上我的兵权，我得过80%了，就差20%了。他不能杀，得送给金兀术。唯有月亭一时不能留着，杀！在外头立刻开刀。人没推进来，就是在外头绑着，有人掐巴着，还立桩决呀，就地阵法呀。罗峰一看糟了，这怎么办？赶紧过来了，丞相，我看您杀不得。为什么？丞相，这可不是一般的将士啊，这是反贼岳飞的六儿子，要把他抓到手中，您把他宰了，只是咱们快快手，他做了刀头之鬼，如果要是留着他，一旦间打了败仗，咱当人质，可以拿他退兵啊，是不是？观前顾后，留有余地，不知道丞相意下如何？甭说了，什么也不用说了，我已经完全想到了，我不用观前顾后，我保证得胜。来，杀！你马上出去，把他杀了。让罗峰亲自出去动手。罗峰一看，那太好了，得令，转身出来。大家因为都回来了，这马可都在帐篷外头呢。包括月亭的马匹也在帐篷外头挤，有人捡起来已经也给挂上了。罗峰来到外头，心里的话，这个底别握了，跑吧，救人要紧呐、啊！假门假事，杀人来了，奉了丞相的口命，我亲手杀人。上来，人们往两旁一闪，月亭抬头一看，罗峰冲他一挤鼓眼儿，突然间把宝剑啪往上这一条秃噜绑绳开了，嚷嚷两个人飞身上了马，手下人拦他们拦得住吗？就是一打沫沫死了20多个，个个手抄兵刃，切咔切咔切，有人往里就跑。报丞相，大事不好，那罗峰没杀人，把人给救了，两个人反了。嗯，你看老小子这么尖，失料了，赶紧站起来往在帐篷门这儿走。梁芳在旁边保着，高权益在旁边，心里的话，救了正好，不救我还在想办法呢。到了帐门口这个地方，丞相大喊一声，全都住手，两旁闪开。哇，人们往两旁一闪，闪开了，高声喊喝。我说姓罗的，罗峰啊，你是占山的山贼呀、啊，把你抓来之后，依着殿下他要宰你，是我把你给留下的，你的命谁给的？我给的，我待你不薄啊，我还让你做了五营的总军门，你怎么能反我呢？你真是让我莫名其妙啊！你能不能把真情实言告诉本丞相？有胆量没有？罗峰一听，老贼呀、啊，我来保你，就你，我恨不得我剐了你，我保你，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不知道，告诉你，罗成罗公人第19代先孙，我爹罗延庆。老小子一听，啊，闹了半天，你是罗家将，对了，没错，老小子，你过来送死吧。老小子往后一撤耳啊，赶紧出去，粮房到外头飞身上马，大家一拥齐上，开始杀起来。刚杀起来，就听外头乱，啊，了得了，宗泽，这老元帅杀进来了，带他儿子救驾来了。闹了半天，宗泽那头已然得到了消息。宗泽也是时刻在保驾呀，他保驾来的责任重大呀。他是大宋朝10大元帅第一位呀，现在上了年岁了，儿子辅佐他。太子已经入了秦营了，他守着连营能放心吗？随时的密探来回打探，有人这一报，立刻带着儿子全副武装，杀进营盘。后头羽林军跟进来，老了，这一杀进来，这四个人会师了。那梁方打这四个人，那手忙脚乱。寺外的将军再往上围，高权义没上，干嘛保驾？我得保我爹呀！我干儿有个好歹差错，那怎么办呢？老贼一看，孙文进、孙文远，你们两个给我上！拿活的，吩咐一声，拿活的。这两个人再往上上，再看这四个人，也说不上说的是什么，因为乱军太乱了，远处是听不着的。只是岳亭告诉他们，随我来，带着从连营当中闯下去了，后头追，跑不了。为什么？同台山四面八方，整个都是秦兵在占领。往哪儿跑？肯定能抓住。嘿嘿，抓了半天，不但没有抓住，耽误了半天的功夫，人踪迹不见，连个马毛都没拿回来。哎呀，这人哪儿去了？四面八方各处找啊，整个围同台山、大山、小山、半大山呢、小山洼、小山包都找到了，哪儿没有？秦桧一琢磨，不对，不对呀，这里肯定有内奸呢，有密道，从什么地方出去呢？怎么就能抓不着人呢？按照时间来说，他也闯不出去我的重围。我30万大军呢，他只有往山里跑啊。说山里老和尚那儿，我干儿子玄义他爷爷，不可能，不可能。那出家人，人家话说的明白，我这是三宝净地。我派了3甲4客去，结果都扔到墙外了，让我外边处理，不让我在庙里头上。他哪能做这事儿呢？他要做这事儿，他不得合计合计，他孙子在我手下听用，是我干儿子，将来他孙子下场如何？他得想啊。眼珠一转，叽里咕噜，转来转去，脸上微微带笑。有了，这回谁是内奸，我保证能够把你弄出来。我让你自个儿蹦出来，你自己现你自己的原形来啊。军师你在外，坐在旁边，你坐。说至于其他人，全部出去。白马将军孙文进、应弓将军孙文远留下，梁方留下，我刚寿的干儿子李全义留下，余者往远处退，哪一个不准偷听。是，全部撤出，副将全出去了。老贼往当中一坐，只有梁方知道他造反呢，沟通北国，剩下别人还都不知道呢。说豹子

行，那当然，那你早就知道，你到这儿来不就是卧底来的吗？协助秦桧来的，剩下人不知道。老贼呵呵一笑。各位，今天我要当众，咱们都是主要人员，当你们宣布一件最最主要的事情，你们谁也不知道啊。什么事呢？老岳家说我造反了，我谋害了岳飞，风波亭绞死他父子，还有他磕头兄弟，另外还有他姑爷张宪。他三儿子死到我手，全不假。说钻眼往里头灌卤水是我，都是我的主意。反没反？我反了。为什么金兀术七进中原，都在我的身上？怎么别人在北国回不来，偏偏我回来了？我投降北国了。现在我主要的任务，奉了金兀术之旨，捉拿老岳家，把岳家全部一网打尽。最后，我面南背北登基坐殿，只做北国的下邦。而且现在金兀术80万大军马上增援，就要到这儿来了。所以今天把这件事情对大家完全表明，让你们彻底知道是怎么回事。一边说着话，这眼睛往四外学嘛，干嘛察言观色呀？这里头唯有外人是谁呀？高权益。权益小伙子那多精明，听完之后第一个鼓掌欢迎，太好了。老干爹呀，早就应该这么做。康王小昏君，昏君无道，贪恋酒色，软弱之君，草龙一条。您才是真龙天子，将士临凡呐。您有这个福气，闽南北北登基坐殿，我早就想到这一点，不过我不敢和您说。我就认为您忠心耿耿的保着康王，捉拿反叛岳飞，他们全家人呢。老贼听完之后一笑，心里的话，看来我这个儿子忠心耿耿，他对我忠心耿耿啊，不是内奸。看看孙文进，又瞅瞅孙文远，这两个人也表态说，丞相您走到哪儿我们跟着走到哪儿，您吃苦我们跟着耐劳，您享受我们也跟着享福，您做了皇上我们做您大臣，肝脑涂地在所不辞。哎呀，一看这俩人也不是，瞧瞧军师，那不可能啊！从北国赶到这儿来，奉了金兀术之命，他来给我帮忙来了。我儿梁方，哎，我欠梁方的太多了，比我亲儿子都亲呢。眼珠又一光的，一想，那也就背不住你们当的面一琢磨，那我一个人我能闯得出去吗？我的下场如何？当我面诚心表扬我，说好的，说我做的对，心里的恨我，对我暗算无常呢，怎么办？有了，好，既然大家都看到了，小昏君应该让位了，我应该闽南背北登基坐殿了，证明大家的眼力不错，你们看到了。咱们现在就说眼前的事儿，你别看岳亭跑了，跑了和尚跑不了寺，早晚老岳家一网打尽，那都是笼中之鸟。80万大军再来了，他们还能怎么对付？现在我们就有30万大军，他才20多万呢，他能是咱们对手吗？嗯，唯有这个殿下赵金宝不能留着。

留到连营当中啊，这是个祸患呐、啊。对方老挂是个事儿啊，老贼宗泽能不给岳雷他们送信儿去吗？给岳雷送信，岳雷挂着救驾，就不能这么稳当了。咱们是最好等着金兵到啊，马上就要来了。我呢，打算把太子送往北国，可是营盘怎么办呢？就交给军事鲍子陵。军事啊，本相亲眼目睹，这回我算看见了什么叫金钟罩铁布衫。你的硬功夫简直也太硬了，就是五个站到那儿，这乐亭这一挤也能穿个透笼，能穿糖葫芦，把你就没扎动。看来你又是军师，又会领兵，你又有硬功在身，你是个全人，没人能打得了你。你把守连营，我放心啊。我去送太子到北国，军师一摆手，不然，丞相，你把我抬得太高了。你可要知道，一物降一物，盐卤点豆腐啊！我也怕一样东西，啊？军师，你怕什么？我怕的是七十二节银龙盘古鞭。这个东西打外镇内，专门镇我的内脏，这是其一。而且打到骨头上的，专门伤骨髓，打上我臂弯。哎呀呀，原来如此啊。军师，那么这个盘古鞭在谁手呢？能不能把它拿来？丞相，在襄阳王、襄阳大元帅沈起、沈文公的手里头。据说这个鞭呢，女娲补天那个当时就有这个鞭，一直传到如今，传到他手里头了。宝鞭一把呀。哦，哎呀，老贼听完哈哈大笑啊。军师啊，你知道神奇沈文公跟我是什么关系？不知道。我们两个是老朋友，多年的老交情，就差一个头磕到地下了。不瞒你说，难道说真的我自己我就押着太子去一趟北国，路途遥远，前敌正在紧张作战，我能去吗？我只不过把太子送到他那儿去，让我的老朋友襄阳王把太子送向北国，一来把太子送给他让他押走，二来我到他那儿把盘古鞭拿来不就是了吗？别的地方我不走，当着你们说啊，走别地方危险，我要押着太子走绝龙岭。

0: 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4: 鲍子龄提出来专怕72节银龙盘虎鞭，说明其中的厉害。就在襄阳王

襄阳大元帅手里头，神奇沈文公在他手。老贼听完笑了。秦桧当时说明那是我的老朋友，就差一个头磕到地下了，情如手足相仿。你们以为我亲自押着太子去北国见金兀术吗？不是，我是打算把太子送到襄阳，交给襄阳王，让我的老朋友押往北国，让他给押走，我回来。这回正好，一则送太子，二来我到那儿，到那儿一伸手，盘古斌就要过来，马上就到咱们手里头。没说的，军师一看，哎呀，丞相啊，您带多少人马？不多带，就带500人。押太子带500人合适吗？行啊，带多了目标太大呀，少带目标小。哎，另外把木龙囚车用扇布把它一扇，别人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再者说，我不走大道，我绕道而行，走小道，走绝龙岭，谁也发现不了，谁也不知道。好吧，定规好了。就在当天的晚上啊，高权益都记得扎扎实实的，偷偷的在自己的帐里头仔仔细细的把所有的一切完全都写到这封信上，弄了一支无头箭绑到上边，假装出来巡营，结果这一箭射出，直接射到岳家的连营。有人捡着了，赶紧往里报，里头现在正在招待宗泽老元帅，还有宗方、罗芳也来了，说岳亭那刚得回，他领着从密道跑出来的，离得密道啊。正说经过呢，太子已经被擒了。罗芳说：“王元帅，您放心，您放心，他死不了。为什么死不了呢？”老贼秦桧说了，不杀送给金兀术，金兀术80万大军马上增援就要到，咱们这个仗还得抓紧时间呢。80万大军再到了，再加的30万的人马，合兵一处，将打一家，咱们人单势孤，恐怕宋朝的江山都难保了。大家正在议论，七嘴八舌，突然间有人报，射来一封书信。天气已经大黑了，拿来我看。结果拿来递给王佐，王佐打开官桥，喂呀，天大的喜事，这怎么着？老贼秦桧就带着500人压着木龙囚车走绝龙岭。嘿，老贼真狡猾呀，幸亏有内线，要没有内线咱怎么能知道呢？快，马上带着六大硕、傅广、何峰、傻小子狄刚，带着岳亭，带着岳林，带着牛皋，赶紧动身，越快越好，赶到他的前方，无论如何把太子一定要救下来。当时就开始动身了，秘密的，书要简短，眼前就要来到了绝龙岭了。还没等到，有探马禀报，密探来回跑啊。回王元帅，前边木龙囚车到了，另外还有8抬大轿。好，赶紧的告诉六大硕在头前堵住，本帅抄他的后路，前后一封锁，把他夹到当中间了。再想跑，势比登天还难。不但救了太子，而且捉住秦桧，一天云彩就算散了。哇，
人马大队蔫悄的已经铺盖下来，来个破了圈儿。前边驾我运，快！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木龙囚车，咱木龙囚车两旁都是队伍，果真不多，就500人。囚车的后头八台大轿，车连车连车连车连。在前边有2员将军，拿着刀，时刻在小心往四外看。他正往四外看着，突然灯球火把哗就亮了，一声炮响，杀呀！捉拿秦桧啊，救殿下呀！这俩人当时就傻了，赶紧的把刀给挂上了。甩凳离鞍下了吗？下马了。王佐已然来到木龙秋生跟前，用单背唰啦把扇布扯开。一看木龙里头果然坐着一个人，垂头耷了脑袋。殿下，喊了一声殿下，旁边过来一位牛狗，拿枪咔。这一下子把大锁当时就给砸掉了，打开木龙囚车再一看，假的，这主立刻跪下来饶命啊，秦丞相让我坐在这里说压着走五升点儿，然后让我做官，还赏我100两银子，您饶命吧您呐，我只不过是个士兵。王佐一跺脚，哎呀，这张脸黄标纸一样，从来没有失机败过阵，料事如神，今天就上了当了。看轿子里头，把轿子一打，从里头出溜就出溜出一个来，也带着乌纱，身上穿的蟒袍，到外头往这一跪，饶命，丞相让我穿他的衣服，说我有丞相命，但等着到达目的地之后让我做大官，所以让我穿这一身，借他的福气。前头两位将军甩凳下马，自报家门，我们是亲哥俩，姓蒋啊，我叫蒋波，我叫蒋涛。王元帅，我们投降，把话说明白，我们可不是怕死，怕死投降归顺，身为大将军，因为我们是保大宋的，吃君禄，当报君恩呐、啊。在老贼秦桧的手下卡着，我们干脆一点办法没有，今天在此相会了，说了归期，这也是我们的福分。王元帅，我们知道投降者不少，这是其一。其二，秦桧老贼是诚心要我们命，我们哥俩想通了，如果是真的可以，要是假的，他诚心要我们命，让我们俩压上这来，这不诚心让我们送死吗？您嘁哩咔嚓见面把我们就宰了，我们不就玩完了吗？如果能够收我们两个，我们愿意进犬马之牢，如果不愿意收，您能放生让我们走，不放生呢，我们跟着秦桧也有罪，您杀了也可以。王佐摆了摆手，二位将军上马，投降者不死，又是保宋，你也是保大宋，我们也是保大宋的，上马。这可怎么办？愁啊，这老小子到底从什么地方走了呢？那肯定是明着搁这儿走，暗地他不定从哪儿走，把带太子押走了。这太子如果有个好歹，要押到北国去了，御状白穿了，而且老岳家包括我们所有的众将，连我全都是寡罪呀、啊，好得了吗？另外信上写的明白，秦桧宋太子最主要求盘古鞭到襄阳见襄阳王、襄阳大元帅，他哥俩还想好，一旦今再把鞭取来了，又有豹子翎、金钟罩、铁布衫、乐亭扎他，这一戟没扎进去，
得说什么样的好硬功，那不更完了？哎呀，这一抖了手，老牛在旁边瞪着大傻眼。哎，我说没胳膊的，干嘛把你急得这个样子？行，别着急，盘古鞭我到那就求来。如果说太子秦桧压着往那儿走呢，我先行一步，把他拦住。太子接下来到襄阳，我把鞭拿来。心话你是大饭桶一个呀，你怎么能取得来呢？你愣什么愣？你知道襄阳王跟我什么关系吗？不知道啊。我跟他冲北磕头，八拜结交，金兰之好。磕头时候明示那明的才严重呢，那就甭提了。我们哥两个情如手足，就是一个妈妈生的，一个娘肠子爬的。牛皋啊，是真的吗？他的年龄，你的岁数合适吗？他愿意跟我磕头啊？因为什么你知道不？我是一儿干定下同台侯，他为了升官，他也得巴结我。再说这个人正人君子，好人呐，我才跟他磕头，不然我不能跟他磕头。好，牛皋，你能把鞭取来就行，能破他金钟罩铁布衫，不然的话谁也打不了他。他杀谁谁死，谁扎他砍的都砍不死他，那不是一面官司吗？至于太子，我们另想办法就是。那行，不过你得给我一个人啊，光我一个人去不行，我太孤单了，得有个作伴的。行啊，你说谁？月婷跟我一块去，跟二叔走。月婷哪能不去呢？二叔如此说来，何时起身？马上就走，没胳膊，我们走了啊。他俩走。王元帅王佐回转连营，告诉宗泽宗方赶紧回朝送信，是如此这般，越快越好，一路上不要暴露你们的身份呢，恐怕各处布满人马，都是秦桧的耳目。爷儿两个点头答应，他们回朝去了，不提，记下王佐不提。单说牛皋，这一道上紧跑，日夜往前赶的。说月婷更着急，能不着急吗？其他的人变成反叛，都是为给岳家帮忙。作为我本身，我是主人呢，我岳家被害呀、一旦间事情要闹糟了，一切全完呢。所以说，一道上紧跑，跑到秦桧的前面去。来到了襄阳，两人找个地方，找小河沟，把脸上的尘垢都洗掉了，脖子擦吧擦吧，手也擦净，身上抖了抖了，立立正正的了。来到城外，抬头一看，城门紧闭。为什么？开仗那个地方离这不远，时刻得注意呀。牛皋在下头把马匹

0: 越听越听，二叔，您怎么这么说话？您不是跟他冲北磕头、八拜结交、金兰之好、情如手足吗？按理说您应该称呼他是老哥哥，您倒是，不管怎么着，这是客情，咱找人家借鞭来了。
1: 孩儿啊，谁跟他磕头啊？
0: 他妈拜天地都没拜过，我跟他磕头，我认得他，他老几呀？他，啊，二叔啊，这可不是儿戏。什么叫儿戏？什么叫儿戏？你没看着没胳膊的，急得都要死了，都从来没看他这么着急。你说这个鞭，万一让老小子要是拿走了，你说那怎么办？二叔，我自报奋勇带着你上这儿来，我都琢磨了，你小子这杆急厉害，襄阳王不会是你对手的，闹翻了，把条龙杀进城去，杀进府中，无论如何把这一把鞭也得弄到手里头，明白吗？哎呀呀呀呀！二叔纯粹是个晕头鬼啊，云山雾罩啊，这是啊。记下外头那儿等着，月婷脑袋里头可做准备，我到时候怎么样，必须跟人客气，先礼而后兵吧。单说里头有人往里头报，襄阳王岁数挺大了，胡须漂白呀，洒在胸前，旁边是自己的儿子，叫沈忠。神奇沈文公武术不错呀，刀马纯熟啊。可但是老头子现在年老体弱，而且还得了个病，按现在说腰间盘脱出，这腰直不起来，就是腰疼。老人家有个外孙子叫沈潇，自己在想，我现在已经老了，不行了，我这儿子行不行？不行，终无大用，将来我这个襄阳王、襄阳元帅就准备让给外孙子沈潇。回王家千岁，城外来个黑的脑袋，带个小伙。他说了，让我不敢说，有话慢慢说。怎么不敢说呢？他说什么你说什么？是他说了，上头众小子们听真，往里禀报，襄阳王神奇沈文公让老小子出去见牛二爷，牛搞来了。老头儿一听喜乐啊，都是小子啊，就你是爷爷是怎么的？反叛呢，好大的胆子，你在通台山你跑这儿做什么来了？另外带着一个人，那个人是谁？那个不知道，没有报名，就他叫成，就这么说的。儿啊，随我出城。来多少人马？人马没有。好，那就咱爷俩出去。来到城门里头，把城门夸嚓敞开一个缝，吊桥放下去，爷儿俩撒坐骑往外来。神奇沈文公一看，这牛狗黑的脑袋，连鼻络腮的胡须，塌鼻梁，翻卷鼻孔，翘下巴颏，一嘴大獠半牙，眼珠子咣当咣当的，没鼻梁骨挡着，奔巴碰翠儿，就长得这个模样，比鬼都磕碜。五大三粗，舔着大肚囊，前胸宽，背膀厚，手里喝着枪。再往他旁边一看，哟，这小伙长得不错，倍儿精神，兵刃挂着，坐在马上，谦恭和蔼，并没有透出一点煞气来。老头子马匹过了吊桥，来到牛皋的血境，吁，儿子在旁边，把马也带住。哪一个是牛皋？我呀，不认识，介绍介绍，牛二爷，牛二法官，牛二。

0: 上人，玉帝的弟子，居身遣将，撒豆称兵，噼里啪啦把他这一套都说出来了。神启听完了，扑哧一笑啊，牛皋啊，据我知道你是天下第一大饭桶，吹牛，你可以说是你是第一位祖师爷。你当着别人吹去，你当着我吹，当年轻人吹他不知道，我这么大岁数，我不知道你吗？岳飞的磕头把兄弟里头数你不行，听说你就会三枪，谁说的？哎呀，老家伙，你他妈一见面把我扒着的够呛。行行行，我就让你尝尝我枪的滋味，怎么样？最好咱老哥俩别打，谁跟你论哥俩？你不论哥俩，论爷俩也行。我管你叫大爷，可怎么样？俺老牛来到这儿干嘛来了？知道不？一张纸画个鼻子，赏你好大一张脸。你不是有72节银龙盘古鞭吗？我们要借它用用。干嘛使不知道吧？告诉你。秦桧手下他连营里头有个军师叫鲍子陵，是北国人，金兀术派来的，跑着卧底来了，刀枪不入，他自己坦白说出来的，他最怕的就是银龙盘古鞭，打外震内，打他骨头震骨髓，所以说我找你来借鞭来了。怎么样，二大爷，你把鞭借我。老头一听，什么东西你是啊？啊，刚才管我叫老小子，一会儿嘛，你又管我叫二大爷，谁是你二大爷？好你个反贼牛皋啊！岳飞造反，你也跟着造反；岳飞子女造反，你也跟着造反。你这么大岁数，你不知道好歹，好可惜！你官拜同台侯，而且你又是一儿干殿下，辜负了我主对你的看待，辜负了老太后她对你的一片真诚。今天你往哪里走？啪！这一举刀，老牛一看。啊，扎肚皮儿！先动手，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他这三枪，你得躲过去。老头子一听，什么叫扎肚皮儿啊？往旁边一闪身，用刀往外一磕，第二枪，噌，又过去了，捅肚脐儿。又一磕，磕开了，二马这一错，当劈西瓜。这一下没躲开，吞扣兽咔嚓就掉下去了，头盔上头用这个枪尖这一劈，劈掉了半拉，险些碰到头皮呀、啊！我呀一声，是拨马往回就跑。老牛撇吃拉嘴，怎么样？怎么样？老家伙，我看你就不行，哎，赶紧把鞭给我拿出来。少襄阳王能答应吗？神中血马往上就上，老牛心话，我就这两下子拉倒吧，让给我侄小子吧，侄小子过来，给你留着，功劳不能让叔叔一个人立啊，叔叔不能欺负小孩，对不对？站站站站。岳亭来到上边，并没有拿兵刃，在手里头只是拿着打马藤条，满面带笑，未曾说话，尊了一声前辈，晚生姓岳，名亭，我爹金台大元帅，今至此特来借您的盘古鞭。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 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汇商银行汽车易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易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您锁定。

0: 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4: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今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5: 人人熟知的血压计，最初竟是用马来进行实验。令人望而生畏的注射器，竟然起源于动物膀胱。为了人类健康，医疗器械经历了哪些变革？拯救生死的呼吸机又是源于怎样的灵感？了不起的医疗器械，仅靠打针吃药就可以治疗疾病的患者可以说是很幸运，有些病治疗起来就没这么轻松了，比如出现呼吸问题。呼吸是人类最基本最重要的生理功能，人类从很久以前就认识到了呼吸的重要性，也对此进行了研究。在古人的观察中，不论是因为生病、意外或是衰老，最简单区分一个人生死的办法，就是探探这个人还有没有呼吸。尽管他们并不清楚呼吸到底在人体中起到了什么作用，但是他们发现，如果能帮垂死之人恢复呼吸，就有可能拯救这个人的性命。因此，为了恢复呼吸，想出了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办法。据世界上现存较早的外科手术文献之一，古埃及医学文献《温乔斯神庙医学手册》记载，古埃及人在帮助溺水窒息者恢复呼吸时，会使用一种倒悬法，就是把溺水者双脚吊起来，整个人倒挂。10世纪的阿拉伯人会把患者倒挂在骆驼背上，利用骆驼的步伐反复摇晃，帮助恢复患者呼吸。公元20世纪，有人从解剖学的角度研究起了呼吸的原理，这个人就是著名的古罗马医生盖伦。盖伦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从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在外学习了10年医学后，他回到了家乡，成为了一名味觉斗士治疗的医生，积累了许多创伤治疗的经验。他经常面对需要急救的患者，人体的构造到底是怎样的，到底是如何工作的，他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希望通过解剖获得对人体更多的了解。但是当时的罗马法律禁止解剖人体，由于这种限制，盖伦只能对猴子、猪等动物进行解剖。盖伦认为，这些动物的解剖结构与人类的解剖结构密切相关，对动物进行解剖可以帮助他推断人类的身体结构。盖伦在《论身体各部器官功能》中提到了肺部循环理论，呼吸导致心脏跳动，从而维持了血液流动，人才能存活于世。他的研究为后世对呼吸系统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1543年， 比利时医学家安德烈·维萨里对猪进行了一次活体解剖，想验证盖伦所说的肺部循环理论。他把猪的气管切开后，拿出早已准备好的芦苇杆插进去，建立了一个所谓的人工气道。维萨里通过向气道吹气，使猪肉眼可见已经萎陷的肺部重新舒张，这头猪奇迹般地继续活着。维萨里在著作中将这次实验记录了下来，书中写道，切开术只能在气管主干上尝试，可以插入芦苇茎或其他结晶类植物，然后向里面吹气，这时候可以看到胸部再次抬起，动物吸入空气，而肺部萎陷的时候，心跳和脉搏会变得缓慢且紊乱，当肺再次充气后，心跳脉搏会变得再次强有力。因为这次实验，维萨里成为了世界上描述人工通气理论的第一人，他的那条芦苇杆或许也可以算是最早的人工呼吸机。到了1667年，根据维萨里的实验结论，有个科学家提出，如果芦苇杆加吹气这种人工通气方法对恢复呼吸有一定作用，那么将人工换成可以一直稳定出气的风箱，实现机械助力恢复呼吸，是不是会更好呢？这位科学家叫罗伯特·胡克，他用狗进行了风箱实验，发现确实可行。1667年，罗伯特·胡克发表了一篇关于气管插管后采用风箱通气的可行性论文，认为拯救失去呼吸的人的时候可以采用风箱通气的办法。1745年，英国医生约翰·福瑟吉尔将胡克的论文引入了实际应用中，提出当人工呼吸无法呼入足够气体时，可尝试用风箱通气代替人工吹气，用一端带软管的风箱和向肺部导入气体的木管为患者缓解窒息症状。后来这种急救方法在欧洲被广泛接受，并用于溺水患者的心肺复苏。不过风箱呼吸机的风量很难控制，经常会出现医疗事故，

0: 来的一个多世纪里，人们依然没有探索到呼吸的本质，辅助呼吸的办法并没有太大的进步，进入了混沌的时期。直到1774年，法国化学家拉瓦锡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公布了氧的发现。他同时也注意到，人和动物似乎一生都在温暖自己，而这个温暖自己的过程就像火焰燃烧。如果一个人一直待在不通风的房间里，最后会把空气都变成同一种气体，而导致窒息。那么呼吸在人体中到底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孙冰为我们解答。
1: 就是人体的这个呼吸运动啊，它是其实是一个大脑的运动，就呼吸中枢发出来的神经冲动以后，膈肌收缩，气体随着这个压力的梯度跑到肺里面，就这个过程，只是完成我们的这个肺泡通气的这个过程。我们把肺泡里面的这个气体换成了我们空气，但是呢，进入到这个肺泡里面去的这个气体，必须在这个肺泡跟毛细血管的这个膜的这个界面上产生气体交换，就是把血液带到肺泡来的二氧化碳得自己弥散到这个肺泡里面去，然后肺泡里面我们从空气当中吸的氧气要透过这层膜弥散到血液当中去。那么如果这个过程完成了，那么从外周静脉流到肺里面去的静脉血就完成了通气跟氧和二氧化碳的交换过程，它就变成了一个动脉血，它再回到心脏去，再被心脏打到全身各个地方，给各个地方带去氧气，再收集回二氧化碳。那么这个过程是一个完整的呼吸，那么也叫完整的肺通气跟肺换气的过程。
0: 通过拉瓦锡的实验，那一时期的人们认识到了呼吸的真正作用实际上是气体的交换。然而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意识，人们认为呼出的空气缺乏氧气，因为它已经被另一个人的肺部处理过，所以连人工呼吸这种最基础的方法都被弃之脑后。此时的人们需要寻找一个颠覆性的其他办法来维持濒临死亡的人的呼吸。人们把目光放在了肺部运动上。实际上早在盖伦时期，人类就已经认识到肺部自主运动的根本原因其实是肺部下面横膈肌的运动。位于肺下部的膈肌由肌肉组织组成，人在做吸气动作的时候，吸气时胸廓扩大，肺扩张，肺内气压下降，氧气进入肺，反之呼气时膈肌舒张，肺廓缩小，肺回缩，肺内气压上升，二氧化碳排出肺。横膈肌的运动使胸腔内有了气压变化，从而引发了呼吸运动。有了这个原理的支撑，有人就产生了一个和直接进行人工辅助呼吸思路完全不同的帮助人进行呼吸的新想法。我们能不能创造一个模拟横膈肌的机器，让呼吸困难的患者的胸腔内重新产生压力变化，呼吸不就又回来了吗？人类很早就发现了呼吸的重要性。当一个人濒临死亡时，如果能恢复他的呼吸，就有机会挽救他的生命。为此，人类发明了许多稀奇古怪的恢复呼吸的方法。古埃及会将溺水者倒挂在树上来恢复他的呼吸，欧洲则会把失去呼吸的人放在马上或者酒桶上滚来滚去。盖伦首先通过解剖动物发现了膈肌的存在，随后维萨里和胡克的实验则证实了气管插管后用工具向动物肺部吹入定量空气可以继续维持动物的生命。人类由此发明了一种风箱呼吸机，然而这种呼吸机使用不当会导致气胸的产生，此时急需一个新的可以用来恢复呼吸的机器。负压呼吸机应运而生，它靠调节呼吸机内的压力来调控患者胸腔的吸气和呼气。1876年， 法国医生尤金沃耶兹改进了这个负压呼吸机。他用一个罐体将人的身体全部包裹起来，仅以可调节的橡胶项圈让头部留在外面。患者的胸部放置一根垂杆，操作者可以通过垂杆的上升与下降来观测患者胸腔的膨胀与收缩状况。患者可以躺在这台机器里接受呼吸机的帮助。沃耶兹并没有给这个大家伙申请专利，因为他说自己的理想是这种机器可以遍布塞纳河两岸，让所有溺水者得到及时的救助。不过这个愿望实在太难以实现，机器的造价很高，所以数量不多，溺水者被救上来时很难就地找到这个机器，所以它也没有得到推广。
2: 直到一种疾病的大规模爆发，负压呼吸机才再次走进人们的视野。
0: 1916年夏天，美国纽约市布鲁克林区一个小镇周边出现了这样一个告示牌，上面写着16岁以下儿童禁止进入本镇。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为什么会禁止儿童进入？实际上，这是美国历史上爆发的一次非常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这一年的6月，可能是某场球赛之后，几个孩子好像是得了感冒，发烧、咳嗽、无精打采。几天过后，有的孩子好了，却也有几个孩子的父母惊慌失措地发现，孩子有点食欲不振、烦躁不安，并且再也抓不住瓶子，腿看起来还有点跛。几天之后，首例死亡病例得到确认，并且不断有儿童相继发病。这场疫病一直持续到10月，约6000名美国人因此而丧生。
2: 这就是脊髓灰质炎，它的肆虐让人们想起了几乎被遗忘的大铁罐子负压呼吸机。把这个模拟肺部正压呼吸的机器用于呼吸困难患者身上时，一部分患者真的恢复了呼吸。然而此时的负压呼吸机是手动的，需要医护人员24小时排班守在病人身旁，十分消耗人力资源。同时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患者长期处于一个密闭空间，外界很难看到患者的情况，医生无法及时提供帮助，怎么办呢？一个名叫菲利普·德林克的人对他进行了改造。
0: 1927年，哈佛大学通风和照明系的助理教授菲利普·德林克来到了波士顿的儿童医院。他此行的工作是为早产儿设计一个恢复呼吸的呼吸室。这次的经历令他终身难忘。在穿过病房的路上，他看到孩子们死于小儿麻痹症引起窒息的惨状，心痛无比。他想要为孩子们做点什么。此时正值20世纪初，电力的高速发展终于为铁肺的诞生添加了最后一块砖。1928年，德林克看到人工操作的负压呼吸机费时费力之后，找到了改进的突破口。德林克借助对电力系统的应用，为人工操作的负压呼吸机添加了电动气泵，使它可以稳定地抽取空气形成压力。这些改进除了让呼吸机更好操作之外，还降低了制造成本，便于大规模的生产。
2: 德林克和同事亲自测试了这种负压呼吸机，感觉效果很不错。最终这种负压呼吸机成为了治疗脊髓灰质炎最有效的方式。
0: 铁肺虽然是一个行之有效的维持呼吸的办法，然而却也是一个一生再也无法逃开的枷锁。有人痛苦地在这个铁皮盒子里逝世，有人只能终身生活在这异于天地中，没有质量地活着。那么有没有一种不会让人这么痛苦的呼吸机呢？人们在另一次小儿麻痹症爆发之时找到了一丝希望。1952年的夏天，丹麦的哥本哈根爆发了脊髓灰质炎，其中许多人患有呼吸机盐髓麻痹。这些患者的死亡率极高，有数据显示，在流行病刚开始的前3周，31个盐髓麻痹患者中，即使用上了铁肺，仍然有27人死亡。 这是迄今为止欧洲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脊髓灰质炎流行。哥本哈根布莱格达姆传染病医院的主治医生亨利·蔡亚历山大拉森绝望地称这种情况为战争状态。
2: 为什么铁肺突然不好用了呢？一位名叫比约恩·易卜生的麻醉师对尸体进行解剖后发现，这个男孩喉咙里有许多分泌物，似乎整个把气管堵塞住了。这让比约恩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或许许多进入铁肺但仍然死于呼吸困难的患者是因为气道堵塞无法呼吸造成的。因为铁肺独特的工作方式，它需要建立在患者气道畅通的情况下才可以成功完成一次有效的呼吸。如果气道不畅通，那么医生也束手无策。此时急需解决的还是一个有效的呼吸支持方法。这时候比约恩·易卜生想起了此前曾经读到过一篇关于洛杉矶脊髓灰质炎患者的论文，这篇论文中提到了另外一种通气方式，正压通气，也就是将气管切开后依靠橡胶球手动给病人送气。此时一个名叫薇薇的12岁女孩成为了使用这种方法的第一个患者。薇薇的脊髓灰质炎发展得很快，入院时她甚至不能听从医生的指令完成握拳等基本动作。直到这一天，最大的灾难降临了，薇薇开始出现无法呼吸的症状，哪怕是用上了铁肺也依旧因为呼吸困难而被送往急救室。比约恩·易卜生开始了他的救治，
0: 他从薇薇的气管中吸出粘液，然后不断地挤压橡皮泵，一次两次三次，每推一次都迫使空气进入他的肺部，他的胸部和肺部不断上下起伏。这个过程持续了多久连比约恩自己都记不住了，高度紧张下时间过得很慢。直到拉森进来找他，拉森吓坏了，此刻在他面前那个刚刚被大家判了死刑的薇薇竟然奇迹般地活了过来。几十年后，当比约恩·易卜生回忆起那一天时说，我能用这么简单的方法挽救了病人的生命，这是我一生中最不可思议的时刻。那么为什么铁肺没能挽救一些病人的生命，而这种简单的方法反倒可以呢？
1: 铁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它对这个正常的这个气道管理，比如说我们平常喘气，通过我们的喘气实现这种咳嗽咳痰的能力，也避免呢就是有这么痰啊积在肺里面就出不来，有什么东西跑到肺里面去误吸啊这些问题。那么铁肺这个机器用上去以后呢，它虽然把它的喘气给它维持住了，但它喘气相关的其他的一系列的问题，比如咳嗽咳痰的这些问题，它都没有办法解决。所以说它对气道管理这一块做很难做得到。所以说在很多感染的时候啊，就炎症比较重的时候，需要痰很多，需要把它清出来的时候，它这一块的效果不好。所以说在一段时间用了以后，一旦出现了正压通气，它连最简单的捏皮球的那个正压通气都觉得好像比它要方便得多，所以说马上很快就被那个替代掉了。
0: 比约恩的方法获得成功之后，布莱格达姆医院紧急改变了呼吸困难患者的急救办法，从铁肺变成了正压手动输气。然而脊髓灰质炎依旧肆虐着，病人不断增加，医院需要大量的人手24小时不间断地进行正压手动输气。几天内，临床医生们调动了医学院的所有学生，变成了患者的呼吸机。1500名学生每天工作6到8个小时，每小时有10分钟的休息时间。学生们日复一日地做着同样的工作，直到他们的病人恢复自主呼吸或者死亡。较之旧的负压铁肺，这个新的正压通气法可以更方便地解决患者呼吸系统分泌物带来的干扰。患者的死亡率从最初的80%降到了40%，正压通气正是压过了铁肺的风头。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设计一台机器来取代学生们的手动操作。1953年，丹麦医生克劳斯邦制作。

0: 出了一款正压呼吸机，并在丹麦的乡下城市首次投入了使用。随后，正压呼吸机开始随处可见。20世纪90年代，由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人们开发了新模式，在保证潮气量前提下实现支持压力的自动调节，疗效更佳。 呼吸机不断地与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结合，由机械控制跃升为更精密的自动控制。它们可以被设置成各种不同模式，根据病人的不同需要，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强度将气流送入病人体内。当下的呼吸机用途不仅仅局限于急救患者、手术、重症监护室等等，还出现了家用的呼吸机。
1: 呼吸机作用的场景越来越多，成为抢救生命的一道重要防线。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7: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8: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3: 作为探索世界的重要工具，人类如何利用指南针航海？法拉第研究电磁感应的10年间经历了哪些波折？看不见摸不着的电磁波又是如何被发现？磁与电的传奇。说到磁铁，我们大家都不陌生。那么你知道生活中哪些物品含有磁铁吗？
4: 老多了，磁铁东西啊，
5: 指南针、
6: 音响、
7: 麦克风，还有磁带、
8: 硬盘呢，
9: 冰箱贴、
10: 门帘呀什么的，床帘呀这样的，防止它开。
11: 还有就是你买衣服的时候那个磁扣，
12: 还有一些蒙吸啊，就是
13: 包包的磁扣，
14: 磁吸充电的，
15: 小孩子玩的那个磁铁玩具，
16: 核磁共振
17: 变压器那种，
18: 磁铁服肯定也要有磁铁，
19: 机器设备里面包括手机里它都有。
20: 我们是不是一直在生活在磁场内？
3: 作为含铁矿物的一种，天然磁铁并不罕见，全球各国都有分布，因此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人们在发现世界探索自然的过程中，很早就发现了磁铁的存在。古罗马作家普林尼所著的《博物志》中就记载了磁铁拉丁语名称的由来。有一个叫马格尼斯的牧羊人，有一天他在伊达山附近放牧的时候，凉鞋的铁钉和手杖的铁头不小心

心碰到了山上的石头，凉鞋和手杖一碰到这种石头就会被卡住。他用自己的名字给这种石头命名磁石。博物志还记载了铁会被磁铁吸引的现象，是这么说的，当铁接近磁铁的时候会突然向前冲向磁铁，迅速地抓住它，并且与它吸附在一起。不止西方，我国的古籍也有关于磁铁的记载。在先秦时代的典籍《山海经》当中，就有中国古人对于磁石的记载：降寒之水出焉，而溪流注于幽泽，其中多磁石。而《吕氏春秋》中更是认为磁铁是慈爱的石头，吸引着它的铁质子女，将磁铁吸引铁块的现象比喻为磁母恋子。和我国古人一样，西方人也针对这一现象做出了各种解释。早期的西方哲学家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这种吸引是生物性的，是因为彼此具有生物一般的亲和力。比如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认为磁铁是有灵魂的，这也是它可以使铁移动的原因。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这种吸引力是机械性的，是由实际的粒子或挥发物的运动造成的。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古希腊哲学家恩培多克勒，他认为铁可以从其毛孔中释放出蒸汽，蒸汽被磁石吸引，随之把铁拖向磁石的方向。自古以来，人们就会利用磁铁来治病。西方医学奠基人希波克拉底认为磁铁可以用来止血，如果一个人出现了外伤的话，绑上一块磁铁很快就可以治好。而中国中药学著作《神农本草经》当中则有关于磁铁入药的记录：磁石胃心寒，主周痹，风湿肢节中痛，也就是说可以用来治疗关节疼痛。《肘后备急方》中也记载了用磁石将孩子误吞进去的针从消化道里吸出来的方法。而对于磁石吸附性的应用，可不仅仅只有治病。据地理书籍《三辅黄图》的记载，秦始皇的阿房宫其中一个宫殿就设计了磁石门，人带着兵器走过磁石门就会被吸引，这简直就相当于现在的安检门了。据记载，唐代闻名的邢窑白瓷在上釉之前，人们会用磁石吸走釉水里的铁屑，这样烧出来的白瓷不会有黑斑。这么看来，古代对于瓷的使用上可以说是脑洞大开。早期无论东西方，人类对磁铁的应用几乎都围绕着它吸引铁制品的这一特性。而在对磁铁进行探索利用的过程中，人们又发现了它的一个特性，就是磁石的止极性。而这一特性成为不同文明互通有无、人类认识世界不可或缺的推动因素。人们发现，如果让磁石自由转动，它每次停下来之后指向的方向都是一样的。虽然人们早已了解了磁石的磁性，但最早出现的学术性的论述是法国学者皮埃·德马利克在1269年完成的。他将铁针放在块状磁石周围，他发现铁针围绕着块状磁石呈现出了很多条线，这些磁针组成的线相会于磁石两端的位置，就好像地球的经线在南极北极相会一样。他把这两个位置称为磁极。根据这一特性，古人利用磁石制作出了最早的指南针司南。东汉王充的《论衡》中就有关于司南的记载：司南之勺，投之于地，其底指南。那么司南是怎样被制作出来的呢？我们首先选择一块磁性较强的磁石，确定它的南北极。之后我们根据南北极方向在磁石表面画出勺子的大致轮廓，并沿着轮廓打磨。

0: 经过几天的打磨，磁石变成了勺子形，我们的简易版司南就做好了。按照论衡的记载，我们把自制的司南放在地上转动，结果它停下来之后，勺柄确实指向了南方。虽然没有充分的考古证据，关于司南的形状存在着诸多争议，但我国古人利用磁石特性指明方向的做法是毫无疑问的。司南出现后，人们的导航技术前进了一大步。不过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历史上少有利用司南指明方向的记载。究其原因，一是要想把天然磁石制成司南，需要打磨雕琢，费工费时；二是司南本身具有一定的重量，携带起来很不方便，寻找比司南更方便更准确的指向工具就成了当务之急。因此另外一种指南工具指南鱼应运而生。北宋曾公亮的《五经总要》当中就记录了制作方法，将铁材剪成小鱼的形状，放到炭火中烧红，用铁钳夹住鱼头，让鱼尾正对北方，放置一段时间，指南鱼便做好了。使用时将铁片轻轻地放置在水面，鱼头就会指向正南方。除此之外，古人还会用摩擦法，用磁石制造指南针。无论指南鱼还是指南针，它们的制作方法都是古人通过大量实践积累出的经验。当时的人们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虽然了解了制作方法，却并不知道背后的原理。这些方法究竟为什么有效果？现代科学能帮我们轻松地理解它。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磁铁背后的秘密，我们来到了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采访了磁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特聘研究员沈瑶。
1: 人工磁化就涉及到一个磁球的概念，就像小光针这种东西呢，它是一个铁磁体，它里面原子有磁矩，就可以想象成一个小的指南针。然后它自发磁化呢，就是磁矩在常温下，在室温下就会指着同一个方向。但是呢，这里又有一个磁筹，可以想象成一个地仪室里面所有人都是一个这么一个磁矩，地仪室里面它指着同一个方向，但地仪室和地仪室之间呢是指的是不同的方向，然后就相互抵消了。从全国范围内看呢，它就没有一个宏观磁矩。那么我们人工磁化就是实现这么一个宏观磁矩。一种方法是摩擦，就拿个那个永磁体在钢针上面摩擦，那么在外磁场作用下，里面它所有的磁矩都会沿着同一个方向，就实现了宏观的一个磁矩。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加热，就把小钢针加热到磁有虚温度以上，到磁有虚温度以上呢，那磁矩不再是指着同一个方向，它是原地打转，然后我们再降温，降回到指着同一个方向的那个温度。在这个过程中呢，因为我们有地磁场，所以它会倾向于沿着地磁场的方向，我们就实现了一个宏观的磁矩。
0: 发现人工磁化的方法后，我国古人得以大量制作指南针。由于指南针质量轻便，易于携带，同时指向也较为准确，所以在它出现之后不久，便被当时的人们用于海上航行。北宋朱玉的《平舟可谈》中写道：“舟失十地里，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则观指南针。”可见开船的水手要想在阴天辨别方向，就要依靠指南针了。这本书是朱玉根据他的父亲朱福在广州做官时的所见所闻写成的，可见当时指南针已经被应用于航海了。而南宋赵汝士所写的《朱藩志》当中也有这样的记录：渺茫无际，天水一色，舟舶来往，唯以指南针为则。为了验证北宋时期的指南针能否指南，我们准备了一根钢针，将钢针放在磁石上反复摩擦，然后把它立在支架上，将钢针的方向和准备好的指南针方向进行对比。
2: 是对的。
3: 哎，真的。哎，
2: 是对的。
3: 这一侧朝北，
2: 那侧朝南。
3: 这一侧朝南，
2: 你看是不是一样的。
0: 我们还验证了水浮法指南针，
2: 不用太多的水，但是让针浮起来
3: 转。
2: 成功。太成功了，咱们俩。
0: 接 接触指南针，宋朝的航海技术远超以前，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商船的远航能力，为发展海外贸易扫除了技术障碍。宋朝设立了20多个港口，并设置市舶司作为管理和服务机构，积极发展海外贸易，成为世界上从事海外贸易的重要国家。同时，我国的丝绸、瓷器等物品也得以通过贸易远销海外。所以宋朝海上丝绸之路又被称为陶瓷之路或香料之路。到了明清时期，这条贸易线路被延续下来，同时得到进一步扩展。1405年至1433年，七场连续大规模远洋航海在明成祖朱棣的授意下进行，跨越了东亚地区、印度次大陆、阿拉伯半岛以及东非各地，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远洋航海项目，这就是著名的郑和下西洋。在郑和的船上，领航员就是在一个专门放置指南针的房间中，按照针经指挥行船。伴随着指南针在航海上的大量使用，中国与海外的关系迅速发展。指南针这一发明也由于海外贸易逐渐走向世界各地，指南针由海路传入阿拉伯，又由阿拉伯人传播到西方。欧洲人对指南针加以改造，把磁针用钉子支在重心处，尽量使支点的摩擦力减小，让磁针自由转动。由于磁针有了支点，不再需要漂浮在水面之上，这种经过改造的指南针就更加适应航海的需要。无论东西方，古人很早就发现了磁铁及其吸铁的特性。后来我国古人发现磁石可以用于指向，并利用这一特性制作出指南针。指南针的出现大大推动了我国航海技术的发展，指南针也因此走向世界。15世纪末到16世纪时期，欧洲迎来了地理大发现时代，欧洲的船队出现在世界各处的海洋上，寻找着新的贸易路线和贸易伙伴。1492年，伊莎贝拉女王资助了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探险活动，希望他找到向西航往印度洋的路线。哥伦布终究没有抵达亚洲，但他却意外地发现了一片新大陆——美洲大陆。1498年，达伽马发现了通往印度的新航线，使陆上丝绸之路不再是通往东方市场的唯一途径。1519年，麦哲伦率领一支由5条海船、约270人组成的远航船队，从西班牙的塞维利亚出发，经过3年的艰苦航行，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首次环球航行，证明了地球是圆的。地理大发现对全世界，尤其是欧洲，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影响。随着远洋探索的展开，跨洋的商业活动变得越来越频繁，不同文明的交流和碰撞日益增多，远在大洋彼岸的人们也可以互相交流，彼此往来。伴随着人类对磁铁特性的应用，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人类通过航海探索地球的背后，离不开指南针。不过随着航海次数的增多，许多航海家们却逐渐发现，这位伙伴常常出现不靠谱的情况。哥伦布日记当中就记录过这样一件事，舵手们在核对正北方向的时候，发现磁针向西偏离了整整一罗经方位点，他们很恐惧，但是没有表现出来，只是提高了警惕。此时哥伦布必须要稳定船员们的情绪，他命令在天亮之前再测一次方向，结果这次指针指向正常了。于是哥伦布宣布罗盘没有问题，这个现象是因为北极星在运动。可是有些水手根本不信，还准备哗变。幸运的是，那一天突然出现了很多飞鸟。哥伦布说，这种鸟从来都不会远离大陆的。于是水手们振作起来，继续航行。不止哥伦布，许多航海家都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指南针为什么有时会指向不准？航海家们对这种现象百思不得其解。随着航海活动的增加，人们越来越希望从科学的角度解释磁铁磁性背后的规律。16世纪，

伊丽莎白女王的一名御用医生对磁铁的研究，终于解开了此前困扰航海家们多年的问题。这位医生名叫吉尔伯特，是一位对各种科学现象都充满好奇心的人。他发现，伴随着英国的航海贸易活动增加，指南针不准的现象时常困扰着水手们。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吉尔伯特从一位名叫佩雷格里鲁斯的士兵的信件中找到了灵感。作为军队的工程师，佩雷格里鲁斯平时只需要指挥士兵在营地周围建造防御工事，于是他便利用空闲时间进行科学研究。 1269年，佩雷格里鲁斯所在的军队围攻意大利的一个叫卢切拉的小镇。就在这一年，佩雷格里鲁斯的磁铁研究有了重大发现。他将自己的发现以信件的形式记录下来，并写给了一位叫做西格鲁斯的朋友。战争没有影响佩雷格里鲁斯进行科学研究的决心，却让他实验的设备都湮灭在了战火之中。不过万幸的是， 这封信保存了下来。信中介绍了磁石的各种特性，以及磁石的南北两极特点，还介绍了如何利用磁石。佩雷格里鲁斯这封3500字的信件，是磁学研究领域的第一个伟大里程碑。它是人类第一篇系统描述磁铁特性的著作。在系统了解了佩雷格里鲁斯的实验后， 吉尔伯特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创造性地设计出了一个实验，终于解释了指南针偏角的原因。他用天然磁石磨成了一个磁球，并模拟了地球的山峰、海洋，结果发现，地球表面凹凸不平的地势是造成指南针指向偏角的原因。 虽然我们今天的科学研究已经表明磁偏角的产生还与地球的自转和公转有关，不过吉尔伯特在没有明确理论的情况下，仅凭既有经验推导出结论，然后根据实验摸索出了切实可信的证据，已经相当难能可贵了。后来，吉尔伯特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论磁》一书，并于1600年出版。 《论磁》是世界上第一部对磁学做出系统阐述的科学专著，书中记录了磁石的特性、地球磁力以及将两极装上铁帽的磁石磁力大大增加等内容。值得一提的是，吉尔伯特同时做了很多关于电学的实验，比如他将琥珀、玛瑙、宝石等作为实验对象，用泥绒、毛皮、丝绸等进行摩擦。 发现有些物质可以吸引纸屑、头发这种细小的物体，进而发现了静电。遗憾的是，吉尔伯特始终认为电和磁毫不相干。直到19世纪，两位科学家对磁性规律的研究将磁和电联系在了一起，揭开了磁性背后的秘密，同时也极大地加速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其中一位是哥本哈根大学的物理教师汉斯·克里斯蒂安·奥斯特。奥斯特是怎么发现电与磁的关系的呢？1820年4月，他像往常一样在自己的讲座上演示了电流实验。通电的一瞬间，他发现旁边小磁针突然摆动一下。这一细微的现象虽然没有引起听讲座的人的注意， 但是奥斯特的心像小磁针一样也摆动了一下，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又做了一次实验。接通电源的瞬间，磁针又一次跳动了。这一跳让奥斯特喜出望外。下课后，他赶紧回实验室开始研究。他花了3个月的时间做了许多次实验，还测试了各种类型的电线，都发现了磁针的偏转。 为了验证，他反向接通了电流，他发现磁针偏转方向也会相反。他还注意到，这种感应不能被木材或玻璃屏蔽，这足以让他确信电流是可以产生磁场的。经过3个月的研究，奥斯特宣布自己发现了电和磁的魔法奥妙，运动的电荷可以让静止的磁针动起来。 1820年7月21日，一篇题为《论磁针的电流撞击实验》的论文发表，署名汉斯·奥斯特。奥斯特也因此一举成名。由于奥斯特的发现，他的名字于1934年。

0: 2004年被命名为磁场强度的单位，并沿用至今。奥斯特的实验报告犹如投入池塘里的一颗小石子，让平静的欧洲电磁学研究激起了层层涟漪。当得知奥斯特的研究成果后，法国物理学家安培在第一时间重复了奥斯特的所有实验，并且更加深入地研究了电流和磁、电流和电流之间的相互作用。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4: 大辽国皇帝耶律贤因为受了风寒，染病在床，众人劝他回京，他不同意。他说，我在这歇几天就好了。他说，我呀早就有个想法，想到云州去，现在离云州不远了，我再往前走一段不就到了吗？无论如何，我到云州瞅一眼，我再回京，我就死也无遗憾。大家拗不过他，跟他走吧，好歹的来到云州焦山，扎下硬寨，给皇上支上金顶黄罗帐。这回皇上病的是卧床不起，太医看过之后告诉萧燕燕娘娘，准备后事吧，皇上也就3-5天就要龙归沧海呀。一连好几天皇上不露面，群臣议论纷纷，特别是这些皇亲国戚，耶律家官王子就好几十啊，这些人呢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其中有个最嚣张的是晋王狄烈。狄烈一想啊，皇上不行了，太好了，他联合另外5个郡王干嘛呢？研究皇上死咱们立谁为帝，商量来商量去，决定啊找荆王道隐，他们认为荆王最合适。几年前荆王和太平王一块造反，事情暴露之后啊，这荆王被打过军棍，罚过战木龙，不过这个人知道好歹，从那之后再也不参与谋反。现在晋王等人就选中他了，来到了荆王的帐篷，见礼已毕，皇兄啊，当今万岁已不久离开人世，没别的，我们找你来了。
5: 晋王说，哎，可不许乱说呀，这可说不得。
4: 怎么说不得呢？皇上没露面，快死了，我们想保你。哎，你别吓死我行不行？当初那几十军棍打得我到现在我那腿还疼呢。不，哎，你别不信，这么吧，咱们找个太医问一问。就这样，晋王找个太医先给100两银子，然后问他万岁身体如何。呵，这太医见着银子就忘了萧燕燕的话了，万岁身体亏虚不行了，大概就在这1-2天很快就要驾崩啊。
5: 哦，哎，这话可别说呀，娘娘不让我说，怕叫你们知道人心惶惶不好办，朝里大乱，我可没说啥呀。
4: 哎，好，你没说啥。太医走了，晋王说，哈哈，我们可再不受女人气了，没别的，王兄卫你当皇上我们保你了。
5: 不行，我可没这两下子。
4: 哎，你怎么胆儿这么小呢？
5: 不是我胆儿小啊，咱们力量不够啊。别看咱们当王子没兵权，虽然有家丁，那家丁能打仗吗？得有实权，只要皇上娘娘身旁有耶律协尹，有韩德让，我们这一辈子别想造反。
4: 哎，王兄啊，你说的太对了，唯有耶律协轸，无有韩德让，韩德让
5: 一身兼三职。有了，我想办法把这两个人拉过来，你看怎么样？啊，你能拉得了吗？耶律斜轸是我们耶律家人，还行，都是亲戚。那姓韩的，那可是娘娘的那个啊，你拉过来，得了吧。女里高勋怎么样？当初跟皇上，那不比韩德让跟皇上近呢？不同样造反吗？别看他们一块起手，慢慢分崩离析，人呐不能长处，知道不道？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我现在就找耶律斜轸，另外我找韩德让。我发现韩德让最近呢，跟皇上娘娘不近，是吗？好，那咱们分头行动。京王说：“我告诉你啊，你们行动不行动没我事儿，你这没出息。好，你要是不敢干，你们大伙选我，行啊。只要不让萧燕燕掌权，我们就办。就这样，他们分头活动，去找耶律斜轸，去找韩德让。此事萧燕燕一点不知道，为什么呢？燕燕呢，被皇上给缠住了。这皇上病重啊，是一分钟都离不开娘娘，手得攥着萧燕的双手。”燕燕一动，他立刻一翻身，哎呀，爱妃，哎，我在这儿呢，好像抓住救命绳一样，好像抓住了萧燕燕，能够解除浑身痛苦。此时，皇上瘦的皮包骨啊，几天的光景，不吃不喝，面似黄前纸，唇如电也青，只是心脏啊，呼哒呼哒呼哒还在跳动，没死，不过，手指头伸出来。都哆嗦了，都干巴了，手冰凉冰凉的，用燕的体温来温暖他。又过了一天多，燕燕一看是不行了，这怎么办呢？事情没办呢，我这么多年为大辽国呕心沥血，我父亲为大辽死了，我俩姐姐也死了，我杀了喜尹，杀了太平王，杀人太多了，有皇上保护我们母子可以安然无事，皇上没了，他们得把我吃了，可是我如果当不上皇太后，我儿子当不上皇位，我又图了什么呢？怎么跟皇上说呢？皇上不立遗嘱，我儿的王位可就没了，怎么跟他讲？

花，看着挺亮，马上唰就得灭。耶律贤明白过来，第一句话就喊：“爱妃在哪里？万岁，妾身在你身旁，你觉得怎么样啊？”“哎，朕不行了，拖累你了。爱妃陪我半生，朕总死也含笑九泉呐。”说着，他伸出手来，像干树枝一样啊，摸了摸燕的俊脸儿。爱妃又聪明又贤惠，又有韬略。大辽江山这几年若没有你，恐怕早已落在奸臣之手。朕舍不得离开你们母子啊！我的皇儿才12岁，尚不懂事，你年轻轻的丧夫，还有3个没成丁的女儿，这日子怎么过呀？我真怕耶律家人不容你们母子啊！耶律贤是个明白人，他看得很清楚。萧燕燕哭了：“万岁呀，你百年之后，妾妃与皇儿母寡子弱，没有帮手，需你安排为好。嗯，应该有托孤老臣扶助你母子。被托孤的人应该是干国忠良，不然朕走后，他们可就要篡权夺位呀。”“啊，万岁，你看何人可以托孤？”“爱妃，你多年临朝，心中有数，你看谁合适啊？”“这……”燕燕想，我最信得过的是韩德让，可他不敢说，因为皇上知道韩德让和萧燕燕曾经议过婚事，心里总不是滋味，多少存有戒心，所以这么多年燕燕和韩德让从不单独接触，两人为了朝政例行公事，愚者从无往来，皇上抓不住口舌，也就把事情啊撂下了。今天他问起谁够托孤老臣，燕燕没敢直接回答，可又一想，我娘家没人呢，耶律家除了邪诊可靠，别人不行，还是得韩德让，到这阵儿不说可就晚了。哎，万岁，你看托付韩德让如何？”皇上不爱听了：“哎，他是汉人，不可信赖，我耶律王时人不会服他，难以发号施令，不行。万岁，韩德让文能安邦，武能定国，忠心无二，而且执掌我大辽国兵权，他不行谁行啊？”“哎呀，爱妃，朝廷大臣不会听他的，不合适。”哦，燕一想，皇上不同意，这可怎么办？就在这阵儿，内侍臣进来，北枢密院使耶律斜轸要见驾。哦，叫他进来。是，传旨官出去时间不大，斜轸进来，一看皇这样，赶紧来到床前，扑通跪倒：“参见万岁，龙体如何？给娘娘问安。”燕一摆手：“皇上看看斜轸。”伸手想拉耶律斜轸，没拉着。耶律斜轸把手送过去了：“万岁，您怎么样？”“哎，不行了，爱卿，你这时候入帐一定有事吧？”“哎呀，万岁，娘娘，大事不好，晋王狄烈等人得系万岁龙体欠安，正抓紧活动，有意谋夺皇位，方才到微臣帐内许我高官厚禄，拉我入伙，臣用缓兵之计稳住他们，才来到帐内报。万岁呀，这可如何是好？”皇上听这话，哎呀，急得干嘎巴嘴说不出话来了，半天呢颤颤巍巍说出来：“啊啊，爱卿真乃忠臣也，你速调兵把啊晋王等人抓来斩啊杀。”“要杀？”燕说：“万岁，不可，现在不宜动武，万一晋王等人要死拼，反为不美。眼下韩德让掌握重兵，斜轸大人还没有回复他们，他们不会轻举妄动。
哎。

0: 臣还有一言相告，讲。据我所知，继王拉韩的让非常厉害，他们俩在卧室密谋一个多时辰。走的时候，韩德让、宋继王俩人有说有笑，那韩德让能不能背叛朝廷？爱妃你看呢？皇上问燕燕，燕燕说韩大人素日表现一向忠勇，不会参与谋反。至于说人往往有一念之差，也难免见异思迁呐。先生说对，这不过这可怎么办呢？哎，这么办，可以把韩大人叫起来，到这问一问，假如韩德让不肯同流合污，他定会把继王的事向娘娘禀报，如果被拉过去，他会隐瞒与继王的往来。
1: 言之有理，来人，找韩德让进帐。时间不大，韩德让来到大帐内，
0: 施礼已毕，萧燕燕故意地点他一句，韩将军可有要事奏闻？韩德让看看斜枕，看看萧燕燕，好像不大明白。
2: 哦，臣无事可奏，
0: 娘娘紧急召见，不知有何遗旨？
2: 啊，
0: 燕燕也大失所望啊！哎呦，韩德让啊，你怎么不说继王的事儿啊？难道你真就跟他们跑了？
2: 就这阵儿，皇上不行了，上气儿不接下气儿，想说话出不了声音，两手乱抓呀。
0: 燕燕赶紧把御手送过来，叫皇上紧紧的抓住。皇上睁大了眼睛，越急越说不出来。万岁，快请传旨！万岁，啊，万岁！你，皇上嘴唇一张一合，声音极其微弱，根本听不见。萧燕燕急中生智，心想：不能错这机会，错这机会，他这口气上不来，我就全完了。他立刻把耳朵贴在皇上嘴边，啊，可是一个字儿也听不见。听不见怎么办？燕燕想，得了，我就借他这口仙气儿，我想怎么说我就怎么说吧。这萧燕燕可真是能人呐。
1: 万岁说邪诊韩德让听旨，
0: 俩儿扑通跪倒，吾皇万岁万万岁。萧燕燕把耳朵又贴到皇上嘴边，意思是听皇上说话。燕燕嘴里还不停地答应是是，好，遵旨。然后转过身来说：“韩德让，耶律斜轸，万岁说，朕归天之后，梁王年幼，望你二人要尽心辅佐，朕在天之灵也会欣慰。”
2: 这叫托孤大臣呐，可了不得，权力太大了，在百官之上，
0: 托孤大臣的权力比皇上权力还大。因为皇上小，什么也不懂，都得听他们的呀。那不说梁王谁呀？梁王就是萧燕燕生这孩子文书奴，今年12岁。耶律斜轸一听说皇上托孤自己，激动的泣不成声。
3: 万岁，万岁重托，臣谨记在怀，一定忠心辅保幼主，若有三心二意，定遭天诛地灭。
0: 燕燕见这位老臣言发肺腑，感动的流下热泪，因为他这阵儿最需要得力助手。再看韩德让，脸上一点表情没有，嘴里说：“臣谨遵圣命。”萧燕燕泪如泉涌啊！
3: 二位大人，万岁归天，我母子就得依靠二位亲家，朝中之事望你们多多分心，请受哀家一拜。
0: 萧燕燕飘飘下拜，这个女子可了不得，是有柔有刚，这阵儿需要柔啊。她这一拜呀，没把邪诊吓死，皇王又跪下了。哎呀，折杀老臣了，折杀老臣了，趴地下不敢起来。韩德让只是还礼，娘娘不必如此，福保幼主是微臣理所应当，谢谢亲家。燕燕擦擦眼泪，他一想，别光哭啊，哭是小事儿，还得办正事儿。别看我。

0: 皇上这口气传了圣旨，那两位大臣也谢恩照办，下一步得转告群臣，怕文武百官不服信呢，空口无凭，得要诏书。萧燕燕又伏下身子望着皇上说，万岁，未免朝中大臣猜疑，应该留下遗诏。皇上早就说不出话来了，只是有口痰堵在嗓子眼的上下呼嘚呼嘚呼嘚的。燕燕又把耳朵贴在皇上嘴唇上，然后代传旨，哦，万岁同意颁示遗诏，由北枢密院使协缜代笔，臣遵旨。协缜站起来，内侍臣去过文房四宝严好墨，提笔在手，讲笔告宝。萧燕燕照常演戏，又用耳朵贴近皇上嘴唇上，然后他想怎么说怎么说。万岁口谕，朕归天之后，将皇位传与太子梁王，因其年幼，找其母为皇太后摄政，全知一切军事大事，韩德让耶律协缜为左正大臣，共同扶国。下边啊，该怎么写的例行公事都写完了。萧燕燕抓过景宗的手，弄点印神给摁个指纹，盖上玉玺，有了大印就等于合法了，这叫委任状啊。此时韩德让跪在地下，心中明明白白的，这哪是皇上传旨啊，这是萧燕燕在玩权术。想到这儿，他偷眼看看萧燕燕，萧燕燕没理他。这阵皇上气如游丝，协缜一看不好，娘娘，是不是叫百官进来与万岁见面，也好为他送终啊？再晚恐怕见不着了。哦，不忙，虽然万岁下了诏书，又恐群臣不服，为了防止万一，韩将军，你将皮宝军、御帐军都调来，守在帐外，最少要调几千人。宣读诏书已毕，如果不服，有作乱的人，立刻拿下。是，韩德让答一声，转身走了。可把协缜吓坏了。娘娘，你叫韩将军调兵可靠吗？可不能出一点纰漏啊，差一点性命难保啊！他和纪王等人的事儿可没说呀。这，燕燕想，刚才韩德让表情冷淡，猜不透他心思。按理说他应该和我一心，可是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我父亲养子萧海之，当初和我情同骨肉，说翻脸把我父亲给杀了，那还不说，他血口喷人，差一点要了我的命。今天韩德让能不能出意外呢？这君臣二人心急如焚呐、啊，又怕韩德让给纪王送信，那些亲王、晋王到这一闹，别说是景宗诏书啊，你就不是辽国的祖宗抬出来也没用。又怕文武百官没到，还上咽气了，群臣必然指责皇上临终前为什么不叫我们。没气儿了才叫我们，是不是你们做了手脚把皇上给害死了？真那样的话，就是浑身是口也难以分辨。大宋朝就出那么件事儿啊，宋太祖赵匡胤临死前，床前挚友的兄弟赵光义，别人不在，赵光义登基后就背上黑锅了，说是他为了篡位把宋太祖给杀死了，才有段烛影摇红的传言。这才发生几天呢，宋国的事儿我们辽国都知道，现在辽国皇上归天，一定叫群臣看着。书中暗表，留遗嘱的时候身旁太医侍从全不在，为什么呢？怕走漏风声，一旦走漏风声，皇亲群王好几百，要动了手脚就得人头落地呀。萧燕燕正在着急，帐外传了一阵脚步声，抬头一看，哟，进来的正是韩德让。韩德让挎着宝剑上前施礼，禀娘娘，御帐军、皮宝军均已调齐，刀枪密布，严阵以待，请娘娘大放宽心。哦，燕燕激动的眼中含泪，将军，果不服圣上和哀家的期望。韩德让把脸一扭，没理他。协缜放心了， 哎呀，快请群臣进来见驾。
1: 好，
0: 韩将军，你保护皇上御驾。斜枕，你宣读诏书。来呀，请太医给万岁看病。快传旨，请文武百官见驾。传旨官不敢派一个，怕晚了来不及见皇上。几个传旨官转了一圈，通知到了。文武群臣一听，说什么皇上不行了，全都土地爷皆诚惶慌神喽。有的朝服都没来得及穿呢，就跑来了，谁也不说话，各打自己的小算盘。哎，一朝天子一朝臣，换了皇上了，我这个官能否保住？谁是托孤大臣呢？我够不够啊？谁当皇上对我有利呀？传旨官倒在纪王的银鼎大帐，纪王和另外几个王子正开怀畅饮，现在三更时分呢，正在议论皇上驾崩谁继位呢。有人报传旨官到，把纪王吓一跳啊！难道说我们盼皇上死这事儿皇上知道了？快把他叫进来吧。到这一问才知道皇上不行了。哎呦，纪王这帮人乐坏了，今天晚上就能废掉太子，我能登基呀。走，他带了一二百人呢，保护他。哪知道离着保障庭园有人高喊，哎，前边大人请站住，万岁口旨，进保障者不许带护卫，更不许带利刃，把随从留在应寨外，就等于缴械了。纪王抬头一看，喊话的是萧达凛，旁边站的野绿修哥。再看保障外围个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水泄不通，足有几千人拿刀持枪，是戒备森严。哎呀，不好办呢、啊！看意思今天废太子，我登基要废事啊。他赶紧大步腾腾来到里边，抬头一看啊，吓得呆呆发愣。
2: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3、2、1，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

0: 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千年上下，英豪传奇，十八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3: 纪王等人有意谋夺皇位。他们来到皇上寝帐，往里边一看，皇上躺在病榻上，紧闭双眼，口不能言，手不能动，只看见盖在胸口的黄绫子被啊，一起一伏的还有口气儿。两旁边站着护卫太医，旁边是萧皇后和野绿斜枕。嗯，纪王就是一愣，韩德让哪去了？韩德让应该在这，他怎么没了呢？容不得多想，旁边有喊跪拜，这人哇赶紧跪下，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主万岁万寿无疆。皇上野绿贤身子一挺，脑袋一歪，脑门子出凉汗，没气儿了，皇上驾崩。哎呀，群臣嚎啕大哭啊，一部分呢是纪王人，大家你看我我看你，有的合计皇上12岁，刚离奶没几年，哦，就得听他的。萧燕燕，嘿，皇上活着，萧燕燕代理朝政；皇上死了，他儿子继位，哦，他当皇太后了，还代理朝政，成了正式摄政。哎呀，够呛啊！看来我们还得听他的。这副担子，萧燕燕能不能担得起呀？这不是家务啊。哦，有野绿斜枕、韩德让辅佐，这两人可也够。纪王想，哎呀，我被斜枕给耍了，我被韩德让给糊弄了，这可怎么办呢？他们两个都同意保我登基啊，怎么没怎么地，他们两个都保这边了。万岁气绝是亲眼所见，又有遗诏，顺理成章，无懈可击，有话说不出啊。耶律斜枕见百官不谢恩，呆呆发愣，不表态，当时勃然大怒，

众位大人，万岁刚刚归天，尸骨未寒，就如此不尊，你等敢违抗圣命吗？违抗圣命四个字说出来，众大臣像被打雷震醒一样，我等谨遵圣命，臣遵旨，臣遵旨，哇，又跪下了。既然列位无有异议，速速拜见皇太后。是，群臣呼啦调过方向，跪在萧燕眼前，参见皇太后，祝皇太后圣寿无疆。萧燕燕听见皇太后三个字，心口发热，激动的鼻子发酸，眼泪围着眼圈直转呢。低头看看跪倒在眼前的大臣，哎，我盼的就是这一天能够执掌皇权，今日果真实现了。萧燕燕自己都觉得身价倍增，越发不怒自威，半晌才说，众位亲家平身，谢皇太后，哀家蒙先皇错爱，一朝命我摄政临朝，为了大辽黎民，我敢不鞠躬尽瘁，然国富民强，需要上下同心，今后还需重卿尽忠效力，忠臣哀家当不吝封王之赏，祸国殃民的佞臣，定将灭其满门诛其九族。是，谨遵娘娘遗旨。

若稍有反抗，立刻乱刃分尸。低头一瞧，文武全跪在地上，就咱们这几个人站着，他觉得挺别扭，不得劲儿。我们呢，嘿嘿，我们也跪下吧。一招宣读完毕，文武大臣退出宝帐，纪王等人离行宫往回走，又凑到一块了，边走边谈。有个郡王说：“哎，纪王千岁，邪诊不是答应废太子另立新主吗？”“是啊，我叫他给我耍了，早晚报仇。”“哎，韩德让哪去了？他是托孤老臣呢，方才宝帐内怎么没见他呀？”“是啊，这阵儿他怎么没在皇太后身旁呢？”“嗯，可能对今天的事不满意，故意躲开。”“嘿嘿，不见得吧，韩德让个萧太后有交情，皇太后有手腕，那个女的了不得，你老婆不行，我老婆就去去。”“正因为如此才容易结怨，有那么句话，爱得深恨得切，萧燕燕为了攀高富贵撕毁婚妖，韩德让他能不恨吗？在他身上咱们多下功。”“对，我就不信不能把他们两个拆开。”他们正在念着韩德让，只听远处马蹄声急。“嗯，谁？”大家扭头一看呢，骑马者正是韩德让。“嘿嘿，说曹操，曹操就到了。”“哎，喂，晚上，韩将军，你干什么呢？”“咦，哟，各位王爷都在这儿呢。”韩德让甩凳下马，躬身施礼，参见各位王爷。“哎，免了免了免了，各位王爷你们先行，我还有事。”“哎，韩将军，你如今是托孤重臣，身家倍增，还这么谦虚有礼，哎呀，令人佩服。”“哎，什么叫托孤？不过是权宜之计呀。回到上京后还用不用我，那可就两说了，哪如各位王爷各有封疆，逍遥自在呀。韩将军如蒙不嫌弃，请到避帐一叙。”“好啊，能和王爷谈心，韩某求之不得。不过现在不行，改日再会。”“好好，改日再会啊。”说着两下分手了。这情景已被耶律斜轸的人暗中看见了，这个人马上向耶律斜轸报告。耶律斜轸想，韩德让真要是被纪王收买，皇太后和小皇上危险，我还真得小心。这个丧事啊，多亏斜轸了，他是忠心耿耿啊，打棺椁，承殓皇上尸体，装上灵车，撤帐篷，拔营起寨，返回上京。到京城之后，先发喜诏，新君继位，全国大赦，除了十恶不赦的罪犯一律释放，12岁的梁王文书奴登基继位。文书奴的名字叫耶律隆绪，就是辽圣宗。母随子荣啊，萧燕燕、萧太后正式执政，尊号呢承天皇太后。这位承天皇太后萧燕燕今年才30刚出头。皇太后全国举哀呀，为辽景宗耶律贤发丧出殡。丧事忙完了，萧燕燕想，既然我执政，我说了算，那么我就要改革。他把大辽国改成契丹国，说书的从现在起就不叫辽国了，叫契丹国了，并且向汉人学习文化，学习养殖，学习经重。你还别说，他摄政以来呀，国家发展的非常快。可是一部分人反对，谁呀？契丹贵族皇亲国戚，他们认为萧燕燕大逆不道，破坏祖训，老祖宗规矩，重视汉人，契丹人受排斥。尤其是纪王等人暗中挑拨，弄一伙人反对萧太后，他们想废太子自己称帝，没有成功，非常窝火呀。萧太后的改革又侵犯了他们利益，他们想联合起来反抗。那么谁的力量最大呢？力量最大的还是韩德让。如果把韩德让拉来，萧太后母子不打自亡。是啊，一个女人一个孩子能干什么呢？
要拉韩德让。

0: 那必须要下死攻。邯郸这个人呢，平时不多言不少语，有主见，谁都不在乎，很难对付。最近叫纪王抓住时机。什么机会啊？还有三天呢，是韩德让的生日。纪王和他几个玉帝商量，决定过府拜寿，送厚礼。到了寿诞之日，老韩家特别热闹，文武大臣全来了，纪王和皇亲送来了珠宝古玩美女。韩德让客气几句，哎呀，怎么能叫各位王爷破费啊，韩某有何德之能，敢劳大驾折杀下官了。哎，韩大人，您为国操劳，有目共睹，我们还仰仗大人庇护呢。哎，别客气，我们没什么好送的，因为您是汉人，我们特意从各府中挑出20名美女，嘿，全是江南歌姬呀。这些美人姿容秀丽，又通诗画，能歌善舞，吹拉弹唱无一不精，特意给您送来姐妹。说着一挥手，呵，从外边走进来20名年轻貌美的女子。这20个人呢是怎么选的？比宫女还奇索，岁数一般大，都在17、18岁，个子一般高，穿戴全一样，模样还差不多，长得真爱人呢。韩德让一看乐了，好啊，我身旁还真没有美人作伴，好，我都收下了，谢谢谢谢啊，难得呀，你们替我想得这么周到，我们怎么感谢你。来，喝点酒。从这天开始，今天你请我，明天我请你，称兄论弟，互相送礼。呵，韩德让一天真忙啊，竟赴酒宴了。除了上朝见驾，从来不到后宫。托孤大臣斜枕一看韩德让这样，特别着急呀，禀报了萧太后。萧太后半信半疑，暗想，人都说树大招风，官大升迁，能吗？难道真的是有权有势就变坏了？韩德让的为人我清楚，可是近来所作所为不能不叫我怀疑呀。萧太后还是有度量，心里有事啊，脸上不带出来，她安慰耶律斜轸，爱卿，用人不疑，疑人不用，韩将军和你都是托孤大臣，不能往坏处想，我想他是不会背叛朝廷的。哎，斜轸心想，到底是女人呐，心地太善良了，韩德让和我们离心离德，难道你看不出来，你还护着他，将来要受害呀。太后没有防备，我可得小心，一定保护好太后和太子，不然对不起归天的万岁。韩德让，哼，我对不起你了，我要是抓住你的真凭实据，我可就不客气了。没过5天，耶律斜轸带个重要情报禀报萧太后。天都已经黑了，按说呢，女主人她不应该进宫，不方便，今天事情太急，破例吧，急忙到后宫见萧燕燕。太后啊，韩德让今天到纪王府赴宴，酒席前屏退左右密谋1个多时辰，他们要推翻朝廷，拥立纪王为帝，而且赐血为盟，喝血酒了啊。萧太后大吃一惊，斜轸呐，这么秘密事儿你怎么知道的？
1: 是臣买通了纪王身旁一个亲信，这个人不离纪王左右，是他偷听到的。
0: 哦，他们是怎么说的？
1: 哦，纪王挑拨韩德让说，先皇临终前曾有意除掉他，只因为他兵权在握，怕激出事变，才没敢下手，还胡说什么？
0: 说吧，我不在乎。
1: 先帝早就疑心他与太后有染，一直怀恨在心，已留下密旨，待幼主长大成人，再将韩氏九族刀刀斩尽，任任诛绝。
0: 哦，韩德让是怎么说的？
1: 韩德让一听这话，气得浑身颤抖，血贯瞳仁，将手中酒杯摔在地上，说，我要不报夺妻之恨，誓不为人。
0: 太后，我说多了吧？
1: 说到这儿，他用眼角余光偷眼看看萧太后，看有什么表情。萧太后沉吟半晌，这些话他不能不信呐。十几年前，我们两人在黑山下见面，我和韩德让一见钟情，他对我有两次救命之恩，我将终身托付于他。因为先皇选我为妃，我二人才分开。又因为奸臣太平王造反，想倒反朝纲，我派女里带兵围剿，女里不听调遣，我没办法去找韩德让。在韩家小院，我二人久别重逢，干柴烈火，曾委身于他，有山盟海誓，永不变心。从那次幽会至今十余年，我与他清白交往，并无半点苟且。他见我与先皇卿卿我我，恩恩爱爱，又生下一男三女，一定怀恨在心，认为我盘龙成凤，将他抛弃，才嫉妒成仇。真是这样，纪王的阴谋就要得逞啊。他沉思半晌，斜枕着急了，太后啊，燃眉之急一扫决断，除掉韩德让，免遭其害呀。这薛枕呐，你说的虽然有道理，但是眼下除掉韩德让还为时太早。你想啊，纪王想要篡夺权位，我们先除掉韩德让，就等于为纪王扫清道路，正合他的心意，还是使不得的。我总认为韩将军不至于加害我和我的儿子，怎么办呢？爱卿，这么办，容哀家再考虑考虑。
0: 太后，棋走一步错，满盘皆是空啊！太后，你可不能再犹豫了。
1: 贤卿忠心可嘉，请回去密切注视他们双方动静，有什么情况火速报之。
0: 太后当断不断，反遭其乱呐、
1: 啊！不劳分神，此事我自有安排。
0: 是，遵旨。
1: 斜枕无奈，出去监视纪王和韩德让。萧太后可坐不住了，她在屋里转来转去，是站不稳坐不安，心想：韩德让在想什么？他恨我吗？恨我的儿子？想谋朝篡位，我怎么能力挽狂澜？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何不涉险？这么办？压下萧太后暂且不提，咱们再说韩德让。今天在纪王府赴宴，喝到二更天才酒足饭饱回到家里。
0: 哎呦，喝的太多了，就觉得头重脚轻。回到自己的家里啊，还不想睡，余兴未尽，又叫手下人准备酒菜，自己坐在房中自斟自饮，紧锁眉头，他是心事重重。
1: 这阵儿啊，外边轻轻有人敲门。
0: 谁？
1: 我是守门的。
0: 什么事？
1: 大人。说着这个人进来了，门外来一个人，说有要事见您，有机密大事相告。
0: 他是哪儿的？姓什么？叫什么？我们问过了，他说是大人的故交老友，见面就知道了。
1: 韩德让摇摇脑袋，是谁呀？还不报名姓，开什么玩笑？他一想，我一个人怪闷得慌的，一个人不喝酒，俩人不耍钱，那么来老朋友，叫他陪我喝喝酒也好，好吧？你把他带进来。
0: 是。守门的军卒出去时间不大，从外边领进个人来。这个人进屋，低着头，也不施礼，也不说话，看看韩德让，往旁边一站。
1: 韩德让一瞧，哦，是皇宫的人，穿的一身太监衣服。仔细看看，哎呦，这太监长得太好了，面白如玉，眉清目秀，齿白唇红，只是帽子压得很低，看不清楚。 宫中太监太多了，不过韩德让不认识的很少。哎，公公，你找我吗？有什么事？来人向前走了几步，低声说：韩将军，你不认识我了？
0: 我？哈哈哈哈哈！韩德让倒上杯酒，端起酒杯，右手端杯，左手拿筷子，尝尝菜，眯缝眼睛，歪着头，看了半天，觉得眼熟，一时想不起来了。哎，我看你挺熟，我怎么不认识了？嘿，公公，长得好俊呢。
1: 哦，似曾相识，请问尊姓大名？来人回头看看军卒，又看看倒酒的小童，是不是请韩大人禀退左右？
0: 哦，
1: 你有事，我有要事相告。哎呦，韩德让想真说话声音这么熟啊。哎，你们都下去，走走走。两边人都出去，来人急忙将门关好，顺手哗啦把门栓上上了。韩德让吓一跳，你要干什么？哪知来人转过身来，轻轻把帽子一摘。韩将军，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啊，你再仔细看看，难道你真不认识我了吗？啊，这位韩德让把眼睛睁大了，上眼下眼左一眼右眼，一口气看了26眼呢。哎呦，他怎么像他呀？声音也像，不能，我认错人了吧。他放下酒杯和筷子，站起来擦擦眼睛，仔细来看。啊，是他，真是他呀。谁呀？正是长天皇后萧燕燕。当时就慌了手脚啊，也不知道怎么好了，也不知道是往前去还是往后去。他这一折腾啊，一碰桌子，噼里啪啦叮当，酒杯也碎了，快掉地下，盘子也翻个了，扑通跪倒。不知太后驾到，臣罪该万死。萧太后不慌不忙，还像十几年前和韩德让相爱那个模样，那么称呼：“韩将军，不要多礼，快起来吧。”说着，哈身用手相搀，砰，抓住韩德让的手腕，把韩德让吓了，赶紧往旁边一闪，躲开了，吹手站立，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目不斜视。萧燕燕被闹得有点不好意思了，面红耳赤。那位说了，萧燕燕怎么上这儿来了？这是契丹皇太后与众不同之处。这个女人除了有南方人的温柔妩媚，又有北方女人的泼辣坚强性格，而且深谋远虑，心胸豁达，聪明过人，处事有方。这几天韩德让的行为使萧太后百思不解，难道我看错人了？把黄铜当金子，把顽石当美玉？不能吧。这几年我杀人太多了，太过分了，应该三思后行，能拉则拉，能推尽量不推。我一定亲眼看看韩德让是怎么样人。就这样，找宫女要了一身太监衣服换上，偷偷出皇宫来见韩德让。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2: 越雷的人马来了之后，秦桧眼看着越雷到了，告诉越雷赶紧退兵，你是忠臣别吓着太子。越雷哈哈一笑，秦桧你还想跑吗？太子可到时候了，该说的就说了吧。太子一看这回可行了，我怕谁呀？我这边有权益，这边还有保驾的罗峰，我谁也不怕了。一伸手把旨意拿出来了，结果公布完毕，老贼是哈哈大笑。李金宝啊，你觉得你可了不起呀、啊，威风凛凛，本身是太子，你来擒我，功不圣旨。没成想吧，你上了我的当了。小冬瓜，你毛太嫩了。越雷，把脸上摘下来。这一指，再看那越雷一伸手，刺啦一声，假面具摘下去了。注意一看，谁？秦桧的二儿子。秦勇，哎呀，可糟了！秦桧吩咐一声，把太子给我拿，往这一吩咐不要紧，人们往上刚要一上，乐亭能看着吗？蒋马往前一催，蒋起一横，高声断喝。大胆的狂贼，我看哪一个敢碰太子。小伙子眼珠子都红了，太子如果有了危险，他要是死了，大宋朝没有人继承江山社稷，这是其一。其二，我们传了一状等于白传了，没保护住太子。所以说他往前这一站不要紧，豹子岭军师往前一近身，手中拿的是虎尾钢鞭，扑哧一笑：“怎么，你还能冒充要成功龙虎双状元吗？你叫月亭啊你！你打来了开始，丞相就看你眼熟，梁元帅。”包括孙文进、孙文远都看你像月亭，你把脸染了，谁给你染？

中偷听一人得来此消息，你就是月婷。月婷可呀，暴露了，暴露就暴露吧，不错，正是你家爷爷。说完这句话，啪就是一击，全身力量灌足啊。鲍司令站在那儿纹丝儿没动，耶，他怎么不躲呢？嘣，这一下子扎上了。再看人家怎么地儿没怎么地儿，怎么回事？金钟罩铁布衫呐，油锤灌顶，一身的硬功夫，而且穿房越脊、滚脊、爬坡，全能啊！这小子可厉害呀、啊！这一击扎上了，没怎么地儿，他全神贯注扎人了，我这一下子把你扎个透心凉，他就没有注意呀、啊。人家是金钟罩，你扎不动。刚这一扎上，知道不好，人家一转身，啪就是一鞭。这一鞭从马上把月婷打到马下，砰！呼啦朝人门上来，绑上了。太子一看，肋下宝剑抽出来，你们敢碰我？咱不敢碰你，你算个什么你？从马上就给薅下来。五花大绑绑上，太子一看，完了完了，卧底未成啊，等死吧。秦桧大笑啊，把手一挥，嘡一声炮响，寺外浓烟滚滚，寺外着的火，火灭烟消，老小子安排的。要不怎么说这个东西狡猾无比呀、啊？回转了大帐，坐下来之后，吩咐一声来，把太子好好的看起来。大宋朝的江山等于得过了一半了，再加上我的兵权，我得过80%了，就差20%了。他不能杀，得送给金兀术。唯有月婷一时不能留着，杀，在外头。立刻开刀，人没推进来，就是在外头绑着，有人掐巴着，还立桩决呀，就地阵法呀。罗峰一看糟了，这怎么办？赶紧过来了，丞相，我看您杀不得，为什么？丞相，这可不是一般的将士啊。这是反贼岳飞的六儿子，要把他抓到手中，您把他宰了，只是咱们快快手，他做了刀头之鬼，如果要是留着他，一旦间打了败仗，咱当人质，可以拿他退兵啊，是不是？观前顾后，留有余地，不知道丞相意下如何，甭说了，什么也不用说了，我已经完全想到了，我不用观前顾后，我保证得胜。来，杀！你马上出去，把他杀了。让罗峰亲自出去动手。罗峰一看，那太好了，得令，转身出来。大家因为都回来了，这马可都在帐篷外头呢，包括月婷的马匹也在帐篷外头挤，有人捡起来，已经也给挂上。罗峰来到外头，心里的话，这个底别握了，跑吧，救人要紧呐、啊！假门假事，杀人来了，奉了丞相的口命，我亲手杀人。上来，人们往两旁一闪，月婷抬头一看，罗峰冲他一挤鼓眼儿，突然间把宝剑啪往上这一挑，秃噜绑绳开了，嚷家伙，两个人飞身上了马。手下人拦他们拦得住吗？就这一打磨磨，死了20多个呀，个个手抄兵刃，切咔切咔切，有人往里就跑。报丞相，大事不好！那罗峰没杀人，把人给救了，两个人反了。嗯，你看老小子这么尖，失料了。赶紧站起来，往在帐篷门这儿走，梁芳在旁边保着。

高权义在旁边，心里的话救了正好，不救我还在想办法呢。到了帐门口这个地方，丞相大喊一声：“全都住手！两旁闪开！”哇，人们往两旁一闪，闪开了，高声喊喝。我说：“姓罗的，罗峰啊，你是占山的山贼呀！把你抓来之后，依着殿下，他要宰你，是我把你给留下的。你的命谁给的？我给的。我待你不薄啊，我还让你做了五营的总军门，你怎么能反我呢？你真是让我莫名其妙啊！你能不能把真情实言告诉本丞相，有胆量没有？”罗峰一听：“老贼呀，我来保你，就你，我恨不得我剐了你，我保你，你知道我是谁吗？”“我不知道。”“不知道？告诉你，罗成罗公人第十九代先孙，我爹罗延庆。”老小子一听：“啊，闹了半天，你是罗家将？”“对了，没错。”“老小子，你过来送死吧。”老小子往后一撤耳啊，赶紧出去，梁房到外飞身上了马，大家一拥齐上，开始杀起来。刚杀起来，就听外头乱：“啊，了不得了，宗泽，这老元帅杀进来了，带他儿子救驾来了。”闹了半天，宗泽那头已然得到了消息。宗泽也是时刻在保驾呀，他保驾来的责任重大呀。他是大宋朝十大元帅第一位呀，现在上了年岁了，儿子辅佐他。太子已经入了秦营了，他守着连营能放心吗？随时的密探来回打探，有人这一报，立刻带着儿子全副武装杀进营盘，后头羽林军跟进来，老了，这一杀进来，这四个人会师了。那梁方打着四个人，那手忙脚乱，四外的将军再往上围，高权义没上，干嘛保驾？我得保我爹呀。我干儿有个好歹差错，那怎么办呢？

这四个人也说不上说的是什么，因为乱军太乱了，远处是听不着的。只是岳婷告诉他们，随我来，带着从连营当中闯下去了，后头追，跑不了。为什么？同台山四面八方，整个都是秦兵在占领。往哪儿跑？肯定能抓住。嘿嘿，抓了半天，不但没有抓住，耽误了半天的功夫，人踪迹不见，连个马毛都没拿回来。哎呀，这人哪儿去了？四面八方各处找啊，整个围同台山、大山、小山、半大山呢、小山洼、小山包都找到了，哪儿没有？秦桧一琢磨，不对，不对呀、啊，这里肯定有内奸呢，有密道，从什么地方出去呢？怎么就能抓不着人呢？按照时间来说，他也闯不出去我的重围。我30万大军呢，他只有往山里跑啊。说山里老和尚那儿，我干儿子玄义他爷爷，不可能，不可能。那出家人，人家话说的明白，我这是三宝净地。我派了3甲4客去，结果都扔到墙外了，让我外边处理，不让我在庙里的上。他哪能做这事儿呢？他要做这事儿，他不得合计合计？他孙子在我手下听用，是我干儿子，将来他孙子下场如何？他得想啊。眼珠一转，叽里咕噜，转来转去，脸上微微带笑。有了，这回谁是内奸，我保证能够把你弄出来。我让你自个儿蹦出来，你自己现你自己的原形。来啊，军师，你在外，坐在旁边。你坐。说至于其他人，全部出去。白马将军孙文进、应公将军孙文远留下，梁芳留下，我刚寿的干儿子李全义留下。愚者往远处退，哪一个不准偷听？是，全部撤出，副将全出去了。老贼往当中一坐，只有梁芳知道他造反呢，沟通北国，剩下别人还都不知道呢。说豹子岭，那当然，那人早就知道，你到这儿来不就是卧底来的吗？协助秦桧来的，剩下人不知道。老贼呵呵一笑，各位，今天我要当众，咱们都是主要人员，当你们宣布一件最最主要的事情，你们谁也不知道啊。什么事呢？老岳家说我造反了，我谋害了岳飞，风波亭绞死他父子，还有他磕头兄弟，另外还有他姑爷张宪。他三儿子死到我手，全不讲。说钻眼儿往里头灌卤水，是我，都是我的主意。反没反？我反了。为什么金兀术七进中原？都在我的身上。怎么别人在北国回不来，偏偏我回来了，我投降北国了。现在我主要的任务，奉了金兀术之旨，捉拿老岳家，把岳家全部一网打尽，最后我面南背北登基坐殿，只做北国的下邦。而且现在金兀术80万大军马上增援，就要到这儿来。所以今天把这件事情对大家完全表明，让你们彻底知道是怎么回事。一边说着话，这眼睛往四外学嘛，干嘛察言观色呀？
这里头唯有外人是

0: 谁呀？高全义。
1: 全义小伙子那多精明，听完之后第一个鼓掌欢迎，太好了。老干爹呀，早就应该这么做。康王小昏君，昏君无道，贪恋酒色，软弱之君，草龙一条。您才是真龙天子，将士临凡呐、啊！您有这个福气，闽南北北登基坐殿，我早就想到这一点，不过我不敢和您说。我就认为您忠心耿耿的保着康王，捉拿反叛岳飞，他们全家人呢。老贼听完之后一笑，心里的话，看来我这个儿子忠心耿耿，他对我忠心耿耿啊，不是内奸。看看孙文进，又瞅瞅孙文远，这两个人也表态说，丞相您走到哪儿我们跟着走到哪儿，您吃苦我们跟着耐劳，您享受我们也跟着享福，您做了皇上我们做您大臣，肝脑涂地在所不辞。哎呀，一看这俩人也不是，瞧瞧军师，这不可能啊，从北国赶到这儿来，奉了金兀术之命，他来给我帮忙来了。我儿梁方，哎，我欠梁方的太多了，比我亲儿子都亲呢、啊。眼珠又一光的，一想那也就背不住，你们当着面一琢磨，那我一个人我能闯得出去吗？我的下场如何？当我面诚心表扬我，说好的，说我做的对，心里的恨我，对我暗算无常呢。怎么办？有了。好，既然大家都看到了，小昏君应该让位了，我应该闽南北北登基坐殿了，证明大家的眼力不错。你们看到了，咱们现在就说眼前的事儿。你别看岳亭跑了，跑了和尚跑不了寺，早晚老岳家一网打尽，那都是笼中之鸟。80万大军再来了，他们还能怎么对付？现在我们就有30万大军，他才20多万呢，他能是咱们对手吗？嗯，唯有这个殿下赵金宝不能留着，留到联营当中啊，这是个祸患呢、啊。对方老挂是个事儿啊，老贼宗泽能不给岳雷他们送信去吗？给岳雷送信，岳雷挂着救驾，就不能这么稳当了。咱们是最好等着金兵到啊，马上就要来了。我呢，打算把太子送往北国，可是营盘怎么办呢？就交给军师鲍子陵。军师啊，本相亲眼目睹，这回我算看见了什么叫金钟罩铁布衫。你的硬功夫简直也太硬了，就是五个站到那儿，这岳亭这一挤也能穿个透笼，能穿糖葫芦，把你就没扎动。看来你又是军师，又会领兵，你又有硬功在身，你是个全人，没人能打得了你。你把守联营，我放心啊。我去送太子到北国，军师一摆手，不然，丞相，你把我抬得太高了。你可要知道，一物降一物，盐卤点豆腐啊，我也怕一样东西，啊。军师，你怕什么？我怕的是72节银龙盘古鞭，这个东西打外镇内，专门镇我的内脏，这是其一，而且打到骨头上的，专门伤骨髓，打上我必完。 哎呀呀，原来如此啊！军师，那么这个盘古鞭在谁手呢？能不能把它拿来？丞相，在襄阳王、襄阳大元帅沈起、沈文恭的手里头。据说这个鞭呢，女娲补天那个当时就有这个鞭，一直传到如今，传到他手里头了。宝鞭一把呀！哦，哎呀，老贼听完哈哈大笑啊。军师啊，你知道沈起、沈文恭跟我是什么关系？不知道，我们两个是老朋友，多年的老交情，就差一个头磕到地下了。不瞒你说，难道说真的我自己，我就押着太子去一趟北国，路途遥远，前敌正在紧张作战，我能去吗？我只不过把太子送到他那儿去，让我的老朋友襄阳王把太子送向北国。一来，把太子送给他，让他押走；二来，我到他那儿把盘古鞭拿来，不就是了吗？别的地方我不走，当着你们说啊，走别地方危险，我要押着太子走绝龙岭。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慢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3: 鲍子陵提出来专怕七十二节银龙盘虎鞭，说明其中的厉害。就在襄阳王襄阳大元帅手里头，神奇沈文公在他手。老贼听玩笑了，秦桧当时说明那是我的老朋友，就差一个头磕到地下了，情如手足相逢。你们以为我亲自押着太子去北国见金兀术吗？不是，我是打算把太子送到襄阳，交给襄阳王，让我的老朋友押往北国，让他给押走，我回来。这回正好，一则送太子，二来我到那儿，到那儿一伸手，盘古鞭就要过来，马上就到咱们手里头。没说的，军师一看，哎呀，丞相啊，您带多少人马？不多带，就带500人。押太子带500人合适吗？行啊。带多了目标太大呀，少带目标小。哎，另外把木龙秋车用扇布把它一扇，别人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再者说，我不走大道，我绕道而行，走小道，走绝龙岭，谁也发现不了，谁也不知道。好吧，定规好了。就在当天的晚上啊，高权益都记得扎扎实实的，偷偷的在自己的帐里头仔仔细细的把所有的一切完全都写到这封信上，弄了一支无头箭绑到上边，假装嘛出来巡营，结果这一箭射出，直接射到岳家的连营。有人捡着了，赶紧往里报，里头现在正在招待宗泽老元帅，还有宗方、罗方也来了，说岳亭那刚得回，他领着从密道跑出来的，离得密道啊。正说经过呢，太

子已经被擒了。罗峰说：“王元帅，您放心，您放心，他死不了。为什么死不了呢？老贼秦桧说了，不杀送给金兀术，金兀术80万大军马上增援就要到，咱们这个仗还得抓紧时间呢。80万大军再到了，再加他30万的人马，合兵一处，将打一家，咱们人单势孤，恐怕宋朝的江山都难保了。”大家正在议论，七嘴八舌，突然间有人报射来一封书信，天气已经大黑了，拿来我看。结果拿来递给王佐，王佐打开官桥，喂呀，天大的喜事，这怎么着？老贼秦桧就带着500人压着木龙囚车走绝龙岭。嘿，老贼真狡猾呀，幸亏有内线，要没有内线咱怎么能知道呢？快，马上带着六大硕、傅广、何峰、傻小子狄刚，带着岳亭，带着岳林，带着牛皋，赶紧动身，越快越好，赶到他的前方，无论如何把太子一定要救下来。当时就开始动身了，秘密的，书要简短，眼前就要来到了绝龙岭了。还没等到，有探马禀报，密探来回跑啊，回王元帅，前边木龙囚车到了，另外还有8抬大轿。好，赶紧的告诉六大硕在头前堵住，本帅抄他的后路，前后一封锁，把他夹到当中间了。再想跑，势比登天还难。不但救了太子，而且捉住秦桧，一天云彩就算散了。哇，人马大队蔫悄的已经铺盖下来，来个破了圈，前边驾我运，快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木龙囚车，咱木龙囚车两旁都是队伍，果真不多，就500人。囚车的后头8抬大轿，车连车连车连车连，在前边有2员将军拿着刀，时刻在小心往四外看。他正往四外看着，突然灯球火把哗就亮了，一声炮响，杀呀，捉拿秦桧啊，救殿下呀。这俩人当时就傻了，赶紧的把刀给挂上了，甩凳离鞍下了吗？下马了。王佐已然来到木龙秋生跟前，用单背唰啦把扇布扯开，一看木龙里头果然坐着一个人，垂头耷了脑袋。殿下，喊了一声殿下，旁边过来一位牛皋，拿枪咔这一下子把大锁当时就给砸掉了。打开木龙囚车再一看，假的，这主立刻跪下来饶命啊，秦丞相让我坐在这里说压着走五升点儿，然后让我做官，还赏我100两银子，您饶命吧您呐，我只不过是个士兵。王佐一跺脚，哎呀，这张脸黄标纸一样，从来没有失机败过阵，料事如神，今天就上了当了。看轿子里头，把轿子一打，从里头出溜就出溜出一个来，也带着乌纱，身上穿的蟒袍，到外头往这一跪，饶命，
丞相让我穿他的衣服，说我有丞相命，但等着到达目的地之后让我做大官儿，所以让我穿这一身，借他的福气。前头两位将军甩镫下马，自报家门，我们是亲哥俩，姓蒋啊，我叫蒋波，我叫蒋涛。王元帅，我们投降，把话说明白，我们可不是怕死，怕死投降归顺，身为大将军，因为我们是保大宋的，吃君禄，当报君恩呐、啊。在老贼秦桧的手下卡着，我们干脆一点办法没有。今天在此相会了，说了归期，这也是我们的福分。王元帅，我们知道投降者不少，这是其一。其二，秦桧老贼是诚心要我们命，我们哥俩想通了，如果是真的可以，要是假的，他诚心要我们命，让我们俩押上这来，这不成心让我们送死吗？您嘁哧咔嚓见面把我们就宰了，我们就玩完了。如果能够收我们两个，我们愿意尽犬马之劳；如果不愿意收，您能放生让我们走，不放生呢，我们跟着秦桧也有罪，您杀了也可以。王佐摆了摆手，二位将军上马，投降者不死。又是保宋，你也是保大宋，我们也是保大宋的，上马。这可怎么办？愁啊！这老小子到底从什么地方走了呢？那肯定是明着搁这儿走，暗地他不定从哪儿走，把太子押走了。这太子如果有个好歹，要押到北国去了，御状白穿了，而且老岳家包括我们所有的众将，连我，全都是寡罪呀、啊，好得了吗？另外，信上写的明白，秦桧宋太子最主要求盘古边到襄阳见襄阳王、襄阳大元帅。他哥俩还想好，一旦今再把边求来了，又有豹子翎、金钟罩、铁布衫、乐亭扎他这一级没扎进去。得说什么样的好硬功，那不更完了？哎呀，这一抖了手，老牛在旁边瞪着大傻眼。哎，我说没胳膊的，干嘛把你急得这个样子？行，别着急，盘古边我到那就求来。如果说太子秦桧压着往那儿走呢，我先行一步把他拦住，太子接下来到襄阳，我把鞭拿来。嗯，心话，你是大饭桶一个呀，你怎么能取得来呢？你愣什么愣？你知道襄阳王跟我什么关系吗？不知道啊。我跟他冲北磕头，八拜结交，金兰之好。磕头时候明示那名的才严重呢，那就甭提了。我们哥两个情如手足，就是一个妈妈生的，一个娘肠子爬的。牛皋啊，是真的吗？他的年龄，你的岁数合适吗？他愿意跟我磕头啊？因为什么你知道不？我是一儿干定下同台侯，他为了升官他也得巴结我，再说这个人正人君子，好人呢，我才跟他磕头，不然我不能跟他磕头。好，牛皋，你能把鞭取来就行，能破他金钟罩、铁布衫，不然的话谁也打不了他，他杀谁谁死，谁扎他砍的都砍不死他，那不是一面官司吗？至于太子，我们另想办法就是。那行，不过你得给我一个人啊，光我一个人去不行，我太孤单了，得有个作伴的。行啊，你说谁？月亭跟我一块去，跟二叔走。月亭哪能不去呢？
二叔。如此说来，何时起身？马上就走，没胳膊，我们走了啊。他俩走，王元帅

0: 往左回转连营，告诉宗泽、宗方赶紧回朝送信，是如此这般，越快越好。一路上不要暴露你们的身份呐、啊，恐怕各处布满人马，都是秦桧的耳目。爷儿两个点头答应，他们回朝去了，不提，记下王佐不提，单说牛狗。这一道上，锦宝日夜往前赶的，说岳亭更着急，能不着急吗？其他的人变成反叛，都是为给岳家帮忙。作为我本身，我是主人呢，我岳家被害呀、啊。一旦间事情要闹糟了，一切一切全完呢。所以说，一道上紧跑，跑到秦桧的前面去。哎，来到了襄阳，两人找个地方，找小河沟，把脸上的尘垢都洗掉了，脖子擦吧擦吧，手也擦净，身上抖了抖了，立立正正的了。来到城外，抬头一看，城门紧闭。为什么？开仗那个地方离这不远，时刻得注意呀、啊。牛狗在下头把马匹的鱼，喂，我说上头小子们听真。往里头禀报襄阳王沈起、沈文公，老小子得知让他出来，牛二爷在外头等着，就说牛狗我来了。岳亭一听，二叔，您怎么这么说话？您不是跟他冲北磕头、八拜结交、金兰之好、情如手足吗？按理说您应该称呼他是老哥哥，您倒是不管怎么着，这是客情，咱找人家借鞭来了。
1: 孩儿啊，谁跟他磕头啊？
0: 他们拜天地都没拜过，我跟他磕头，我认得他，他老几呀、啊？他
1: 啊，二叔啊，这可不是儿戏。什么叫儿戏？什么叫儿戏？你没看着没胳膊的，急得都要死了，都从来没看他这么着急。
0: 你说这个鞭万一让老小子要是拿走了，你说那怎么办？二叔，我自报奋勇带着你上这儿来，我都琢磨了，你小子这杆急厉害，襄阳王不会是你对手的，闹翻的把他挑了，杀进城去，杀进府中，无论如何把这一把鞭也得弄到手里头，明白吗？哎呀呀呀呀！二叔纯粹是个晕头鬼啊，云山雾罩啊，这是啊。记下外头那儿等着，岳亭脑袋里头可做准备，我到时候怎么样，必须跟人客气，先礼而后兵吧。单说里头有人往里头报，襄阳王岁数挺大了。胡须漂白呀、啊，洒在胸前，旁边是自己的儿子，叫沈忠。沈起、沈文公武术不错呀，刀马纯熟啊。可但是老头子现在年老体弱，而且还得了个病，按现在说腰间盘脱出，这腰直不起来，就是腰疼啊。老人家有个外孙子叫沈潇，自己在想，我现在已经老了，不行了，我这儿子行不行？不行，终无大用，将来我这个襄阳王、襄阳元帅就准备让给外孙子沈潇。回王家千岁，城外来个黑的脑袋，带个小伙。他说了，让我不敢说，有话慢慢说。怎么不敢说呢？他说什么你说什么？是他说了，上头众小子们，听真，往里禀报，襄阳王沈起、沈文公让老小子出去见牛二爷，牛狗来了。 老头儿也挺喜乐啊，都是小子啊，就你是爷爷。

爷是怎么的？反叛呢？好大的胆子！你在通台山，你跑这儿做什么来了？另外带着一个人，那个人是谁？那个不知道，没有报名，就他叫成，就这么说的。儿啊，随我出城。来多少人马？人马没有。好，那就咱爷俩出去。来到城门里头，把城门夸嚓敞开一个缝，吊桥放下去，爷儿俩撒坐骑往外来。神奇沈温公一看，这牛狗黑的脑袋，脸比络腮的胡须，塌鼻梁，翻卷鼻孔，翘下巴颏，一嘴大獠板牙，眼珠子咣当咣当的，没鼻梁骨挡着，奔巴要碰翠儿，就长得这个模样，比鬼都磕碜。五大三粗，舔着大肚囊，前胸宽，背膀厚，手里喝着枪。再往他旁边一看，哟，这小伙长得不错，倍儿精神。兵刃挂着，坐在马上，谦恭和蔼，并没有透出一点煞气来。老头子马匹过了吊桥，来到牛皋的血井鱼，儿子在旁边把马也带住。哪一个是牛皋？我呀，不认识，介绍介绍，牛二爷，牛二法官，牛二圣人，玉帝的弟子，居神遣将，撒豆成兵，噼里啪啦把他这一套都说出来了。神奇听完了，扑哧一笑。牛皋啊，据我知道，你是天下第一大饭桶，吹牛，你可以说是你是第一位祖师爷。你当着别人吹去，你当着我吹，当年轻人吹，他不知道我这么大岁数，我不知道你吗？岳飞的磕头把兄弟里头数你不行，听说你就会三枪，谁说的？哎呀，老家伙，你他妈一见面把我巴适的够呛。行行行，我就让你尝尝我枪的滋味，怎么样？最好咱老哥俩别打，谁跟你论哥俩？你不论哥俩，论爷俩也行，我管你叫大爷，那怎么样？俺老牛来到这儿干嘛来了知道不？一张纸画个鼻子，赏你好大一张脸。你不是有72节银龙盘古鞭吗？我们要借它用用。干嘛使不知道吧？告诉你，秦桧手下他连营里头有个军士叫鲍子陵，是北国人，金兀术派来的，跑着卧底来了，刀枪不入，他自己坦白说出来的。他最怕的就是银龙盘古鞭，打外震内，打他骨头震骨髓。所以说我找你来借鞭来了，怎么样二大爷？你把鞭借我。老头一听，什么东西你是啊？刚才管我叫老小子，一会儿嘛，你又管我叫二大爷，谁是你二大爷？好你个反贼牛皋啊！岳飞造反，你也跟着造反；岳飞子女造反，你也跟着造反。你这么大岁数，你不知道好歹，好可惜！你官拜同台侯，而且你又是一儿干殿下，辜负了我主对你的看待，辜负了老太后他对你的一片真诚。今天你往哪里走？啪，这一举刀，老牛一看，啊，扎肚皮儿。先动手，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他这三枪你得躲过去。老头子一听，什么叫扎肚皮儿啊？往旁边一闪身，用刀往外一磕，第二枪噌又过去了，捅肚脐儿。又一磕，磕开了，二马这一错，当劈西瓜，这一下没躲开。

通扣哨，咔嚓就掉下去了。头盔上头用这个枪尖这一劈，劈掉了半拉，险些碰到头皮呀、啊！我呀一声，这拨马往回就跑。老牛撇吃拉嘴，怎么样？怎么样？老家伙，我看你就不行！哎，赶紧把鞭锅拿出来！

0: 弄话我就这两下子拉倒吧，让给我侄儿小子吧，侄儿小子过来，给你留着，功劳不能让叔叔一个人立啊，叔叔不能欺负小孩，对不对？站站站站。岳婷来到上边，并没有拿兵刃，在手里头只是拿着打马藤条，满面带笑，未曾说话，做了一声前辈。晚生姓岳，名婷，我爹金台大元帅，今至此特来借您的盘古鞭。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亲家的，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3: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4: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5: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4: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6: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4: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7: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4: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8: 我一定尽力而为。
4: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9: 孩子，我支持你。
4: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0: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2: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3: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啦
4: 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5: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6: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0: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7: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哎呦，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2: 谢谢，孩子们，谢谢。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5: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5: 普普通通。
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5: 还行吧。
2: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5: 一般。
2: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5: 凑合吧。
2: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5: 妈妈，我好累。
2: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滨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6: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7: 3、2、1，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好美哦！
9: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8: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3: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2: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3: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2: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3: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2: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4: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15: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6: 领导，一点敬意，
15: 一点感激。
16: 琳娜，
15: 领导，领导，
16: 领导，
15: 领导，
16: 领导，领导，
15: 领导，领导，领导。
17: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8: 儿啊，好好改造。
19: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20: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
1: 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2: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1: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 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 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1: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2: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3: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1: 爬山去不去？
2: 不去。
1: 游泳呢？
2: 不去。哪儿也不去。
1: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幸福。
1: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亲爱的，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6: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5: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7: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8: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9: 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美羊羊，
10: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11: 一月，二月，
12: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11: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2: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11: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2: 对呀，对呀。
11: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2: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11: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2: 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0: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3: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4: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5: 老规矩。
4: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5: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4: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5: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3: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我帮您找找。
3: 哎，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4: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5: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6: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7: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8: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7: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9: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7: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匠心，是诚信。
1: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居瓷工艺的传承人。居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6: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6: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9: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5: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6: 如果你是

0: 这是我应该的。
1: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0: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3: 妈妈，我球鞋湿了，
4: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3: 妈妈，妈妈，啊！
4: 谁欺负你了？
2: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4: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5: 我帮您找找。
6: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爸，慢点，我来给您摁着。
7: 爸
8: 妈，
7: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9: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0: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11: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12: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13: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4: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5: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9: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领导，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领导，一点敬意，
2: 一点感激。
3: 领导，
4: 领导，
0: 领导，
1: 领导，
0: 领导，
1: 领导，
0: 领导，领导，领导，领导。
5: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6: 儿啊，好好改造。
7: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8: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9: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0: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9: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0: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9: 太

0: 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0: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0: 爬山去不去？
1: 不去。
0: 游泳呢？
1: 不去。哪儿也不去。
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 我来了，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气。

0: 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6: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5: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0: 今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5: 一月，二月，
6: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5: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6: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5: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6: 对呀，对呀。
5: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6: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5: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6: 加

0: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1: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2: 老规矩。
1: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2: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1: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2: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3: 我刘备，
4: 我关羽，
5: 我张飞，
6: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3: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4: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3: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哎呦，我的腿。
2: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是把她扶起来吧。
3: 哎，好孩子，你说得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2: 有个老奶奶摔倒了，走过去看看。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5: 谢谢
3: 孩子们，
5: 谢谢。
3: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6: 3、2、1，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哦，好美哦！
8: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3: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2: 普普通通。
3: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2: 还行吧。
3: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2: 一般。
3: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2: 凑合吧。
3: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2: 妈妈，我好累。
3: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1: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2: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13: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14: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13: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8: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13: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0: 喉间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4: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5: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4: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6: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7: 蜡弓上吊100年不许变，
6: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8: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6: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9: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6: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10: 我一定尽力而为，
6: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11: 孩子，我支持你，
6: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树起。

0: 我爱超女，
1: 我爱超人，
2: 我爱超市，
3: 我爱超车。
1: 哟，前面有大卡车，
3: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1: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3: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4: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5: 匠心是诚信。
6: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5: 匠心是精准。
7: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5: 匠心是沉淀。
8: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哪。
5: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6: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你好，我由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0: 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2: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3: 你这是我应该的。
1: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
3: 是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7: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6: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7: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8: 我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9: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10: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11: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12: 搬家了，
13: 搬家了，
14: 搬家了，
15: 搬家了，
16: 让名人搬家了，
17: 让名人搬家了。
5: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0: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1: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0: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2: 开飞机
3: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0: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4: 我咋能当劳模呢？还挺惊喜的吧？
0: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5: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0: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6: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0: 走基层，听民生。
7: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好美哦！
8: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12: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11: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13: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14: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0: 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1: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2: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1: 孩子啊，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0: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1: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0: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2: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0: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2: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公民。
3: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4: 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5: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6: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人说，年轻人很宅，
1: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0: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2: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0: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1: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0: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3: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4: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5: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哎呦，我的腿！
2: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是把她扶起来吧。
3: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4: 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5: 走过去看看。
4: 老奶奶，你怎么了？
5: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6: 谢谢
3: 孩子们，
6: 谢谢。
3: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

0: 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0: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2: 普普通通。
0: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2: 还行吧。
0: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2: 一般。
0: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2: 凑合吧。
0: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2: 妈妈，我好累。
0: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玲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领导，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领导，
6: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10: 领导，
11: 领导，
12: 领导，
13: 领导，领导，领导。

0: 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 儿啊，好好改造。
2: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3: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0: 爬山去不去？
1: 不去。
0: 游泳呢？
1: 不去。哪儿也不去。
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的生活咱得
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5: 少用点纸，
6: 多栽点树，
5: 少坐点车，
6: 多走点路，
5: 少开空调，
6: 多开窗户，
5: 少坐电梯，
6: 多爬楼梯，
7: 少点懒惰，
8: 少点研究，
7: 少点装修，
8: 少点垃圾，
7: 少点奢侈，
8: 少点攀比，
7: 少点包装，
8: 少点排场，
7: 少点浪费，
8: 少点排放，
7: 少点污染，
8: 少点遗憾。
9: 嘘，
8: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4: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10: 嘿、hey, 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0: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2: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1: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0: 今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沸羊羊。
5: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6: 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6: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6: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6: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6: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加油！
7: 三、二、一，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哦，好美哦！
9: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8: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我刘备，
13: 我关羽，
14: 我张飞，
12: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15: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3: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15: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0: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1: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2: 老规矩。
1: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2: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1: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2: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我帮您找找。
3: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爸，慢点，我来给您摁着。
4: 爸
5: 妈，
4: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6: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7: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8: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9: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10: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1: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2: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6: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1: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耀眼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灿烂。夜晚仰望星空，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六岁时，
3: 妈妈，我上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4: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5: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6: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23岁时，
7: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6: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56岁时，
8: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9: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兴奋而沉醉。路正则行远，14亿人的选择，14亿人的信念。

0: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1: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0: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1: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0: 俗话说，人多嘴杂，
1: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0: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1: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2: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喂，妈。
7: 哎，闺女儿，
6: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7: 好好。哎呦，闺女儿。
6: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7: 哦，我是想说你啊。
6: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7: 哦，我是想说你啊。
6: 哎，妈。

0: 明天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啦。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0: 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块、10块、103块、328块。不，你看4个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3: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4: 喂，爸爸。
5: 喂，宝贝儿。
4: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5: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叫你啊。
4: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6: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4: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6: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3: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爸爸，我害怕。
8: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啊、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9: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10: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11: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12: 听，这是府南淮河情书的声音。
13: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12: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14: 这什么呀，老古董。
12: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3: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15: 青书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16: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12: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0: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1: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错画像是个什么字哦？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府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5: 哇，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6: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5: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6: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5: 我快着急了。
7: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8: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9: 来了，请大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10: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12: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13: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14: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1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15: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13: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16: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15: 忙着呢，找别人去。
17: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18: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19: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18: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8: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6: 爸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5: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18: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0: 有 BMW 吗？
1: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0: No no no， out 了吧？ 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2: 公车、地铁、步行，
3: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4: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5: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6: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5: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6: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5: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0: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1: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0: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1: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0: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2: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3: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
9: 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
8: 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6: 哎呦，爸爸慌。
9: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6: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8: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2: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10: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11: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
12: 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10: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13: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14: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15: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
10: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古代山海经历，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3: 同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4: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5: 同心向党伴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6: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7: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8: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5: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9: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10: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11: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那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12: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加油中国。
1: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5: 威社稷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13: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14: 啊，
13: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5: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2: 哎，
3: 我们去看程奶奶。

0: 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1: 好好。
2: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3: 怎么了？
4: 我不能动。
2: 技术精湛，
5: 我是医生，
2: 再多一分关切。
6: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7: 家里电箱坏了。哎呦，
6: 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2: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7: 小心点儿。
2: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8: 快带孩子离开。
2: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1: 很好。
2: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

0: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凸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罐子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2: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3: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4: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餐。
2: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4: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2: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4: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2: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它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

0: 你听过这首歌吗？趟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姐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 人民共和国，咱呀人民政府，今天咱们的
0: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6: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7: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6: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8: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2: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福哥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

0: 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1: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0: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3: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4: 爸爸，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5: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宝宝呀，宝宝，你没见面的儿子看你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1: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0: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1: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0: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1: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0: 好耶。
2: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请下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

0: 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2: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2: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
3: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4: 下次命好了，
3: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5: 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3: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6: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3: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7: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
3: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8: 我们就是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3: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
12: 我是党员，
13: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4: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5: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6: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7: 我爱你中国。
8: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1: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9: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1: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0: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12: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13: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12: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13: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12: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13: 那 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12: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13: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12: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0: 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最怕麻烦。
5: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7: 好嘞。
6: 真凉爽。
8: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6: 终于买到了，快吃快吃。
8: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6: 嗯，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9: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
1: 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2: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3: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 爷爷是苦不是虎，
3: 艰苦奋斗，对江姐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这个精神传承下去。
4: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5: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6: 用一首歌
5: 在心里头铭刻，
6: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5: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7: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我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

0: 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谢。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一号电池
2: 到，
1: 三五七号
2: 到。
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4: 哎，小王。
5: 哎，燕姐。
4: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5: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帮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4: 哦，
5: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
4: 哦，
5: 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4: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6: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3: 偷东西。
1: 他。
4: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6: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7: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8: 1100万，
9: 1500万，
10: 2500万，
11: 5000万。
7: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12: 我出1亿，
13: 我出2亿，
12: 5亿，
14: 我出8亿，
15: 10亿，
16: 20亿。
17: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6: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下呢。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
6: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围桌共食，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2: 3 2 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8: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9: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出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2: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吗？
5: 你只说对了一半。
4: 啊，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巨祸，他是耄耋老人，更是直面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乾坤历历，汉阳市，芳草萋萋。
2: 油煎的脆香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大呢，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8: 乘客们，
7: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9: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7: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9: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0: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0: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1: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就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怎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市，芳草萋萋，明珠。
2: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输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但中国却因为每一个一的奋斗而伟大。向每一个伟大的一致敬。
3: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

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0: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1: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五星红旗迎风飘。
4: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5: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6: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5: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7: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了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5: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8: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5: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间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7: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8: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0: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9: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0: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1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12: 我不想说话，
13: 我女儿很乖，
12: 我心情很差，
13: 她成绩很好，
12: 生活没有意义，
13: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2: 他们都不懂我。
13: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2: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4: 她需要倾听，
13: 我用心倾听。
14: 她需要陪伴，
13: 我用爱陪伴。
14: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3: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5: 慢慢懂我了，
13: 我想更懂你。
15: 生活其实很阳光，
13: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6: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7: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0: 爸爸，什么是爱国？
18: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0: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8: 你爱我们的家吗？
10: 爱。
18: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0: 不会。
18: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0: 嗯。
18: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0: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9: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5: 少用点纸，
20: 多栽点树，
5: 少坐点车，
20: 多走点路，
5: 少开空调，
20: 多开窗户，
5: 少坐电梯，
20: 多爬楼梯，
21: 少点懒惰，
22: 少点研究，
21: 少点装修，
22: 少点垃圾，
21: 少点奢侈，
22: 少点攀比，
21: 少点包装，
22: 少点排场，
21: 少点浪费，
22: 少点排放，
21: 少点污染，
22: 少点遗憾，
23: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3: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24: 三二一，
2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7: 我来了，
2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6: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5: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8: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29: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0: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31: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9: 爬山去不去？
31: 不去。不去。
29: 游泳呢？
31: 不去。
30: 哪儿也不去。
29: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3: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4: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5: 乘客们，
4: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6: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4: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6: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2块钱卖他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嘿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0: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4: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3: 普普通通。
4: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3: 还行吧。
4: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3: 一般。
4: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3: 凑合吧。
4: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3: 妈妈，我好累。
4: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6: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5: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7: 开飞机
8: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5: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9: 我咋能当劳模？咱挺惊喜的吧。
5: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0: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5: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1: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5: 走基层，听民生。

0: 以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4: 幸会幸会幸会，
5: 多多指教。
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可不可以。
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0: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了？
11: 哟，那远着嘞，
12: 只在书里见过吗？
11: 那太高大上了，
1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13: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14: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15: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6: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7: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1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18: 3、2、1，
19: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9: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1: 我来了！
2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9: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0: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9: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2: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2: 妈妈，好痛啊！
5: 怎么了？
3: 搞定，这样你就不会受伤了。
4: 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5: 哎呦！妈，怎么摔倒了呀？
3: 哎，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2: 妈，妈妈，
3: 你
2: 在哪里呀？
5: 宝贝，别怕，别怕。
4: 小时候，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了。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七声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有军事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系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她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0: 是啊，
4: 真不错，
1: 好嘞，真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又到了。
7: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8: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9: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0: 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1: 看小金盾，
10: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2: 妈妈，
11: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0: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1: 还有
10: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1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5: 来了，请大喽！
1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6: 吊柜矮一点点。
17: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6: 灯光亮一点点，
18: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6: 字号大一点点，
19: 3.68块看清楚了，
16: 声音小一点点，
17: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6: 路宽一点点，
18: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6: 坡缓一点点，
20: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6: 桌椅多一点点，
19: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21: 挺好的，
22: 挺好的。
16: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1: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2: 好生活，
3: 好生活。
4: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5: 哇，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8: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

0: 星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2: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3: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2: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4: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5: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4: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2: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3: 妈妈，这题我不会。
6: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5: 爷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6: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2: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5: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4: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2: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6: 虫儿飞，虫儿飞。最思念谁？
3: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2: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5: 怎么又回来了？
6: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5: 好，
2: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3: 妈妈，我最爱你啦，
7: 宝贝。妈妈也爱你，
5: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好了，不哭了啊！
9: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0: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9: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0: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9: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0: 你
2: 太过分了！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11: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9: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1: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2: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3: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4: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3: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4: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5: 谢谢你啊，好孩子。
14: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6: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

0: 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声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有点意思啊，开个玩笑啊。说明什么问题啊？
6: 说明
5: 大家还是很喜欢我们。
6: 对，
5: 你看有点意思
6: 啊。
5: 我以为只有北京的观众知道，
6: 咱们这儿也知道，
5: 我们天津亲爱的观众也知道您的这个狗头语儿。
6: 什么叫狗头语儿？
5: 那是
6: 口头语儿。
5: 口头语儿，
6: 对，
5: 我们由北京到天津演出
6: 啊，
5: 说实话心里挺忐忑不安。
6: 对，很激动。
5: 天津观众又懂行，
6: 没错，
5: 又捧人。
6: 是，
5: 但是到了咱们这个千祥一门口了
6: 啊，
5: 我就踏实了。
6: 为什么？
5: 我发现王文林老先生在天津
6: 啊，
5: 这腕儿太大。
6: 有什么腕儿啊？
5: 好多观众跟门口等着。
6: 是，
5: 王先生提溜着包
6: 啊，
5: 戴着帽子
6: 啊，
5: 低着头往里走。
6: 是，
5: 门口观众呼啦就给围上了。
6: 哎呦，
5: 有签字的
6: 啊，
5: 有合影的，
6: 对，
5: 还有照相的
6: 啊，
5: 多大腕儿？
6: 有什么腕儿？大家喜欢我就是。
5: 也不知道谁喊了一句
6: 什么？
5: 哎，徐德亮。
6: 啊，
5: 踩着他过去的。
6: 我这腕不怎么样，合着都踩着我过去了。
5: 您确实不错。
6: 不是，您一说还是您有腕啊。
5: 您比我那当然差远了。
6: 我比你差远了？
5: 那当然了。
6: 你是谁呀？
5: 是个人就知道我。
6: 你谁呀你？
5: 听明白了
6: 啊，
5: 是个人就知道我。
6: 哦，对，徐德亮，
5: 徐德亮。我确实
6: 啊
5: 很有名
6: 啊，有点。
5: 我得算大演员吧？
6: 嚯，
5: 您算我们由北京到天津来
6: 啊，
5: 我坐着火车啊，我们在火车上。
6: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就您这么大的腕儿，这么大角儿，您坐这火车过来。啊，
5: 你瞧瞧，你看看，
6: 你瞧，
5: 你瞧瞧，这就您的眼睛看人低，这就是。北京到天津
6: 啊，
5: 现在跟一个城市一样。
6: 是啊，
5: 特快，这一趟29分钟。
6: 对啊，
5: 坐火车怎么了？
6: 不是您这角儿，您腕儿啊，
5: 为了图快
6: 啊。哦，
5: 对不对？我从我们家到火车站
6: 啊，
5: 我可是坐公共汽车去的。
6: 您这角儿大了。
5: 那当然了，
6: 您这个角味儿不小啊。
5: 什么叫味儿不小啊？
6: 您这么大角就坐着公共汽车，您就满处溜达您。
5: 那怕什么的？
6: 您这得应该大角吗？您得开着车呀，是不是？奔驰、宝马、克莱斯勒。您这这个呀？
5: 您这是典型的狗骑兔子呀。
6: 不是，您这么大角您就坐着公共汽车，
5: 这您就不懂。
6: 怎么不懂？
5: 这您不懂。
6: 怎么不懂？
5: 我们现在号召大家
6: 啊
5: 啊，少开一天车。
6: 哦，那为什么呀？
5: 为了环保啊。
6: 哦，这倒是，这是
5: 少开一天车，那叫环保。
6: 对对对对对，
5: 少开一个月车，
6: 那是
5: 那叫节能。
6: 对对，
5: 少开一年车，
6: 这个
5: 高素质。
6: 嘿，好，
5: 少开一辈子车，
6: 这个
5: 就叫买不起。
6: 你就是那最后一类，
5: 我就说这意思。啊、嗯、啊，我在车上，人还认识我
6: 哟。您这么大腕
5: 坐公共汽车
6: 认识你？
5: 我刚一上车啊，旁边就有人家乘客那儿窃窃私语
6: 哦议论。
5: 我刚一上车啊，你瞧啊，是那个，
6: 你瞧，
5: 不是吧？没错，你看脸这，没错，就是
6: 认出来了。
5: 我连笔都准备好，
6: 打算签字，
5: 我连笔都准备好了。
6: 你看，
5: 哎，是吗？没错，就是那孙子，就是。我把笔扔窗户外边去了，
6: 这不多、嗯、不多不多。
5: 我一想这售票员也是啊，车上有人骂人你怎么不管呀、啊、
6: 人管得着这个吗？
5: 我得报复他。
6: 怎么报复？
5: 我报复这售票员。
6: 那
5: 我上车时候没刷卡。
6: 呵，您瞧瞧，真行。
5: 我一琢磨呀，啊，还是咱没法。
6: 是
5: 咱要真那么有名啊，一上车人就认识了啊。哎，您说以后我要是有很大的名了啊，有很多的粉丝了啊，那我上车时候是不是就不用刷卡了？
6: 那是那是那是，
5: 是不是？
6: 没错，您好好等着，嗯，好好等着啊，等着您有了退休证，嗯。您就甭刷卡了，
5: 我得等多少年呀、啊？我得
6: 慢慢盼吧。啊，
5: 我现在就盼着我有好多的粉丝。哎呦，我能出大名，我就挣大钱了。
6: 你这想法都错了，年轻人，嗯，不对，这样
5: 怎么不对？
6: 应该钻研艺术，更好的为咱们衣食父母服务。
5: 是啊，
6: 你老想着出名，你那艺术好不了，先钻研艺术吧。嘿，有粉丝你。
5: 您就不懂啊，有粉丝太好了。
6: 好什么？
5: 您懂什么叫粉丝吗？
6: 这来的这都是粉丝啊。
5: 不对不对不对，
6: 衣食父母，
5: 这胡说。
6: 怎么胡说？
5: 来的这些位叫观众。
6: 是啊，这就是粉丝啊。
5: 不啊，观众跟我们是朋友关系
6: 啊。是啊，亲密啊。
5: 您买票我们说相声，
6: 对，
5: 说得好您乐啊，说得不好您站起来可以走。
6: 是，
5: 甚至于您可以骂街。
6: 骂
5: 说的什么呀？这是啊，这是观众，我们是朋友。
6: 哦，那这粉丝跟这个
5: 粉丝不一样。
6: 粉丝
5: 崇拜者。哦，我崇拜他。哦，那叫我粉谁。
6: 哦，哎，您还没人粉呢。
5: 我是没有，您有啊。
6: 我有吗？
5: 哎，举个例子啊，啊，比方说您现在要有粉丝了啊，甭多了，您有20000粉丝、啊，您发财了，
6: 有20000就发财了，
5: 发财了，
6: 为什么？
5: 你瞧，哪儿演出这20000人准跟着，
6: 走点跟着哪儿？
5: 哎，哦，在哪儿演都跟着，
6: 嘿，太好了，
5: 演不演都跟着，
6: 你看，这不演跟着干嘛？啊，不演还跟着，
5: 为了表示支持。哦，您比方说我们上天津演出来啊，这20000多人包了好多辆火车来了，人家都知道这剧场没多大呀、啊、
6: 是20000人包火车过来，
5: 20000人到这肯定没票，
6: 那哪坐得下，
5: 那也得来
6: 干嘛？
5: 表示支持。哦，支持王文林哟。门口整个故意接演了啊。
6: 哎呦，这就都堵了，
5: 都堵了。哎呦，里里外外全是人。哦，都嚷嚷王文林、哎、王文林。其中还有好多妇女啊，眼窝浅啊，
6: 是
5: 喊着喊着哭了。哎呦，叫王文林、啊、王文林、啊、
6: 这崇拜我这了，
5: 闹得警察都来了。哇，您几位先别哭别哭 啊，先把花圈抬进去。
6: 不是，这吊孝来了是怎么的？
5: 怎么会吊孝呢？
6: 不是，干嘛还送花圈啊？
5: 这是什么呀？
6: 这个
5: 不是。
6: 您别闹误会了，这是花篮，花篮，大花篮。
5: 是，那上面有字对不对？
6: 对，有那缎带啊。
5: 有字啊，
6: 得写上啊。
5: 写上啊。
6: 写什么？我那花篮写什么？
5: 啊？庆祝。
6: 哎，这还差不多，
5: 对不对、啊、
6: 对对对对对，
5: 庆祝嗯王文林先生千古。
6: 我都千古了还庆祝呢，
3: 就说这意思
6: 啊啊，
3: 底下粉丝们给您上的花，
6: 又放这个
3: 粉丝们买票看，
6: 哎呦
3: 气氛不一样。
6: 那时候
3: 您看咱们今天大家很热情
6: 啊，是啊，
3: 鼓掌，
6: 对，
3: 叫好
6: 啊，
3: 咦，
6: 哎，对对对，
3: 粉丝不这样，
6: 粉丝
3: 得喊我爱你，
6: 我爱你。
3: 没体会过，
6: 对呀，
3: 那没关系，
6: 啊，
3: 我给您托付托付，
6: 哎哎
3: 啊，各位亲爱的观众，
6: 啊，
3: 我们王文林老先生没体会过这被爱的感觉，
6: 是
3: 啊，咱们大家今天啊，
6: 嗯，
3: 谢谢各位，
6: 嗯，
3: 咱们冒充一回他的粉丝，
6: 哎，
3: 好不好？
6: 好好，
3: 当粉丝没关系啊，
6: 啊，
3: 扇贝也就这模样了，这样，您啊，
6: 啊，
3: 往后退两步，
6: 哎哎哎，
3: 然后往前走两步，
6: 哦哦，
3: 得有点范儿啊，
6: 哎哎
3: 哎，我说王文林，
6: 嗯，
3: 我希望底下，我希望跟我一块儿 啊，我爱你，
6: 好好，
3: 行吧，
6: 谢谢，
3: 咱们一块儿乐呵乐呵，
6: 谢，
3: 试试啊，
6: 啊，谢谢，
3: 看看您这天津的人缘，
6: 好好好，
3: 我说王文林，
6: 哎，我往前走，
3: 我爱你，好吧，
6: 好好好，
3: 开始啊，
6: 嗯，
3: 得有点范儿啊，
6: 哎，有点
3: 甩甩头发。好不好啊？好，下面有请天王巨星王文林先生闪亮登场。
7: 哎，
3: 王文林，
7: 我爱你。
3: 王文林，
7: 我爱你。
6: 谢谢，
3: 美了吧？
6: 太美了，
3: 高兴了吧？
6: 高兴了，
3: 对不对？
6: 嗯，
3: 当然今天都是观众
6: 啊，对，
3: 不是您的粉丝啊，
6: 这不是。
3: 大家为什么很爱你啊？
6: 为什么？
3: 谁的儿女谁不疼啊？
6: 不是你这怎么说话呢？
3: 就说这意思
6: 啊啊！
3: 因为什么呀？
6: 啊，
3: 这个粉丝。

0: 它跟这个偶像是相关的。
1: 哦，
0: 你比方像我
1: 啊，
0: 我比方说我要能有粉丝
1: 啊，
0: 20多岁的
1: 啊，是
0: 是吧？女孩子
1: 啊啊，
0: 要像您要勾引，不是您要那个诱惑那些个20多岁的差一点。
2: 我这过了井了。
0: 对，嗯，但是您可以有粉丝。
2: 可以。
0: 哎，那是40-50岁的中年妇女啊。
2: 啊，行。
0: 什么什么离异无子女啊。
1: 啊。
0: 半老的徐娘啊。什么寡妇失业的。
2: 还有寡妇。
0: 对不对？您得把这些人吸引到您的身边来。
2: 也可以。
0: 哎，您让他们干什么他们干什么。让他们怎么嚷嚷怎么嚷嚷。哎。
2: 我这岁数让他们干不了什么了。啊。
0: 我就说这意思
1: 啊，
0: 有粉丝确实好，
1: 是
0: 对不对？比方说啊，您
1: 啊，
0: 您要稍微的犯点错误，
2: 我犯什么错误？
0: 粉丝们能替您褶着书，
2: 粉丝就这么支持我。
0: 对了，
1: 哦，
0: 上回您就犯点错误，
2: 我犯什么错误了？
0: 出去演出去
1: 啊，
0: 跟人说我不说相声了
1: 啊，
0: 我唱个流行歌曲，
2: 是
0: 您不是
2: 啊？我唱了一段
0: 新出来的单曲，
2: 对对对，
0: 《兔老头的一天》
2: 啊，这是我那个代表作，
0: 对不对？结果假唱，
2: 不是假唱，
0: 嗯，
2: 因为那天嗓子不太好，
0: 您不能说呀
2: 啊，是啊，
0: 您一说观众一看他假唱
1: 啊，
0: 他假唱，他还找理由，您这名字就臭了
2: 哟。那怎么办？
0: 得让我们粉丝替您说呀。
2: 哦，粉丝就这么支持我。
0: 我们上网去骂去。
2: 哦，
0: 我们星星没假唱。
2: 这等会儿等，我是星星。什么叫我们星星？我这个啊，
0: 您这是王八。
2: 不是，怎么管我叫星星啊？
0: 爱称啊。
2: 哦，爱称。
0: 爱称啊。
2: 星星
0: 就是。
1: 哦，
0: 粉丝就得这么说。
2: 怎么说？
0: 我们星星没假唱。
2: 是
0: 怎么假唱了
1: 啊？
0: 再者说了，他是为了观众得到更好的享受。
2: 没错，
0: 那天他嗓子不好。
2: 对啊，
0: 观众花好多钱听他唱，对不对啊？
2: 是
0: 啊，他要是唱的跟单田芳似的，您觉得不好听吗？所以他用他自己那个盘让您带来最好的享受，这怎么了？
2: 对呀，啊，
0: 当然音响老师是出了一点问题。
2: 哦，呲了点音儿，
0: 啊，不是放错盘了。
2: 放错盘，
0: 放的是曾轶可。
2: 啊，这差太远了。
0: 那怎么着啊？
2: 啊，
0: 我认为还值钱了呢。
2: 怎么？
0: 就跟错版人民币一样。
2: 哦，
0: 这是值钱的。
2: 你瞧瞧，
0: 这辈子您也看不见。
2: 哇，
0: 因为什么？曾轶可是绵羊音呢，大家都知道啊。哪有没毛的绵羊啊？对不对啊？
2: 是真正辩护，
0: 粉丝可以辩护。
2: 哎呦，
0: 而且我们是亲友团
2: 啊，哦，
0: 我们知道他王文林，我们希望的行程
2: 是
0: 他为什么嗓子不好？
2: 为什么？
0: 他头一天晚上就到了这个城市了。
2: 我是为早办三光啊，
0: 他就是为了休息好，
2: 是
0: 对不对？在宾馆里边，所有的助理什么的全安排其他地方，
2: 对，
0: 他就为休息好。
2: 是，
0: 结果夜里12点接了一个电话。
2: 什么电话？
0: 先生要服务吗？你瞧我们星星多么朴实。
2: 我
0: 不懂什么意思。
2: 我也太傻了，
0: 不懂就要学嘛。
2: 啊，对，找老师吧。
0: 找老师去了
2: 啊。
0: 那小屋子里坐了很多的老师，
2: 哦，
0: 都是很年轻的女孩子。
2: 你瞧瞧，
0: 一看就家境很贫寒。
2: 哎呦，
0: 没办法，我们星星多善良啊。
2: 啊，
0: 有钱呀，
2: 啊，
0: 嗯，就帮助了人家一下，所以第二天早上那个嗓子才不好的嘛。你看粉丝能够替您褶着说呀。
2: 哎，真能褶着说，
0: 对不对啊？
2: 太好了。
0: 再比方
2: 啊，
0: 您写本书。
2: 我有时候也写点。
0: 抄袭。
2: 谁抄袭了
0: 啊？
2: 谁的？我们这说相声没什么文化，
0: 嗯，
2: 反正写的都有点接近。
0: 有点接近
2: 啊。
0: 您要这么一说观众就得骂你。
2: 哦，我这
0: 明明是抄袭，怎么不承认啊？
2: 那
0: 就得粉丝替您说话。
2: 对，粉丝能帮我褶说。
0: 哎，在网上骂人
2: 啊
0: 啊，抄了怎么着
2: 啊？
0: 抄了怎么着
2: 啊？
0: 就我们家王文林
2: 是，
0: 那别人抄啊
2: 啊，
0: 抄不了这么好呢。
2: 没错。
0: 再者一说了
2: 啊，
0: 这对那本书也好啊。
2: 好什么？
0: 对那作者也好啊。
2: 怎么？
0: 我们家星星抄完了，这不一炒作，天下都知道了吗？
2: 给他扬名了。
0: 对，要不然就这破书，《西游记》这书谁看呀？你说，
2: 这打明朝时候就出了名了。
0: 啊，
2: 好家伙，《西游记》我抄袭啊！
0: 就说这意思
2: 啊啊，是
0: 您比方说
2: 啊
0: 啊，您又犯点错误，
2: 我怎么老犯错误？犯什么错误？
0: 做了一个代言
2: 啊，有时候。

0: 行我啊？
1: 您代言点什么不行啊？
0: 这都行，
1: 日用品。
0: 对，
1: 代言王文林牌手指，这多好，手指上印着您的头像，对不对？
0: 这谁上厕所不得多使点儿？我也够累的，
1: 对不对啊？这得代言药品
0: 啊，药品代
1: 突突牌脚气灵。
0: 这我这形象倒合适，
1: 哎，广告做得好啊！
0: 啊，怎么说？
1: 突突牌脚气灵
0: 啊，
1: 不单能治脚气，
0: 啊，
1: 还能治心脏病，
0: 又
1: 能治高血压，预防老年痴呆，能够慢这个预防啊心血管的疾病。您要是多使呢，能够强身健体，能够延年益寿，能够长生不老。
0: 行。您说这假药
1: 啊？
0: 假药？
1: 您可不能这么说。
0: 您这什么病都治，好家伙！
1: 您要这么一说，观众人家骂你
0: 哦。
1: 你作为一个明星，代言假药，
0: 啊，
1: 这不成。
0: 那
1: 粉丝出来，
0: 他们
1: 网上骂人家
0: 哦。
1: 什么叫假药
0: 啊？
1: 你们懂吗？
0: 是
1: 这个药啊，跟因人而异。
0: 是
1: 你这个身体啊，你吃的药不管用，没关系。
0: 你瞧瞧，
1: 对不对？延年益寿怎么了？
0: 啊，
1: 不就是长命百岁吗？
0: 对啊，
1: 我作为粉丝，我证明能长命百岁。
0: 怎么能长命百岁啊？
1: 你吃这药，你吃过吗？
0: 这脚气灵能吃吗？
1: 不是，你没吃，你怎么知道啊？
0: 不是，那你说长命百岁，那家伙，
1: 哎，你要能连续吃，哎，能连续吃30000多天，你就能活100岁。
0: 我吃就吃100年了，
1: 你看。所以粉丝有好处。
0: 哎呦，
1: 那您赶紧培养自己的粉丝团。
0: 您这一说太好了，
1: 您就火了。
0: 行。
1: 您看电视里好多的节目
0: 啊，
1: 什么超级女声
0: 啊，
1: 快乐女声
0: 啊，
1: 快乐男声，
0: 是
1: 为什么现场那么火？
0: 为什么？
1: 有粉丝，
0: 有粉丝好。
1: 对，
0: 哦，
1: 而且人家每个人的粉丝都有名儿。
0: 哦，这还都得分着，
1: 分着啊。
0: 哦，
1: 不一样啊。
0: 是
1: 有名儿，
0: 都有什么名儿？
1: 您比方说
0: 啊，
1: 李宇春的粉丝，
0: 这叫。
1: 玉米，
0: 干嘛叫玉米啊？
1: 李宇春的粉丝迷李宇春，雨迷谐音玉米。
0: 哦，李宇春是玉米。
1: 玉米。
0: 哦，还有呢？
1: 张靓颖的粉丝
0: 叫
1: 凉粉儿。
0: 为什么叫凉粉儿啊？
1: 张靓颖的粉丝凉粉儿。
0: 哦，凉粉儿。
1: 哎。
0: 哦。
1: 何洁的粉丝。
0: 何洁粉丝。
1: 盒饭。
0: 干嘛叫盒饭？
1: 因为何洁呀长得像饭盒。
0: 不对，人家是何洁的饭丝。
1: 盒饭
0: 这我知道，
1: 都有名字。
0: 哎呦，都有。
1: 哎，
0: 那我要培养出来，
1: 哎，
0: 他们叫什么？
1: 杨门女将。
0: 不行，这名字不潮，那不行，得要新潮一点的。
1: 要一新潮一点。
0: 对呀，
1: 我跟您琢磨琢磨
0: 啊，琢磨琢磨。
1: 那王文林先生，
0: 我
1: 您的粉丝
0: 对啊，粉丝团，
1: 嗯，
0: 好一点的名字
1: 叫
0: 啊，
1: 我也是，好听吧？
0: 我也是，
1: 这名字好听不好听？
0: 不是，这名字跟我这粉丝挨不上，
1: 挨得上啊？
0: 怎么？我也是，你这个跟我
1: 您一出来
0: 啊，
1: 大家好
0: 啊，
1: 我是王文林。
0: 对，
1: 你这帮老娘们，我也是。
0: 先等会儿，不是他，我也是，他也不是我粉丝，我粉丝的名字
1: 您得明白
0: 啊，
1: 是
0: 啊，
1: 就是中国的一个阶层
0: 啊。对，
1: 过去有文士
0: 啊，对，
1: 有武士，
0: 是，
1: 念书有学士、
0: 啊、
1: 硕士、博士，
0: 不是你甭说这个，
1: 外国也有
0: 啊，
1: 圣斗士，
0: 不是你先听我说，
1: 嬉皮士。
0: 你这些事不是他，我这粉丝叫这跟我联系不上啊？
1: 联系得上？
0: 怎么能联系上？
1: 这就显出您没文化来了。
0: 怎么着？
1: 您得懂英文呢。
0: 是英文的好啊，
1: 英文你看
0: 啊，
1: 说你是
0: 啊，
1: 我也是，
0: 我也是，
1: 这我也是
0: 啊，
1: 怎么说呀？
0: 怎么说
1: ？Me too。
0: 你叫这个也跟我这个粉丝挨不上啊？
1: 怎么挨不上？
0: 你
1: Me too。
0: 是，我知道，你
1: Me too。迷兔，
0: 哦，合着我这粉丝叫迷兔啊，
1: 就是秃子迷啊，
0: 去你的吧！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破裂呀！啊，
4: 那怎么回事？
3: 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4: 什么原因呢？
3: 原因在你的身上。
4: 怎么在我身上呢？
3: 我发现你这个鞠躬刚才脸完那么偏了，左边的朋友没有看到你的完整形象。
4: 那好吧，
3: 啊，怎么办？
4: 左边的朋友们，姓胡，给您鞠躬了。
3: 右边朋友有点看法对你。
4: 右边？
3: 那他当然了，你前面鞠完了，左边鞠，为什么不给右边朋友鞠？
4: 右边的朋友们，姓胡。
3: 后边的朋友是不是也有这个要求啊？啊，有这个要求。
4: 朋友们，给您鞠躬了。
3: 不，
4: 还有吗？
3: 你还忘了一个大头。
4: 大头。
3: 还有成千上万的家庭也在看咱的节目，
4: 那挨家去啊？
3: 那不用，那太麻烦了
4: 啊！
3: 既不失你热情，又漏不掉每一个家庭，我提个建议，
4: 怎么办呢？
3: 你按照百家姓的顺序给大家鞠，好不好？来，站好了，你姓赵的，
4: 姓赵的，
3: 姓钱的。
4: 姓钱的，
3: 姓孙的，
4: 姓
3: 李的，姓周的，姓吴的，姓郑的，姓王的，姓冯的，姓陈的，姓楚的，姓魏的，姓韩的，姓杨，姓周的，姓陈的，姓
4: 还多少？
3: 一共还有200多个姓。
4: 我成磕头虫了，这是。
3: 不，知道为什么让你一个劲儿给大家鞠躬吗？
4: 为什么呢？
3: 鞠躬不毫无要求。
4: 怎么呢？
3: 鞠躬是我们的常用见面礼，有标准。
4: 嗯，
3: 弯腰低头60度。
4: 哎，
3: 给大家拜个晚年。
4: 哎，对，
3: 弯腰低头
4: 啊！
3: 你那不是
4: 我呢？
3: 你弯腰抬头
4: 是吗？
3: 要多难看有多难看
4: 啊！
3: 走了，朋友，鼓掌。鞠躬了，
4: 是不好看，
3: 是不是？咱们中华民族礼仪之邦，
4: 哎，有5000年的文化历史，
3: 有很多的礼节。
4: 嗯，
3: 你像过去还有一种叫作揖，
4: 作揖，
3: 哎，这个形式简单
4: 啊，
3: 两个拳头一攥一抡就叫见面礼。
4: 嗯，
3: 各位过年好。各位过年好，
4: 双手抱拳。
3: 你看这作揖简单，
4: 嗯，
3: 年龄不同，身份不同，作揖的姿势还不一样。
4: 那您得具体的说说。
3: 你比过去的读书人作揖，他是拳头不动，脑袋动。
4: 嘿，
3: 各位过年好。
4: 文质彬彬。
3: 练武的不是？
4: 练武的。
3: 全身运动。
4: 是啊。
3: 各位过年好。
4: 上古精神。
3: 老头作揖。
4: 老头。
3: 拳头脑袋一块儿动。哎，过年好、
4: 啊、这老头80多了
3: 啊。你看这是作揖
4: 啊。
3: 再往上礼节还有一种叫请安。
4: 嗯，
3: 这各位朋友知道，演那个清朝的电影电视剧常见。
4: 哦，在
3: 给各位请安了、啊、
4: 规规矩矩、
3: 哎、女的不这样
4: 啊，
3: 女的叫道万福。
4: 是啊，
3: 又叫堆安。
4: 嗯嗯嗯，
3: 是这样 啊好看，俩拳头一颠就叫见面礼。哟、
4: 嗯，
3: 您过年好，大婶儿、二姨、三舅母。
4: 我呢？
3: 姥姥。
4: 那我是姥姥了，
3: 轮到您这儿了。那再往上追溯，那就是大礼。
4: 什么大礼啊？
3: 大礼就是磕头啊。
4: 磕头？
3: 五体投地。
4: 哦。
3: 你像过去，过年人们互相见面就是磕头。哦，
4: 拜年，拜年，拜年的、哎、
3: 对对对对，互相见面要拜年，会磕头吗？
4: 会呀、啊，
3: 咱俩给大伙儿演示一下啊！
4: 来来，
3: 春节咱俩见面了，
4: 啊、
3: 要互相磕头拜年。
4: 好，
3: 是这样的，
4: 来
3: 一面。呀，老赵，你最近
4: 你。
3: 你那动作还够快呀、啊！
4: 给我打个时间差。
3: 您能不乐意啊？这是通过您的介绍让大家知一个礼节。
4: 嗯，
3: 你看这是咱们中国的礼节啊。
4: 哦，那到外国呢？
3: 那跟咱不一样。
4: 讲究什么呢？
3: 欧美讲究这个拥抱接吻。
4: 哎，
3: 他根据来的人这个身份性别不同，进行拥抱接吻的位置不同区别。
4: 你具体的介绍一下。
3: 我也到时候介绍一下 啊我是外国朋友。
4: 嗯，
3: 我见到他了
4: 啊
3: 是这个样子。
4: 嗯，看咱外国人这怎么回事？
3: 这怎么回事吗？
4: 啊，
3: 这拿你当贵夫人了。大家请看贵夫人。
4: 这外国人也该配副眼镜了，都分不出男女来了。这是
3: 不，外国朋友见到贵夫人都是吻她的右手手背。
4: 哎，我知道了
3: 啊，这是一种啊。你们说外国朋友见到她是这个样子了，
4: 怎么样
3: 啊？
4: 我猴哥
3: 啊，
4: 你也刷牙吗？
3: 刷牙是刷牙， 我就是同年刷了回牙。
4: 别说这么一味儿。
3: 不，你知道这下怎么回事吗？
4: 怎么回事啊？
3: 这是老爷爷见到小孙子了。
4: 哎。

0: 老爷爷，谁是小孙子？
1: 当然我是老爷爷，你是小孙子了。老人见到孩子都是拥抱问
0: 路。哎呀，知道了，知道了。
1: 这知道了吗？
0: 长辈问晚辈。
1: 对。如果我有朋友见到你是这个样子了，拥抱我两家，
0: 这是
1: 好朋友见面。
0: 朋友见面，
1: 丈夫见到妻子，知道吻哪儿吗？吻嘴，是这个样子的。来，我告诉你这个。
0: 这您不用告诉啊，我打二年级就会。
1: 都搞清楚了吗？
0: 那是。
1: 我外国朋友吻你的右手手背，
0: 拿我当贵夫人了。
1: 吻你额头，
0: 拿我当晚辈了。
1: 吻你两家，
0: 拿我当朋友了。
1: 吻你嘴唇，
0: 那拿我当妻子。
1: 如果这个外国朋友见到你以后，又吻你额头，又吻你两家，又吻你嘴唇，又吻你耳朵，知道拿你当什么了？
0: 不知道，
1: 拿你当猪头肉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0: 们现在小偷挺猖狂啊，啊，家里还有人呢，偷上了。
1: 什么玩意儿？不是大哥，你误会了吧？嗯，我不是小偷，我是搬家公司的。我，
0: 大晚上搬家公司。
1: 啊，哎呀，没工夫。
0: 你真是，衣服整挺齐全的啊。蹲下，走吧走。你看这熟练的，啊。我手机呢？
2: 手机没了。
0: 偷我手机是不是？啊，兜里什么东西？
1: 手机呀、
0: 啊，拿出来。
1: 不是我手机，
0: 你不配拥有手机。给我解开。
1: 你是我手机，
0: 别动啊！喂，媳妇儿，咱家进小偷了。我不是怕他，他这体格我可能有点撕巴不过他。
2: 撕巴啥呀？

0: 老丈人了。我告诉你啊，咱俩已经分手了。
1: 哎，啥时候说的呀这事儿啊？
2: 上一句说的没听着啊。
0: 我现在通知你了，那大哥你赶紧搬啊。
2: 哎，好嘞好嘞。
1: 哎，放下啊，分手通知我，那我就有一事不明了啊。我昨天晚上喝完酒躺在沙发睡一宿，你早上起来要跟我分手，找了个大傻小子要把我东西搬走，
2: 听这话就没醒酒。
0: 你说你每天喝酒到凌晨，到家门口找不着门，想见你只能打视频，我还不如换个人。
2: 这就是你俩的死楼梗，还挺押韵死根儿。
0: 那我就不明白了，你一个销售，你别坑我喝什么酒啊。
1: 我是销售酒的呀。
2: 那大哥你是卖酒的
1: 啊？兄弟你喝酒啊？
2: 我这整点啊。
1: 那你白的啤的？
2: 我先整点白后六点啤的。
1: 你妈的有点量啊，你让他俩磕点
2: 吧。
0: 你俩闹上了，我还没吵完呢。
1: 我好悬没得把酒卖出去，
2: 我好悬没买酒。
0: 这跟你客户是是，我现在还不如你客户呢，对客户都比对我客气。
1: 那当然了，对客户当然得客气点了。哎，
2: 试试对你媳妇儿像客户一样，那不就好了吗？
1: 能行吗？
2: 你试试啊。
1: 就是跟他像客户一样客客气气的呗。
2: 对对对对对。
1: OK， 来来试一下啊，咱们，你好。
0: 啊，你好。
1: 我能坐着说吗？
0: 你可以跪着。
1: 那您可能太客气了。针对你这个搬家的方案呢，我有一点小小的诉求，看能不能说一下。啊，
0: 是这样的，我希望您能给我一个完美的分手方案。
1: 分手方案还没有准备好，但是今天晚上能不能请你吃一顿你喜欢的晚餐，并且把我下个月的工资呢给到您，您呢选择一个你喜欢的饰品或者包包，你看这样可以吗？
0: 您的这个方案呢，如果在上个月提出的话我还会考虑，但是由于您喝酒的一个频率已经超出了我的预算，所以说呢我认为你根本没有认识到自己的一个错误。
1: 我认为这个事件的错误不在我这一边。
0: 不在你这一边，难道在我这边？
1: 那我不知道在谁的一边。
2: 在我这边。我就想问一下两位，这个东西还搬不搬？
1: 搬。放下。
0: 搬。
1: 放下。
0: 搬。
1: 放下。
0: 搬。
1: 搬
0: 搬
1: 搬
0: 放下
1: 搬
0: 放下
1: 搬
2: 停！二位教练，我腰受不了了，你俩定准一下，到时候怎么着吧？哼，
0: 搬。
1: 等会儿，非得走是吧？
0: 那不然呢？
1: 要不然我给你叫个车呀。
0: 太有意思了，自己平时都坐地铁，还给我叫车呢。
1: 那我给你叫个地铁呀，人家没这业务。
0: 高海龙，我都不想跟你说那废话。
1: 我想跟你说话呀。哎呀，
2: 我实在是不想听你俩说话。其实吧，我也听出来了，你俩没有啥多大的事儿，相互说点好话不就完了吗？
1: 好，来，咱们试试。
2: 来来来，
1: 媳妇儿你真漂亮，
0: 你真有眼光。
1: 媳妇儿你真贤惠，
0: 真诚实。
1: 你老公真优秀。
0: 你太搞笑了。
1: 我怎么搞笑了？
0: 你就搞笑了。
1: 我在这夸你呢，你听不出来？
0: 你是夸我，你快。你呢？
1: 我什么时候夸？我先夸的你好不好？
0: 你说的是
1: 我夸你的，我夸你的时候你那么轻易什么？
2: 停！你俩从哪句开始吵吵起来的啊？
1: 反正
0: 大哥你管不了这事儿，你赶紧搬吧。
2: 我搬了，
1: 放下。既然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这里边有我东西。
0: 不可能，这屋里大大小小哪件不是我买的？有你东西。
1: 来，兄弟，你做个见证，来，就这个袋子里，啊，来，拿出来。哎，第一样就是，看着没？嗯，这就是我当年送给他的礼物。
2: 哑铃。
0: 大哥，他不说我还不生气，谁家好人见第一面送哑铃啊？
2: 大哥，你这个礼物送的确实也挺让人匪夷所思的。
1: 你知道他叫什么吗？
2: 叫啥？
1: 他的名字就叫李雅玲。
0: 啊，我叫李雅玲，你就送我雅玲。那我叫礼拜天呢？
2: 对，人叫礼拜天，你送人啥呀？
1: 礼拜天的话，那我就送他回娘家。啊，因为啥呢？礼拜天吧，他休息。哎，我老丈人得给我喝两。哎，老丈人那酒量。哎，我的大
0: 爷！有完没完？
1: 哎，还有礼物，那拿拿拿。
2: 还有。
1: 哎，
2: 这个，
1: 哎，就这个，哎，这是我当年他过生日的时候送给他的。
2: 这什么玩意儿啊？这
0: 你打开看看呢？
2: 我怎样？我打开看看，好吗？这样。
1: 当年我媳妇就是这么喊的。哎呀，比你都惨呐！

0: 老惊醒了，
1: 我老惊吓了。不是，大哥，你能不能送点正经玩的啊？
0: 钻戒，拿出来，钻戒，
1: 这个好、啊。
2: 你好意思说呀？啊、他不说钻戒，我以为是呼啦圈呢。结婚这么多年了，净送我点破烂儿了啊！你说这哥你能忍吗？
1: 不是，那个哥们儿啊，我就说呀，你这送人点值钱的东西啊。
0: 我认为爱情珍不珍贵，不能拿礼物送什么东西来评价。
1: 关键你送的太不是东西了。
0: 行，
1: 那到底搬不搬呢？
2: 行，这些东西吧，全都给他。搬吧。
0: 放下。
1: 又咋的了？哼，
0: 这个装礼物的蛇皮袋儿还是我的。哎，给我倒出来。
2: 给他。
0: 哎。拿来吧，这是不想拿走。搬吧，
2: 这下可以搬了吧？
0: 放下。这个所有屋里打包用的胶带呀、啊，都是我花2块钱买的，都给我撕下来。
2: 你要再无理取闹的话，我可报警了。
0: 嗯，报警了？你说报警，我还说报警呢，兄弟。嗯，报得紧不？
1: 哥们儿，你这个谐音梗，大伙儿要乐的话，都得算我输。
0: 你好像真输了，对啊，今天啊，你别叫搬家公司了，你这么的，你给我俩评评理，你说我俩谁对谁错？
1: 不是我一个搬家的，我评啥理呀、啊？
0: 得加点钱，
1: 主要是我这个时间
0: 加点钱，
1: 这个主要是我爱看热闹。那个这样啊，我呢也不会评理，就别评了啊、嗯，我呢就一句话吧，你俩呀，好聚好散，离我。
0: 你要不会劝吗？要不你别劝了，行吗？
1: 我也是头回劝，不是你俩日子过成这样，还过得有啥意思？离了得了。所以我最后就问你们最后一句话，到底搬不搬？
0: 搬。那个，你等会儿啊。你那个胃不好，记得吃早餐。
2: 现在想起我来了，走干嘛？那个冰箱里给你准备的有蜂蜜水啊，你别忘了喝，解酒。
0: 刚才不拿出来，吵半天我都醒酒了。对了，你怕黑。我不在家的时候，记着锁好门啊。
2: 知道我怕黑，你也没陪过我呀。
0: 我那不是应，
2: 我知道你应酬多，可是喝酒它伤肝呐。给你买了护肝片，以后喝酒之前别忘了吃一块。放快递站了，别忘了自己拿去。
0: 放快递站干啥呀？你让他送上来呀！你
1: 怎么样？离不了。哎呀，来电话震动了啊！不好意思啊。哎，你好，哎，啊，是搬家公司，对对对，啊。啊，要搬家！哎，我先问一下，那个你俩分没分手啊？啊，刚结婚呐！啊，刚结婚为啥要搬家呀？啊，老丈人把大房子给你腾出来了啊！啊，行，我马上过去啊！我马上过去给你搬去啊！不好意思，我那边来活了，你俩慢慢分啊！哎，
0: 那个，就今天这个搬家的事件嘛。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暂停这个项目的推进呢？
2: 也不是不行，但是你必须要减少喝酒的频率。
0: 对，我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以后啊一定会改正的。
2: 那以后就看你表现，如果表现不达标的话，我可能还会重启这个项目。
0: 啊，那是当然了。我还有一点小小的诉求，就是您看今天晚上我能不能夺回一个我在主卧的一个使用权，并且呢我还想。
2: 你别想，你长得丑，你想的还挺美。
0: 那你回屋干啥呀？你哎，你倒是收拾收拾啊！哎，媳妇呀，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 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老李，你再陪我跳会儿呗。
0: 兄弟，我都陪你跳6个小时了，我这鞋底儿都磨没了。你让我回去吧啊，你也快走吧，回家。
4: 我不回家，我儿子成天忙工作也不搭理我，我回去干嘛呀？
0: 我不是让你装病吗？你一装病，你儿子不就关心你了吗？
4: 你出那什么主意啊？我都这岁数了，你让我装多动症，那我装的也不像啊。
0: 他咋能不像呢？我是根据你的特点给你挑这么个病啊。
4: 我什么特点啊？
0: 你广场舞跳这么好，大伙管你叫啥？
4: 广场杨丽萍儿。
0: 你都杨丽萍了，你就把你那些舞蹈动作揉到多动症里不就行了吗？
4: 啊，对呀。那我赶紧回家试试去啊。
0: 兄弟加油。
4: 放心，我杨丽萍儿。
5: 哎，张秘书，晚上那个应酬安排的怎么样了？对，今天这个客户非常重要。对，
4: 儿子，
5: 爸，没叫你。
4: 儿子，一会儿别走了，爸给你包饺子。
5: 你把改完那个饺子赶紧给我发过来。不是，是稿子。
4: 芹菜馅的行吗？
5: 你干活能不能芹菜点儿？不是，是勤快点。
6: 爸，我打电话。
4: 不是，儿子，儿子，我犯病了，儿子怎么办啊？儿子，你快理理我呀，儿子。
5: 爸，你这病怎么还升级了呢？
4: 这都病2天了，不得有点进步吗？
5: 哪有老头得多动症的呀？
4: 那我就得了，你看怎么办？
5: 行，你要非说你得了也不怕啊，我给你请大夫了。
4: 你请大夫干嘛呀？
5: 让大夫给你看看，大夫要说你没病，你就别吓唬自己了啊。
4: 那他要说我有病呢？
5: 那我就好好陪你看病，行不行？
4: 行，你放心吧，我肯定有病。大夫来了我也不怕他呀，他什么时候来？啊，你是我不？
5: 爸，来了来了来了，
7: 是王总家吧？
5: 您好，您是艾医生吧？
7: 哎，别那么客气，什么医生不医生的，叫我专家就行啊。
5: 早就听说了，在治疗儿童多动症领域，您在全市可是首屈一指啊！
7: 听他们跟那瞎吹，什么全市、全世界啊，差一个字差不少的。哇，这大豪宅！行了，赶紧把孩子叫出来吧。
5: 是这样，我们家这情况啊，都。
7: 什么玩意儿跑去了？
5: 那是我爸，爸，你干什么去？爸，
7: 孩子在里屋呢，是吧？瞧给老爷子气的。行了，我进去瞅瞅孩子。宝贝儿，叔叔抓你来了啊！哈哈哈。
5: 爸，大夫都来了，你跑什么呀？
4: 我哪儿跑了呀？我们多动症就这速度。
7: 你家孩子可真够淘的啊，找一圈没找着，藏哪儿了？
5: 嘘，
7: 叔叔看见你了啊！你再不出来，叔叔打屁屁啊！
4: 就这智商还给我看病呢？
7: 什么意思？
5: 没事，我爸跟您闹着玩呢。坐坐坐坐。
7: 老爷子真有意思，逗我干嘛呀？行了，把孩子叫出来吧，快点。
5: 我们家没孩子。
7: 啊？
5: 是这样，是我爸得多动症了。
4: 我。
7: 行，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5: 别走啊！来都来了，你看一看啊。
7: 不是，你是不是拿市级专家打岔呢？啊？哪有老头子多动症的呀？
5: 是我
7: 多动症，学名叫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是儿童常见的一种行为异常疾病。
5: 是，
7: 从理论上讲，老年人就不可能得啊。
5: 是，我也这么跟他说，但是他说他晚熟。
7: 你爸手得太晚了。
5: 是，你给我爸看看吧，啊。
7: 行，不就跟老爷子说一声，他没病吗？
5: 你跟他对是。
7: 有病。大爷，孩子大孩子，孩子大孩子，驾驭，不。王总没带大爷去精神科瞧瞧？
5: 我这么跟你说吧，除了妇科，其他科室都检查过了，就说自己得多动症了。
7: 王总，不是说跟那动两下那就是多动症， 多动症得有几个典型的特征，比如说啊，小动作过多。

0: 爸，别玩了，情绪容易亢奋，那太哈，火嗨大大哈，狂妄自大，切，哎呦，
1: 还自责委屈，
0: 小枕头，我对不起你。
1: 不对啊，按说老年人不应该得多动症，可大街正面全对上了，是不是？
0: 有点意思，来来来，大爷您坐一坐，我好好给你检查检查啊。
1: 检查检查啊，没事，不扎针啊，摸摸毛，下不着。来给我，给我。
0: 大爷别紧张，来您坐。
1: 坐吧坐吧。那个，大夫啊，我刚病两天，可能没什么经验，一会儿要是有什么病的不对的地方，您多包涵啊。
2: 大爷，您别客气，我也是第一次给老头看多动症，我比您还紧张呢。
0: 来，大爷，我先排队站，您是不是腿部神经有问题啊？好了，您坐好了。哎，啊！不是，哎，说娘，你没事吧？
3: 不是，孩子呀，大爷属实不想踢你这一脚，但是事儿赶到这儿了，不踢还不太对劲儿。
0: 是，
3: 这
0: 回我算是有病了吧？
2: 大爷，那个您有没有病先放一边，您是挺有劲儿。 那个，但这也不能表明您是多动症，您这算正常啊？
0: 这还正常？那来吧，你试试这条腿。啊？
2: 啊、

0: 哎，专家，我爸这怎么回事啊？是啊，这也太奇怪了。咱们做个小测试啊，大爷。您看啊，多动症有一个典型症状就是无法集中注意力。咱们，哎，大爷啊，您看啊，这有一个月亮啊，您盯住它，集中注意力不要动啊。
1: 我在仰望月亮之上。 有多少梦想在自由的飞翔？
0: 行了，大爷，捂上了，看不见了，看不见。
2: 看见的，看不见的，看见的，看不见的。
0: 哦，哎呦，
3: 这怎么还跳上了呢？
0: 我爸到底是有病没病啊？
4: 哎呀，
0: 这现在我也判断不好了。大爷，咱再来，咱们填个调查问卷吧。
4: 好，
0: 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赶紧坐好。
4: 嗯，
0: 我问什么，这上面都是一些儿童常见的疾病啊。我问什么，你有如实回答就行啊。
4: 好好。
0: 叫什么呀？
2: 广场杨丽萍。
0: 啊？
4: 是这样，我这是我爸在广场舞界的绰号，平时就喜欢跳广场舞。
0: 那是我喜欢跳吗？你也不在家，我不跳舞干嘛去呀？哦，那平常吃不吃手指甲呀？
4: 是好还是不吃好啊？
0: 有些小孩得多动症，就爱吃手指甲。
4: 那我吃。
0: 你啥时候吃手指甲了？你又不在家，你怎么知道我吃不吃手指甲呀？那大夫，我天天吃，现在都不怎么吃主食了。啊？啊。
4: 那跟不跟家长顶嘴啊？顶，顶啥顶啊？我爷我奶都没多少年了，你上哪顶去？
0: 你又不在家，你怎么知道我顶不顶嘴？前天你奶给我托梦，我俩还顶嘴呢。那上一次尿床是什么时候啊？
4: 1943年。
0: 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现在他也尿。
4: 啊？
0: 你怎么知道？
4: 我不在家，你什么事干不出来呀？
0: 对。 我这病就是你不在家得的，
4: 你得不得病跟我在不在家有什么关系啊？
0: 那我一人在家没意思，憋出多动症来了。
4: 那多动症是憋出来的吗？我就怕你在家没意思，我给你报那么多兴趣班，攀岩、蹦极、滑翔伞，你倒去啊！
0: 你要嫌我命硬，你就直说。
4: 你这危险系数也太高了吧？
0: 那危险系数低的也有啊，插花、剪纸、十字绣。哎，医生，你听听，这是老头应该学的吗？您可以尝试一下。
4: 再说了，我根本也不需要这些。你需要什么，你跟我说呗。
0: 你是我儿子，我需要什么我不说，你也应该能猜出来。
4: 我一天那么忙，我哪有时间猜你啊，爸？
0: 那你就忙去吧，我不用你猜了。你快走吧。哎，行了，别吵了。我确诊了。
4: 这怎么样，大夫？
0: 大爷，有病。
4: 啊！我有病，
0: 不是什么？哎，我爸真有多动症了。
5: 但大爷得的这个不是多动症，是心病。你看大爷一直就拿你不在家说事儿，那他证明
0: 这个病是装的，就想让你在家陪陪他。

0: 我有病。
1: 爸，
0: 我
1: 别装了，
0: 别这露馅了。
1: 你想让我在家陪你，你就告诉我呗。装什么病啊？
0: 那你成天不在家，在家也跟我说不上几句话，我没机会说呀。
1: 我出去不得陪客户吗？
0: 那你都有时间陪客户，为什么就没时间陪我呀？
1: 我得跟客户沟通感情吧。
0: 那你能跟客户沟通感情，为什么不能和我沟通沟通感情啊？
1: 那能一样吗？咱们爷俩之间还用沟通吗？
0: 儿子，是，你现在越来越忙了，能回家的日子也越来越少了。你看，爸都给你记着呢，你去年一年啊，一共在家待了10天。有时候我就算，你说我要是还能再活20年，那咱爷俩在一块儿的日子也就剩下200天了。你说你要还能像小时候一样天天陪着我该多好，那会儿日子多的是，现在呀，爸能陪你的日子是越来越少了。行了，儿子啊，没事，说出来这心里就舒服了，快忙去吧，我这蹦的半天也累了，坐这歇会儿。
2: 王总，说句我不该说的话，
0: 钱呢，
2: 你怎么挣也挣不完，抽出点时间多多陪陪家里人，老人就知足了。子欲养而亲不待，孝顺不能等。
1: 爸，我以前一直以为让您吃好穿好，给您钱花就是孝敬您。我现在知道错了，我以后肯定抽时间多陪您。就不给您钱了，啊？
0: 不是，那也没有这个必要。你们年轻人做事就是太绝对。那钱你该给还得给我，但是你该赔也得赔我。
1: 行，爸。
0: 再说了，那钱我全留给我大孙子。
1: 行，爸。哎，专家，不好意思，让您辛苦一趟。来，这是叔叔。
2: 哎，这不行，我真的不能要。
1: 拿着，别客气。哎呀，
2: 没事啊，
1: 拿着，
2: 没事，
1: 拿着，
2: 没事吧？你松手掉不了。
3: 大爷，这个钱呢，我不能要，还得留给您大孙子吧？啊，
0: 嗨，给你跟给我孙子不一样吗？
1: 啊，不是，哎，专家，晚上别走了，一起吃饭吧。
0: 对，
3: 我就不吃了，我也有点难受，我也想回去陪我爸吃个饭。
2: 那行，老爷子，我走了啊。
0: 行，走，
2: 走吧。
0: 行，
2: 咱
0: 送
1: 你，我让司机送送您。
3: 好好好，
1: 辛苦辛苦了，辛苦了，人家。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5: 作为探索世界的重要工具，人类如何利用指南针航海？法拉第研究电磁感应的10年间经历了哪些波折？看不见摸不着的电磁波又是如何被发现？磁与电的传奇。这位医生名叫吉尔伯特，是一位对各种科学现象都充满好奇心的人。他发现，伴随着英国的航海贸易活动增加，指南针不准的现象时常困扰着水手们。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吉尔伯特从一位名叫佩雷格里鲁斯的士兵的信件中找到了灵感。作为军队的工程师，佩雷格里鲁斯平时只需要指挥士兵在营地周围建造防御工事，于是他便利用空闲时间进行科学研究。1269年，佩雷格里鲁斯所在的军队围攻意大利的一个叫卢切拉的小镇。就在这一年，佩雷格里鲁斯的磁铁研究有了重大发现，他将自己的发现以信件的形式记录下来，并写给了一位叫做西格鲁斯的朋友。战争没有影响佩雷格里鲁斯进行科学研究的决心，却让他实验的设备都湮灭在了战火之中。不过万幸的是，这封信保存了下来。信中介绍了磁石的各种特性，以及磁石的南北两极特点，还介绍了如何利用磁石。佩雷格里鲁斯这封3500字的信件，是磁学研究领域的第一个伟大里程碑。它是人类第一篇系统描述磁铁特性的著作。在系统了解了佩雷格里鲁斯的实验后，吉尔伯特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创造性地设计出了一个实验，终于解释了指南针偏角的原因。他用天然磁石磨成了一个磁球，并模拟了地球的山峰、海洋，结果发现地球表面凹凸不平的地势是造成指南针指向偏角的原因。虽然我们今天的科学研究已经表明磁偏角的产生还与地球的自转和公转有关，不过吉尔伯特在没有明确理论的情况下，仅凭既有经验推导出结论，然后根据实验摸索出了切实可信的证据，已经相当难能可贵了。后来吉尔伯特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论磁》一书，并于1600年出版。《论磁》是世界上第一部对磁学做出系统阐述的科学专著，书中记录了磁石的特性、地球磁力以及将两极装上铁帽的磁石磁力大大增加等内容。值得一提的是，吉尔伯特同时做了很多关于电学的实验，比如他将琥珀、玛瑙、宝石等作为实验对象，用泥溶、毛皮、丝绸等进行摩擦， 发现有些物质可以吸引纸屑、头发这种细小的物体，进而发现了静电。遗憾的是，吉尔伯特始终认为电和磁毫不相干。直到19世纪，两位科学家对磁性规律的研究将磁和电联系在了一起，揭开了磁性背后的秘密，同时也极大地加速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其中一位是哥本哈根大学的物理教师汉斯·克里斯蒂安·奥斯特。奥斯特是怎么发现电与磁的关系的呢？1820年4月，他像往常一样在自己的讲座上演示了电流实验。通电的一瞬间，他发现旁边小磁针突然摆动一下。这一细微的现象虽然没有引起听讲座的人的注意，但是奥斯特的心像小磁针一样也摆动了一下，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又做了一次实验。接通电源的瞬间，磁针又一次跳动了。这一跳让奥斯特喜出望外，下课后他赶紧回实验室开始研究。他花了3个月的时间做了许多次实验，还测试了各种类型的电线，都发现了磁针的偏转。为了验证，他反向接通了电流，他发现磁针偏转方向也会相反。他还注意到这种感应不能被木材或玻璃屏蔽，这足以让他确信电流是可以产生磁场的。经过3个月的研究，奥斯特宣布自己发现了电和磁的魔法奥妙，运动的电荷可以让静止的磁针动起来。1820年7月21日，一篇题为《论磁针的电流撞击实验》的论文发表，署名汉斯·奥斯特。奥斯特也因此一举成名。由于奥斯特的发现，他的名字于1934年被命名为磁场强度的单位，并沿用至今。奥斯特的实验报告犹如投入池塘里的一颗小石子，让平静的欧洲电磁学研究激起了层层涟漪。当得知奥斯特的研究成果后，法国物理学家安培在第一时间重复了奥斯特的所有实验，并且更加深入地研究了电流和磁、电流和电流之间的相互作用。在1820年时，他通过实验发现，通电导线周围的磁针偏转是有规律的，磁场的方向和电流的输入方向有一定的关系。那如何判断通电后导体的磁场方向呢？他发现，在通电直导线中，右手握住导线，大拇指的方向是电流方向，四指的方向就是磁场方向。而在通电螺线管中，四指握住的方向是电流方向，大拇指指向的就是通电螺线管的 N 极，这就是著名的安培定则。那安培定则到底是如何理解和延伸的？我们来到北京交通大学国家级物理实验室，请陈征副教授做出解答。
6: 我身边这台装置就是一个演示两个通电线圈之间相互作用力的装置，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装置呢，有两个相对的线圈，这两个线圈绕向正好相反。那么当它们通有方向相反的电流的时候，这两个线圈就会相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改变其中一个线圈的通电方向，这个时候我们再给这两个线圈通电，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两个线圈之间会产生相吸的现象。我们再来看一遍，这就是安培发现的同向电流相吸、反向电流相斥的现象。
5: 后来安培又发现通电的导线在磁场中会受到一种作用力，而改变电流方向时也会改变力的方向。后来为了纪念安培，这种力被人称作安培力。
6: 我手边这台装置就可以演示一下安培力这个现象。这里有一根导线，我把它放在这两个滑轨上，这两个滑轨通电的时候就会有电流从这个圆柱形的金属导体上经过，下面是强磁场，那这个时候电流和磁场的相互作用就可以通过 这根圆柱形导体的滚动表现出来，我们就可以看到安培力的作用。那现在我们先以正向给这个导线通电，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导线会滚向一方。那么当我们改变电流的方向时，好，再给这个导线通电，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导线会运动向另一方，哎，这个就是安培力作用于这根导线的结果。
5: 安培对电流和磁场的研究，把奥斯特的发现进行了理论化、系统化的分析，也对电磁感应研究做出了铺垫。奥斯特和安培的研究深深地吸引了一位名叫法拉第的年轻人。法拉第的父亲原本是英格兰乡下的一名铁匠，当时正逢英国工业革命，许多生活在乡村的人都搬到大城市里寻找工作机会。法拉第的父亲也带着家人搬到了伦敦生活。虽然家境贫穷，但法拉第一家人的日子却过得很幸福。法拉第的父亲喜欢唱歌，母亲喜欢给孩子们读诗，家里时常充满欢声笑语。然而好景不长，来伦敦几年后，法拉第的父亲生病了，因此常常无法工作，这让本就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也使得法拉第仅仅接受了读书和写字的初等教育，便辍学打工帮助父亲维持家用了。1804年，13岁的法拉第像当时英国很多穷苦家的孩子一样，开始了他的打工生涯，而他的工作正是伦敦里波书店的一个跑腿工。成为学徒的法拉第负责书店里的图书装订工作，近水楼台先得月，这无疑给了一向求知若渴的法拉第最好的读书机会。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法拉第开始对偶尔读到的科学书籍产生了巨大的兴趣，尤其是当时正处于蓬勃发展阶段的电学和化学，更是令他大为着迷。不仅如此，法拉第还借用里波书店的厨房，参照看过的书籍，自己试着做了很多相关的电学实验。在这些大量的阅读及实验中，法拉第渐渐树立起对科学的兴趣。1813年3月6日，在化学家戴维的推荐下，法拉第在皇家研究院开始了新的工作。就这样，法拉第正式踏进了科学的大门，尽管他的工作只是一个小小的实验助手。也正是在此期间，他迷上了奥斯特和安培关于电磁的研究，他希望做出进一步的改良。法拉第想，能不能设计一个实验，让磁针使电线运动呢？经过一番思考，法拉第在一个玻璃缸里装满水银，缸的中间插了一个磁棒，玻璃缸上面吊了一根钢丝，钢丝的一头连着电池，另外一头

0: 泡在水银里面，还有一根导线连接了电池和水银，这样一来上面的钢丝就有电流经过了，电流产生磁场，在磁铁之间的作用力下，钢丝就绕着磁棒转起来了。这个装置就是世界上最早的电动机。经过反复的试验，法拉第确定了磁可以生电，他想报告给院长戴维，可是此时的戴维并没有在伦敦，于是他做了一个决定，一切都来不及多想。法拉第把这一发现写成论文投了出去。法拉第的这一做法也无可厚非，如果当时他等回来了院长戴维，可能这项发现就真变成别人的了。因为在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的前一年，一个叫亨利的美国物理学家就观察到了电磁感应，这比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现象还早了一年。但是亨利发现电磁感应后的第一件事不是发表论文，而是要制作更大的电磁铁，他没有及时发表这一实验结果，因此发现电磁感应现象的功劳就归属于及时发表了实验成果的法拉第。可令法拉第没有想到的是，他竟然被科学界当成了剽窃者。问题就出在法拉第的身份上，法拉第当时是戴维的实验助手，是不能独立自主选择研究方向的。更糟糕的是，戴维有一位同仁沃拉斯顿就在研究电磁感应这一领域，而且在戴维的实验室里做过相关的实验。两位大科学家正在研究的课题，一个实验室助理竟然擅自闯入，捷足先登，甚至不打一声招呼就公布了自己的结果。于是关于法拉第实验成果的流言便不胫而走。虽然最终沃拉斯顿终止了流言，但是这件事为年轻的法拉第的心灵蒙上了一层阴影，他只好暂时中断电磁实验，回头去进行化学研究。直到1824年12月，当法拉第成为皇家学会会员之后，他才重新开始进行电磁实验。不过法拉第没有想到自己即将面临的是一场电磁拉锯战。在经历了无数次失败之后，终于在1831年10月17日的实验中，法拉第用硬纸做了一个空心圆筒，用铜线在纸筒上绕出线圈，然后他将线圈的两个端点接在电流计的两极上。当法拉第把一根磁棒插进硬纸管时，电流计的指针跳动了一下。至此，一场电磁感应的研究终于开花结果，转磁为电的想法终于成为事实。法拉第把这种磁产生电的现象叫做电磁感应。为了更加形象地理解电磁感应现象，法拉第创造性地发明了磁场的概念。他认为磁铁周围存在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力场，就像一根根的磁力线，从磁北极出发跑到磁南极结束。为了证实磁场的存在，法拉第在各种形状的小磁铁周围撒上了细细的铁屑，清楚地看到了铁屑的密度分布。由于电磁感应只在运动的瞬间才会发生，很不稳定，法拉第希望制造出永久性的稳定电源。最终他从法国物理学家阿拉戈的圆盘实验中得到了启发。1831年10月28日一大早，法拉第就来到自己的实验室，他在自己的实验日记里这样记录：圆铜片的轴和边缘用一支电流计连接起来，圆铜片旋转的时候，电流计的指针发生偏转，效果非常清楚和恒定。世界上第一个发电机就这样诞生了。1831年，法拉第在一次聚会上当众演示了自己的发明。当他转动手柄的时候，随着圆盘的旋转，装置下端连接的指针也发生了偏转。这是如何做到的？简直太神奇了。很多人都在为法拉第的发明叫好。发电机这一发明在近代科学史上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了解了电磁感应的原理后，人类便打开了电能保护的大门。有了发电机和变压器，电开始从科学家的实验室走向工厂、矿山、农村，走进了每一个家庭。 1880年，爱迪生在纽约曼哈顿金融区的一栋建筑里安装了蒸汽机驱动的发电机组。1882年，珍珠街发电站开始为曼哈顿金融区的第一批电灯用户供电，这就是纽约电网的雏形，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商业供电系统。从此以后，地球的无数个夜晚被电灯点亮，电灯成为了人类最主要的照明方式。无数个工厂亮如白昼，彻夜轰鸣，发电机加速了工业化的进程，大大提高了生产的效率。而无论电动机还是发电机，要想让它们运转起来，都离不开磁铁。可以说，在人类迈向电气时代的过程中，磁铁功不可没。伴随着电力时代的到来，另一个改变也在悄悄发生着。它开始作为一种信息记录媒介，逐渐改变人类记录存储信息的方式。原来早在1877年，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可一位名叫欧伯林·史密斯的人认为，爱迪生的留声机记录声音的质量并不理想，只能当作玩具把玩。一般人面对这种情况可能会忍一忍就算了，但史密斯不一样，他一直以来就对机械有很强的兴趣，所以哪怕面对自己并不熟悉的录音领域，史密斯也没有退缩，反而决心制作出更好的录音机器。现代人的生活离不开电，无论电动机还是发电机，要想让它们运转起来，都离不开磁铁。但其实，不仅电动机和发电机，在信息记录媒介中，磁铁也是不可或缺的。把磁铁和录音首先联系在一起的人叫做欧伯林·史密斯，提出了用钢丝表面的不同磁化区域来记录声音的构想。1888年，史密斯首次提出了电子录音的构想，这个想法在今天看来再平常不过，但在当时无疑是十分具有开创性的。那么这一构想背后的科学原理是什么呢？
1: 其实这里同时用到了磁振电，也用到了电声磁。一开始是磁振电，那我们有一个线圈，然后把一个永磁体放在里面，而声音是一种振动，那它会带着这个永磁体发生振动，变化的磁场会产生电流，所以这个线圈里面就会产生感应电流，这就是一个磁振电。到另外一边呢，就是电声磁，那个电流通到了新的一个线圈那边，然后底下就放着那个磁带，上面有一些磁粉之类的，然后你产生了一个电流，而且这个电流就会产生一个磁场，就会把那个磁带上面的磁粉发生磁化，然后因为声音振动它带过来那个电流是不一样的，那么产生的磁场也就不一样了，它的磁化情况呢和你声音是有关的，那你磁带的移动的过程中，你的声音就被记录在上面，这就是一个磁带的原理。
0: 史密斯的设想是可行的，然而实施这一想法还需要付出时间精力动手操作，而史密斯作为一个工厂老板，并没有那么多闲暇时间可以静下心研究，所以他并没有制造出电磁录音的仪器。把史密斯大胆假设变成现实的人是一名丹麦的电话工程师，名叫波尔森。波尔森发明的录音机在兼具电话答录机功能的同时，加装了一个连接磁铁的麦克风。当人对着麦克风说话时，可以通过手摇滑轮控制磁铁和钢丝，使磁铁在钢丝上缓慢移动，从而把声音记录下来。放音时也采用同样的方法，话筒作为耳机，磁铁滑动的时候，人就可以听到之前录下来的录音。波尔森觉得在世博会上展示录音机可以吸引很多厂商投资，自己可以靠这个发明专利大赚一笔。不幸的是，由于波尔森发明的录音机使用的是钢丝，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很容易断裂，而且波尔森的机器需要手动调整滑轮的速度来控制录音时间，所以当时并没有厂商愿意投资。不过波尔森的发明引起了一位德国工程师弗勒默的注意，这使得电磁录音技术又前进了一大步。弗勒默的方法是把磁化后的氧化铁粉末涂在纸上进行录音，他 把自己制作的发声纸申请了专利，并在柏林的多家报纸上打广告。福勒莫的发明引起了德国一家公司董事会主席的个人兴趣。1932年，这家公司和福勒莫签订了开发录音机的合同。经过研发，公司将容易破碎的纸袋替换成更加耐磨损的塑料，最终于1935年生产出磁带录音机。这种磁带引领了未来30年的电磁录音行业。此后，磁带录音技术开始在欧洲广泛使用。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
1: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6: 作为探索世界的重要工具，人类如何利用指南针航海？法拉第研究电磁感应的十年间经历了哪些波折？看不见摸不着的电磁波又是如何被发现？磁与电的传奇。在人类迈向电气时代的过程中，磁铁功不可没。伴随着电力时代的到来，另一个改变也在悄悄发生着。它开始作为一种信息记录媒介，逐渐改变人类记录存储信息的方式。原来早在1877年，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可一位名叫欧伯林·史密斯的人认为，爱迪生的留声机记录声音的质量并不理想，只能当作玩具把玩。一般人面对这种情况可能会忍一忍就算了，但史密斯不一样，他一直以来就对机械有很强的兴趣，所以哪怕面对自己并不熟悉的录音领域，史密斯也没有退缩，反而决心制作出更好的录音机器。现代人的生活离不开电，无论电动机还是发电机，要想让它们运转起来都离不开磁铁。但其实不仅电动机和发电机，在信息记录媒介中磁铁也是不可或缺的。把磁铁和录音首先联系在一起的人叫做欧伯林·史密斯，提出了用钢丝表面的不同磁化区域来记录声音的构想。1888年，史密斯首次提出了电子录音的构想，这个想法在今天看来再平常不过，但在当时无疑是十分具

0: 上面的磁粉发生磁化，然后因为声音振动它带过来这个电流是不一样的，那么产生的磁场也就不一样的，它的磁化情况呢和你声音是有关的，那你磁带的移动的过程中，你的声音就被记录在上面，这就是一个磁带的原理。
1: 史密斯的设想是可行的，然而实施这一想法还需要付出时间精力动手操作，而史密斯作为一个工厂老板并没有那么多闲暇时间可以静下心研究，所以他并没有制造出电磁录音的仪器。把史密斯大胆假设变成现实的人是一名丹麦的电话工程师，名叫波尔森。波尔森发明的录音机在兼具电话答录机功能的同时加装了一个连接磁铁的麦克风，当人对着麦克风说话时，可以通过手摇滑轮控制磁铁和钢丝，使磁铁在钢丝上缓慢移动，从而把声音记录下来。放音时也采用同样的方法，话筒作为耳机，磁铁滑动的时候，人就可以听到之前录下来的录音。波尔森觉得在世博会上展示录音机可以吸引很多厂商投资，自己可以靠这个发明专利大赚一笔。不幸的是，由于波尔森发明的录音机使用的是钢丝，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很容易断裂，而且波尔森的机器需要手动调整滑轮的速度来控制录音时间，所以当时并没有厂商愿意投资。不过波尔森的发明引起了一位德国工程师弗勒莫的注意，这使得电磁录音技术又前进了一大步。弗勒莫的方法是把磁化后的氧化铁粉末涂在纸上进行录音，他把自己制作的发声纸申请了专利，并在柏林的多家报纸上打广告。弗勒莫的发明引起了德国一家公司董事会主席的个人兴趣。1932年，这家公司和弗勒莫签订了开发录音机的合同，经过研发，公司将容易破碎的纸带替换成更加耐磨损的塑料，最终于1935年生产出磁带录音机。这种磁带引领了未来30年的电磁录音行业。此后，磁带录音技术开始在欧洲广泛使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位名叫马林的美国工程师偶然间得到了德国的录音机器，他希望将这项技术在美国推广，于是马林组建了一家公司，希望生产更多的录音机器。可惜当时的生产技术还不是很成熟，生产成本比较高，于是银行认为这种技术前景不佳，拒绝贷款给公司，一时之间磁带录音的前景堪忧。大约在这个时期，一个名叫平·克罗斯贝的歌手厌倦了每天必须现场主持他那个很受欢迎的广播节目，他希望有更多时间可以打高尔夫球。听说有这种新机器之后，克罗斯贝觉得可以使用这种新机器把节目录下来，一天可以预录两集，这样一来节目播放时他就可以去打球。他征询了广播公司的意见，可是广播公司考察过工厂后也觉得这个机器太贵，一口回绝了。于是克罗斯贝只好自己掏腰包开了一张$50,000的支票给公司，买下了一台录音机器。虽然花了一大笔钱，但是克罗斯贝很满意，自己终于不用天天去录节目了，可以有空闲时间打高尔夫，甚至还能一边打球一边听自己的广播节目。广播公司也开始觉得录音机器不错，发现这个技术不仅能提高节目录制效率，还能解决节目储备的问题。继克罗斯贝的订单之后，美国广播公司很快订了20部，磁带录音的时代就此正式展开。磁带的问世在电台广播和音乐界掀起了革命浪潮。伴随着磁带的大量使用，另一个问题开始困扰着人们，那就是磁带的体积太大太笨重。于是磁带的制作工艺开始向更便携的方向发展。到了20世纪50年代，磁带已经发展到一本书大小了，但对个人用户而言依旧存在携带不方便以及使用不畅等问题。1963年，便携式磁带出现了， 它采用了只有人手掌大小的袖珍磁带盒，卷好的磁带装在一个小塑料

0: 理。磁带双面都由塑料外壳包裹，可以最大程度保护其中的数据。A、B 两面，每一面可容纳30到45分钟的立体声音乐。这项发明彻底改变了人类的声音传播史。从此，磁带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很长一段时间，磁带君临录音、录像媒介的领域。直到人类进入计算机时代之后，软盘与硬盘取代了磁带，成为了人们记录声音和图像的新宠。人们不仅可以存储声音，还可以存储图像、文字、视频等，存储的容量也变得更大了。但是，以上记忆媒介的原理基本相同，都是涂满含有细微磁铁的物质，并划分出存储区域，以磁化方式进行记忆。现在，我们身处信息社会，大到电脑磁盘，小到酒店门禁卡、饭卡，都有磁铁的身影。奥斯特发现了电与磁的关系，将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理现象联系在了一起。这一发现启发了法拉第，法拉第则证明了电和磁是互相感应的。于是，发电机开始走入人类的生活。有了发电机，我们就可以将机械能、化学能、水能、风能，甚至核能变成电能，然后保存并输送出去。人类由此进入了电气时代。可人类对磁的应用不仅于此，还有一种重要应用就是电磁波，这要从物理学家麦克斯韦说起。法拉第在电磁学领域取得成就的时候，麦克斯韦才刚刚出生。麦克斯韦可以说是一个天才少年，14岁的时候就发表过数学论文。1855年，麦克斯韦阅读了法拉第的著作，他十分赞同法拉第的发现，便萌生了一个想法。他要将法拉第的思想用清晰准确的数学形式表示出来。1855年，他发表了《论法拉第立宪》，并在1860年当面拜访了法拉第，这可是一场世纪性的见面。在之后的2年里，麦克斯韦相继发表了《论物理的立宪》和《电磁场的动力学理论》。在这几篇论文中，他不但解释了法拉第的实验研究结果，还提出了新的概念，推导出了麦克斯韦方程组，初步完善了电磁学理论。
1: 麦克斯韦方程组最早是由麦克斯韦在总结前人的工作基础上，在大约1865年提出的。最早的麦克斯韦方程组呢，没有今天看到的那么简洁，它是由20个左右的方程和变量组成的。但不管怎么样，他把前人的工作汇总在了一起，成为了集大成者。在他之后，后续的物理学家继续的努力，他简化到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形式，只有4条方程。由此把电和磁这两个过去我们认为可能并不相干的现象完全统一起来。而且麦克斯韦还预言，变化的电场、变化的磁场周围会以波动的形式向外传递能量，那这就是所谓的电磁波。麦克斯韦做出了电磁波的预言，当它被证实的时候，那我们对电的认识、对磁的认识就又会上一个新的台阶。
0: 麦克斯韦的方程组让法拉第的预言得到了最完美的阐述和严密的数学论证。麦克斯韦方程组发表后的12年，法拉第了无遗憾地离开了人世。此时还有一件事情困扰着科学家，电磁波看不见摸不着，怎样证实它的存在呢？一位名叫海因里希·鲁道夫·赫兹的年轻物理学家为此设计了一个实验。赫兹将两个金属小球放到相邻的位置，然后给它们通电，顿时两个本来不相连的小球之间发出了吱吱的响声，并伴有肉眼可见的蓝色的电火花出现。不用说，两个小球间产生了电场。根据麦克斯韦的理论，感应线圈上每一次电火花跳跃都会产生电磁波辐射。确实，电磁能量跨越空间传到了接收器，并且被接收下来了。通过计算发现，电磁波传播的速度恰好等于光速，也如同光一样可以反射，有折射性。
1: 在我这里呢，虽然没有赫兹那套原始的装置，不过我也有一套能够让你听到电磁波的装置，它在这儿。这个装置呢，有两个线圈， 左边这个线圈负责接通一个交流信号以后，在它周围就会产生一个变化的电磁波。那么这套装置就可以把我手机播放的一段音乐信号以电磁波的方式发送到周围的空间，然后右边这个线圈呢就可以接收到这个声音，然后通过设备上的喇叭播放给大家。那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电磁波来传播声音的这么一个实验。我来播放这个音乐，这个时候我的手机正在播放一段音乐，大家也能听到这段音乐，你听。那么我如何证明它真的是靠电磁波传播过去呢？我们只要移动这个线圈，你看，当我这个线圈距离发射这端越远的时候，声音就减弱了，听不到。当我靠近的时候，离这个电磁波的发射源比较近的时候，声音就明显的增强了。当然，不光在这条轴线上，在周围的地方，你看，也有电磁波充斥在这个发射线圈的周围，甚至当我平行的放在这儿的时候，依然能够接收到信号。哎，通过这样一个小实验，我们就可以用耳朵来听到电磁波传递的信号。
0: 赫兹的实验虽然我们不能看到，但是陈老师的这套电磁互感演示装置却让我们听到了电磁波。赫兹对电磁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完善了由法拉第开创、麦克斯韦总结的电磁理论，更为无线电、电视和雷达的发展找到了途径，开创了无线电电子技术的新纪元。为了纪念赫兹，国际频率单位赫兹便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确认电磁波的存在后，就有人开始研究这些无声无形的电磁波，很快的就发明出了无线电报、广播、无线电通信等应用。当然，人们还根据电磁波的反射特性想到了探测物体的功能，于是雷达诞生了。德国工程师克里斯琴·赫尔斯梅在1904年开发了一个通过发射接收电磁波来探测远处金属物的系统，这被称为船用防撞雷达。在当时，这套系统功能十分有限，也无法有效地进行距离测算，所以并没有引起船商们的注意。虽然手握专利也没有推广开来，但这个船用防撞雷达仍被人们认为是世界上第一部雷达。真正使用的雷达则是在大约20年后罗伯特·沃森·瓦特发明的。为了证明自己的雷达研究思路，罗伯特·沃森·瓦特建立了一个特别小组，他们首先试制了电波发射装置和接收装置，能发射电波，而且能接收反射回来信号，这意味着雷达样机是可行的。于是，他们开始进行户外试验。为了做好保密工作，英国政府特地为研究小组，在一个极为偏僻的山村里，建立了一个仪器设备精良的研究所。研究小组还把接收装置信号做了调整，外来的信号只能在荧光屏上以光带形式出现，通过光带可以直接读出飞机的高度和距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借助雷达，英军有了及时的防空信息。当时只有少数人知道这支特殊编队的存在，但从1941年秋天开始，这种情况发生了逆转。只要英国空军飞机一出动，德国战斗机准能及时迎战，这使得英国空军总是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几次空战下来，损失惨重，21%的英军轰炸机被德军击落。后来，从获得的情报中得知，德军在法国西海岸部署了20多部新式的伍兹伯格雷达。除了军事领域，雷达技术在民用方面也大放异彩， 包括在民航上靠定位来帮助飞机的起降，气象上用于预测暴风雪、降雨量等天气状况。当然，还有维护行车安全埋伏在路边的测速雷达。到了1946年，工程师帕西·斯宾塞利用电磁波发明了微波炉。帕西·斯宾塞这台微波炉的主体是一个密闭的金属盒，里边有一个高密度的电磁场产生器。但是这款初代微波炉大约1.8米高，重达340千克，并不适合普及使用。后来经过不断改进，才逐渐变成现在我们看到的微波炉的样子。在电磁关系被发现的近一个世纪里，人们将电磁应用到了各个领域，人类进入了电气时代，还发展了无线通信，并提出了一个超前的理念，这就是磁悬浮列车。当磁悬浮从理论走向落地和应用的时候，却被第二次世界大战打断了，不得不停滞了35年。虽然磁悬浮列车的进程非常缓慢，但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各国相继开展了磁悬浮运输系统的研发。目前世界上城市公共交通商业运营的磁悬浮列车线路仅有5条，上海磁浮列车是泛运营线，日本爱知线东部丘陵线，韩国仁川机场磁悬浮线，长沙磁浮快线，以及北京磁悬浮 S1 线。
1: 今天我们真正能够乘坐的商用的磁悬浮通常采用的是电磁悬浮，而且呢多数是采用吸引的方式，也就是说这个电磁铁是位于轨道的下方，它以 F 型处于轨道下方，然后呢它和轨道之间相互吸引，从而把整个车体抬起来，用这种方式实现悬浮。当然我们希望未来我们可以实现超导磁悬浮。
0: 超导磁悬浮是利用超导磁体的抗磁性实现车体上浮，按照一定的周期性来变换磁极方向，从而获得推进动力。超导磁体是在一定低的温度下电阻会完全消失的一种材料，这样磁悬浮列车具有无噪音、无震动、节省能源等优点，有望成为未来交通工具的主力。
1: 我身边呢就是一个超导磁悬浮的模型，在这个模型小车里面有2块圆形的，就是超导材料。那当它温度降到超导临界温度以下的时候，它就会处于超导状态。那这个时候呢，它就会把下面强磁铁组成的轨道上面的磁场给挤出一条隧道，它就可以在这条隧道里面运行。现在呢，我们就用液氮来给这个超导体降温。我们一直要等到这个沸腾已经逐渐的变得缓慢，变得平静，那这个时候说明超导体的温度降低到了我们所需要的温度，这个时候小车就会处于超导磁悬浮的状态。好，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液氮已经沸腾的比较的微弱，它说明现在温度已经降到比较低的温度，应该超导体已经进入了超导的临界温度以下。那么我们把下面这个电块拿开，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小车呢就在强磁轨道之上处于悬浮的状态。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车呢就被磁性轨道自然地束缚在轨道上方，在拐弯的时候这个小车也不会冲出去，也就是说它受到的力并不只是向上拖的这个力，四面八方都有力约束着它，它就像在一条管道里运行一样，始终就在轨道上方。所以超导磁悬浮呢还有一个天然防出轨的这么一个特性。
0: 2019年5月23日，中国高速磁浮试验样车在青岛下线，未来北京到上海只需要2.5到3小时，这标志着中国在高速磁浮技术领域也实现了重大突破。 在一系列新技术的助力之下，磁铁技术的发展速度令人瞠目结舌。

0: 由于军事、航天等方向对磁力的需求日益增长，传统的天然磁铁已经无法满足人类需求，各种新型磁铁材料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如被广泛用在冰箱贴上的高性能磁铁，通电后电阻为零的超导磁铁，还有添加稀土元素的稀土磁铁等。随着磁铁种类不断增加，它的应用范围也变得更加广泛，可以说现代人生活在一个充满磁的世界里。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看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6: 隋唐时期的异国商人，形成了长安城内一道异域的风景。他们在长安城中留下了怎样的故事呢？敬请关注《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6集《隋唐翻客》。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繁盛的时代之一，繁荣的商业环境、兼容并包的文化背景、稳定的社会秩序，让这片广袤的中原大地充满了生机与活力。这样开放与包容的大环境，也吸引了大量的异国商旅，他们来自波斯、回鹘、天竺等。在这些人当中，以来中原经商的人员最多，唐代把这些异国商人统称为胡商，或者叫番客。来自世界各地的番客带来了精美的奇珍异宝，留下了珍贵的美酒佳肴，带来了令人瞠目结舌的技艺，也把异域的风情文化留在了中原大地。番客是唐代商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有了他们，才是一幅完整的唐代商业图景。这些异国的身影穿梭于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不同的语言、风俗、思维模式与中原文化相互碰撞与融合，从而留下了许许多多有趣的故事。那么隋唐番客在长安城内留下了怎样的传奇？唐朝人又是如何看待他们的呢？陕西师范大学于耕哲教授为您精彩讲述《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6集《隋唐番客》。
7: 长安城的番客相当相当的多，长安人呢一般把这些这个异域来的人，或者是少数民族的人叫什么呢？叫做番客。这里面我们顺便说一下啊，无论是胡人这个称谓，还是番客这个称谓，唐人所使用的这个胡字儿，其实沿用的只不过是旧有的提法而已。